0: 部热线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麻烦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打电话。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还没有报名参加我们的好车主活动的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啊！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正在非常火爆的进行当中啊，已经有超过20万名车友报名参与成功了。大家期待的月奖马上就要开奖了，就在30号，也就是后天礼拜三的上午11点。有些老朋友可能要问了，哎，不都是礼拜五开奖吗？这周怎么改成了礼拜三了呢？因为马上就要放国庆假期了啊，马上放假了，我们就为了在这个假期之前把这个月奖给大家产生啊，就是周三的上午11点，大家准点来收听节目啊。我们将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微博同步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来现场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来现场监督啊。那么这一次周三的上午11点抽取的是新一轮的月奖，将会有15位朋友非常的幸运，每个人呢将获得一张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主要是看你是电车还是油车啊。还没报名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不能光看人家中奖啊，你也有可能会中得周奖、月奖、最终大奖。那么周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最终大奖呢是10000元加油卡，还有10000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这么多的奖品等待您的参与啊！大家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就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福利不停，惊喜不断，等着您来报名参与。

0: 好，再来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直播间的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打进热线来跟王雷来说一说啊，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啊，你好，两位主持人，你好。哎，我真找你们帮忙了。
0: 啊，您说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3: 我是一个青岛的网约车司机。
0: 啊，青岛的网约车司机。啊，嗯。
3: 哎，我的平台是滴滴平台呀。
0: 啊，滴滴又是。
3: 啊。嗯。啊，对，我是在9月21号的下午1:30吧，接一个到黄岛的单子。
0: 啊，到黄岛，嗯。
3: 对，现在你知道现在是淡季了，学生一开学是淡季，接个单很不容易啊。
0: 嗯。
3: 啊，我很高兴啊，黄岛单也算个小长单吧。
0: 啊。
3: 我一开车就往他里去。
0: 嗯。
3: 走到将近有300米到他墓地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仪表盘那个气压显示，气压值就下降，就是几乎就剩半气了。我就是寻妈妈，我以前也扎过胎，很正常，就没有掉那么多的那么快的速度。我就下车一查看，也没发现有钉子。我试那个得那轮胎，就有个其实就打我手啊，我知道了，他扎完之后的钉子掉了，
0: 哦，
3: 他扎的气儿快。
0: 就是您是、
3: 啊、明白吧啊？
0: 您是距离出发地还有多长多远？
3: 距离他的目的上车点还有300来米就到了，很近了。
0: 300来米，
3: 哎，对，
0: 300来米就到乘客那儿了，是吧？
3: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
3: 仪表盘就那个气压就没有了。我下车把这个胎一下胎没劲儿扎了，我就联系乘客，我跟乘客沟通，我说对不起乘客，我的车胎扎了，去不了了，啊，我就那么说了。完了，乘客说那是你的事儿，你选订单吧，他就那么说了。我跟陈哥，我说我不能取消了，我取消不了，我不敢，我取消订单平台他会有责。
0: 啊，对，
3: 我说我取消不了。他说不管，那是你的事情。我就反复沟通，完了他又说，你说不想去呢？我说我哪能不想去？我们现在淡季能有个单子很好了。我确实胎扎了，去不了。我取消，我不敢取消订单。我就跟他们解释，我说你那边取消订单也不扣你的分，也不扣你钱，你也没什么事儿。我又说那么句话，完乘客就把电话挂了，挂了他就把、
0: 啊、
3: 他柜员就把那个订单取消了。
0: 他取消了，嗯，
3: 啊，他取消了。我走的道路是一个青岛老城区，就淡阴道，后边车堵了很多，喊我喇叭，我也着急，我先找个安全地方，叫人好过去啊。我就忘点收车了，听我说，我走走八又进那个单子，哎呦，我那懵了，都又进那个单子。是到市南区的
0: 哦，又接了个单子、
3: 啊、
0: 哎呀，就是那最后呢，你打了电话的诉求是什么呀？
3: 跟我说，我就跟那女第二个订单女的打电话，我就说我胎压大了怎么地、他说那你什么意思？我说你帮忙取下订单吧，我又说句话，完了、那女整个也把订单取消了、好了、第二天吧，第二天那个平台就是说判我有责，说我打电话诱导乘客取消订单，他一下扣我24分啊！我们
0: 那您
3: 完事扣35分啊！你说
0: 啊，您这个什么诱导乘客取消订单，他是判你几次诱导啊？
3: 有责了
0: 啊，有责就
3: 扣两个订单吗？两个订单吗？
0: 两个订单
3: 12分。
0: 哦，一个订单12分，都这两个订单都是说你诱导乘客取消订单有责
3: 啊？对
0: 啊
3: 同样，对对对对，
0: 哎呦喂
3: 啊！
0: 那您这个按照正常的流程的话，咱们应该怎么来操作呢？是不是又出现我们之前？
3: 我申诉了。
0: 嗯。
3: 啊，我申诉了，我又把我情况说了，我胎压大了，人不信。
0: 啊，对对对对。
3: 最后我打电话诱导乘客取消订单，就好像就我人不会说话，我一说，你那边取消订单吧，你也不扣钱，像我不敢取消，我取消订单不扣，他们有责吗？我可能平台就、他这个智能的什么判我就能判了我。
0: 啊，您这个打了这个申诉电话之后呢，你申诉了以后白搭吗？没用。
3: 我是手写申诉了，我们联系那个客服联系不上。他一整是机器人在接我们那个，连跟人工我联系不到人工，我寻找你们帮忙给，哎呦，
0: 就是打了电话，
3: 你知道，
0: 打了电话之后是这个 AI 智能机器人是吧？
3: 啊，对对，你看我们完成司机扣35分很要命，再扣24分，我有车贷房贷，我是全是司机，我哪有订单很高兴，哪有说顶着订单不去呀、啊？哎呀，
0: 对我
3: 这人都懵了。
0: 我是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啊，王先生，就是我现在就是。就想了解一下，因为之前有司机师傅打来电话反映过一些这个平时在接单的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些问题呢他就是咱们司机本身在操作上可能流程上也不太对，我就问一下啊，就是您作为一个专业职业司机的话，你像这种情况，您这个是扎胎了，这个谁也不愿意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你胎压已经过低了，而且这个呲呲的漏气，肯定不能再接乘客了。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咱们应该正常流程的话，咱们应该怎么做呢？
3: 关键我第一回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啊。
0: 没
3: 我第一回遇到这种情况
0: 啊，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吧？他
3: 有时候扎胎了很正常，扎胎了跑个10公里20里，他钉了不掉吧，刹车很慢，我可以正常接胎
0: 啊。对，
3: 这次接单，这单完成了我之后再去补胎都赶趟。这次他钉了不知道怎么掉了，所以说就第一次遇到突发状况就懵了嘛，要不我收车都忘点了，又接了个单
0: 啊。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啊，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的话，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哎呀真挺冤的啊。确实就我可能是站在您这个角度，但是我觉得从平台的角度来说，它一定是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0: 不是说话，可能就说乘客你们取消吧，你那个也不给你钱，我就怕我他我一怕他让我取消，我取消不扣我分，我也不敢，我说你取消，可我就说错话了，我那不会说话。
1: 行，这样那个王师傅，
0: 帮个忙。
1: 哎，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啊。好嘞，好嘞，哎，这挂断了哈。好嘞，那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滴滴平台再联系一下，把这个王师傅的这个情况啊，咱们来说一说。这样，有请我们的记者记录一下王师傅的相关的情况啊，手机号啊、车号什么的啊。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能帮他更好的去询问。也希望咱们各位司机师傅呀，也稍微的了解一下，就是相关的一些操作流程啊，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麻烦，它影响你的心情，同时也会影响你接单啊，你还一下扣24分，真的这个处罚挺严厉的也是啊。好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交广帮忙的环节，稍后见。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光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还有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如果遇到占线的话，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啊，电话就能打通了啊。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来拨打热线。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今天下单的话真的是很划算啊，15毫升的正装，然后加上3个5毫升的小样，相当于买一瓶送一瓶啊。咱们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尤其要特别注意，长期面对屏幕的时候，如果超过8个小时，你的眼周围呢就会干涩、暗沉、细纹啊、黑眼圈找上门，看起来呢就会显老啊。眼霜呢必须要用起来。如果是您还没有找到一款合适的眼霜，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就非常不错。它专门为这个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围的肌肤啊变得饱满紧致，黑眼圈明显变淡，整个人呢看起来就年轻了好几岁啊。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专柜15毫升的正装呢要卖到500多，双节福利力度拉满，现在呢是买15毫升加送3个5毫升小样，到手整整30毫升，相当于买一瓶送一瓶，只需要199。这个价格算起来就是专柜的3折啊，非常香。现在下单的朋友加1块钱还能免费换购美妆小样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天花2

0: 200块钱您能带走满满的一堆东西啊。产品都是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七点五理由，购物零风险。大家呢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便宜30块钱啊，能省一点是一点。大家如果是想买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的话，今天真的是很划算，买一瓶正装送三个5毫升小样，这个量呢又相当于送了一瓶啊，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只需要19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啊，咱们就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下单了。提醒各位啊，数量确实不多，大家先到先得，这个价格太香了啊，只需要199块钱，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买一瓶相当于送一瓶的量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您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打进热线来跟王雷来聊聊，把您的事儿啊跟我来说一说啊，节目当中啊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把问题解决啊，尽最大的可能把您的这个问题帮您解决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打电话不方便的朋友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啊编辑好了之后发到微信平台，也是能看到的啊，一定要记住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这样的话方便我们联络您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信息过来也是可以的。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啊，这一个小时呢是帮忙的环节，那么周一到周五的7点到8点是一路畅通的环节，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呢在周六周日以及节假日啊暂时没有啊，就是我们在工作日的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帮助各位啊，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您都可以来打电话给我们啊。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啊，都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1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9: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6: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7: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8: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啊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跟我们来说道说道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有一个济南的朋友发来信息啊，说想问一下雷哥呀，说济南的公交 M3 路优化调整了，是真的吗？刚刚啊，在放这个片花的时候，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啊，查了一下济南公交集团发布的一个消息，确实是明天开始，今天还是正常的啊，明天开始济南公交 M3优化调整部分的运行线路，大家如果是正好住在这个途经的一些站点附近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啊。M3 路的优化调整之后呢，是由济南的世纪大道凤鸣路开往真源街凤仁路，主要途经呢世纪大道、和悦街、凤鸣路、飞跃大道，还有新村中路，沿途呢增设世纪大道凤鸣路的路南、凤鸣路世纪大道的路东以及安家东路的路北等等啊，又加了几个站点。另外呢，它的发车时间呢是世纪大道凤鸣路的发车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9点，那么真源街凤仁路的发车时间呢是早上6点25到晚上的9点25。就是原来这个线路啊途经的张陵 张陵秋街还有这个荣凤路路段的乘客呢，如果是想前往地铁鲍山站方向呢，可以选择乘坐581路、582路，去往世纪大道方向的呢，可以来换乘275路和321路，提前调整出行方案。确实呢，这条M 三路的优化调整呢，是影响部分朋友的这个乘车啊，您可以做一下调整，可以换乘一下也是可以的。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都可以打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单位啊，主要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帮您解决问题啊。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拿起手机打电话给我们啊，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热线。
9: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9: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9: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9: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9: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9: 威海、烟台 FM 94.4，
9: 临沂 FM 104.5，
19: 青岛 FM 105.4，
9: 聊城 FM 100.9，
19: 淄博、潍坊 FM 106，
9: 日照 FM 105.2，
19: 菏泽 FM 106.6，
9: 龙口 FM 96.6，
19: 诸城 FM 103.1，
9: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在节目当中啊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打进热线来可以把您的问题啊跟王磊来说一说，到底遇到了什么事儿啊，这个事儿的进展啊，来龙去脉啊，您都可以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打热线啊，跟王雷来说的说道。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还要了解相关的情况。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接通了啊。我们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来重复一下，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有问题找交广随时拨打电话。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15毫升加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5毫升三个小样，那么合着就是买一送一了，这个真的是非常划算啊。大家如果是听到了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尤其是天天盯着手机还有盯着电脑的朋友，如果是每天都盯着这个屏幕超过八个小时，你的眼周围啊容易干涩暗沉，细纹黑眼圈找上门来啊，看起来真的是很显老。这个眼霜啊必须要安排上，雅诗兰黛的眼霜专门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的肌肤啊变得饱满紧致，黑眼圈明显变淡，整个人呢就年轻了好几岁。很多朋友之前用过或者是去问过价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雅诗兰黛不便宜啊，它的抗蓝光眼霜呢专柜15毫升一瓶要卖到500多，双节福利力度直接拉满，现在呢是买15毫升加送三个5毫升的小样，到手呢是整整30毫升，相当于呢你买一瓶送一瓶的量，只需要199块钱，那么算下来呢只有专柜的三折，太香了啊。现在下单的朋友加1块钱还能免费换购美妆小样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节目当中啊推荐的产品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大家放心买啊，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大家呢如果是想买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加5毫升小样三个，那么今天呢真的是抓紧时间了，199，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抢购了啊。大家想买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加5毫升小样三个的朋友，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礼盒礼袋啊，抓紧时间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下单，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好了，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记住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了，那么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
1: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3: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4: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5: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6: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2: 哎，好啊好啊。
1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5: 哎，好球！
16: 加把劲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7: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7: 0531-8292-6060，
17: 0531-8292-7070，
7: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有什么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千万别客气，不要等啊，马上打电话。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来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来解决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大家记住了啊，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还没有报名参加百日林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咱们山东省已经有超过20万人报名成功了啊。那么再过2天，也就是30号礼拜三，我们将会迎来月奖的开奖日。很多朋友很纳闷，哎，不是礼拜五开奖吗？怎么礼拜三就开奖了呢？因为马上就要放假了，放假之前我们礼拜三先把这个月奖给大家抽取出来啊。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呢将获得1000元的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了啊！后天上午十一点啊，礼拜三的上午十一点，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这个开讲时刻啊。另外呢，我们将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呢这个活动为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奖品啊，我们有周奖、月奖、最终大奖。那么周奖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我们的终极大奖呢是1万元加油卡，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每个人获得1吨汽油啊。另外我们还有1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这些奖品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差你报名了。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是你也想获得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那么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名报上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会收到一个报名链接，您用1分钟的时间把这个名就可以报上了，福利不停，惊喜不断，等您来参与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然后100天之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祝各位好运。
1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5: 唉，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8: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1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5: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1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9: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2: 0531-8292-6060，
23: 0531-8292-7070。
2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小事烦心事，大家抓紧打电话啊。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喂。
24: 哎，你好。
0: 你好，景女士是吗？
24: 对。
0: 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24: 就是说我楼上的噪音，就是说影响咱们的这个正常生活了。
0: 楼上的噪音问题，
24: 就是说白天吧还好些，因为白天不在家，主要是晚上。晚上吧，我找他沟通了，就是说第一次我去是下午，我去找他的，然后就是没有改变，然后第二次的话是上个月的，八月份，然后我就晚上。12点吧，就差3分钟，12点我去找了他。气我了不起，他家不承认，说不是他家。我说
0: 晚上12点了还不消停。
24: 对呀、啊，所以说我就找他去，他不承认，他说不是他家，我说你说是谁家，我说想没想过，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0: 嗯，
24: 那我从那吧，从那吧，白天椅子声没有了，就是说就是平常的那个拉椅子声音也没有了，就是晚上就是说现在消去了有一个多星期吧。
0: 啊，
24: 然后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昨天晚上吧，十点就是正常睡觉的时候。那个声音就什么，反正得一个多小时，
0: 嗯，
24: 就这个样，他很影响我的睡眠，你知道吧？然后他不光这一个事儿，他把他家的监控，我是一楼，他是二楼吧？
0: 啊，
24: 他把监控装到我的窗户，两个窗户的中间，这个事儿对吗，老师？
0: 装你窗户中两个窗户中间？
24: 是的，
0: 这肯定是不对啊。
24: 我也找物业了，我也找居委会了、
0: 嗯、
24: 给他调解这个事儿。
0: 嗯，
24: 然后他说这是公共区域，你公共区域为什么，就是说你就能，你公共区域你为什么别人在你二楼要装个监控，你可以理解吗？
0: 对，他为什么要把监控装到你的窗户中间呢？
24: 因为我是一楼吧。
0: 啊，他二楼他怎么把监控装一楼呢？
24: 对呀、啊，我也，他说是为了照他的车，因为他的车是第一号，我的车是第二号车位嘛。
0: 哦。
24: 他说他的车曾经就是说让别人划过，但是咱也不知道啊。之后他的车的旁边车位旁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车棚、
0: 嗯，
24: 车棚什么都有监控，车棚也有，院里都有嘛哈，小区。
0: 嗯。
24: 然后他就从我的窗户旁边是吧？我物业也找了。
0: 哎呀。
24: 我觉得他因为那个窗户他那个镜头吧，我一开始以为是物业
0: 啊，
24: 但是我也没在意，昨天装的我也不知道，因为咱白天基本上不在家，
0: 不上班，对，嗯，
24: 是的，
0: 嗯，
24: 然后有一次晚上夏天开空调，我就觉得那个空调的水别流到那个墙里，我就上来拿了一下，我刚到我家的窗户，还没到我家窗户，他那个就是那个监控吧哈，哗冲我就亮了，知道吧？
0: 哦，
24: 我觉得
0: 它是应该是一见到人它就自动启动的那种，
24: 应该是那种，
0: 应该是，
24: 因为它的我的那个窗户旁边那都是带玻璃的，我感觉它那个如果说我那个玻璃有亮或者是有人影什么，它可能就能转出来、
0: 嗯嗯嗯、
24: 我是这么感觉，所以说我物业也找了，
0: 嗯，
24: 居委会也找了，
0: 嗯，
24: 就是说
0: 这个事儿很难解决，
24: 都拿他没办法，我说那如果说这些规定，又说家有家法，还国有国规。
0: 是的。
24: 我说咱这个小区也不能说为了谁这个遵守规矩，咱就这个规矩给谁定的。
0: 没错。
24: 那不听这个规矩，就不是给他定了呗。
0: 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邻里之间的关系，还不能搞得太僵。但是现在我觉得，您跟楼上的关系应该是找过两回了，应该是现在见了面还打招呼吗？
24: 基本上见不着面
0: 儿，见不着面儿是吧？就您这个问题啊，找了物业了啊，找了居委会了，嗯，没报警吗？
24: 我没有，我我是俺家那个说、
0: 嗯、
24: 说哪哈子，他说你别管我，过段时间我来那个处理。
0: 嗯嗯嗯、
24: 我觉得他因为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
0: 嗯？
24: 他就是在了我家窗户，就是说你看一楼，我是一楼嘛。
0: 嗯。
24: 他一楼前头不有一棵种的树吧？哈。
0: 嗯嗯。
24: 这个树没有了，他就种了一些花，种花也无所谓，公共的区域对吧？哈。
0: 哎呦。
24: 种花种花呗。他还在那扎了大架子，种的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玩意儿，黄花我了我也不认识。哎呦，扎的那架在俺屋里都看见了。然后呢，俺那个就把那个，因为我去年刚搬过来，你知道吧？
0: 嗯嗯。
24: 也就是说从一月份刚搬过来，咱心思邻里居，咱不
0: 是吗？是，大家都这么想，邻里之间嘛，都互相的体谅一下，是吧？啊。
24: 是的，一开始他那个家的那个凳子那个声音，就是每天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一开始就以为家里有老人、
0: 哎。你这样啊，你这样就是，之前我们节目当中遇到过一次，跟您类似的哈、啊，跟您类似的这么一个情况。嗯、我们当时啊，这个，哎呀，沟通也无效。后来人家打来电话说怎么解决的呢？就是，人家这个楼下的邻居啊，以德服人。嗯，什么叫以德服人呢？给他买的那个应该叫什么？就塑料软垫儿，你知道吗？就是放到那个凳子腿儿下边那个东西。
24: 嗯。
0: 啊，就是他说五块钱解决了问题。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24: 嗯、
0: 就是他是有那种凳子腿下面，他有，按理说他有那个塑料的一个小垫儿， 长年累月之后呢，这个小店可能就磨掉了或者没了，他可能就拖凳子干嘛的，咯噔咯噔响，是吧？
24: 嗯，
0: 人家楼那个听众，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两年多了，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跟您这个问题是一样的，沟通也没什么效果。人家说你给我买凳子去，要不就我家凳子他就响，谁家那凳子一点动静没有啊？这个事儿呢，你说也找居委会了，你说报警呢，警察也不可能因为他家凳子这么响就怎么着的。
24: 是啊，
0: 所以说呢，他就去那个叫什么建材市场什么的，就买了那个四个小塑料垫，就给他到家里去用那什么502什么给他粘上了啊，就给他。
24: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啊、
24: 因为曾经我也是住楼房，我是现在是第一次住一楼嘛，我家的椅子上都有套的那个胶，那个就是。
0: 在家里边还穿那么咯噔咯噔的鞋啊。家里不都是穿那种比较软的那种鞋舒服吗？
24: 啊，跟你也没有仇，我也没有得罪你。刚来的时候我也不认识嘛，我就跟这个邻居、所有邻居都打着招呼，我就问问你是几楼的，咱以后见了好说话嘛。
0: 啊，对对对，是啊，邻里之间是应该这样，对。
24: 是的，所以说我就想着跟他沟通一下。
0: 嗯。
24: 他老不承认，说句实话，这家人可能。在我来之前，居委会就说过，应该
0: 就说不大讲理是吧？不大好拉理。
24: 是，所以说我就想着咱就是说，平和的沟通一下，咱没必要闹得够邻里邻居。
0: 对对对。景女士是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跟你展开聊了，我给你讲一下啊，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像这种问题我们一般会怎么建议哈，就是你看你这个拉理儿拉不通的话，我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如果是你先跟他讲理讲不通，那就得讲法律了，是不是？
24: 嗯。
0: 那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咱们有一个噪音管理的一个新规定，就是以前呢这个派出所可能还说这个事儿是你们邻里之间的事儿，自己沟通什么的啊。现在呢，这个新的这个修订草案当中呢，就已经说了，这邻里噪音就是噪音扰民，也属于派出所管辖范围啊。
24: 嗯，
0: 咱们呢，如果是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如果不讲理不拉理的话，那咱不要浪费时间了，你再找他也白瞎，我觉得啊。咱们就录下来，因为你不可能说警察来了，万一他没动静了怎么办？是不是？您就录下来，视频录下来，留个证据，然后报警，让警察到他家敲门，跟他去说去。咱没别的办法了，
24: 嗯，
0: 好吗？你像这种情况的话，按照这个法律的有关规定的话啊，那第一次如果是他们家噪音扰民了，你像你刚才说都快晚上12点了，还这个噔噔噔的响，是不是？如果是这个警察上门，不可能第一次就怎么着他，肯定是警告他，对不对？警告他不要影响到邻居啊，要注意一下，你不要产生噪声。警告了之后，如果是过两天他又这样了，咱们再报警啊。如果是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咱们这个警方已经对他进行了提醒、警告，依然不听的话，那就可以采取措施了。这个措施也包括拘留。好吧，这就是法律赋予咱们公民的一个保护，对咱们的一个保护，好不好？咱们像这种，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讲理讲不通了，对不起，我也不想把这个脸撕破，但是你是没法拉理了，那我只能跟你讲法律了，只能这样了。
24: 对，还有一个事儿，老师，他那个监控，我怎么就是
0: 你一并跟警方说一说吧。这个事儿，因为我没看见他在哪个位置啊，我觉得你这个是咨询一下法律工作者，问问他这个这样装法的是否合法，好不好？好，金女士，哎，我们先聊到这儿，哎，好嘞，好，再见啊，
24: 谢谢，
0: 好，不客气，再见，好，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说的啊，邻里之间的问题啊，确实是。让人最头疼的一个问题，谁也不想邻里之间那么的尴尬，但是有些邻居呢，他不是故意的，您跟他说一说之后呢，哎，他可能也觉得、哦、不好意思啊，影响到您了，哎，这叫什么？这叫和谐的邻里之间的关系。那如果是那种像刚才这个女士说，她一搬个来就听人家这个物业说这一家就不讲理，那你也已经沟通过两回了，还是这样，要么就不承认，要么就还我行我素，那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咱们就报警处理吧。好了，节目最后呢，把我们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大家出去玩一玩，换一换心情。有这么几条，一个是南疆，一个是云南，一个是西藏，一个是九寨，还有泰国。 南疆啊、我们这次呢是打卡这个胡杨林、白沙湖，还有什么呢？塔里木河，全程入住的是四钻酒店，当地的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这个网红购物餐厅哈、啊，还有这个南疆的鸽子汤，得去尝一尝，6999，性价比超高。云南，我们还有一天，还有两天啊，9月30号我们还有一个团。云南，我们9月30号一个团，昨天发了一个团，昨天是9月27号发了一个团啊，9月30还有一个团是覆盖了你的国庆假期了。这条线路呢是慢生活，特别适合带着小孩啊、老人家。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一次呢都能玩遍。曼听公园、野象谷、南恩瀑布全都安排上了，全程是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涨价的国庆假期啊，这样的配置5699，这真是性价比之王了，抓紧时间报名啊！全家出游比较适合，9月30号出发。西藏呢是很多人终极梦想旅行地，都想去看一看。我们的安排呢也非常的合理啊，海拔呢是从低海拔慢慢的到高海拔，完全呢不用担心高反特别厉害哈、啊。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啊，你必打卡的地方全都给你安排上了。这是山东交通广播的一条王牌路线，好评满满。想去西藏的朋友就跟着我们交通广播去。九寨呢也是10月份最好的季节了，10月份去的话也是最美的时候啊，能配得上那句九寨归来不看水，看彩林，看蝶瀑，入住的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所有的美景都给你打包好了，就等你报名了。泰国我们是两个团，9月26已经出发了，今天还有一个团，两个团出发，没报上名的朋友咱们等下一波啊，玩的也特别好，大皇宫啊、格兰岛啊、海鲜大餐呐、啊、都安排上了啊。你的护照有效期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是6个月，大于6个月就可以来报名啊。如果是想了解详细行程的，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来获取详细行程啊。有关于这个旅游方面想咨询想报名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7点来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9点整，
2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北京时间的9:05，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的聊城、泰安还有鲁南地区天气阴，是有小雨，其他地区的天气多云见晴，北风转南风，鲁西北和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温度在27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是有小雨的。鲁南地区呢天气阴，局部是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多云转阴。南风转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都是4级阵风，其他地区呢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全省一般都是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还有潍坊北部。另外呢，这个温度哈、是在30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其实最近这天气体感温度是挺不错的啊，虽然说有些城市是下起了小雨，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咱们的出行。再一个，我相信现在这几天大家的这个心情啊，一定是非常的开心且激动的。虽然说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的这个中秋小长假，但是咱的这个国庆长假马上也要来了啊。不知道这两天大家玩的怎么样，休息的怎么样，国庆假期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此刻欢迎您直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发送文字留言给我们，您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那当然最近呢，我们长游天下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非常多的丰富多彩的旅游线路啊，无论是我们的错峰出行还是国庆期间的出行啊，您都是可以关注一下的。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呢，他可能是这个属于不喜欢提前计划，喜欢想说走就走，结果呢你一看那个机票，一看那个酒店，就说哎呀，我今年还出门吗？别人的国庆是云南桂林马尔代夫，有些人的国庆是什么王者荣耀的那个峡谷三日游，是不是？没关系啊，我们畅游天下呢就是大家的这个旅行后悔药。如果说您后悔没有提前订机票，如果说您后悔没有提前订酒店，没关系啊，找到我们，因为我们最近给大家推出的这些线路啊，全都是涵盖了这个国庆假期的，而且价格特别合适，相当于是您提前好几个月就订好的这样的一个行程。比如说像我们的九寨禅意之旅哈、出发的时间呢10月3号，归来的时间10月9号，正好是这个小长假的班期，价格是6699。但是您如果说自己去买这个机票，您会发现啊，光机票的价格就3-4千块了。而我们的行程呢，包括的是机票、酒店用餐，而且呢这个行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费啊都包含在里面了，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自费的项目。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新疆三湖还有西藏的行程，包括如果说你想出境游的话，泰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要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都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快乐出发哈、价格都特别合适。你看像泰国这个行程出境游的话，大家印象当中可能最起码也要8-9千块，甚至过万元了。但这次我们这个小长假的班期啊，9月28号出发这个团，价格只需要5699元，是不是特别合适？还有很多这种精彩的线路啊，等待大家来了解来报名。即使是您没提前预定也没有关系啊，我们这个是保价整个国庆节的，也就是说您相当于是提前好几个月订好的这个行程了。那此刻呢，您可以直接来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你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小 C 给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留言了哈、他说今天已经感觉到堵了。对呀，因为这个刚放完假嘛，然后又开学了，是不是？虽然说只需要再上3天班或者上3天学，但是今天路上应该是蛮堵的。
JL 给我们留言，他说一行白鹭上青天，把我挤在最中间，两个黄鹂鸣翠柳，到底还要堵多久啊？这个点还堵吗？九点多应该还好了吧。我八点多出门的时候的确是很堵啊。追光者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潍坊的听友，去年跟着你们去过四川啊，领队真的是太贴心了，今年我还想报名你们国庆团，继续跟着你们去追光。没问题啊，欢迎我们这位朋友，来自潍坊的听友，是不是？此刻呢，只要是您正在听节目，也都是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我们是为大家精心组建了16地市的微信群哈、无论是您这个有没有国庆跟我们一起出游的计划，或者说未来想跟我们一起自驾游，又或者你就只是想找一下我所在城市的这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没有问题啊，欢迎大家进群。进群的方式还是添加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微信，然后备注一下您在哪个城市就可以了。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号啊，大家再记一下，是 SDTV1011。SDTV1011 SDTV 呢就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简称啊，1011是我们频道的呼号啊，阿拉伯数字1011就能找到我们啦。看到古都穿越者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来自淄博的，之前跟你们走那个赏花之旅，导游讲的历史故事比电视剧还精彩呢，国庆期间我还想报名你们的这个深度游，想问一下有没有云南的行程。有的，我们这次的云南走的是昆明、普洱、版纳这三地啊，而且其实为什么要选择这条线呢？因为其实以往的话，可能大家走的是这个昆大丽香会比较多一些，就是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但是其实，在国庆期间的话，这几个地方人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小错峰的一个概念，而且我们去到是比较宝藏、比较小众的一些目的地哈、啊。普洱和这个西双版纳，它的人流量相对来讲没有刚才我们提到那几个地方多，但是体验感又非常的不错，所以想报云南的朋友也是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哈，156-0640-1011就是我们的电话，也是我们的微信，再来慢速重复一下，是156-0640-1011。看到楠楠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来自临沂的，蜜月跟着你们就去的云南，从大理洱海到丽江古城，连拍婚纱照的机位都帮我们找好了，体验感真的非常的棒啊。想问一下还有没有这种情侣团了？有啊，那太多了，只要心中有爱，哪个团都是情侣团。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去新疆的团是吧，我们也可以去走一走这个南疆的路线，这次咱们走南疆的主要是去看胡杨林，是有3种胡杨林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去品尝一下这个南疆的美食哈、为什么说到这个情侣线会想到南疆呢，是因为这次我们走的是这个胡杨林这条路线哈、会欣赏到3种不一样的胡杨林，而胡杨林呢它是属于生而不死、死而不倒、倒而不朽的，就像这个我们的爱情一样啊，也是永不腐朽的。那这次我们去到的时候正好是胡杨林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可以看到漫天的这个金胡杨。那来到这里呢，你会发现哈、当地的这个居民呢也会把这个胡杨的这个枝叶收集

156-0640-1011。 此刻呢，欢迎随心样，还有ZF以及这个严健啊，永不会忘记平安喜乐和小飘韩磊文武之道一夜方舟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然后还有朋友说我是来自洞颖的，可以啊，欢迎您加到我们的这个鲁艺群里面。然后包括这个 Day 说了，我是济南的，想进济南群，喜要没问题啊。稍后咱们进的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刚刚又有非常多的朋友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然后包括这个随心样说了济南群怎么进啊，稍后就把你拉进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我是济南的啊，之前跟你们的团走过独库公路，那八天真的是像经历了一年四季一样，而且我们这个车队也特别的有仪式感啊。今年国庆想报你们的南疆路线，南疆路线我们是这个10月18号啊，是属于一个错峰出行，因为国庆期间去新疆，说实话价格真的是很贵啊。北疆还好，南疆现在正好是属于一个它的这个最热门的一个时间段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是去南疆的话，您可以报我们这个10月18号的团；如果说是去北疆的话，可以报我们这个国庆团啊。还有看到这个赵赵给我们留言，他说我是济宁的，之前跟着你们去过宁夏这个团啊，选择的沙漠酒店真的太浪漫了，想问一下有没有那个摄影主题的呀，我想去拍那种大片质感的。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团啊，都给大家里面涵盖了我们的这个换装的旅拍，比如说像是去新疆这一趟，我们就有这个换装旅拍啊，带着大家去胡杨林里拍拍拍，相信一定会让你这个赞爆朋友圈的。然后另外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专业的领队呀，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都会给大家拍照的，大家放心啊，出片这一块交给我们就行了。还有看到彩彩说了，这个我是青岛的哈，之前带着妈妈和你们一起去过贵州，千户苗寨的夜景和长桌宴，老人特别喜欢，而且呢全程也是这个不是那么的累哈。国庆期间想跟你们去九寨沟可以吗？当然可以啦，我们九寨沟这个团啊，现在报名的这个速度也是特别的快，而且刚刚我看到又有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我们的后台来进行咨询九寨沟的这个行程，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做九寨归来不看水哈，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国庆期间又是九寨沟一个大热门并且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时间段，那这次我们主要打卡的景点呢，除了有九寨沟之外，还有像黄龙、乐山大佛、峨眉山金顶和报国寺，全程入住到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而且用餐的餐标呢会达到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一个标准啊。我们国庆团呢是10月3号出发，10月9号返程，价格呢是6699元。那整个行程呢，我们无论是从这个服务方面，还是从住宿用餐方面，都是有这个全方位的保障的。也就是说，您是可以用一个淡季的价格，在国庆期间出去玩啊。担心买不上票或者买机票贵的朋友找我们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行程，我们北疆的线路啊，在这个9月26号的这个团已经是正式出发了，那小长假期间呢还有其他的这个班期啊，大家也都是可以咨询。另外包括我们的这个西藏的行程啊，现在呢也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在小长假期间呢，我们也是有这个专属的优惠价格啊。去西藏的话呢，主要打卡到的是布达拉宫、大昭寺，还有药王山观景台，以及八廓街、八松措，还有雅鲁。

武藏布大峡谷以及南迦巴瓦峰，带大家来感受不一样的西藏。全程入住到的呢也是4钻以上的酒店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加微信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看到准准说了，我是来自泰安的，想进你们的泰安群可以吗？可以。目前我们的济南群啊、泰安群啊，还有包括东营群啊，里面都特别特别的热闹，欢迎大家的加入。还有看到这个老李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着你们去过海南，从万宁到三亚冲浪潜水都帮我们安排好了，想问一下国庆期间还有没有其他的线路啊，不太累的那种就行。那我觉得这个云南的线路是比较适合您的啊，这次咱们走的是昆明、普洱、版纳这三地，而且呢这个线路特别适合带着家里的家人一起来前往，因为这次呢我们还会带大家打卡到一个这个小众秘境啊，哀牢山，这个地方森林覆盖率特别的高，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去到这个中科院植物园和跳舞草来进行一个零距离的互动，另外呢还可以去到野象谷和大象来一个亲密的接触。出发时间9月30号，归来时间10月5号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国庆期间就能出发的，价格是只需要5699元。可能这个价格在之前这个淡季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哎，是不是稍微有点贵，但是你看看现在的机票和酒店，再看看我们国庆假期的这个预订量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啊！我们是帮大家来保驾整个国庆节的。那此刻呢，所有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未来有想法想跟我们一起来省内自驾游或者是国内旅行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此刻呢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

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呢，又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啊，欢迎何陶强，然后小磊，还有呆呆，以及何西，老三、红珍、小星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有朋友说了，我是东营的，我刚进群，欢迎欢迎。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这个想问一下最近有什么线路？这最近的线路可太多了，您添加我们之后，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这个链接啊，就是我们正在招募的一系列的线路。还有这个生不逢时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很想参加你们的省内自驾游，我先加个微信留个备份。好的，没有问题啊。还有看到 KK 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啊想进群很久了，今天终于找到机会了，是不是？很多朋友都说进畅游天下的这个微信群要靠手速哈、啊、的确今天这个添加成功的朋友手速应该都是蛮快的。潇洒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本来今年国庆不想出行的，但是听到你们的介绍感觉出去玩玩也挺好的。是的，我觉得主要是要选对地方啊。首先我们去到的这些目的地呢，肯定都是这个时间段体验感非常不错的，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这些目的地呢都是比较宝藏且小众的地方。你看虽然说我们去云南，但是咱们走的是普洱版纳这一条线路啊，相对来说人就没有那么的多。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行程呢还有这个去西藏的线路啊，包括去新疆的线路啊，也都是选择到了这个适合大家的一个时间段，并且呢是小错峰出行，有的可能是10月3号出发，有的是可能是这个9月30号出发，提前去或者是这个晚点去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这个1号、2号的那个大部队来一个打一个这个错峰的概念啊。看到喵喵说了啊，之前跟着你们体验过各种的美食，我发现你们节目组找的餐厅都太地道了，国庆期间还想跟着你们一起出发，美食团给我安排一个。是的，毕竟畅游天下已经是一个开办了17年的旅游节目。

所以你想想吧，这17年来我们积攒了太多的这种丰富多彩的旅游路线，而且呢还会有很多朋友会给我们 点名啊，说出来说，哎，这家店真的很不错，以后你们一定要带大家常来。所以说我们积累了这么多经验之后，给大家推出的团都是非常的精品且经典的这样的一些线路啊。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畅游天下一起来出发就行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 156-0640-1111 156-0640-1111。 看到何道强给我们留言，他说您好，我现在正在听广播，我们看到您的留言啦。还有朋友呢给我们在这个微信后台咨询哈，说想问一下百日灵媒法的活动还能参加吗？当然可以啦。小长假算是这个结束了哈，但是黄金周还没有到，但是幸运要抢先到了，超过20万人报名的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媒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火爆进行中，大家期待的这个月奖开奖日啊，就在后天30号就要开月奖了。 那后天上午的11点钟呢，我们这个开奖会准时开启啊，将会抽出幸运轮的月奖是15个，送出每人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快手、微博，都是能够同步的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的，都是非常的这个透明、公开且公正的啊。 那我们的周奖呢，抽取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继续高频发放。终极大奖的是万元加油卡，开奖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的这个奖品啊，也将会依次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啦！祝所有听到节目的朋友好运哦。

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呢，也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欢迎小林子，然后笑笑以及君子大隐，小错，然后以及格局、心结，包括这个逍遥、武镇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 有朋友留言说，我找对地方了吗？找对了，就是你，终于等到你啊。还有朋友说云南现在能报名吗？可以的。明峰也问了，说想报一家三口，能不能推荐几个路线啊？可以的，稍后的时间呢，您把您的这个出行的需求和想法来告诉我们，我们一方面呢是可以帮大家来进行专属定制。 另外呢，就是我们现有的团哈，也可以给您做一个这个推荐。珊珊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报名成功云南的路线了，期待和你们出发。感谢您的支持啊！还有看到小不点说了，想问一下九寨沟还能报名吗？今天想报名，可以的，九寨沟现在还有少量的名额啊。 抓紧时间来联系到我们吧，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请记好是 SDTV 1011，直接来添加 SDTV 1011就可以了。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6: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5: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6: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5: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7: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此刻呢，欢迎平安喜乐、红与黑，还有日出东方啊，以及迈步月岭、格局新杰，还有海边吹风，以及老芋头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有没有在问我们这个正在招募的路线啊？这里呢，再跟大家来盘点一下。现在能报名的一个是我们国庆期间的西藏的线路、云南的线路，另外呢，这个出境游去泰国也是可以报名的啊。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想错峰出行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南疆的10月18号的这个行程哈。因为都说这个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而说到南疆的美景呢，就不得不提的是胡杨林了。那这次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打卡到3种不一样的胡杨林。开启这个10月份的南疆寻秋之旅啊！这次行程呢，还会带大家走一下天山胜利隧道，这个呢也是今年刚刚开通的一个隧道哈，我们就带大家来深度打卡。它呢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个高速公路隧道了，穿越是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以往如果说我们去南疆的话，其实同样的这些景点，如果我们都玩一圈的话，可能是需要13天左右的时间。但这次因为我们要走天山胜利隧道，而且呢又是这个往返三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也就是说我们从喀什还会再飞回到乌鲁木齐，大大缩短了我们的这个路程啊。所以说这个行程真的是去一趟啊，虽然说是8天7晚的时间，但是相当于之前玩13天左右了。另外呢，还会带大家打卡到的是这个罗布仁村寨以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还有像是这个轮台塔里木胡杨林以及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喀什古城、温宿大峡谷、巴楚红海胡杨林等等。全程入住到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还升级了特色餐，餐标呢是这个达到了1桌500、1桌800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有特色大盘鸡，还有南疆鸽子汤，以及新疆的网红歌舞餐厅等等。另外呢，还有新疆必吃的这个羊肉串啊、烤包子啊，以及各种耳熟能详的特色美味啊。如果说您想去南疆的话，一定要记得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路线啊，10月18号就出发了，现在就可以报名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此刻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也可以找到我们。还有朋友在关注我们的这个云南的线路哈，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云南这条线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昆明、普洱、版纳这3地哈，开启我们的这个热带雨林的秘境之旅。而且呢，这次也会去到这个野象谷和大象来一个亲密的互动。都说去看亚洲象一定要到这个西双版纳，而在西双版纳要看亚洲象的话，一定要去到的地方就是野象谷了。这次呢，我们就会来这个地方来深度打卡一下，和大象来一个亲密的接触哈。另外还有像是这个曼听公园，它也是西双版纳非常古老的一个公园了，并且呢也是当时这个傣王的一个专属的御花园。还有像是很多朋友可能在网络上有刷到的那个夜市的一个夜景哈，这次我们就带大家打卡星光不夜城，体验一下版纳繁华夜市的那个水上市场。另外呢，还有金山森林公园以及南恩瀑布、哀牢山啊，这里呢又被称为是现实版的暮光森林，负氧离子含量特别的高。那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添加到一些旅行当中的小细节哈，比如说你看去到曼听公园，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泼水节可能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个时间段我们去到曼听公园依然是可以感受到非常精彩的这个泼水节的互动表演。另外呢，也可以去到中科院植物园和跳舞草来进行一个互动，还有呢去到哀牢山，在他们的这个热带雨林来进行一个徒步啊，以及告庄夜市来欣赏一下热闹繁华的景洪夜生活，品尝各种各样的傣族美食。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加微信联系我们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看到小中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来自潍坊的听友，之前跟你们的团去过很多的地方，国庆期间想报名你们的云南团，想带孩子出门走一走。可以的，我们这个线路是特别适合亲子游的哈，因为你看小朋友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可能在家里就待不住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会老师布置了好几篇作文，但是一篇都憋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没有作文素材。没关系，跟着我们去云南吧，你会发现这几天啊每天都过得特别的快乐，而且真的能够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行走中的课堂来长知识。比如说我们去到中科院植物园，很多的那些在绘本上才能看到的植物啊现在都照进了现实。另外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热带雨林徒步啊，以及品尝到各种各样的云南的美食啊，相信一定会让小朋友有所收获的啊。另外看到这个彩彩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我是来自青岛的，之前跟着你们去过青海湖和查卡盐湖，那片纯净的蓝真的太治愈了，国庆期间想报名你们的西藏线，还有名额吗？有的有的，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联系我们，156-0640-1011 156-0640-1011。看到小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来自聊城，之前跟你们去过湖北恩施大峡谷，那个感觉真的太震撼了，国庆期间呢也想报名你们的路线，能给推荐一下吗？可以的，您直接给我们发信息啊，然后说一下家庭的出行的人数、年龄分布，然后以及想要出发的时间，这样的话方便我们给您快速的来进行推荐。看到小胡胡说我是德州的，想进德州群，可以。然后老周也说了，我是来自威海的，去年跟着你们去了西藏线，体验感真的非常的不错，本来担心高反，结果呢领队准备了这个氧气啊，全程无忧。国庆期间呢想报名参加你们的这个九寨沟的路线，还有名额吗？有的啊，只剩下最后的少量个位数的名额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啊，因为大家此刻搜索一下我们国庆期间的这个机票啊，包括酒店啊，可能有些一大部分人就放弃出行的想法了，因为觉得价格太昂贵了，但是找畅游天下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都是提前好几个月帮大家订好了这个行程，锁住了这个机票和酒店的价格，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报名专线再来说一下，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TT 说了，这个之前没有听到节目，自己订了票，发现还是你们的价格合适，我有点后悔了。那咱这个票就先别退了，毕竟现在退票费也蛮贵的，是不是？没关系，您找到我们了，下次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也可以的哦。看到早早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着你们出去玩过啊，去的是福建，福建土楼真的很有特色，而且呢你们的这个领队啊也很给力，服务非常的到位，还帮我们拍了照片，国庆期间想跟你们继续出去玩，感谢您的支持和认可，我们也期待再次见到您哦。梦梦说了，我是来自聊城的，想问一下聊城有没有自己的群啊？当然有啦，欢迎进群啊，全省16地市的这个城市群我们都已经组建好了，您在添加我们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就可以了。来说一下我们这微信号啊，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咯。看到平平常常给我们在后台留言说，终于加上你们的微信啦，是听广播进群的。是的，所有的朋友应该都是听广播或者看我们的这个直播进群的，欢迎大家。小葵花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西藏的线路现在还能报名吗？想报三个人，可以报名啊。然后我们西藏的这个出发的团期还是比较多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直接这个在后台联系我们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电话能再说一遍吗？刚才没听清。
好的，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湾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刚刚看到又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发送好车主三个字了，的确小长假结束黄金周未到，但是幸运要先到了，超过20万人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进行中，大家特别期待的月奖的开奖日也来了，就在后天啊，后天上午的11点呢，我们的这个开奖直播也是准时开启，将会抽取新一轮的月奖15人，送出的是每人1000元的这个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好运不错过。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抖音、快手、微博同步的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周奖呢是有这个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继续高频发放，另外呢还有这个终极大奖，就是1万元加油卡，开奖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很多的这个奖品啊也将会依次抽取，所以真的是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大家抓紧时间呢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啦，祝您好运哦。

那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呢，刚刚又有很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啊，欢迎孙，他说我是来自东营的，还有凯富山海永远不忘，然后以及这个秀珍啊，小星，还有这个姚念丽，另外呢还有像是这个莫向外求、小奋斗、文娇，还有慕强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冰封岁月问了说，新疆三湖那个还能报名吗？可以的，抓紧时间啊，因为只剩最后个位数的名额了。还有时间是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想问一下云南能报三位吗？刚刚已经有挺多朋友咨询了，不确定还有没有名额，您在这个后台给我们留个言啊，稍后的时间工作人员会给您做一个这个名额上的一个确认。还有美好时光说了，我想报名参加你们的这个版纳的路线。行，没问题啊，今天这个咨询量真的是蛮大的，可能很多朋友像我一样都是属于这个出发之前在做计划的，没关系啊，这个畅游天下来给大家兜底了，无论是您之前有过计划但是对比之后发现可能价格比较高，又或者呢您是这个之前比较忙，然后呢想到呀国庆假期还没出去玩一玩呢，但是又觉得时间晚了，没关系啊，都可以找到我们畅游天下，因为我们是提前好几个月的时间就帮大家订好了机票和酒店，所以说是可以保驾整个国庆假期的。慧敏说了，还是跟着你们出去玩有意思，之前自己去旅行发现里面需要处理的琐碎事情真的太多了。是的，你看有些朋友可能一个冲动就出去玩了，但是呢你会发现需要提前做攻略，然后在哪里坐车，或者说去哪里吃美食，哎呀每天都得计划的特别的详尽。有些人他就是喜欢爱计划的人，会比较享受这种自己做攻略的这个过程啊，但是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就想当水手掌柜，我就想这个不带脑子出去玩，那没关系啊，可以交给我们畅游天下，我们就是您的旅行小管家。还有看到季全也说了，终于加上你们的微信了，太不容易了。其实我们微信号还挺好记的，是不是？还有朋友说了，能进东营群吗？可以，今天东营群进的朋友也不少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进群方式，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的小苗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西藏的路线都是去哪些地方。今年西藏特别的火，因为今年是马年啊，很多的朋友呢也都是因为今年是马年而这个奔赴到西藏。那这次我们走的这个西藏路线呢，首先是非常的经典啊，很多朋友跟我们走完之后都推荐给了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因为真的是去一次顶好几次。另外呢，就是我们玩的景点很全，且不走回头路，而且呢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来进发。主要打卡的景点呢有布达拉宫、大昭寺，还有药王山观景台，以及八廓街、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包括像南迦巴瓦峰啊、羊卓雍措等等等等啊，这一系列的景点都会带大家来深度游玩。另外呢，像布达拉宫的话，我们这次还加入到了一个夜游的环节，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西藏和不一样的拉萨。另外呢，还有这个中国最美雪峰南迦巴瓦峰，这次呢我们也会登上它的这个最美观景台哈、以及会去到这个当地来感受一下换装旅拍，咱们穿上藏装来深度感受一下藏族文化。全程入住到的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即使是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哈、我们在林芝也会给大家升级到的是五钻的酒店，餐标呢也是一桌500、一桌800、一桌1200的标准。特色餐呢会有鲁朗石锅鸡，还有藏式牦牛肉汤锅，特色美食享不停。你看有一些这个一桌500只是我们的一个标准哈、有一些特色餐，比如说像鲁朗石锅鸡，比如说这个藏式牦牛肉，这个牦牛肉一斤都卖到很贵很贵了，所以是这些餐的餐标可能会达到一桌1200的一个标准哈。我们的餐标是一桌500起步，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行程当中也是有主持人带队、独立成团，还有特色的一些这个接机仪式等等。另外呢，咱们是这个飞机进藏的哈，不是坐着火车进藏，所以说是非常的舒适的，避免了火车的那个舟车劳顿，而且呢是能够让我们更加快速的来适应一下高原的气候，体验更多的风土人情。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加微信联系我们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此刻欢迎刘刚，然后还有李燕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有朋友问说有省内自驾游吗？有的，等我们到时候这个推出新线路的时候会第一时间的来发给大家。然后有些朋友可能是想要这个短途自驾的，长途自驾的也没有问题，比如说之前的时候我们去过甘孜是不是，然后还有像内蒙古的自驾等等等等，这些路线呢都会在适合的时间点，在他们最美的那个时间节点给大家推出。包括之前的时候我们还会有这个什么婺源油菜花的这个行程啊，只要您加到我们的微信，到时候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来推送给您啊，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和我们出发就行了。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 我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7: 我是小石头，是特斯拉 Model Y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杨千嬅的《私奔》。这首歌跟你听过的任何一首其他叫这个名字的歌一样，充满了狂放不羁的野生气息，会让你不由自主加大马力，甚至还有点想砸掉天窗自由狂奔。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汽车排行榜。
1: 上午好，亲爱的朋友，北京时间10:06，感谢各位在全新周开始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各位问好。我感觉今天特别像是一个周三的星期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好像是中秋假期也没有放了几天假，但是感觉放了好久。另外就是马上我们又要迎来国庆假期了，如果每个周只上2-3天班，我们就可以迎来一个长长的假期，那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所以今天此刻你是在哪里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你们那里的天气还好吗？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今天呢大家在某音平台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播山东交通广播，看到我们同步视频直播的这档节目。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知足常乐你好呀，烟台之厨小张面食你好，君子你好，秋辉你好，来永君好，还有烟雨江南老王、孙伟、悟空、儿时的我、半盏清茶、风小平、浪小静、电波2020、黑曼巴、老弟儿，还有小瑜伽的主夫、台上小杨、平安同学你好、香樟树你好，是终于见到本人了，声音太好听了，让你这么一说之后，我感觉我上25楼都有劲儿了。还有居安思危、老牛慢慢跑、超级美丽身、拥抱彩虹啊，等等等等，不再一一点名了，因为马上我们要迎来一个长长的假期，所以让这个周的开始好像开始的特别的值得期待，是吧？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要到过节的时候了，天气情况据说要变天了。今天看到很多媒体啊，大标题，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要来了，济南国庆首日将跌至12度，穿短袖过假期不可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马上要到10月份了，目前呢北方的气温还是偏高的，我昨天还感觉还要开凉风啊，开空调。那就在人们普遍以为要穿着短袖过国庆的时候呢，终于有实力派的冷空气要来了。9月底到10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东移南下，这个原因咱就不用知道了，其实我们最想知道的就是到底是降几度啊。今天呢聊城、泰安和鲁南地区预报应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是以多云见晴为主。今天的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7度，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呢是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5度左右。说实话，25-26度的气温应该是让人感觉最舒适的了。来看看明天是周二，天气的变化幅度不会很大，鲁中山区北部沿海地区多云转阴，会有小雨，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会有小雨转多云，大多数城市明天都是阴天和有小雨的，气温的变化幅度不是很大，像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度，南部沿海25，其他地区呢是在27度左右。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终于要到了，30号，济宁、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呢是以多云转晴为主。最高气温，鲁南、南部沿海25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2度左右。也就是说，30号的时候气温还是挺凉的，大概只有22、23度左右了。所以人家这个大标题没错啊，就是到国庆节首日10月1号的时候，气温将跌至12度。好啦，让我们来看一看10月1号济南最低气温是12度，然后最高气温也还好吧，就是得穿长袖了，好吧？这是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希望大家根据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合理安排好您的出行。接下来的时间呢，邀请出我们本周第一位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品家，评价二手车方面的专家石山平老师。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有关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马上要假期了，肯定有很多朋友想利用这个假期啊， 买买车呀，换换车呀，卖卖车呀，都是有可能的。为了让大家不被割韭菜，不被受骗哈，那提前了解一下你的车大概能值多少钱，我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消费者。今天呢，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发微信给我。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济南的区号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视频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我同样可以看到大家的微信，好吗？接下来有请石老师上线。上午好，石老师。
0: 哎，侯明好，各位车友好。
1: 石老师，您现在是开电车还是油车呀？
0: 现在主要是开油车，偶尔会开电车。
1: 哦，你看这就是条件好的哈，这就是关键是看这个使用场景，反正咱是有油有电。说是从10月1号开始，咱们山东省将会执行调整后的分时电价，叫分股时段。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就是居民的充电桩啊，可以自愿选择分时电价。选择之后呢，每天晚上的21点，不是每天晚上的23点，就是11点嘛，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固定为低谷。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享受与工商业用户相同的白天的低谷时段。这个咱换成大白话，石老师您给大家翻译翻译
0: 啊。这个可能我觉得自己家里装充电桩的朋友可能这方面会比较了解一些，就是我们现在用电的话，就是关于这个电费的话，我们说它是分不同时段的啊。这种情况我们说有这个分股电价，也有这个低谷电价，也有类似这个高峰电价啊。这两个价格是不一样的，一般可能还都是我们说后半夜或者晚上的时候啊，相对说这个电价会低一些啊。但真正说这个时候充电的话，可能大家相对说你消耗的电费会低一点，是这样的啊。
1: 石老师，您解释的特别清晰啊，但是您有句话说的不对，你说家里有充电桩的，大家都了解这事儿。我的充电桩那是很早之前就装了，大概在3年以前，然后呢，我还第一批就积极响应了这个所谓的什么这个也叫分股。
0: 啊，
1: 时段吧，
0: 波峰波谷
1: 啊，对，我也开通了。但说实话，3-4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不知道啥时候充电便宜，因为我一看每天23点充电，那我不可能到半夜11点的时候我再哒哒哒哒下楼，然后去插上那个电，然后开始充电嘛。啊，其实也可以，因为现在都是智能车了，你可以设定那个
0: 是吧？
1: 对，
0: 时间
1: 遥控一下，就你回家之后，你就把那个电枪给它怼上，怼上之后呢，你先别让它启动，到晚上啪11点了，睡着了之后你得定个闹钟，然后起来赶紧凑上电，我真的太麻烦了啊！早上7点多呢，就是你这时候你就得开车走了哈，就这个时间段。有的时候，所以为了方便吧，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个时段去充电。尤其你在外面用那个公共电桩的时候，那真的就是赶上啥时候有桩啥时候充吧，咱以节省时间为主啊。但是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3点。也是一个低谷，其中11点到14点为深谷，就这时候充电是贵的，大家都这时候充吗？17点到20点是一个尖峰啊，这时候是最贵的。那23点到7点呢是最低谷，所以如果比较在意这个电价的朋友啊，有条件的朋友，也根据我们山东省最。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10:1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二哥，我得读读你的信息，不然我觉得你会一直发下去。他说：“美丽可爱的胡明，上午好，又来听你的精彩节目了。提前祝你国庆节快乐，也祝石老师节日快乐哈，还有导播节日快乐。你问候的挺全面啊，我们今天还有值班的同事呢，一块问候上吧。”另外呢，还有紫蝶服饰也说胡老师上午好，老牛慢慢跑说你这个脑子就不大行，你这个充电你可以预约上啊。是啊，我这个脑子确实不大行，这么笨。我跟你说，一看就我没过过好日子，我用的那个车不像你们的车那么聪明，你知道吗？虽然我是很早就拥有电车的人，但是我那个电车它是电车里边比较笨的那种，所以它没有，也可能可以预约，但是早先那种和你的手机它是不联网的。你像现在的车其实通过你的手机 APP 你就可以操控它干各种事儿，停车呀，开车门啊，然后打后备箱啊，甚至是自己开出去啊，出去溜达一圈再回来呀，这些都有可能。这么来看的话，汽车的智能化它还是好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问了石老师一个车的问题，海阔天空问到 T6 这个车怎么样。 T6 呢是一汽大众在中秋假期之前那一周吧，其实刚刚上20几号吧，23号还是24号我忘了具体啊，刚上的一款新的车型，它叫 Aura T6， 是属于一汽大众的一台电车。石老师对这台车的印象怎么样？你觉得是否值得推荐呢？
2: 其实啊，我觉得 T6 的话，真来说，我觉得还是因为现在大众的话吧，过去这个 ID 系列车型相对停产了嘛，是吧？啊，因为我觉得 ID 系列车型确实，包括我觉得可能价格已经到底了，是吧？也没有太多的空间了，所以推倒就冲进了一个新的一个品牌啊。我觉得 T6 的话，其实，虽然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叫系列车型嘛，但是技术层面的话，应该和去 ID 系列车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太多变化这种情况啊。
1: 嗯，
2: 因为特别是我觉得还是喜欢这个合资品牌的一些新能源车的朋友，这台车可以关注。我觉得技术层面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现在的话，整体这个合资品牌的一些这种叫新能源车嘛，基本上还是向这个国产的新能源车看齐嘛啊，包括觉得三电系统也好，车机也好，智能化也好，是吧？包括现在很多合资品牌的车型，因为国产的啊，这类似有的用鸿蒙的，有用Momenta的，是吧？这些支架的话，慢慢也都跟上了啊。但整体来说，我个人还是怎么说，一个是从这个产品力啊，还有性价比来说的话，更多的还是推荐我们现在国产的一些品牌或者一些造车新势力的。我觉得可能最起码啊，这方面技术层面方面的话，它还一直我们说是属于领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现在其实合资品牌的，我觉得包括新能源车的话，其实已经没有这些所谓的这种品牌光环或者品牌效应了啊，是这样的，嗯。
1: 好，大概听懂了石老师的意思，就是这车呀行，但是我不是很推荐，你可以看看国产自主品牌，是这个意思是吗？但是
2: 我觉得相同价位的话，其实国产的优秀的车型也非常多，是吧？
1: 是这样啊，海阔天空，我觉得你真是问巧了。 T6 这款车呢，刚上还没上市的时候，我就去试驾了这款车型，而且还拍了一视频。你可以到我们的101排行榜的那个短视频号上去看看。当时我觉得这款车我还是说的挺客观的。如果你只看这款车型，如石老师所言，你可

0: 可以看到很多的我们的自主品牌，你都可以去挑。但是当你在看到它13万多的价格的时候，你就觉得13万级的合资中型纯电大五座 SUV， 我觉得是挺值得选择的。然后这是我说因为它的价格下来了，然后呢又有一个比较好的驾驶的感觉，就是它开起来的感觉并不像完全是一个电车那种啊，很轻啊或者怎么样，它其实还是有油车的那种质感，然后你再开起来，哎，感觉还不错。关键是13万多的价格，我觉得挺值。大众呢在国内新能源当中其实一直被吐槽的是它的车机很拉胯，价格很贵，没错吧。但是 T6 呢直接换了本土的 CEA 架构，下放了激光雷达，底盘升级，定价达到了12万9千9，咱们就算13万块钱吧，算是合资纯电里面，我觉得在定价和希望能把这个车卖出去啊，很有诚意的一个地方。空间上来讲，车长是4811，轴距给了一个2836，给的是一个大五座，车内的整个空间你坐进去之后还是挺好的，不局促。还有一个90升的前备箱，你露营放东西什么，现在都流行这个嘛，它也给你配上了。全车应该是有38处储物空间，因为我大概开了有1天多的时间，所以对这台车呢，方方面面不能说了解很深入吧，但是咱还知道一些啊。全系呢标配了 FSO 的一个可变阻尼的减震，它带给你的驾驶感受呢就是哎很平顺呢，然后前麦弗逊啊后五连杆啊独立悬架和油车的那种驾驶质感也差不多，单电机后驱，然后整个的高速啊烂路啊反正开起来吧也是在同价位很少见的这个全系可变阻尼减震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续航方面呢，540 Pro 用的是一个59.9度的电池，它的 CLTC 的续航呢大概是在540公里，还有一个660版本的，它用的是77.5度的磷酸铁锂的电池，到这儿它的这个 CLTC 就到了660了，对吧？660了嘛，然后快充呢大概是22分钟左右。所以综合来讲的话，如果你看好了 T6， 从它丰富的售后布局，我觉得是有它的一定的优势的，就是从它的售后服务体系来看，毕竟还是一汽大众啊，再加上它的这个价格，再加上它给到你的这些东西，我倒是和石老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意见，就是我觉得你可以选它。当然如果你看中它的内饰做工，希望它塑料感别那么强，就是像我这种事儿很多的，我希望它很有质感，那你可能得再琢磨琢磨再看看。除此之外，我是觉得这台车可以去选择，没有问题，好吧？您可以综合参考胡老师和石老师的意见啊，看看您再去试驾一下，看看哪一个更适合您。接下来这个问题胡老师就没法回答了，只能是拜托石老师了哈。说石老师，我有一辆2017年的哈弗 H6， 是一台白色的车，手动高配，跑了10万多一点儿，想问一下石老师，这个车现卖的话还能值多少钱？谢谢。
1: 啊，2017年的哈弗 H6， 白色手动挡啊。我觉得这个手动挡可能目前就是现在的整个车市，可能价格也好，包括这个流通的速度也好，都是很大的影响啊。给个参考价格吧，我觉得这台车你可能卖的话就是10000多块钱吧，啊，可能车况好的话大概是10000到15000之间吧，啊，可能再高的话价格也卖不上去。
0: 好，另外老牛慢慢跑说，刚才说的那个 T6 应该比 ID4 好吧？看你比哪个方面，是吧？
1: 最起码级别上稍高一点，还是紧凑啊。这个 T6 的话算是一个中型啊，可能空间上稍微大一点啊。
0: 对，而且咱这么想，石老师，你想原来 ID3 刚上的时候不得10来万呢？现在 T6
1: 卖不动啊，后来就卖到10万了，是吧？
0: 对对对，没卖动，所以他得聪明了啊。阿萨说，大约在10年前在活动上见过胡晓明的样子，今天在我们的某音直播间再次见到你，风采更胜当年。让你一说之后，让我觉得又开心了，谢谢你。另外还有朋友问了这个石老师一个问题，说电车省着用，上一班1年1.3万公里能用多久？啥意思？电车省着用，光上班开，1年13000能用多久？那这不太好说。他问这个车能开多久，就是不报废，是这意思吗？他说光上班开，
1: 因为确实这个电动车、新能源车的话，可能最近也是最近这几年的时间，是吧？啊，
0: 嗯，
1: 可能我们现在在市面上可能使用强度最高的，年限来说的，可能就是这个网约的出租车啊。
0: 嗯。
1: 最起码有些网约的出租车的话，我们说现在可能至少10到6、7年啊，公里数可能大几十万都没有问题啊。那我觉得最起码，现在很多这个车的，包括提供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叫三包嘛啊，我们说这个，8年12万公里啊，这个最起码电信的最一个基础的一个质保啊，那我觉得最起码在这个时间之内的话啊，你应该是没问题的，是这样啊。
0: 嗯，
1: 这个不管是从这个法律法规的保障，还有从这个实际的一些航运用户的一个数据来看，我觉得这个时间是没问题的。但再长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个时间啊。
0: 嗯，我记得好像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说过，就是8年基本上一个车的电车的电池就差不多了。那个时候我们还聊过，就是到底是换电池还是换车的问题。我们最终给大家的建议是直接换车吧，啊，所以就是8年可能也是一个您可以参考的数值。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小明你把你的电车换了吧，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呀，抓紧时间消费呀。我觉得这是属于想不开的。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觉得从年初一直到现在吧，我们的思路给大家推荐车从来没变过，就是如果你想买电车的话，一定不要投资太多。第一呢，就是虽然现在电车看起来种类非常的多，叫得上名的叫不上名的，更新迭代的速度也很快，但是你会发现大家现在拼什么，除了所谓的智能驾驶辅助之外，它已经开始给你配上什么这个马桶浴室，就是就都是这个，这个其实和咱车没什么太直接的必然的关系，像什么固态电池啊，真正的 L3 的智驾呀，这些目前并没有上车，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花更多的钱投资到车上，那真的就是想不开。如果你想换电车，我的建议就是啊，大差不差，然后尽量少投资钱，哎，还能满足你的需求，在当下来讲是比较明智的。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石老师，2014款的宝来有没有最近在召回？这个估计石老师一时半会儿您不知道吧？
1: 2014年的宝来是吧？啊，哦，我最近可能没有关注到这方面的消息啊。
0: 对，因为我刚才帮您查了一下哈，这位朋友，2014款的宝来啊，目前呢主要是有两个召回项目，一个呢是高田气囊的召回，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这个，很早时间了，这个很长时间了。
0: 很长时间了，是因为他问的是2014款的嘛？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小范围的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小范围的召回，召回呢是2013年7月到2014年2月14号生产的宝来，主要是更换驾驶员侧方面的主那个气囊的那个模块，所以不知道你是具体哪一年，你其实可以从那个国家召回网站上啊，你都可以看到你的这个车的信息，好不好？今天呢，我给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石山平老师做客节目。大家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关二手车评估啊，打算买车或者是卖车，想把自己的车抵押出去了或者是卖出去了哈，还能值多少钱？您是哪一年的车？开了几年了？公里数是多少，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啊，基础来告诉我们，线上帮您估价，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大家在挑选新车方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呢，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播间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留言可以收到。另外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到评论区，我可以看到。冯先生问了石老师一个问题，说7万块钱左右落地的小车，你是不要新能源帮忙推荐？哎，没有懂，哎，是不要新能源是吗？7万左右落地的小车，不要新能源是不是？是这意思吗？那个石老师，7万左右落地小车不要新能源。
1: 所以读的我觉得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要新能源，7万左右。
0: 嗯，他说对，他说不要新能源，是女士开。
1: 其实那就是我们说就选油车了是吧，这种情况啊，你现在可能7万左右的油车的，首先我们这车型你是选这个轿车还是这个 SUV 是吧，这种情况。你像轿车的话，这个级别我觉得主要还是像国产品牌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吉利和长安了啊，我们说这个帝豪系列还有这个逸动系列啊。另外的话，如果是 SUV 的话，我觉得这一个价位的话，可能目前卖的最好的应该是那款吉利的那个缤越啊，那款小 SUV， 你这个预算也没问题。另外呢，长安的话，可能类似像 Z 355，可能55啊，这个级别可能预算稍微要追加一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级别缤越确实还是不错的一台车型啊。
0: 嗯，
1: 那除了我们自主品牌之外的话，就是合资品牌的话，那你就看看类似像 Polo、飞度这类车型吧啊。
0: 嗯，
1: 但是像这类车型可能这个销量就萎缩得很厉害了。嗯
0: 嗯，我们待会儿半点回来之后详细给你说说吧。可选的车型挺多的，不管是 SUV 还是轿车，像什么帝豪啊、名爵 MG5 啊、艾瑞泽5啊等等哈，我们巴拉巴拉一会儿根据你的需求选一台适合您家女士开的，好吧。这里是汽车排行榜，我们稍后回来。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6: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5: 10点32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我先给我们导播老师说两句啊，然后大家先等等我。然后这一小节的话，我们大概在10点36分左右，10点36分，我们来连线石老师，好吧？大家如果有提问的话，有问题的话，可以先提前留言到我们的平台上，我都可以看到。别到最后我们要节目结束了，你的问题过来了，我还挺对不起你的，没给你回答上，好吧？然后这一小节我回来之后，4分钟要干什么？3分钟要干什么？哈，说两个事儿。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小长假结束了，黄金周还没到，而幸运要先到了。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火爆进行中，大家期待的月奖开奖日来了，就在30号后天上午的11点钟，开奖直播准时开始，将会抽取新一轮的月奖15个，送出每人1000元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欢迎锁定收听，好运不错过。还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活动。周奖200块钱的加油卡充电券啊，继续高频发放。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呢，也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奖品也将依次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发送关键词“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你好运！好，另外呢还有2分钟的时间，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整个国庆假期期间山东交通广播丰富多彩的旅行路线，方便大家。今天是28号了，抓紧时间来预定出来。而且国庆期间的这个订机票啊、订酒店的价格，你真的是眼见着它就涨上去了。我今年其实特别的激动，就是我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了11的酒店的住宿，然后前两天呢，因为临近假期之后，我发现我的排班可能会有一些变化要调整，我就会发现价格涨得挺多的。我当时订的时候，比如说啊，大概是3000块钱啊，这么一个价格，然后等我在假期再去订的时候，直接就涨到了5000块钱，就今天再去订就5000多了。然后我就在想，如果到11当天再去订，是不是还会再高啊？所以就是这个涨幅的跨度还是蛮大的。好在山东交通广播呢，提前好几个月就帮大家把价格锁住了。国庆前后想出门旅行，可以跟我们走，绝对没有错。第一条线路带你去南疆，打卡最美的胡杨林、白沙湖、喀什古城，还有塔里木河，全程入住4钻酒店，喝南疆鸽子汤，体验网红歌舞餐厅，还有特色大盘鸡，6999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把南疆的秋天装进你的相册。第二条线路呢，去到云南，云南这条线路呢，价格是5699。你可以问一下是不是还有名额啊。第三条呢是去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我大概已经有2-3年没有去西藏了，我还挺这个很想再回一趟西藏啊，必打卡的目的地，一次玩够。那这是山东交通广播的王牌线路，好评满满。现在去呢10月份很有可能你会赶上西藏开始要下雪了。第四条线路呢是去九寨沟，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4钻酒店。10月呢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所以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可以把川蜀的美景美食一次性打包给你。最后一条是去泰国，只要你的护照有效期大于6个月就可以了。大皇宫、还有格兰岛、泰式斯巴尔和海鲜大餐都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个性价比很高啊，5699的价格，直飞免签，大家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是不是还有名额。所有的这些线路大家可以统一拨打报名电话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是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获取详细的情况。
6: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5: 10:37回到节目当中，给刚刚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线上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来自品家评价二手车方面的专家史山平老师。各位如果想在假期期间买买车换换车啊，给你开了很长时间的车估个价啊，让自己在出手的时候不至于会受骗割韭菜，现在都可以随时把您的车况发到我们的评论区或者是微信平台了，史老师会在线帮大家估价。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小伙伴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就可以收到了。微信上有朋友说，小胡老师是山东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当中评论汽车比较中肯的主持人啊、哦，谢谢你，我这人比较实在，而且就是我觉得他好呢我就会告诉大家，我觉得他不行呢我也会告诉大家，所以我是属于直肠子。然后来看一下有舍有得说，当然我说的有不好的地方，大家也可以直接发表你的意见嘛，我们都是欢迎的啊。有舍有得说，石老师你好，理想 L6 MX 开了2年了还能值多少钱？石老师谢谢。
7: 理想的 L6 是吧？
5: 嗯，
7: 因为这台车的话可能这个最起码热度的话啊，应该是不如前2年了啊，现在可能理想的 I6 的话就热度肯定高一些啊。
5: 是，
7: 一般像这个车型的话你参考吧，可能现在价格的话应该是在这个14-15万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具体还是要看看实际车况了啊。
5: 石老师我多问一句，比如说像电车它就是差一年，这个电池对它的车的影响或者说反映到估价上会给的非常直接吗？
7: 这个不能，其实不能按这个年限来简单的来说这个影响啊。其实现在我们可能做这个在事故这个电车的时候，可能还是要对这个车的电池做一个健康度的一个检查，这种情况啊，从我们实际的检查的一些结果一些经验来看的话，不是说这个车的这个公里数少或者时间越短这个电池的健康度就高，这种情况啊，我们也看到过，你像有一些车型的话可能大概2-3年时间公里数1-2万的话，但反而它检查它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健康度啊，就是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好，而有些车型的话可能公里数甚至已经上了10万了啊，可能10来万了，但是它整个通过检查以后发现它整个这个电池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这种情况啊，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些专业的一些仪器设备啊，跟这个检测结果来判断这个电池的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状态吧啊，是这样的。
5: 所以电车和油车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并不是完全以年限来判定电池的。
7: 对，不完全，不一定是完全以这个年限和公里数啊来判断这个电池的状态的。像过去燃油车的话，这个相对说一目了然了，那这个公里数越大是吧啊，相对说你整个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的这种状态可能磨损越严重嘛啊，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个电车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和那个车主的包括的一些用车习惯，还有一些用车环境啊，也有很大的关系。
5: 回到刚才我们广告之前有朋友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准备花70000块钱给一位女士啊买一台油车啊，没有告诉我们是轿车还是 SUV， 就是都可以，只要这台车适合女士开啊，是燃油车就可以了，自动挡，好停车，平顺，保养便宜，我觉得这可能是给女士来选择一台代步的燃油车很重要的几个标准。现在我们刚才给大家罗列了几个，石老师你比如说像这个帝豪啊，1.5的那个 CVT 的那个是不是也在落地70000之内啊，是属于国产销量的神车，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好像在我们的榜单上这台车也还多次上榜，就是在当下说到油车的时候，包括像名爵的 MG5 啊，奇瑞的艾瑞泽5啊，瑞虎 5X 这些车型好像都还是在油车里面能够符合它这个价位选择需求的，您这样可以帮他留下2款让他重点看看好不好？
7: 如果选轿车的话啊，可能我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帝豪和这前面说的长移动系列，而且建议你选这个它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个智擎，就是我们说的油电混动这个版本啊，那现在大概70000左右的话你完全可以买到它的油电混动版本，我觉得整体这个技术层面也好啊，还有这个燃油经济性做工用料方面还整体还是不错的啊，这两台车你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那如果选 SUV 的话，想用 SUV 的话，可能我重点推荐的话就是吉利的这个缤越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你这个预算也没问题。
5: 谢谢石老师。来看下面生产7756说，18年的速腾盈转飞还能值多少钱？公里数是 是十一万公里，公里数是十一万公里。
7: 啊，是银转飞的车辆啊。我不知道你这个车的具体的这个报废时间是多长啊？因为你如果出租车的话是8年，有些可能一些，网约车之类，可能它的报废时间应该是15年啊。可能由于这个报废时间不同的话，可能这个车的这个价值或者价格也会不一样。正常私家车的话，如果是速腾18年的车型，可能现在自动挡车型的话，卖的话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2万多块钱。你这种非营运车辆的话，我觉得价格可能要受很大的影响啊。具体我觉得还是要看我前面说的这个就是报废时间吧。另外就是车况，我觉得可能正常的话就是10000多啊，这个具体还是要看实际情况了啊。
5: 下一个问题来自似是而非啊，说2024年12月份的特斯拉的 Model Y 现在想出手，还能大概值多少钱？谢谢。
7: 如果是这个标准续航的啊，这个后续版本的话，24年的车型，现在市场价格的话，一般话是在这个，大概是14万左右，14-15万这个区间吧啊，但是具体还是要看实际车况了啊。
5: 特斯拉算是在新能源电车当中保值率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款车型，是吧，沈老师？
7: 对，我觉得现在特斯拉的保值，还是比较有优势，主要是几个原因吧，两个原因吧，啊，一个就是它的整个新车价格比较稳定啊，它的价格相对说不会出太大的一个波动，
5: 嗯，
7: 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整个这个销量啊，相对说一直还是保持不错啊，主要这两个因素，
5: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通过广播还有网络视频同步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我们有一个小时呢，重点回复到大家在汽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挑车、选车，还有二手车评估啊，大家在用车过程当中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两部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的朋友们，请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们可以收到。一山一水说想问一下石老师，问界 M9 这款车型您推荐吗？说已经去试驾过了，整体感觉除了大，没有别的更多的问题，但是听说和华为掰了，请问对这个车的影响大吗？你看多少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的哈。虽然这个赛利斯说没有影响，然后我们依然提供很好的服务和技术啊，但是大家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还是要多考虑一点的。石老师姐觉得呢？
7: 车本身我觉得是没问题，因为目前来说的话，可能这个级别的，我觉得一直还是算是一个标杆车型啊。不管是从这个销量，另外还是产品力量来说的话啊，它的增程也好，充电也好，我觉得整体这个市场表现还是不错的这台车型，而且我觉得现在是15的啊，那在这个区间的话，那形成这个品牌力的一款车型吧啊，这个情况啊，其他的同价位的车型，我觉得产品力不错，但是真正谈到品牌力的话，我觉得目前可能问界的话，可能在这个细分市场里面应该算是第一品牌。就因为它是第一品牌啊，所以这位车友刚才的这个担心的话，我也理解啊。他最近可能和华为，我们说在这个经营这个主导权方面，可能做了一点调整，是吧？啊，消费者会担心这个车型的后期的它的一个产品力啊，包括售后服务啊，甚至它的品牌力会受影响啊。那这个我觉得，最起码消费者的影响的感觉的方面，可能会产生的风险，是吧？这个影响。
5: 怎么着了呢，石老师？这句话不该说吗？直接给你限流，把你拉出去了，信号忽然之间不好了。是这样啊，不是彻底分开，是合作模式的调整。对了，问界呢仍然是属于鸿蒙智行大家庭，只是从华为主导全链路操盘改成了赛利斯主导品牌销售、售后、产品定业的呢。华为呢会继续为他们来提供乾坤智驾呀，包括鸿蒙座舱的核心技术，变成了技术供应商，相当于是只提供技术了。但是像其他的几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啊，依然保持华为全流程的深度操盘的模式。为什么会分开呢？原因肯定很多啊。第一，人家赛利斯想要品牌的自主权呢。问界已经跑通了百万的销量了，对吧？赛利斯之前呢，收购问界商标啊，包括入股啊，等等的乱七八糟这种商业的运作吧，人家肯定想当家做主啊。第二呢，就是华为的资源的一个聚集吧，它的 的终端精力是有限的啊，之前全链路去操盘问界其实也是占用了大量的这种人力啊等等，那现在这个已经活得不错了，就分家自己干吧啊，这是第二。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在利润分配啊或者是这种商业模式上的这些东西了，咱们就不太知道了。所以从消费者的角度，施老师，大家其实担忧的是从技术保障方面呀，或者从车的保值方面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您感觉是影响不会太大是吗？您的感觉
7: 最起码我觉得目前来说是不会的啊，我觉得可能可能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说的是至少这两三年之后的话可能要看最终的一个市场表现啊，是这样。
5: 有朋友说，请问这是山东交通广播吗？是的是的，这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福禄说，我最最亲爱的胡总好，我上班不能实时和你互动了，然后说最近伙食不太好啊，太瘦了，那这简直让我高兴啊，那我希望伙食一直不好，现在不都是要就什么千金难买什么瘦是吗？还有朋友是看同学说，石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2017年的悦翔 V7 现在能卖多少钱？悦翔 V7 长安的是吧？
7: 长安的一款轿车啊，这个款型档位形式啊都没有特别说明啊，我们理解为如果是手动挡车型的话，可能这个车目前价格应该上不了10000了啊，自动挡的话可能就是在10000左右吧，这个具体要看车况。
5: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说，石老师什么时候车是可以报废，就是没有价格可估了呢？
7: 严格的现在我们说国家这个相关政策的规定的话，就作为我们私家车来说的话，它是没有这个强制报废这个时间要求的啊。正常来说的话，就是可能这个车过了10年以后的话，你每年的话都要这个上线做这个检测，主要是这个针对尾气检测啊。如果哪一天的话你这个尾气检测不合格啊，怎么检都检不过去了，那你这个车可能就只能报废了啊，是这样的啊，它就没有强制时间啊，你唯一要有一个标准的话，那可能就是我觉得每年这个检测上线啊，如果你上线过不了的话，那肯定这个车只能报废，只要能过的话那你就一直可以跑啊。
5: 和年限没关系，是和你的能力有关系啊！我看我们的导播姐姐今天一直都在给我叠这张图，是在提醒我说快给大家说说，这张图已经叠了一个小时了，那赶紧说说哈。正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官播直播间里的小伙伴们可能看到了，刚才导播叠了一张图啊，这是一张1到8月份啊，在1到8月份的燃油车的销量榜，什么意思呢？这不含电车啊，全是油车。在这张销量榜上呢，我们看到卖的最好的是谁呀？上汽大众的朗逸啊，虽然它同比下跌了30.7%在销量上，但人家依然是买的最好的。在1到8月份燃油轿车的销量榜上，排在第二位的是东风日产的轩逸，排在第三位的是广汽丰田凯美瑞，第四位是一汽大众的速腾，第五位上汽大众的帕萨特，第六位是迈腾，第七位是宝马三系，第八位是吉利星瑞，第九位是奔驰的 E 级，第十位是奥迪 A6L。 请注意，这个榜单上我刚才念的前十位没有新能源，全是油车啊，轿车。石老师在听到这份榜单的时候，您会觉得一到八月份卖到前十位的这些燃油轿车啊，如果大家在选择一台油车的时候，会可以参考这个销量成为咱们去选车的一个重点参考对象吗？
7: 这个可能和本身的这个从业有关系啊，因为二手车的保值率的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就是这个车的销量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现在当前还是买油车的话，特别是买燃油轿车的话，我觉得这个榜单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参考价值和意义的。
5: 我们看完了轿车之后呢，再来看看1到8月份燃油 SUV 的一个销量榜。排在第一位的呢是吉利博越 L， 排在第二位的呢是星越 L， 排在第三位的是途观 L， 第四位是锋兰达，来自广丰，排在第五位的是一汽丰田的卡罗拉锐放，第六位是一汽丰田的 RAV4 荣放，第七位是一汽大众的探岳啊，第八位是长安 CS75P， 第九位是东风本田 CRV， 第十位是吉利的缤越。我给到大家这份榜单呢，是1到8月份燃油 SUV 的销量榜，不含这个新能源，也可以作为大家参考的标准之一啊，就是你作为一个参考。 前期呢，在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当中呢，还排过一份榜单啊，叫做那些让友商睡不着觉的降维打击。什么意思？现在这车整天上一上市就是我这车是降维打击啊，什么意思呢？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本来应该定个20万，但是我为了这个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我给它定10万块钱，但是我的配置和20万的一样多，是不是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辞？所以我也想问一下石老师，在当下真正能够做到降维打击的车型是多了还是少了？
7: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包括降维打击也好，还有之前很多跟大家提到一个词1200也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宣传话术啊，宣传用语这一块啊，包括我们说降维打击也好之类的，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一些具体的一些参数，我们是可量化的东西，这种情况啊，其实现在大家往往提到这个降维打击的话，更多可能就是价格啊，就是啊，就是我这个产品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功能或者性能吧，但是价格比别人可能、便宜5万，便宜10万，甚至便宜一半，是吧？啊，那我这个叫降维打击。但实际上我们说，在这个工业制造啊这方面来说的话，这个成本啊和这个产品的一些性能、功能，甚至和它的品控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降维打击的话，只是停留在这个价格层面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噱头啊。作为消费者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理性啊，不能被这个所谓的一味的低价啊去蒙蔽双眼啊，是这样的。
5: 我们在这期榜单推出的时候呢，有5位评审团的嘉宾老师，包括我们的主推嘉宾，还有听众和网友，经过投票之后呢，也投出了这份榜单啊，降维打击啊，这个我们叫这期榜单的主题叫那些让友商睡不着觉的真的降维打击的车型都有谁呢？我们来看看啊，最终排在第一位的不是一款车，是一个技术，叫比亚迪的闪充啊。最终排在第二位的呢是大众 ID 的 ERA 9X， 排在第三位的是领跑 D19， 第四位是东风日产的 N8X， 第五位是华为的乾坤啊，第六位是比亚迪秦 LDMI， 第七位是仰望 U7， 第八位是蔚来的 ES9， 第九位是奇瑞瑞虎 9X， 第十位是问界 M6。 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份榜单呢其实推了没多长时间，但是你会看到里面既有技术也有车型，而且有一些呢好像现在你都感觉哎，这车没那么火了，就像一阵风一样刮过去了啊。我们逐一来看看比亚迪的闪充这项技术，石老师觉得在当下还是一个降维打击的核心技术所在吗？
7: 因为当下的这个车市里面，这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特别是我觉得是2026年的话，这个比亚迪相对说大概电池加闪充技术非常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吧，因为这个主要是解决了当下大家还是这个所在市场痛点，就是关于这个新能源车这个补电效率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可能大家老感觉啊，这个新能源车这个充电速度特别慢，是吧？没有油车方便啊。那个闪充技术最起码我觉得它从这个根源上啊，解决了大家所以这个焦虑啊，或者这个等待充电的这样的一个缩短时长啊，这样的一个技术啊。因为这个技术呢，确实和目前的话就是同行在同行业里面确实它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啊，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你叫它一个降维打击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名利实惠的啊，这个技术。
5: 是这样啊，就是在专属的这个闪充站环境下呢，它是很强的一个代际优势。但是换一个角度呢，你得想啊，它是受到场景的限制的。比如说比亚迪的罩瓦闪充，它其实是强依赖自己家里的罩瓦闪充桩，你离开了这个专属的桩，它的优势就会大幅的缩水， 对吗？
7: 对。
5: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得有这个车，就是你的车它不行，它也用不上这个桩。
7: 对，这个我觉得多少和那个未来的换电技术有些类似之处啊，你可能必须依赖我的换电站，我的车用我的换电站，是吧？这个可能受很多外界的一些条件的一些限制和约束啊。
5: 是，所以就是你得首先有这个桩，然后你得有上这个车，然后它配上对儿之后，你就能享受到这项技术了。所以它是不是一个特别直白的这种降维打击呢？这还不太很好说，这种便捷性上来讲啊。所以但是呢，
7: 最起码我觉得它从技术上实现了啊，这样一个大家要求这个提高补能效率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技术瓶颈吧，这种情况。而且的话，其实今年你发现比亚迪这个所谓超充站超充桩的话，其实建设速度也比较快的啊，闪充啊也是比较快的啊。
5: 对，所以这个从技术上来讲是有这个意思，但是从实际使用上来讲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啊。我们来看排在第二位的很有意思，叫大众的 ID Era 9X 这款车型，是老师，我记得它刚上的时候，哇，真的是超级的火，就是说在传统的合资品牌当中，终于来了一款个儿又大啊，九系的，然后配置又全，价格还非常的优惠的车型，火了有一阵儿啊。它比现在的 T 六，我觉得在当时还要关注度之高啊。对，所以这款车到了9月28号了，到了今天了，热度好像没之前那么高了。那您觉得它是一台降维打击的车型吗？
7: 只是我们说可能在合资品牌这个范围之内的话，我觉得打合资品牌的话是没问题的啊。但是确实我们说在更大的中国这个国内车市来看的话，我们说自主品牌造车形式来说的话，它呢只能算是一个大家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及格水平或者平均水平的这么一台车型吧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台车型的话可能在当时的话确实在车市里面还是比较这个出圈的啊，比较这个属于网红车型了，但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最起码销量的话，我觉得可能呢，已经相对说萎缩的比较厉害了啊，不是那么突出的一台车了，嗯。
5: 所以像这样的车型，基本上都是属于可能强势出来之后占据了大家的一部分视野，但是，在和更广阔的，包括加上我们自主品牌的车型放到一起的时候，底盘啊、价格啊、能耗啊这些局部优势的错位竞争的车型放到一块儿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全方位的碾压？这个是一个综合要去考量的哈。但是整体来讲的话，这个 ID9X 其实也还是有自己的强项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底盘啊，价格呀、能耗啊，但是在智能座舱还有包括第三排空间这些方面，可能和现在的很多自主品牌相比的话，也有它自己可能相对来说的一些短板啊。综合来看，毕竟现在可选的车型太多了，所以如果你持币待购，那你可选择的车型很多，好好挑一挑自己喜欢的那个，能给你带来足够的情绪价值和用车体验的，我觉得在当下其实买车还是很重要的啊，不要投入太多啊。这个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说过了，买电车别投入太多啊，留着钱点。
7: 现在这个技术更新升级太快是吧，这你可能跟不上这个潮流。
5: 没错，谢谢石老师今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汽车方面的问题，咱们节后见了，谢谢您。
7: 哎，好的，再见。
5: 哎，谢谢石老师。当然我们和石老师是节后见啊，大家这个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是继续的，明天上午的10点会有其他的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呢可以随时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关注我们的直播。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问候大家，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上午10点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

0: 想买摩托车，
1: 想买摩托车，
0: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朋友们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邀请到的嘉宾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警用摩托车的专家，来自济南捷迪机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刘维仲刘总，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尤其是大排量摩托车，他是相当的熟悉。先来欢迎一下，嘿，刘总，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啊，吴老师好。
0: 非常欢迎您啊，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看啊。刘总，跟摩托车结缘得多少年了？
1: 我是94年毕业，到现在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行业，
0: 所以就从
1: 30几年
0: 毕业开始扎进了摩托车的海洋当中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捷迪机车，可能有些车友朋友们一听说这个词儿，不是特别知道，哎，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车？但是没关系啊，待会儿呢，如果刘总跟大家去介绍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有一种叫恍然大悟的感觉。先跟我们大家来一起说说捷迪吧，好吗？嗯。
1: 下面呢，我给介绍一下捷迪吧。啊，我们济南市的朋友们对捷迪的品牌比较陌生。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呢，济南轻骑呢是我们山东省啊最大的一个摩托车企业，在济南市。然后呢，济南轻骑下面呢，我们还有几个企业，我们叫做轻骑系吧。包括轻骑铃木啊，是和日本合资的一个企业。然后呢，还有轻骑标志啊，是和法国标志合资的一个企业。还有第三家呢，是这个轻骑的小星，是和韩国的小星的合作的一个企业。还有一家呢，就是我们捷迪了
0: 啊。
1: 这个我们呢和轻骑品牌呢也是非常有渊源的。我们在捷迪的品牌成立之前呢，我们是主要是负责轻骑和铃木牌两个品牌的警用车的销售工作。
0: 嗯，
1: 哎，我们捷迪公司呢，实际上它是轻骑警用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和轻骑铃木警用摩托车销售公司两家呢合起。一共发起的，成立了一个济南捷迪机车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呢大排量的警用摩托车的这个研发、生产和销售工作。
0: 嗯，
1: 我们在2016年吧，我们的进行了改制，收购了我们山东另一家摩托车企业。可能大家不清楚啊，我们还有一个摩托车企业呢，是叫做山东升建摩托车厂，地址呢在党家庄。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哈，原来生产叫山东牌，还有重汽牌，这个企业可能大家知道比较少，我们呢是收购了这个企业以后呢，就把我们整个的历史呢，延到了1975年，这家企业实际上最早生产摩托车是75年哈，距今已经有个50年的历史了，它呢是专门生产我们警用摩托车的，公务车这一块的，和我们呢是非常的契合，另外呢这个。山东升建摩托车厂呢，是第一家引进了一个大排量的警用车啊，就是意大利一个 Force 600，这个很早了哈，这国内还没有这么大排量的时候，应该说是国内最早引进大排量这个摩托车的一个厂家。
0: 嗯，
1: 这几年呢，就是我们经过改制收购了这个品牌以后呢，我们把地址呢从原来的党家庄迁到了我们现在叫高新东区，孙村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购买了120亩的土地哈。然后呢，我们自己盖的厂房，前前后后呢，一共投了一个6亿多的资金吧，就是我们呢，就是要建设一个大排量啊，以大排量摩托车为主的，一个高级的一个机车公司啊，这是我们的企业的一个愿景吧。
0: 嗯。刚才大家听到之后呢，可能就会说，哦，原来人家一直专注大排量，人家一直专注细分领域当中的警用摩托，可能是这个前身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这个车型吧。而这个大家不陌生在哪儿呢？来，您看啊，此刻不仅仅是在咱们山东地界上，在全国很多城市当中，像交警，我们平时见到的巡警，对吗？骑着大排量的摩托车，像高架桥上的这种巡逻的时候，这个警用摩托车有可能，或者是说是非常有可能，就是他们家生产的。包括还有像一些这个特殊警种里面，比如说特警，执行一些特殊工作的时候的，只要是这种警用的哈，专用摩托车有很多。因为在这个市场份额当中，我之前问一下刘总哈，我说林总，那咱的市场占有率大概能有多少呢？刘总当时给我说了一个比例，我确实非常的 有点惊讶啊，这应该说是在咱们山东的摩托车的工业当中也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您给大家说说市占率吧，得到多少？
1: 综合市占率的话，我们达到70%以上，就是在公务车领域。
0: 大家想想看啊，您说是不是绝大部分咱在路上能看到的，比如打交道最多的交警是吧，这个比例70%以上是来自于咱们山东的这家摩托车企业啊，确实是可以小小的骄傲一下。不仅仅在咱山东哈，在全国啊，这个数据还是非常非常的非常棒的一个成绩。那接下来咱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从专业领域当中，它如果能够脱颖而出，不仅仅是您要符合标准，它经常会是特种车辆，对吗？因为我们说到巡警，还有包括呢，像比如消防啊、森林啊、等等这些，它特殊用途，它一定是跟我们民用的这个摩托车有很多的，从生产造车的架构上可能就不一样，在设计的时候也可能就已经不一样了。跟我们来说说看哈，就咱们的一些技术专利方面的一些优点吧。
1: 可以，现在我们的公务车呢，主要是有几个部分啊，一个是就是我们的交通警察。交警，比如说我们现在济南的这个高速交警，可以上高架桥的，现在呢也在骑我们的750排量的车，因为有要求嘛，高速交警的话需要骑排量大一些，这是交通警察。另外呢还有一个特警，特警的这个整车的颜色啊是呢我们叫特警蓝，颜色比较深一点，这个车呢也比较多，我有几次到大明湖的南门嘛，大明湖南门去这个去日丁街。去玩的话，就能看到停了有两台我们的300的，特警的车辆。它这个颜色是黑色的。颜色黑色就是我们不叫特警蓝，深蓝色。交通警察呢和我们特警呢，它这个就是颜色不一样。另外呢一个就是交通警察它配备的，除了基本的警灯和警具以外，还有一个喊话器，喊话器，包括我们这个行车记录仪，前后摄像头。另外呢我们现在各个地方的警方呢正在推这个叫智慧交通嘛，智慧交通都成立了一个铁骑大队，他们呢主要是处理一些交通事故，
0: 是
1: 一些堵车啊，还有一个重要点就是个违章的抓牌，违章抓牌就是我们的车子哈，在骑行的过程中呢，如果看到违章的情况，它会自动扫描。你比如说马路上这个违章停车啊，我们也不用下去停车去贴条了，直接从那走的话，就是我们的行车记录仪就会拍上以后呢，因为它的后台它通过 T-box 和后台是相连的，可以把一些违章的记录呢直接上传到这个后台的我们的交通的系统中心，很多系统的开发呢也是我们参与开发的，对，这我们现在就推行的叫智慧铁骑智慧铁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做了一些消防车，消防摩托可能是我们国内是第一家的，我们是做了国内第一辆的消防摩托。这个呢主要针对啥呢，针对一些比如说一些老的社区车子过去不方便，车子过去不方便，因为道路比较狭窄，但我们摩托车呢它比较窄，通过率比较高嘛，车上呢主要是带着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灭火器，它呢有压缩机，有这个水管，它也可以接上这个，它可以接上我们消防栓以后，它可以通过水管呢进行灭火。另外呢我们还有啥呢，还有上面带着有个干粉它也通过压缩机呢把那个干粉泡沫把它喷出去，也进行消防。
0: 我觉得这个特点是在哪儿，大家一想就知道，重庆当年那个山火是最典型的。
1: 对对对，
0: 因为如果我们的车上不去的时候怎么办，摩托车。当然也感谢热心市民啊，当时都是踊跃积极的帮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能说出来，您这个研发它其实还是有很多适用性的，就是很多在生活当中，老旧小区可能电梯也没装，包括您说的那个停车的时候可能也是路口经常可能会被堵上，大型的这种消防车是肯定过不去的，因为本身它可能路口设计就不达标嘛，因为是老旧小区，这些咱们都能理解，这个就发挥了很强大的作用。尤其是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森林山火也是一样的，有一些山对吧，这些它的实用性就非常的强了。所以朋友们，一切的我觉得好的产品它首先依赖什么，依赖的是实际需求。 如果我们真正的面对市场，开发出来市场所需要的产品，当时大家在听刘总介绍的时候，有很多都是定制，而且现在我们来强调啊，摩托车的发展到现在也有很多科技化、智能化不断的向前，就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一样。
2: 是的。
0: 但是您看您这定制，当初定制就是奔着这个科技化去的，而且是互联网化去的，对吗？
1: 对。
0: 所以应用在科技的前沿上其实也根本不落伍，反而是更加比较早一点，只是说我们从民用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不知道而已。现在能不能呼应一下刚才我说的朋友们，我说如果听刘总介绍的时候您可能会有一点哦，原来这是他们呀，有一点恍然大悟啊，市占率其实非常的高。那从我们特殊的不管是警用还是说到这个有可能特殊的像消防这些摩托车大牌占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比例啊，大家要知道从我们汽车的历史严格上来讲，发动机从国外我们学习，然后到自己研发，再到可能全球领先，那这个技术路径实际上是几代人可能要付出的一个历程。那从摩托车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其实有很多工程师是默默无闻，我们当年引进不可谓不先进，全中国大牌当中最早之一绝对是你们。朋友们，750的这样的排量啊，一般的摩托车新手是不能驾驭的，对吧？这是一个进阶的一个驾驭，但是他们当初的一个整体调子都是在大牌这个行当当中，可想他们的积累啊。所以研发的过程当中也是跟欧洲很多我们的先进，像意大利啊，像瑞士啊，像德国啊等等啊，都有一些合作，跟我们来讲讲看咱们这个技术储备吧。
1: 中国的这个摩托车呢发展了这么多年哈，实际上现在还停留在这个中小排量给摩托车上面，这个大排量呢应该说我们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技术的来源，是吧？技术的来源。而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摩托车很厉害嘛，是吧？这个但是真正的日本人老师还是欧洲人。你们这个燃气行业，
0: 那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讲讲哈，这个历史沿革好吗？
1: 好的好的。
3: 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1: 想买摩托车，
2: 想卖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魔力全开，马上驰骋，欢迎新老朋友们继续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济南捷迪机车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刘维仲。刘总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大排量摩托车，而且呢他们家的历史沿革。刚才前半节跟大家回复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哟，路上看的那么多我们的骑警骑的车，占有率这么高，都是来自于他们家的，包括可能说到了森林、消防等等啊，用到的特殊的这种警车当中的摩托车，大部分啊，70%以上的市场份额都是来自于他们家。这是在咱山东土生土长的一家企业，在全国特殊这个领域当中的占比这么高，也是值得我们小小骄傲的。那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刘总跟我们大家说说看啊，大排量车有一个技术的门槛，首先是发动机。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咱先不说现在的新的电动摩托车哈，咱就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最为熟悉的燃油摩托车，大排量很多要依赖于它的发动机成熟与否，技术是不是能够过关且能够反向出口，这个就靠自己的真本事了。我们继续留请刘总啊，跟我们来说说看。
3: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再继续讲。嗯，捷迪呢，应该说在2010年开始啊，就开始寻找大排量摩托车技术的来源。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实际上作为燃油发动机的话，技术的来源呢还是在欧洲啊、在欧洲。所以说呢，我们第一呢，为什么我们在寻找这种大排量发动机？两种情况，第一呢，就是我们的交通警察啊，我们的公务车有需求。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未来啊，这个摩托车呢，从我们代步的工具向运动休闲。像玩乐型的转变，
0: 嗯
3: 啊，像玩乐型转变的话，肯定是一个排量会越来越大的，所以捷迪呢就很早就开始布局呢大排量的摩托车。我们的第一款啊大排量摩托车，真正的来自于欧洲的呢，就是我们的750，啊，应该说，在2016年啊16年的话，我们就试制成功了，量产呢大概在2019年，2019年我们就开始量产了，当时呢应该是我们国内啊，最大排量的一个发动机了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说作为摩托车行业来讲的话，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动力，是发动机。
0: 嗯，
3: 啊，只有掌握了一个发动机的制造能力和研发能力的话，你才能说真正的是一个汽车公司啊，真正的汽车公司。当时我们董事长呢带领团队呢，在欧洲调研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我们选择了瑞士的一家设计公司。这个公司为什么我们看到呢？一个是他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呢，是摩托 GP 的一个车手啊，退役以后创立的公司。大家可能我们好多车友知道啊，苏特公司，老板苏特先生呢是原来摩托 GP 的一个赛车手，他退役以后呢就开始研发发动机和车架的平台，啊，就是我们750这个发动机和我们的一个铝合金的双翼梁的车架，整个的这套体系呢。是我们瑞士的苏特先生给我们，归我们研发的，当然我们这期间呢，我们也派了很多的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到瑞士去，去现场呢和他们一块工作。另外呢，瑞士呢也派人到我们工厂来，协助我们进行技术的一个落地，应该说呢这一块呢，说是我们国内起步比较早的，另一个方面呢，我们还在车型的设计上。我们还联系了一个是意大利，
0: 嗯，
3: 大家都是意大利的设计之都嘛，是吧？在外观设计方面，的确是欧洲的意大利设计的很好。我们的设计公司呢叫马勒贝斯。另外，我们的一款，我们叫做捷750这款车，现在已经民用车了，民用车已经上市了哈，大家有很多地方能见到。这款车的设计呢是来自于鲁道夫先生，也是一个意大利人。他呢是宝马的御用设计师，所以他设计了很多很多的车型，包括马勒贝斯公司设计了，包括为这个，凯旋啊，宝马啊。

0: 啊，包括 KTM 啊，设计了很多的车，啊，都是非常资深的。还有一段，我们还和意大利的 ETA 公司，合作开发了我们一款300排量的啊，320cc 的一款，啊，一款产品。另外呢，我们在这基础上呢，我们还有一个250、300，啊，350、500和750啊，整个系列的发动机。这里面呢，除了250以外，啊，250呢，我们是沿用了铃木的技术。因为我们也清晰系嘛，啊，这个你理解一下。其他的发动机呢，我们都是在欧洲设计的。
1: 嗯，
0: 哎，是这个情况，给您简单的一个汇报一下。
1: 哪里？这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就是在咱们山东自己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土生土长的企业，摩托车企业能够到一个什么样的成就？其实这也是在不断攀升的一个过程，一直我们都是一路在向前去进步，都没有停下脚步。警用的市场份额占到全国70%左右，不可谓不高了，朋友们。但在这个基础上，怎么能够转民用，让大家呢更加的喜欢？那刚才从不管是发动机的研发到外观的设计，确实都是强强联合啊，而且给到了是国际水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标准，同时在落地。那当然很多的车友可能说哎，我从哪儿能看见捷迪的车呢，是吧？就这么好的一些大牌，很多的车友现在您刚才说了，从原来的技术小白，他只要喜欢摩托车啊，他一路肯定是向前进阶的一个过程。那我小排量可以轻来轻去的接娃呀、买菜呀，满足我日常出行代步的需求。但如果说我要有一点点这种出去玩的心情了，哎，那可能排量就要换大一点点，适合长途摩旅的。很多人包括有 ADV 的车型啊，是吧？哈，就这种拉力啊、巡航啊，都开始来了。那面对我们有那么多市场当中，你看很好的这种，我就不说品牌了，品牌大家其实都能理解啊，有那么多这个适合的这个车型，那我们再去研发这些车型，跟他们肯定是直面要面对的这个竞争和冲突的哈。那咱们的这个民用以后的特点呢，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
0: 实际上2020年开始呢，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民用车的市场。2021年五一节，我们济南市第一期的这个第一届的模展
1: 啊，摩博会，
0: 摩博会，对，
1: 是吧？
0: 在我们西面那个
1: 会展中心
0: 嘛，哈，我不知道您去参加没有哈？整个展区装修最漂亮的啊，就是我们捷迪。
1: 这个本土果然是本土，
0: 对，一个是我们本土品牌，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第一次哈正式亮相，哎，民用车正式亮相。当时我们就展出了我们在警用车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进的，两款250的车，还有一款呢，我们是300的车。这两款车呢，就是在我们警用车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民用化，民用化。另外呢，我们在现场展出了我们的第一款的750的民用版本，民用版本是我们叫做捷750，它是一款这个修理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哈，实际上我们在修理车的领域是非常厉害的。因为啥呢？因为我们供的公务车大部分是这种车型，都是修理车。它的整个的就是它最适合是长途旅行的。
1: 是它骑行这个，不管是从车型上的设置上，对吧？
0: 对。
1: 它本来就特别适合长途骑行。
0: 是的，因为它呢，我们要求公务车要求的一个坐姿要直。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叔叔们坐上以后，一定要腰板挺直。整个车的设计呢，一定要威武。要霸气。是吧？也是震慑对一些个这个违法分子的震慑啊，这是我们铁骑的一个要求。实际上整个的就是我们的产品啊，大家看前期的我们这三款产品啊，四款吧算是，都是修理车，都是适合长途旅行的。它的几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坐着比较舒服，坐姿比较好啊，不是仿赛是趴着骑哈，坐姿比较舒服。另外呢，它这个坐垫非常的宽啊，我们叫大沙发了啊，坐垫非常宽，整个的油箱的相对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的一款250，它油箱大了20升，续航达到600公里以上，这就非常适合长途旅行的。
1: 咱这济南到青岛，这不用加油了，根本就。
0: 对，那肯定没问题，打来回的问题不大，
1: 差不多了都快。
0: 对，650公里，我们他们骑过650公里嘛，包括我们250车。他们我们有很多车友去西藏，特别适合，我印象很深哈，就在我们2021年我们摩博会的时候，来了两个河南的一个老哥，现场买了车，他说等退休以后，带着夫人两个人去跑长途，去跑西藏，去跑新疆， 结婚两年以后真实现这个愿望啊，因为我们一直有联系嘛，他给我发了很多很多照片，真是非常好。
1: 可以再离近一点哈。
0: 好的好的，离近一点，好的。
1: 那刚才呢说到了这个特别适合，我觉得从现在的市场需求来讲，我们很多的老百姓只要是你像现在啊，这个天儿太适合骑行了，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一年当中
0: 最好的时候了，
1: 最好的时候了，是吧？苏轼当年赠好朋友刘景文说了一句话，说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那此时此刻可不就是呼应了一下人家认为的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那我们这个时候去看，不管是去选择跑山，还是选择说你看咱们山东啊有这个地理条件叫京山立海，是吧？千里海岸线啊，我作为一个山东人，以前学这个地理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惊讶，说哎，咱全国你看啊，海岸线那么的长，有那么多非常棒的这个口岸城市啊，那一看我们山东的这个海岸线占全国那么大的一个份额，我都惊呆了。我当时想说我们真的占这么大的一个比例吗？后来自己想想看，原来是什么？不仅仅是我们以为的，你看燕威地区就不用说了，是吧？青岛日照不用说了，是吧？这是我们传统认知的海边城市。那海岸线长的东营，人家入海口啊；滨州，人家也有啊；潍坊也有啊，朋友们。所以我当时心想，哦，原来海岸线还有，对吧？忘记了，怎么能忘记人家呢？那不能的。特别适合大家骑行。另外对于我们整个的山东来说，我们还有特别棒的一山一水
0: 一圣人，
1: 对，我们还有鲁中整个的山区，我们的沂蒙山脉的这样的非常好的这个跑山的时节，还有就是什么，还有鲁中运势平原，不管是从济南出发去淄博一日游，去德州一日游，泰安一日游，那都特别特别的方便，非常棒哈。这个时候呢还有这个秋桃，那个肥城桃，此时此刻不应该，他们当地有那个叫寿桃，其实也叫佛桃，是吧？这多好的采摘啊！满山的栗子，什么核桃全都来了，柿子也都来了，是吧？你看一说就觉得太适合了，此刻不骑行觉得好像都可惜了了，这么好的季节。那我们来说说看这个车型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那几年前了应该是吧，我们山东台有参与咱们其实进藏的那次活动，是不是？
0: 是是的，没错。我们呢也组织了一些骑行。刚才吴老师一说，真的让人产生一个冲动哈，恨不得我下楼以后，骑上头盔，带着这个骑上车，戴上头盔马上就出发。
1: 冲出去。对。
0: 我们也组织了几次。那我们第一次呢，我们是到了，漠河。
1: 哦，这么遥远的地方。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组织了我们一个骑行队到了漠河。我们经过，我们往北嘛，因为山东是不上高速的啊，河北是可以的啊。高速以后走天津啊，走这个黑龙江、吉林、辽宁，然后呢到了漠河最冷的地方。那个以后呢，我们是到了这个，当初是到了新疆，我们往新疆走
1: 啊。漠河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小私心啊？咱想想看啊，但凡是试车，对于中国的汽车来讲。对吧？那试车的话都不能错过那个地方，要在那个地方，这个冬天能靠住了啊，能有一些测试的实验结果出来了，就证明至少你能极寒天气，你能靠得谱，对吧？咱往那儿去，咱是不是也有私心，也要检验一下，
0: 这个，
1: 对吧？我们警用转民用也是特别靠谱，
0: 什么也瞒不住您哈。实际上当初也是为了试验一下冷启动的性能，因为冷启动在北方地区非常非常重要，我们试想自己呢有冷冻实验室，有冷冻实验室就是我们可以到-30°C。对，
1: -30°C到底怎么样呢？一会儿让刘总继续跟大家分享哈。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想买摩托车，
2: 想买摩托车，
1: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十一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3: 魔力全开，马上驰骋，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呢是燃情骑士，我是武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非常高兴有请到的呢，是我们很多车友可能不熟悉这个品牌，但没关系，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之后呢，大家对于从警用车、从公务车然后转到民用的这样一个我们山东自己本土的品牌有更多的了解。来自济南捷迪机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刘维仲刘总，94年开始啊跟摩托车打交道，到现在可以说也是行业当中非常资深的了啊，跟摩托车非常的有缘分。我们也有车友，今天是打卡第七天，欢迎已经满一周的新朋友。另外还有滕州的我们的出租车的司机朋友说，今天打卡第47天了，欢迎大家来到大美滕州吃辣子鸡。刚才我们就说哈，其实摩托车此时此刻非常非常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至少咱别说别的，咱先说说省内的，这到哪儿都有好吃的是吧。我们原来开玩笑，没有一只鸡跑得出山东，从济南开始是吧，黄焖鸡开始，到泰安也吃泰安炒鸡，一路再到临沂打卡，从临沂下去之后到了滕州，那绝对是来滕州炒鸡，是不是？非常感谢爽快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刚出门回来继续来打卡，也问候刘总好。你看，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们，谢谢。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刘总刚才说了捷迪，我跟新朋友此时此刻刚调到频率也好，刚打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也好，我就说一句话，捷迪前身是啥？它的历史严格的话呢，要有50年的历史了，久了吧，久了。那么出身是啥呢？出身其实呢是公务用车，尤其是在警用方面，70%的市场份额是捷迪。来，这一个关键词就能够解释它的前身了吧，非常厉害。那么大家想想警用车，一肯定是大部分都是定制，且排量非常大，且车型都是些啥样的车型呢？你想想，它要符合我们警用、执勤、公务，像刚才说到的，不管是森林防火还是消防啊，这些它都得非常非常靠谱，不能掉半道上，掉半道上这个警车就该，是吧？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明白啥意思。另外还有就是什么，骑行，特别适合长途执行任务的时候，长距离且还要舒适，你骑行这一个姿势下来，你想想你是不是得要舒适，大沙发啊等等这些配备。而且全中国最早的大排发动机750，如果刚才没记错的话，就是他们家，技术是完全自主啊，朋友们，我觉得靠啥也不如靠自己，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技术的门槛儿，你要想牢牢地抓住在自我手里，你才有发言权，市场当中别人才能认可你。这是咱山东自己的企业，朋友们，想不到吧，在咱山东本土。来，我们来说说看啊，这个骑行当时为了上漠河测试冬天靠不靠谱，事实证明还是靠谱的吧哈，
4: 非常靠谱，
3: 不靠谱不能回来，不靠谱
4: 对，不靠谱就回不来了，
3: 把工程师留那儿去得。这个测试最后达到的结果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当时零下多少度，满意吗？
4: 零下极端的话就是在室外的话，我们要求放置24小时啊，最低温度的话大概在35多一点。
3: 嗯，零下35度。
4: 对对对对。另外呢，我们还去的我们的西藏。
3: 嗯。
4: 啊，一个是呢，我们去摩旅去组织，在这里面我们个测试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的技术人员，还有我们的志愿者，我们好多车友
3: 是
4: 跟着我们一块去嘛。一块去玩，一块随便就把车也测试，性能测试一下。
3: 总有身边这样的好人，
4: 对对 对, 对，
3: 是吧？又热心肠，又愿意摩旅，但同时呢，这个把自己的各种建议提供给厂家。
4: 是我们的整个的济南市，我们山东的这个车友哈、整体素质真的非常高的啊，非常非常高。说实话，有的甚至比我都懂车，啊，真的真的啊，因为我并不是技术出身嘛，是吧？但是比我都懂。 我们在实际上我们到西藏去跑车的时候呢，还重要一点就是测一个高原的对 ECU 的一个反应。
3: 嗯，
4: 因为啥呢？我们要到海拔大概在
3: 4000-5000以上了，对啊，
4: 5000，我们要去测，要让我们的这个电瓶呢能够适合啊、各种各样的一个
3: 路况，
4: 哎，路况和。啊，海拔，各种各样的天气啊，海拔的条件，要全天候的能够做到，让它的这个适用范围，适用范围，就在任何地方骑行的话，大家都没什么问题，
3: 没掉链子。
4: 哎，那绝对不会掉链子，
3: 对吧？啊，因为您刚才说了，前期我们警用车，它可能是祖国各地。
4: 是
3: 不一定定是我们山东，祖国各地它的地域也不一样，
4: 对，
3: 有的是高山，对吧？
4: 对，
3: 有的可能呢，这个海岸线的话，有这个这个天气的情况，潮湿，怕腐蚀啊等等，这些对电子元件的这些灵敏度的一些测试反应，它都要符合标准，要不然市场70%的份额咋占的，朋友们？这个还是非常棒的哈。所以从警用这个非常专用的一个小众领域到民用这个序列当中，可以说这几个车型还是非常受大家的喜欢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让刘总跟大家说说看啊，既然通过了像我们极寒的漠河，或者是高原当中最具典型代表的西藏这样的高海拔的测试，这也一系列之后，我们的民用的一些新车型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新的更迭呢？
4: 我们实际上从2022年，我们一年呢，发布了3款民用版本的750的产品。
3: 嗯。
4: 我们2022年的7月份呢，我们在西安，发布了我们的捷750和 FR750，就是一款休旅车和一款复古车。
3: 嗯。
4: 2022年的我们的10月份啊，我们发布了一款750的仿赛车型。这个车型当上市的时候，刚亮相的时候啊，可以说我们在线的可能各大车友都知道这个车，当都被评为最美仿赛，啊，非常非常的漂亮。这个在摩博会，就是我们的西部啊，西部、
3: 重庆那儿，
4: 重庆它摩博会组委会。有一个每年的有一个评选，评选呢，我们的 K750 呢被评选为最美仿赛，这个都有证书的哈，
3: 这是官方认可了哈，不光是民间认可啊，
4: 对对
3: 啊，官方认可。
4: 当时它有三个天花板嘛，一个是呢是这个排量的天花板，就仿赛车型里面，排量最大，另一个呢
3: 多大？它当时
4: 也是我们的750，
3: 哦，750，
4: 但是仿赛里面我们是最大的，第二呢是一个颜值的天花板，颜值是非常高的啊，大家都认可的。第三呢就是我们的配置的天花板，配置非常高，你包括一些高端的配置，你比如说布雷博啊，博士啊，QIB 啊，整个的配置也是同级别里面，国际大牌，同级别里面配置是最高的。我们在当时我们还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其他的友商从来没有干过，我们在2022年的9月份到10月份2个月的时间，我们邀请全国的车友，到济南来，到我们工厂来，来试驾这款车，只要是你离开你当地，所有的费用我们管，机票、车票，如果开车来的话，油钱和加油费，到济南的吃住，所有的费用，竭力承担，让他们来试驾我们的产品。
3: 我觉得别的不用说哈，这一点充分体现到了，这真的是山东本土企业，
4: 我们山东人实诚，
3: 太山东了，这个做法是吧？就是热情好客，怎么体现我们热情好客呢？咱山东人热情好客，这个开玩笑哈，比如说这个准女婿上门中秋节上老丈人家送礼去，哎，是山东的女婿吧？你去看看送的啥，你就知道这是山东女婿，是吧？就一个道理，就送礼能不能代表你实诚啊？还有一个就是咱请客能不能代表咱实诚？
4: 对
3: 吧？我一切我都替你想着了，你只要离开家门的那一刻，你要到我这儿来，啥费用甭管了，我全包。什么叫全包圆？哎，这真的是全包圆了。所以全国的这些摩友们不能不对你印象深刻呀。
4: 全国几百人到吧，你像有哈尔滨过来的，还有从海口过来的，
3: 哇塞，
4: 你往西的话西安，然后还有兰州，
3: 西部的，
4: 对，我一共我们搞了8场，每场2天的时间，2天的时间嘛，第一天报到，我们这个让我们再住一晚上，我们
3: 测试
4: 整个的来让我们来试驾，本身呢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 价格相对比较高一点。
3: 嗯，
4: 啊，捷迪品牌呢也是刚成立时间不长，我们想既然这么贵的车，车友在下单之前，
3: 嗯，
4: 还是多少有点顾虑的。
3: 对，
4: 所以说我们就想了这个办法，这也是。这个是前无古人嘛，后目前还没有来者。
3: 嗯、
4: 你说的是吧？非常山东，我们山东人就这样。我们董事长呢也是想，既然是这么大的排量的车，还是想让小伙伴们来骑一骑，适合不适合自己。
3: 嗯，
4: 因为当时在网上下单的很多。
3: 嗯，
4: 但是我们想呢，就是一定要来试试看。
3: 嗯，
4: 大家一看，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有名的张雪。
3: 嗯。
4: 啊，张雪机车呢，一个说在我们对我们行业的拉动非常大。
3: 嗯。
4: 啊，他呢就是要求不能卖新手。
3: 对。
4: 如果你驾驶证不到一年的话，我是不卖给你的。
3: 嗯。
4: 实际上，当时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的，说你一定要来，你试驾一下行不行？
3: 嗯。
4: 如果你行，我觉得你行，我就卖给你。
3: 嗯。
4: 首批车友，我们要求必须要来的。
3: 嗯。
4: 啊，来到济南了，我们你骑一骑，我们有个跑道，工厂里有跑道。
3: 嗯。
4: 骑一骑，我觉得行，咱就成交。
3: 嗯。
4: 如果觉得你刚拿驾驶证，对不起。你可以试一试，但这个车我们不卖。像这个事情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就这么干了，我们没有宣传而已啊，山东人就是这个样子哈，光干实事。
3: 埋头干没问题，但是可能不是太擅长自己去表达出来。这一点能够第一是符合山东人的性格特点哈，再有一个呢，我想在这儿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说明什么呀，我能想到一个关键词儿，就是一群负责任的人在干一件负责任的事儿。
4: 是的。
3: 这个产品怎么能让大家觉得是靠谱呢？我用我的行动，我告诉你，不光我们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发动机不用说了，外观不用说了，对吧？
4: 对，
3: 我特别用力气，我用了我真是100%的赤诚啊。那我奉献了这个产品之后，我为了你买回去，你适合你再给我买回去，你不适合你别买，我不是非得要挣你这个钱，挣这个钱的话，我得觉得我对你负责，是吧？能不能想到这个关键词？我脑海当中现在蹦出来就是关键词，多山东啊！这件事儿也真是，挣钱不是第一目的，是吧？你买回去之后，你能骑得上，你能骑得好，你能有更好的正向的反馈再说，它是双向奔赴。
4: 您说的很对，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做公务车，我们这个一些刻在骨子里一些DNA 吧，
3: 嗯，
4: 安全我们原则放在第一位的，
3: 嗯，
4: 安全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造车，在造车的时候，一些安全的配置是绝对不能省的，甚至我们比如说我们刚上市的去年上市的 K333 的产品，是一个排量为322cc 的一款仿赛车型，这个一般的这个排量的价格大概在20000左右，
3: 嗯，
4: 一般的配置都是够用就可了，
3: 嗯。
4: 但是我们依然用的是博世的电喷，博世的 ABS， 博世的 TCS， 我们用的是日新的刹车 ，KYB 的减震 ，DID 的链条，这个配置的话，一般的500cc 以上才有。
3: 我都惊呆了，刚才如果看视频直播，镜头转过我的时候，我刚才那个嘴巴都是张着的，太震惊了，真舍得呀。
4: 因为我们老板，我们董事长造车的理念就是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3: 嗯，
4: 因为我们 K33呢，我们叫做献给年轻人的第一台车，
3: 嗯，
4: 所以说。在安全方面的配置我们要做足做够，
3: 嗯，
4: 我们宁可配置过剩，
3: 嗯，
4: 但是也不能在这一方不能减配，
3: 不能减配，
4: 对对对，不能说够用即可，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在特别是献给年轻人的第一辆车，因为他刚刚学出本来，
3: 嗯，
4: 他刚开始驾驶车，
3: 嗯，
4: 所以一定要把安全做得足足的，
3: 嗯，
4: 通过车上的硬件能保证他的安全，
3: 嗯，
4: 这是第一位的，
3: 非常棒的一个理念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节，我们跟大家呢待会儿也说说看这些重点的核心车型怎么样，我现在就听着特别向往，这要是能摆在我们直播间就好了哈，给大家呢现场直播能看一看，就是我们上哪儿能找到且这么多的这个车型大概不同的价位的梯度是什么样的，从最简单的入手到一个高阶的升级之后，捷迪给了大家这样一个梯度，待会儿呢请刘总继续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我想问问大家了，有没有种草的，今天听刘总介绍了之后有没有被种草，觉得这家企业靠谱，产品想了解的，没关系，都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咱们来互动一下哈。回头呢我们也欢迎一起组织，咱能上工厂参观吗，刘总，跟大家一起哈。
4: 可以的，没问题的，随时去，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 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燃情骑士，我是武红。在这样非常适合骑行的季节当中，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有请到的呢是济南捷迪机车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刘维仲。刘总呢跟大家一起不光分享了从公务用车警车的这个历史沿革，到现在转民用之后他们的一些理念，非常非常的契合，绝对是山东人的那个古道热肠的一个底色，就是一定要做靠谱的事儿，安全永远摆在第一位，没有安全就没有其他，设计的时候把它贯穿在任何一个细节里面。那刚才呢说到了典型车型啊，那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从哪儿能看到这些非常棒的车型？我真的此时此刻特别想去看一看啊，那个被公认且能组委会，就是西部摩博会公认的那个最美。
2: 我们济南市的车友呢，我觉得如果能把我们车型看全的话，最好能到我们的工厂。工厂呢在我们的孙村，我们的科云路516号。我们济南的几家摩托车企业基本都在一起，都在一起。大家可以到看一下，我们展厅也很大，一半呢是我们的公务车，一半是我们的民用车。另外呢，我们的厂区里面还有一个环形的跑道，大家呢可以在那试驾，封闭的哈，就是我们试车用的。这个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试驾。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驾照的话，我们那里是可以学驾照并且还可以考试，这个可能是全国摩托车厂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啊。
1: 集齐了，
2: 对对对，可以上牌，可以考驾照。要说你是个素人到我们进了我们厂区，你可以去买辆摩托车，我负责给你上好牌，然后呢你在这学个本，
1: 我负责培训好，
2: 对，培训好，
1: 对，绝对是合格的出来的。这个一条龙服务可见有多一条龙完善极了。工厂也是这个非常完善的流水线，我们的这个培训的路径居然也是这么的贴心呢。
2: 是的，是的，也可以参观参观我们的工厂，看看摩托车是怎么造出来的。
1: 我这突然听完您这么一说之后啊，我觉得我们可以给我们车友们谋福利了。接下来回头可以组织一下，我们发一个邀请，定向邀请，但凡是想去的，但凡是有想了解的，尤其是喜欢，甭管是从这个我们的小排量，其实它也有哈，刚才说了小排量也有，然后到进阶的一个大排量，现在车型非常全，像这种旅行休旅肯定是主要的主力车型，但没关系，仿赛特别美的最美仿赛也有啊，带给大家种个草，我们可以给大家组织一下集体去，我们来招募啊，集体去跟大家一起工厂一日游，绝对没问题。还包什么，朋友们，还包培训，您那儿看中了没本的这种直接留下，刘总管了，这事儿真的是特别厉害啊。您刚才说的这些个车型，我想说一下，种草有很多的理念我们都很认可，那么价格呢，因为咱现在都知道啊，作为目前的市场来讲也知道确实卷，我们也明白，但同时卷的背后是要给到老百姓一个什么放心的产品，背后还要讲究性价比，没毛病啊，我认为这句话是没毛病的。那咱的价格梯度呢，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今年，这不是今年吧，实际上从两年以前呢，摩托车行业这个内卷就非常非常的严重了。我们好多车主知道，原来你像300排量以上的车，原来都卖到小4万，现在300排量的车都掉到了2万以内。企业实际上现在大部分的精力哈，所有的摩托厂家基本大部分精力都转向国外，国外市场呢取盈利，然后呢反哺我们国内的市场。现在我们的民用车呢，主要是有仿赛呢，我们现在目前两款车型。你想，我们2022年发布的我们的最美仿赛 K750，我们上市的时候43800块钱，现在已经到多少钱？
1: 我猜猜行吗？
2: 你猜一下。
1: 5折。
2: 五折是有点太狠了啊！
1: 我觉得这个有点狠了，是吧？
2: 29800。配置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29800。并不是原来利润多高，而是现在的确是你不参与竞争是不行的，是没有办法的。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款就是我们去年上市的 K333，我们现在的价格呢是19980。 我们说了献给年轻人的第一辆发赛车型、
1: 哦、就这个我猜的是比较接近
2: 的，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款呢，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呢，我们在这个333的平台的基础上还有一款街车，这个街车的价格呢是18880。
1: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很多喜欢旅游的一些朋友，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周末去近郊游啊，
2: 去跑跑山。
1: 哎呀，对，这个太合适了。
2: 去近郊游，因为街车的它的好处它比较灵活。
1: 对，
2: 它是一个多功能车。
1: 是的。
2: 我们上下班呢骑着也不累。
1: 对。
2: 偶尔的去南山跑跑。
1: 周末就没问题。
2: 对，爬爬七星台。
1: 对对、特别适合。
2: 看看风景也非常好。
1: 对。
2: 对，
1: 就这个确实用途更多一点，而且它、也说实话哈，就这个车往往是要求皮实的。
2: 对，
1: 哎，它的耐造程度这是公认的，这一点也特别适合普通老百姓居家啊。我有现在的女性的一些用户，或者是说我单位的女性的同事都在买摩托车，哎，小姐姐们都在买车，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这几年以来越来越多见，就女孩子也觉得哇塞，就是一点不排斥。在这也是希望大家能理解啊，在我们山东土生土长的企业，绝对是土生土长，一点真的没有其他可能，可能就真的是土生土长。这个我们居然这发现晚了，宝藏机车企业啊，应该值得特别跟大家介绍。同时我觉得就是核心理念，刚才说是用出口来反哺国内，你想想看啊，在国际如果咱别说永利潮头这样的事儿了，咱先说你能先进人家家门，人家让你进去，这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敲门砖咱敲进去了，同时还能够反向，朋友们，咱的出口大家可以猜猜看吗？捷迪的出口在什么样的国家，在哪些国家，大家可以猜猜看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大家想想看啊，就是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东南亚，这是我第一反应啊，东南亚，我都压根不敢想更多其他的国家，因为我觉得欧洲是太强了吗？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摩托车也好汽车也好，其实欧洲都是实力非常强，人家早嘛，咱得承认啊，人家早我们这么些年。结果刘总给我们揭晓答案了，来揭晓答案。
2: 现在呢我们的750系列主要的返销的国家还真是不是东南亚这些国家，也不是非洲，主要返销的国家就是欧洲，
1: 而且是欧洲的强国。朋友们，
2: 本身的外观设计呢，我们是来自欧洲，比较适合欧洲的审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产品也是被当地所认可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口的欧洲主要的国家，一个是意大利，法国，还有捷克，德国，这些国家。
1: 大家想想看多强啊，这些国家。
2: 因为中国制造还是有很高的性价比，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应该说是张雪机车呢参加 WSBK 获得冠军，对整个的中国的高端的摩托车这个的声誉的提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中国人是能造出好东西来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呢整个的，因为原来目前中国的行业剩下是2/3是出口的，内销是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出口的车型大部分都是125以下的就是很便宜的车辆，这大排量的出口一直是国内的一个禁区一样很难出去。但是呢我们捷迪本身是以大排量车为主我们出口的车型呢还仅仅卖的最好的反而是我们最大排量的750反而是卖到了这个我们制造业这个摩托车行业的这个发源地我们欧洲这些国家一个是呢我们的产品适合当地的市场另外我们的产品的品质骑行的感受等等也是获得了当地消费者的认可除了民用产品以外，我们的警车也在大量的出口这些国家。
1: 点赞吧朋友们，此刻我觉得应该有掌声啊！这是我们自己山东的本土企业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这是我不敢想的，我猜第一反应就是东南亚吧当然可能非洲市场也是吧，因为这些年也是咱还是那句话，性价比，咱确实有性价比哈。也希望捷迪能够代表我们山东优秀的机车企业继续加油啊！这个还是很广阔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应用，今年我也注意到有些政策，包括您刚才提到西部就是重庆那边还是张雪机车的这个情况哈，咱不是故意要提人家，确确实实是因为产能各方面都在有提升，我们也希望 因为我们本土老百姓出行本身市场在，
2: 是
1: 大家有需求哈，本身的有需求在，我们一起想办法有更好的产品，有更具性价比的产品奉献给到大家。在这儿跟刘总有个约定好吗？我们适时找机会，一定带着大家去工厂。我这个被您种草了之后，咱们到时候现场直播一个如何？把我们那些重点的车型，还有您刚才说的最美仿赛是吧？这个750出口欧洲的，欧洲老百姓都能认可的我们的750，咱给大家一起现场视频直播。我来看一看。那在这儿呢，也先跟您聊一个互动话题收尾啊。您第一想法，这个从第一这个董事长开始，就是安全打底。
2: 对，是的。
1: 此刻我们那个片花，您可能刚才听到了，叫“百日零违法，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那我们那个大奖有一个特别奖，就是踏板摩托，就是踏板摩托。
2: 哦，就是奖品是一辆摩托车。
1: 对，还有。三个人一人10000块钱，油卡，够您那个这个一般代步的话，够一年油钱了吧？够，差不多，差不多
2: 够了，足够了，足够了，
1: 够您一年油钱了是吧？嗯，对，我们起步就是只要报名20元的油卡，感谢中石油，感谢平安保险啊。然后每个周抽周奖200块钱的油卡或者是充电卡，因为现在有新能源。月奖的话就要马上抽1000块钱了，
2: 你力度很大。
1: 咱报个名吧，怎么样？
2: 报个名
1: 是吧？我们的理念跟您契合吧？百日零违法，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而且我要告诉您，今天28号，好消息是30号咱就要抽月奖了。再过2天，朋友们，此时此刻就是我上午的这个节目时段，1000块钱。您今天报个名，看1000块钱能不能有机会啊？
2: 争取吧，
1: 争取啊！
2: 我也试一下。
1: 你知道有很多的车友会觉得有啥吗？觉得我们有猫腻，觉得我们这样的奖肯定内定了。上一次抽月奖的时候啊，我打电话特别逗，哟，武红，要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我绝对不信，我绝对就觉得你们这个奖肯定是你们内定好的。我说这会儿您信了吧？我说第一我不认识您是不？第二我也不知道您车号是不？您看我们这不就把您抽中了吗？我说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录个音，现身说法，我们绝对公平公正。他说这个我就信了，抽到他自己他就信了。当时报名的时候绝不敢想自己能觉得啊，这肯定是，但是报名的心情是什么呢？报名的心情是我想参与一下，
2: 对
1: 对吧？参与一下，
2: 抽不到都是这种心态
1: 啊。但是保底没有空手回去的，我们还是给大家20块钱打底嘛，是吧？20块钱中石油的加油券直接可以抵用。在这儿也欢迎各位啊，如果有机会的话，记得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两个，哪个微信号您随便选择，都可以直接回复好车主，好车主一键报名，完全能够自主查询中奖结果。中奖结果就在那个报名的链接当中，第一个小窗口叫立即报名，第二个小窗口就是中奖查询，您可以随意查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好车主，好车主，希望大家月奖30号就抽了，希望大家呢能够有好运。再次感谢刘总，咱们工厂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0: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金。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和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只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在这个中秋三天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哈，我们特别欢迎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罗律欢迎你。
2: 大家好。
1: 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罗律呢是毕业于兰州大学法学院，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特约调解员，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从事律师职业前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验，同时呢也是国家高级理财规划师。所以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哈，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或交流。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哈。在回复问题之前，先来和罗律沟通一下哈。这个中秋您过得怎么样？
2: 挺好的。
1: 和家人团聚挺开心的哈。
2: 是的是的。
1: 哎，从您脸上的这个表情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在这儿我知道罗律老家是天府之国四川是吧？
2: 对。
1: 您看川妹子哈往这一坐就不一样。但您一点川音都没有呢。
2: 这个因为从小生活在东北人的圈里。所以其实仔细听我的普通话里带着一口东北腔。
1: 是吧？
2: 对。
1: 哎，当地过中秋就是四川过中秋和山东这边有什么不同？我相信吃的肯定都是月饼看的也都是那一轮圆月、哎、但是总归有不同吧。
2: 这个月亮肯定是一样的月亮哈、月饼可能不太一样。
1: 哦，
2: 就是经常都会有一个探讨，就是你们的豆腐脑是甜的还是咸的
1: 啊？
2: 那我反正我们四川的豆腐脑肯定是麻辣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哈，这么多年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不同是，山东这边的人呢，逢年过节大事小事是吃水饺，就是动不动就会包个水饺来吃吃。那我们不，我们是大事小事大节小节都得来顿火锅、
1: 哦、
2: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区别。
1: 你看我还以为你这吃汤圆呢、火锅哈。
2: 不，我们汤圆只在过年的大初一吃，还不是在元宵节那天吃。
1: 你看，
2: 我们是初一那天吃
1: 火锅。哎呀，热气腾腾的，大家围坐一起，实际上和饺子那个气氛烘托的都是一样的，是吧？
2: 对，我们主要是不会擀皮儿。
1: 哎，另外我想问一下，那月饼馅儿怎么样？我们这偏都是甜口的，基本。你们那儿呢？
2: 我们那儿的月饼
1: 麻辣的吗？
2: 没有没有啊，到现在为止我还真没有吃到过麻辣馅儿的月饼、
1: 哦、
2: 但是我挺想说有谁能够试一试。
1: 哎，
2: 我们大多数吧也有咸口也有甜口
1: 啊，
2: 但是咸口居多。你比如说像金钩
1: 啊，
2: 就是其实就是那小虾米，我小时候也不知道它叫啥、
1: 对，
2: 哎，所以那个月饼呢它是咸的，就是咸香咸香咸甜口，也没有说纯咸口或者是麻辣口的月饼、这点还真是好像没见
1: 哦。把金钩海米弄在这个月饼馅里吗？
2: 啊，对呀、咱没有吗？
1: 没有啊，我这真是孤陋寡闻，这边没有。
2: 哦，我们从小就有。
1: 哦
2: 啊，就是金钩海米在那个这个月饼里头，然后吃起来是一点咸甜味儿。
1: 所以中国地大物博，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哈。但无论如何，您那边咸口偏多是吧？
2: 哎，对。
1: 哎，你看，有时间大家都可以走的地方多了，多见证一下哈。
2: 对，
1: 来吧，我们的节目《山东之冬》。最早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这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哈。中秋刚过，提前再祝主持人、嘉宾、律师和栏目组国庆节快乐。
2: 谢谢。
1: 我们节目周四周五还直播吗？你看这真是忠实粉儿哈。
2: 嗯，
1: 这个我提前告诉一声啊，这个从周三吧，周一周二周三我们节目都是正常，那周四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国庆特别节目了，所以我们全天也都是直播，但是走的是国庆的这个氛围。
2: 嗯，
1: 喜庆的这个氛围，
2: 嗯，
1: 所以我们的各频道主持人呢还都轮流着每天要值班值机和大家沟通和交流，但是到时候大家收听收看的就是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了，也欢迎像山东之冬这样特别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提前说一声哈。
2: 嗯
1: 嗯，
2: 我觉得国庆期间咱们电台也很重要，
1: 是
2: 因为我们现在都关注的就是哪儿堵不堵，
1: 对，
2: 人多不多，
1: 哎，
2: 都得从咱这儿去这个了解第一线的信息。
1: 所以在听节目的您哪儿好走哪儿畅通，你也给我们发个信息，以减少更多朋友在路上所耽搁的这个时间哈。
2: 嗯，
1: 谢谢大家。您看这个中秋刚罢，这个马上这个国庆要登场了，所以大家先把这三天工作质量完好的做好，才能享受假期带给我们的那种欢乐哈。
2: 嗯，
1: 来吧，说到这儿，小长假结束，黄金周未到，但是幸运要先到了。超20万人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进行中，大家期待的这个月奖的开奖日，还知道是这过了一个中秋，罗律还知道我们千元的这个是月奖的发放吧？
2: 是
1: 是吧？
2: 嗯，
1: 这个不是200元了啊，这个是千元。这个呢，这个开奖日呢就在这个30号，也就是周三后天就开始了。所以后天上午的11点，开奖直播准时开始，将抽取新轮月奖15个，送出每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填券。欢迎锁定收听，好运不错过。还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活动周奖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填券，继续高频发放。终极大奖当然是我们的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还有万元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等奖品也将依次抽取，所以福利不停，惊喜不断。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只要是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都可以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个字“好车主”一键报名，祝各位好运。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跟进过来哈。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最近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是颁布了保险法修订草案的征求意见稿，是吧，罗律？
2: 嗯，对。
1: 那截止时间我注意到是10月3号，
2: 具体我也有点忘了。
1: 10月3号，那和我们投保人密切相关的这个利益有什么变动，能给我们着重介绍一下？
2: 这一次的保险法的新修哈，应该是继我们2015年的第4次保险法修订啊，又是一次新的大修。首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就是保险真的是越来越重要。就是保险法是来规范这个保险行业的。
1: 是。
2: 那如果保险行业、保险这个工具它都不重要，我们属实没有必要没事儿就去修一下法，
1: 嗯，
2: 对吧？修法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能够让它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社会经济，服务于我们的民生。
1: 是。
2: 所以这一次的修法，我们还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修法。
1: 嗯。
2: 那这一次的修法里面呢，我们首先认为它是非常着重的一个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继续保护我们投保人，也就简单说吧，就是我们客户的利益。
1: 嗯，
2: 但是同时呢，其实也会对我们的投保人等等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要求。你比如说，我们依然还是会去强调格式条款，你没有做加粗加大、明确注意的情况下，那么你这些条款对我们的当事人是不发生效力的。但是我们也比如说也有明确，你比如说以前我们说的如实告知是投保人的义务，那么现在我们说如实告知也会延展到被保险人。
1: 嗯，
2: 那么大家都是一个非常诚信为基础的去签订这么样一个协议。这是说我们从投保人角度，还有一个角度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它虽然不是直接保护我们的投保人，但是它和我们所有投保人客户密切相关。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整部法律里面它对于保险公司的监管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哦，
2: 它的监管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言下之意它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老百姓在保险公司里的这个钱，它要更加的安全，不能够轻易出现一些问题，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来明确我们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那大家的生老病死、疾病养老的教育等等，家里人需要的这些钱都在你保险公司放着，那你保险公司肯定是不能轻易出问题的。它跟其他的什么金融啊或者其他的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这个安全性，它如果出现了动荡，那可能也就直接影响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些底层吧，生活。所以呢，这是我们说在于监管的角度，对于我们保险公司的经营偿付能力都已经提升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是我们说看到的第二点。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修法大概应该是动了接近100处，就是完全的，而且还有很多是新增的条款。那么总的来讲哈，我认为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客户朋友啊，你不管家是保险法之前保险法之后，您配置的这份保单还是要说一定要看清楚到底你买了个什么样的保险，条款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虽然要保护你，但是法律不保护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想当然的这些行为。对，
1: 罗律提示的特别好哈，法律不保护那些躺在权力睡觉的人，是吧？
2: 对对对，你想当然的认为这个事儿应该是我有理儿，但是有可能从法律的角度就是意味着你早就已经躺在权力上睡大觉了，你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1: 所以说想当然，仅凭着想当然那是不行的。为什么开设这样的一档法律服务类节目呢？我们说法律有的时候它有它的滞后性，但是为什么说这一次这个保险法它的一个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事实上那就是说发现的问题，
2: 对，
1: 逐步的在完善过程当中。
2: 对对对，我们其实从这个保险在2015年到现在，其实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保险的爆发式增长。您不管是银行渠道、电销渠道、中介渠道，还有保险公司自己的主体渠道，甚至还有网销渠道，当然尤其是我们说一些网销类的渠道，它其实是存在着一些争端在的，纠纷在，包括一些投诉啊，我们也会发现这些渠道它会偏多一些。所以也是顺应这种互联网的时代，那可能也会要求我们的保险法在这些维度上要去做一些的调整规范，让保险行业能够更好的发展，也让客户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一个保护。那整体来说，只有这个行业越发健康的发展，那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我们客户都能够

0: 在其中获得自己想要的这些保障，实现自己的权利。
1: 实际上罗律师说的很重要这一点哈，怎么保证这个保险行业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怎么保证它良好的去发展，刚才你也说了，加大了这种监管的力度。
0: 对，
1: 同样这种诚信经营，作为保险公司，我们说如实告知对被保险人，反过头来讲，我们的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也得履行这样如实告知，
0: 最大诚信，
1: 最大诚信。如果哪一方违背了，这个行业它是走不好走不远的。
0: 对，哪一方违背了，那最后有可能走到法律的角度，那法官从个案的角度可能还是会去支持我们有些客户的这种诉求。但是我们说如果从一个行业整体的角度来讲，无非就简单说，就是你增加了理赔率就增加了我的成本，
1: 是，
0: 那有可能我要么就是直接不卖这个产品了，要么就是我也增加费率。那对于真正健康的想要去买保险来化解风险的朋友来讲，那是不是就是一个负担？
1: 所以还有对于被保险人来说，可能骗得了一时，是吧？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反过头来这个行业损毁了之后，影响的还是我们直接的利益，
0: 是的，
1: 间接的利益哈。
0: 是的，是的。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都可以进线过来。再次为各位提，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这些年罗律也着重研究的就是一个议定监护，还有包括我们的养老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哈。如果有此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有问题，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将您的文字内容发送过来，看到之后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回复。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15，那么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的嘉宾律师是来自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威律师。罗律在从事律师之前有15年的寿险从业经验哈，所以在这儿呢，之所以坐在这儿，我觉着更多的一个底气也是为我们的被保险人，一旦发生这种保险纠纷，当然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之下哈，能够赢得，应该说应得的这个。
0: 是的，想维护我们的权益。
1: 另外呢，我们罗律还是高级婚家庭咨询师哈，也担任济南市保险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特约调解员。说到这儿，我想这些年罗律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个议定监护和养老领域哈，包括在上节目之前，这是听您课的这个听众吧，还是受众，也是咨询这个养老的议定监护的问题，是吧？
0: 对。
1: 说到这个议定监护，目前来说，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发展的，应该说比我们要走了一大步了。
0: 对对对，因为他们首先呢，这个确实老龄化程度比我们要深一些。然后老百姓的财力呢，相对也能更高一些。那么一群就是既有需求，然后又有这样一个认知的人，他们确实啊，就像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我们有些时候也很佩服他们，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包括我们之前节目也在讲，这个制度在中国其实才算开始。并没有说特别的完善，法条也不够多，那么这些人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行动也召集了各方的力量一起去探讨，然后才能逐步的去推进了这个事情往前去走。您说他们做完这些事情，他心里就完全特别有底儿吗？其实我们和这些北上广的家长朋友也在聊，也不敢说这个事儿做完我就特别有底儿，但是也都在用自己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个事情往前去推动。也正因为他们的推动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反过来也促进了这个政府啊相关的组织去关注这个领域，不管是法律的维度、社会的维度、社工的维度等等，这个一系列周边的各种的政策支持的一种推进和调整吧。
1: 应该说随着当代年轻人对这个财富规划还有包括生命风险的这样的意识不断的提升，立遗嘱啊，还有办遗赠啊，还有包括我们说议定监护啊，这应该不再是老年群体的这个专利了吧。
0: 是的，是的，它不是我们说的老龄群体的专利。简单来说就是你像我们当时上海的什么

0: 以及婚家事等方面的问题哈。今天不是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哈。再就是我们的直播热线也给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儿，我想说一个，抛出一个话题来，出巨资给儿女买房，您准备好了吗？考虑过这种行为本身存在的伦理、亲情、法律后果等等问题吗？为什么抛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此刻坐在我身边的罗律，他接触到的就是老人生前把这个房过户给孩子，或者是说掏尽了一生的这个积蓄给孩子买房，最终落得什么结果呢？子女的驱赶，恶语的相加，或者是亲情我们说丧失殆尽，死的心都有的，这样的案例在您接触的不乏有之吧？
1: 有的，因为我们说老人到了这样一个年龄，肯定是希望孩子啊有一个很好的生活。那我们都说中国老百姓安身才能立命嘛，对吧？安家才能乐业。所以对于房子呢，他们很多人也是一种刚需，就觉得孩子既然要结婚，那就得给孩子啊先把房子呀买好。但是这个房子有可能就是掏空了一些家庭半辈子甚至大半辈子的积蓄，就都在这里头了。但是房子买好了，先不说孩子的婚姻状况如何哈，将来如果是婚姻上出现了问题，会不会影响这套房子的归属？另外就是，那房子这边买好了，那我要不要跟着孩子一起住？跟着一起住，我能不能有一个我想要的和谐的家庭氛围？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在讲的叫一碗汤距离是最好的，那我又买不起两套房，实现不了一碗汤，那可能就是住在一起，那产生了问题，要不要说有可能被赶出去？不是，哪怕不是说直接的赶，就说哎，我们想换个房，要不我们先出去租一个吧，您租一个我租一个，我们就是换一个。那换了以后，您之前买房的这个钱去哪了呢？那你新房子又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呢？那我们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又在哪里呢？其实都会多多少少出现这样一些问题。
0: 所以借此为什么抛出这个话题呢？还是也是跟罗律所擅长的这个领域有关哈。也就是多次我们也透视节目提醒大家，作为这个老年群体，一定要守好自己的这个老本老窝，是吧？
1: 对，
0: 不能轻易的
1: 撒手就不管就给出去了。
0: 实际上刚才罗律分析的不否认家长对孩子这种应有的爱或者是给予的这种爱，但是有一点您得想到，你给予出去的这个爱能够得到回报吗？是不是如您所愿啊？
1: 其实这里头哈，包括我们跟李老师，我们在多次节目中去讲这些事情，可能我们是把一些相对比较这个极端的一些案例讲给了大家听，倒不是说我们的小孩未来一定会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些案例，也给我们一些老龄群体的朋友呢提一个小小的醒，也是我们想去表达的，就是您自己的老本儿、自己的老屋，还是尽可能的要守好的，因为真正到了我们将来风烛残年之际，又遇到一个风雨飘摇的人生，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件可能届时也都无能为力，挺难过的这样一种老龄的场景吧。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些案例哈，让我们那些老龄朋友能够对于自己的财产、对于自己的老房有一个客观的认知，不要轻易的就会觉得我是不是交换了财产就能获得对方的爱，对，能获得对方对你的孝顺、对你的孝心。社会是比较复杂的，人心也有可能是要变化的。我想只有手里抓住了，可能才能够抓住属于自己老年的安稳。
0: 抓住了才能守住安稳哈，这是罗律也是通过自己代理的这个案件一些司法案例哈，给大家的这个提醒。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您看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作为老年群体各种考虑哈，一个是牵扯到可能有部分人会考虑到比较远，就是什么遗产税的问题，或者传统观念考虑，早晚不都是孩子吗？是吧，就早早的就过户给这个儿孙了。但是结果呢，有很多包括在和罗律沟通交流的时候，实际上和做婚家事律师沟通，不乏手里都有这样的案例，自己最后居无定所了，有可能你都老无所养了，所以 在一些我们所说的一些司法实践中的各种纠纷，或者让您这种伤心欲绝后的案例之后，看过之后再决定怎么做。
1: 对，我们希望
0: 做好思考或者是思想准备，
1: 就是别人身上的故事不要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告诉大家的。
0: 对，
1: 很多事情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就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今天就都是听一听聊一聊，它只是一个故事，但是如果它发生在我们身上自己身上，可能就是一个事故。
0: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哈。您看，还有很多朋友发来好车主秒杀加油优惠中，实际上在这儿还是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啊是我们这个中秋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11、7天假期。还有今天工作完之后还有两个工作日哈，所以大家这个过节的这个心情哈，愉悦的心情能够理解。还是提醒，出行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做到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另外自觉遵章守法哈，既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有力保护，同时也是对于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的一个积极的配合，对吧？
1: 对，
0: 你一旦触及到了有零的突破了这个零违法行为，首先我们这个活动您就不能参与了。我们这个活动啊，每周要开取周奖，奖励的是30位，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然后每个月呢，我们还要开取月奖，所以这一轮第二轮的这个月奖，马上就要在这个周三，也就是11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们要开取了。上午11点一定要听我们节目哈，开取15位。这个月奖的获得者，奖励的是1000元的这个加油券，还有不久我们还要开取我们的这个1万元的加油卡，所以在这儿那么多的这个好的奖品、好的奖励在给到大家，所以各位一定要保持零违法的记录，才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有资格参与我们节目，
1: 拿到大奖，
0: 拿到大奖。怎么参与呢？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了。
1: 那他发好司机是不是应该不规范吧？
0: 对，这确实有点不规范，但这个呢，我们就知道您的意思。如果核实之后您确实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行为，那我们也就吸纳进来了。
1: 哦，那这还挺好的，
0: 那是吧？这个您，但是有一点儿，您尽可能的给我们规范，是吧？这个首先报名成功的是20元的加油券，您就领到手了。你看，好车主，什么好司机，是吧？都有，是吧？
1: 其实只有这一位先生发了，不知道先生还是女士哈，发了个好司机，其他都是好车主。
0: 对，好车主啊，大家有问题直接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好车主啊。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再就是有问题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给我们发送内容过来。山东之东给我们发信息了，说的什么呀？罗雷，这是
1: 他说视频直播信号有点卡，是他的问题还是咱们网络的问题？
0: 来，我们的导播在听着呢哈，有点卡，这信号你能赶这个您再试试哈。我们这边，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在听节目，通过网络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的感受是什么？山东之东说那边有点卡，这个事儿先克服一下，谢谢您给我们的及时回馈哈。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这个信号，广播收听信号确实有问题，实际上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电话都哈。多种互动交流方式，那在这儿我们也对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给我们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点赞的这些朋友也深表感谢哈。您看大家一直在动手指，有的给我们点赞百余次了，哎呀，真是的，谢谢大家。 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想利用线上有效的时间帮各位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哈。当然没有问题，这是我们最开心的。
1: 对，没有事情，就是我们更希望的是您今天只是在这儿听我们的故事，而不是未来的有一天您把您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哎，
0: 这话说了，踢到位了。所以各位多听听我们节目，长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我想节假日期间大家沟通亲戚朋友沟通交流的时候，哎，多点谈资啊，这个也显得我们特别是吧，
1: 有水平。
0: 所以不是说我们在这卖弄，不是这个意思啊。实际上作为主持人和嘉宾，有时候在和听众互动交流的时候，我们既是倾听者，也是学习者和受益者，咱们相互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所以也欢迎大家也把您的一些身边的事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果我们能够给您贡献一些微薄的智慧，可能也就是我们很开心的一件事了。
0: 太好，对了，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再次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北京康达济南律师事务所的罗维律师。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公众号都为各位开通着，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啊！再次为各位提示，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下面我们说一起保险纠纷案例哈，也请罗律给我们做一下法律拆解。这个是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给自己的家人投保，没想到半年之后呢，这个家人确诊了是得了白血病，保险公司以未加如实告知拒赔。这个最终法院怎么看的呢？我先把这个事情的经过给大家先叙述一下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24年10月，当时张女士呢通过网络平台为丈夫投保了一份医疗保险。2025年6月，丈夫经医院诊断确诊为慢性髓系白血病。并开始遵医嘱使用靶向药物进行治疗。由于这个医院的药房未没有这种药，那么张女士的丈夫呢就多次凭医院处方在院外药房购药，并产生了相应的医疗费用。后来这个张女士丈夫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认为这个投保人作为张女士本人，你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投保前你丈夫就存在的这个高尿酸、败血症、腹泻、发热等就诊情况，投保时张女士却在这个健康告知栏全部勾选的否，就属于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且其丈夫购买的这个靶向药是在医院外的药房购买，不符合保险合同中在医院内发生的医疗费用的约定，因此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不予赔付。那么其丈夫认为这个高尿酸、腹泻、发热那时候没确诊啊，只是一个普通的常见病，和白血病没有医学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普通人是无法通过这样的轻症预判血液重症，所以不存在隐瞒主观过错。而院外购药是因为医院药房确实没有这个储备药，遵医嘱院外用，这是合理的治疗方式，相关费用理应纳入理赔，所以双方就此协商无果，这个就起诉到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要支付相应费用50000多。所以这个法院最终结果是常见病症与重疾无必然联系，保险公司赔付1.5万元。所以这个裁判的理由是什么，罗律？
3: 其实我们在重疾的理赔中经常都会有这么一个 首先我们还是希望客户都是如实告知的，
2: 嗯，
3: 但在我们的实践案例中确实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第一，我隐瞒的这个事情它是不是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认知里认为它就是一个疾病，我确实需要去告知，
2: 嗯，
3: 这是一种。那么有一些，你比如有些朋友就说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结节，医生都说没事儿，
2: 是
3: 我也没当个事儿啊，甚至有可能今年有第二年没了，我也没在意，所以呢我就没有告知。所以你不能以这个事情直接就认为我就是没有如实告知的。好，那第二个就是，那我没有如实告知的这个事情跟我最后发生的重疾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嗯，那如果说你有医学证明，证明了说他跟我后面发生的这个事儿是有因果关系的，那么你说我不赔可能还行，但是如果你不能够证明是有因果关系的，那我们认为你还是要赔。这个其实是给了保险公司这一端非常大的一个举证责任在的。
2: 嗯
3: 嗯，第三呢，其实它这里面还有一个点，
2: 好，
3: 就是他说的是我们的代理人，他明知这个情况下，但是呢他去勾选了否，这在我们实践中也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代理人首先你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
2: 你有一定的专业水准是吧，
3: 对，
2: 那你为什么都否呢？
3: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点了，就是他填了，就首先如果他是专业水平，我们认为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不应该再以他不了解为由来去说我要求你理赔。
2: 嗯，
3: 但是这里面也会存在另外一个法律问题，那代理人接受是否就意味着是我背后的保险公司我也接受？
2: 嗯，
3: 那这个因为代理人做出的行为嘛，他最终是由被代理人他要去承受这个行为。但是哈，我们认为如果说我们走了这一条，那么将来你这个代理人的行为上，我们认为医保司是有权利要求这个代理人来承担你因为你的工作的失误，你的专业不精，那么你造成了我的理赔的损失。
2: 嗯，
3: 所以从代理人的角度，其实他也应该用好自己的专业，然后去服务好自己的客户，某种程度上哈，我还是认为不应该去钻这些空子，因为保险合同就是一个最大诚信原则。那，从个案来讲，这个钱我们给出去了，对吧？但是我还是想说，如果从这个群体来讲，是否你花的实际上是其他那些遵守规则、没有带病投保的这些人的钱？
2: 嗯，刚才罗律分析的都非常的这个全面，大家其实啊，其中这个端倪都已经领悟到了哈。一种是他不是故意隐瞒，他就压根儿不知道。
3: 对。
2: 还有一种，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某项专业知识有意为之，是吧？
3: 嗯。
2: 这就有点骗的意思了，对吧？
3: 嗯。
2: 还有一种是，他虽然有前期的那些症状，但是你让我过度的去预判他有后面的那个重疾，这也是对当事人的不公允啊。
3: 对，我们说你一定要有因果关系吗？我也不知道啊。
2: 对呀，
3: 谁能证明说我前面比如说就他这个
2: 高尿酸一个
3: 腹泻我后面就一定会得
2: 重
3: 白血
2: 病
3: 吗？甚至我们现在实践中，你说乳腺结节哈，这个大家都知道的，那他有医学能够证明说他后面跟你的这个乳腺癌一类的一定是有直接的因果吗？其实在我们的实践中也存在争议，其实，
2: 所以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解除这个合同拒赔，实际上依据不足，是吧？
3: 对啊，他这边还有一个小点儿，就是说他之所以在院外购药，是因为这个医院确实没有，
2: 嗯，
3: 所以呢，我们法院也认为你这是一个
2: 合理
3: 购药，所以我能支持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可的，
2: 嗯，
3: 因为未来这种，咱们说各种的医疗医保的这个政策，它是在不断变化的。有可能我买这份保险的时候，我的各种的这个医疗的费用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后期呢，你可能是因为医保啊、医院的相关政策，造成了我没有办法在医院里去买的这个我必须要用的这个药。那我如果从院外购，但是我又是合理的费用，我认为这一点是应该支持我们的客户的。
2: 嗯，刚才罗律也说了，既然合同当中，实际上我们说 赔与不赔还是要拿保险合同来看。
3: 对，
2: 但是合同当中确确实实支持的是院内购药。
3: 对，
2: 但是他这个情况又极其特殊。
3: 对，
2: 所以这种情况再照搬这个合同作为保险公司硬卡我们这个被保险人，那这点就说不过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经过核算，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刘明这个张女士的丈夫刘明实际自费的靶向药费用以及相关的诊疗费用是1.5万元，他起诉是5万，支持是1.5万元，是吧？所以由这个事儿之后，就是如实告知不等同于什么呢？
3: 无限告知，就是
2: 怎么来理解这个事儿？
3: 这个事情哈，其实我们说，首先保险合同是一个最大诚信的合同，严格说来就应该是我把我的情况都要去告诉你，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合同呢，又更多的是上面列明了很多的疾病，然后我来问你，你有没有这些情况，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呢又实践中又是一个有限告知，
2: 对，
3: 我们的有限告知中甚至都不能简单的用一句最近5年有没有什么什么样的症状，这种笼统性的语言，其实在我们说实践的过程中也并没有太多的去得到法院的支持，所以像这样子的原则上来讲，我们肯定是希望你都是最大诚信原则，但实际上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凭借着合同上的那个有限的询问，你对于这些情况你是否去清楚的知道去告知，那你更何况有些他可能压根就没有询问，代理人就说，哎，你身体挺好的吧，他说我身体挺好的，于是乎行，来我给你都把这些勾了啊，那我认为这里面其实代理人还是有责任在的。
2: 所以在这儿刚才罗律也特别强调，如实告知不等于无限告知，那么作为保险合同解释也应该具体去结合这种医疗事件的。
3: 对，毕竟我们老百姓啊，不是专业的医疗人士，也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我们如果要求他要把对于自己身上大大小小的各种的问题都要上升到是我需要给法院给那个保险公司去如实告知的病症，可能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难度。
2: 对，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说到这儿，我觉得大家在投保这些保险的医疗险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人身保险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犹豫期。现在这个犹豫期是多长时间？
3: 犹豫期有些保险公司是给的10天，有些保险公司给的15天。
2: 明白。
3: 未来应该会在新修的保险法上会去明确，应该会定在15天。
2: 这个天数，这个犹豫期，您作为这个保险的专业人士哈，以前从事这个，给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示？怎么样有效抓住这几天？有很多人就走了一个形式，但是日后咵就后悔，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了。
3: 对，其实犹豫期这个事情哈，它其实就是保险公司保险法啊给到我们客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利。我知道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啊，有一些朋友是出于对这个销售人员的信任，大家关系很好，所以呢你让我买啥我就买啥吧。但是各位要知道的是，保险合同它不是我们买冰箱买彩电，你就算今天花了一个很大的钱，你买了个好几万的这个冰箱彩电等等，那你不就花这一次吗？但是保险不一样啊，当然犹豫期，首先啊，犹豫期是针对于我们长险的，就是你的这一份保险你有可能交3年、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要想这个钱一直交下去，中间退保你是有损失的，所以我们给了你一个犹豫期，你就要在这中间的10天、15天的时间里头，那么你甭管人情，你拿到合同一定要认真去看一下合同到底怎么写的，跟当时你听到的是否一致。如果你都已经放弃了这个权利，你也把回执不管是电子的回执还是纸质的回执你都已经交了，甚至很多保险公司还有回访，回访的时候你也不在乎这个不管是销售人员教你的还是你自己也觉得无所谓，对方问啥你都是是是是是，那你想将来我们要想去反悔怎么能空口这个就说一句当时我不知道呢？毕竟前面所有的流程都是咱自己走完的，还有双录，有回执的签收，还有最后的回访的流程，我钱也交了，我们最后再来说我当时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举证上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2: 难以自圆其说了就哈、嗯、所以在这儿还是希望无论是给谁投保，选择保险，选择保险公司，你说选择保险公司重要是选，我觉得选择保险产品更重要，哪份保险更适合自己最重要是吧。
3: 对，
2: 保险没有什么好坏，只有适合自己的。
3: 是的是的。
2: 所以今后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罗律也会通过节目给大家透彻的掰开揉碎了给大家再讲清楚啊。所以稍事一段宣传之后呢，我们过一条宣传哈，我们立刻回来哈。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啊，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和视频号。再次向我们点赞的这些朋友哈、啊，古中百合，你看给我们点赞哈、啊，100多次了，真是非常感谢哈、啊，谢谢大家。另外听节目的同时还不忘动动您的这个手指，非常的辛苦哈、啊。还有很多朋友微信平台给我们发信息，哎，我报名了，好车主那很规范哈、啊，不知道报上名了没有？哎呀，不知道。报上就成功，底下我们有一个显示条呢，还有一显示，你看看有2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那显示之后那就说明您报成功了哈。再一个对自己自信，只要100日之内没有任何违法行为，我们的系统都认。
3: 我觉得其实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哈、啊，能够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都可以没有收到违章的信息，我觉得心情的美丽可能比咱中的那个奖还要开心。
2: 真是哈、啊、罗丽刚才说了，尤其这个节假日期间这个活动开展的更有意义。您怎么觉得节假日有什么关系啊？
3: 呀，那节假日咱都知道的，所有人都上路了，
2: 出门人多、
3: 这个、出门的人一多，心情一烦躁，就有可能产生一些道路上的纠纷呐、啊，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就会出来。
2: 哎，
3: 您想一想，您自己还是好车主，您就冲着这个好车主三个字儿，咱别跟那些人计较，咱开开心心的开上那条出去观光、出去旅游回家的路，不是很好吗？
2: 太棒了，给罗律点赞哈、啊这番解读太对了。实际上和罗律沟通交流，我觉着在线上也好，线下也好，我们谈论的这个，尤其线下生死的话题比较多呢。他这个倒不是说我们年龄的问题，而是和坚持的这个领域有关系，是吧？
3: 对。
2: 您看现在大家有的羡慕你有这儿有那，但是更多的人走过来的这些人都羡慕的是无病无灾啊。
3: 啊，对，
2: 这是最大的福气吧？
3: 是的。
2: 这是最大的福气。所以刚才所说的这个出门过程当中别发生争执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在这儿，可能让您平心静气一下。哎，我倒觉得没想到有这么一个作用哈。
3: 对呀、
2: 啊、就真挺好，起码我树一个标杆吧。
3: 对呀、啊。开开心心的回家多好，这不就是我记得咱交通广播有这样一句话、是吧？就是安全驾驶是回家最快的路，我还听过这样一句广播哈。
2: 对对，另外这个快乐，我想怎么说呢？生活当中真的是学会不争，这个应该让这个不争成为人生的行为准则，这个才是。真正做到不争的话，那才是真正的高人，是吧？
3: 不争天下莫日像莫与之争。
2: 是啊，你和父母有很多，我们不争口舌，对吧？你包括和朋友，我们不争面子；和领导不争高低，和小人不争道理，对吧？这都是我们应该跟孩子不争脾气，跟自己也得不争得失，这个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信条，才能更多的开心快乐，是吧？来继续看大家提出的问题哈。百日零违法活动下期什么时候开始啊？这期我没资格，下期一定参加。哎呦，不是这个，您从现在开始，它不是，主要是百日之内，那个过去了就翻篇了，对吧？从现在开始，你积攒着百日之内如果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我们这个且还没有结束呢。您先别问什么开始，我们这个活动只要是不结束，那我们继续陪伴着您，争取您在这
3: 随时能参加，只要他没有违章，是吧？
2: 对， 但是前提对您来说是百日之内，但我们这轮的活动能不能坚持您百日，够足您这个百天是吧？
3: 嗯，
2: 哎，这个得相互的是吧？咱双向争取吧，好吧？来来来，节目继续哈，继续围绕着大家所提出的问题来沟通和交流。说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记得上期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这个遗赠和这个遗嘱的这个区别是吧？
3: 嗯，
2: 这个老人生前的时候就给这个孙子立下了孙子认为的所谓的这个遗嘱，
3: 嗯，
2: 就是说我百年之后这个房子归这个孩子归孙子所有，结果孙子处理完爷爷这个葬礼之后呢，当然这个立的这个应该尚有一段很长时间了哈，
3: 嗯，
2: 早做了这个准备的，结果去办理过户的时候人说您光凭这个不行啊，
3: 嗯，
2: 那孙子就疑惑了，这爷爷亲自立下的这些遗嘱为什么不行呢？这个有和这个这是遗嘱啊还是遗赠啊？这个点
3: 这个事情哈，其实我们有很多这种隔代给财产的情况的出现。
2: 嗯，
3: 那么我们说哈，老百姓的眼里，我就是写了一份遗嘱嘛，不都是我自己写的嘛，对吧？但其实，在我们专业的法律的领域，法律上来讲，它其实是已经分成了两个法律的形式的内容。
2: 嗯，
3: 一个是遗嘱，一个其实叫遗赠。遗嘱和遗赠最大的区别，首先是群体上的区别。
2: 好，
3: 就是我要把我的财产给到我的法定继承人，
2: 嗯，
3: 这个是遗嘱。那法定继承人呢，第一顺序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里边是没有孙子女的，
2: 嗯，
3: 没有这些人的。所以我们要立遗嘱，一立了一个遗嘱，把财产给法定继承人这些人，那么我们才叫遗嘱。但是除了这些人之外，我想把财产给孙子，我想把财产给外甥、侄女、朋友、邻居、保姆等等一系列的人吧，总之不是法定继承人，那他在我们的法律上来讲其实叫遗赠。这是从群体上来区分，一个是遗嘱，一个是遗赠。
2: 嗯，
3: 法律后果就非常的直接了。如果是遗嘱，法定继承人不用主动来表示，我默认你接受。但如果是遗赠，那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受遗赠人，他要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的60日内，要做出接受或放弃的意思表示。
2: 嗯，
3: 如果你不来主张，我们视为你放弃。就是法定继承人你不来主张，我们视为你接受，但是我们受遗赠的这些人你不来主张，我视为你放弃。你放弃了之后，那这个孙子如果他爹还在，那么孙子就没有继承份额了，因为他不是法定继承人呢。但是如果他爹不在，那他再以代位继承人的身份去代替他爹继承他那一份，还是继承他父亲那一份还是可以的。
2: 罗莉说得很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其中的这个精髓听到，听明白。实际上这个房子作为爷爷或者奶奶留给孙子或者是外孙，
3: 嗯，
2: 他根本不是遗嘱继承，
3: 嗯，
2: 因为他不是法定的继承人，
3: 对，
2: 他隔辈儿，他顶多就是算个
3: 代位继承的人，
2: 代位继承的人，
3: 那还得是他的爹妈
2: 不在，
3: 他才能带爹妈的位去继承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
2: 所以你这个口头给你这个给予的所谓的这个遗嘱实际上是一个遗赠。
3: 对，
2: 这个大部分人都搞错了，都不明白怎么奶奶爷爷给孙子怎么还不成立这个事儿呢，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
3: 对，
2: 他不是法定继承人，
3: 对，
2: 所以顶多就是一个遗赠。但这个遗赠刚才罗莉也说了，遗嘱你可以要与不要，那是你的事儿，我立下了这个就有效。但是遗赠得明确，接收人你得明确，我要不要就自动放弃。还有一个60天，
3: 对，
2: 这个60天如果错过了之后，那也算白费了，
3: 那就没了，
2: 就自动放弃了。但这个60天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呢？
3: 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算，就是我明确的知道啊，这个爷爷是有这么一个遗赠的协议的时候，那么我就要从那天开始算60天。
2: 嗯，
3: 啊，当然对方可能要去举证，你早就知道了呀，是不是？你都已经那天
2: 过了
3: 写这个遗嘱的时候你就在呀，那你那个爷爷去世的时候你就肯定应该知道啊，等等。
2: 嗯，
3: 那么他肯定是要来证明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他没有办法来证明，我们也确实因为客观的因素，你比如说老人写遗嘱的时候和去世的时候我都在国外，也没有人告诉我这个事儿，直到某一天可能我回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着我看到了这个 老百姓的叫的遗嘱哈，我们说的专业的叫遗赠，
2: 嗯，
3: 这个协议在的时候，我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再去主张。
2: 所以他有很多情景的，确实不知道就得从你知道那一刻起算。
3: 对，
2: 所以这是铁定的哈。
3: 对，
2: 那刚才说了，我如果不表示我接受这个遗赠也没有效力，对吧？
3: 是的。
2: 那怎么才算有效表示接受呢？
3: 我们说你要向其他的继承人或者是遗产管理人，我们其实现在说你要是通过一个公证的方式去做一个接受，也都是可以的。
2: 嗯，
3: 你比如说真就是我给其他的这个叔伯呀亲戚啊打了个电话说明了一下这个事情，当然你要留下证据，那也视为我是接受了这个事情的。
2: 嗯，
3: 或者你直接就是拿着这样一个协议就去了公证处，我就需要去办这个继承了，我要去办这个过户手续了，那可能因为房产的一些客观因素我没能办成，但我那时候已经去办了，那我们你办这个继承权公证就得他第一顺位继承人都知道嘛，
2: 是
3: 都得到嘛，那意味着他们也是知道了嘛。
2: 明白。
3: 嗯，
2: 还有就是如果作为受赠人他是成年人，当然那还有未成年人呢，那这种情况怎么表示他接受这个遗赠呢？
3: 那就得他的监护人代为表示了。
2: 那就是说孩子不能够表述作为他的
3: 监护人。
2: 监护人，那这一句话就说得特别清楚了哈，就希望大家对这个事儿了解清楚。一般真是大家都认为爷爷奶奶隔代都是给到这个后人哈，这怎么就不算数了呢？这个我们说清楚了吗？您听清楚了吗？
3: 对，
2: 还有现实生活当中有这样一起案例哈，这也是咨询者问的，父亲走得比爷爷还早，爷爷留下的这个老宅，孙子能不能绕过伯伯叔叔直接来继承？这个回到
3: 不能，
2: 不能哈，
3: 这是我们实践中最难弄的这种情况，因为他的父亲走在了爷爷的前头，就是父亲先走。那父亲走的时候，第一顺序父亲还在，就是爷爷还在，那加上配偶加上子女，这三个主体的继承地位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说就算咱没有去做分割，但法律上来讲爷爷已经有那一份了，那其实爷爷呢也没有去做任何的遗嘱啊等等的安排，也没有去做放弃啊等等的。那爷爷又去世了，那从法律上来讲，那么爷爷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们，爷爷的配偶，这个爷爷的其他的子女，他们就有份儿了。所以随着父亲的去世，爷爷就有份额了，再随着爷爷的去世，其他的叔伯呀姑姑啊也有份额了。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处理了就是处理了，我没处理就是没处理，法律上来讲他已经有份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儿子他想要继承他父亲的这个财产，那个房产上其实已经有了这么多人的财产权在上面了。
2: 所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明这个事儿之后，这是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的哈。
3: 对呀，这肯定是有民法典明确，它就是你不能说法律一定就这么明说，
2: 对，
3: 但是它是法律一层一层你推出来的。你父亲走了继承就已经开始，爷爷走了继承又次开始，所以你要接受的是你继承现在这套房子的时候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房子上的权属的问题了。
2: 所以在这儿大家对一些该得的这个既定的这个利益哈，我觉得该争取的争取，但是有一点尤其是亲情之间还要共同的按照法律的这个规定是吧去走好，别赢了官司最后把亲情都输掉了。
3: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吧也是想再次强调，这就是我们做这一档节目的目的。
2: 是，
3: 虽然我们讲的一些事情感觉让您听着是不是怎么生活中亲情都这么容易被挑战吗，这么多黑暗的事情吗等等哈，但是我们更想是通过这些故事告诉您，如果这些事儿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会怎么样，我事前可以做什么。您比如说当年这个父亲他就写了遗嘱，写遗嘱不是说我就一定不给爷爷留啊，那你写遗嘱你也可以给爷爷留下他的养老钱呢，没问题呀。
2: 对，
3: 但是其他的财产的归属我们说清楚啊，或者爷爷也知道这个事情了，那爷爷也觉得虽然儿子走了但是这个财产还是想给到孙子的，那爷爷再去明确我放弃，
2: 对，
3: 或者说我继承的这个份额还是给到孙子，这事儿也能解决。重点是每一代人他都把这个权利放任了， 他没有去主动的干预，那你这个继承往下走，那肯定
2: 很困难，
3: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后期的纠纷啊麻烦就会比较多了。
2: 所以多听听节目，有效的防范风险哈。今天时间的原因也非常感谢罗律哈，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诸位，周一傍晚现在是5:01，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期间为您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依旧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中秋假期过后呢，本周呢咱们再工作3天啊，马上要迎来国庆假期了。估计呢，诸位可能你已早就做好了这个假期的安排跟规划了，那就提前祝愿所有的朋友们7天假期里头都可以平安出行，健康惬意啊！有朋友来了很早啊，这个5点钟的时候我就说我发微信说杨老师下午好，还有朋友4:58的时候发微信，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林的羊毛前来报道了，向主持人问好。林一中雨，提醒各位车友雨天行车小心驾驶。欢迎 Jeff 4:57准时听节目，杨哥下午好，欢迎诸位啊！今天周一，按照惯例呢，用1个小时的节目时长聊聊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相关的一切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或053182927070。节目有3个视频直播平台，目前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微信公众号与我的抖音号的直播，我是可以看到你的留言互动的。欢迎各位先关注后提问，搜索杨洋侃车的方式很简单，在全网啊，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头条、新浪微博，包括您车机里边那个云听，云听那是央广总台的软件。汽车天下节目是全国受到第一家受到央广总台邀请入驻到汽车里边的这个汽车节目，好吧？还有喜欢回听我们绿色版无广告版节目的那个平台叫喜马拉雅，您在全网搜索同样的4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得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OK， 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杨老师国庆节，杨哥有直播吗？国庆节直不直播呀？我是看心情，看心情，朋友们，我是10月7号的上午。早上8点钟到11点，这个上直播节目，上广播的这个直播节目，到时候开不开这个视频直播，看心情，看心情啊！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这接下来的国庆假期，腿哥有什么计划吗？
1: 可能目前还没有计划。
0: 就准备要腿着去哪儿呢？还是准备要去给国家添堵去呢？
1: 我一般来主张出门出行的，可能节假日这几天，正常是不会出远门的
0: 啊。
1: 去远走的话，也会在周边啊，不会太远。
0: 准备去一趟周边比较大的城市，断点，是吧？断点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啊。大家有远行计划的话，要提前把这个车辆啊，早早的去提前做一下保养跟检查，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的时间跟这个路线，尽量啊，咱们能不把这个时间啊浪费在堵车路上，咱们就避免。同时呢，还得注意安全驾驶，杜绝违章。杜绝疲劳驾驶，反正就是希望所有人吧都可以平平安安、健康愉悦啊！冠宠这位朋友问的问题是：老师，我看上了 Camry 还有亚洲龙，这个亚洲龙马上要改款了，建议是等新款呢，还是这两款选哪个更好呢？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两个车都扔掉，这俩车都不怎么样。来，石老师，您给个建议。
1: 从目前的整体的这个销量来看的话，可能凯美瑞的销量会高一些啊，这种情况啊。但是关于这个丰田的一些车型嘛，可能这几年我们节目里经常说啊，我觉得整体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个品控方面的话，我觉得现在新款车型和在售的车型不如老车啊，这是我觉得大家普遍反映的一个情况吧啊。这个相同价位的，我觉得科研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啊。我觉得即便是选燃油车的话，我觉得一些国产的一些车型，可能在性价比啊，我觉得做工用料方面的话，可能都是不错的啊。你可以把这个选择范围放大一些。
0: 这时候就得放平心态了。啊，就得放平心态，是吧？你这个你花10来万你买的车，能跟人家当年花20多万买的车，用料质量它能一样吗？它售后都不一样。哎，你人家当年花20多万买车的时候，人那个车钱里边有很多是养着那帮售后人员的，人家也都能卖车，都能挣钱的。你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现在都是亏损的，所以人家就爱答不理了，不仅质量下降，都不爱给你服务了，你知道吗？这话听着是风凉话。它实际它真是个风凉话，你知道吗？但是它又是个，就是很真实的话，所以你应当刷新一下自己的认知，是吧？他说：“那建议买什么好呢？中级车呀，你要选 B 级车，请问你在10几万的 B 级车里边，你只认识丰田吗？本田不行吗？大众不行吗？对吧？别克它只不过就是，你要通用系它只不过就是后期的小问题它会多一点，但你前期它是能用的呀。你如果只图省油，我一年20000公里。”是吧？你只图省油的话，丰田不能买，你可以买本田啊，对吧？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在车界是存在的，是存在的，好吧？就这样，所以旁边的选手多了去了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买问界是冲赛力斯还是冲华为？这段时间车圈里边啊，最大的风波莫过于 赛力斯和鸿蒙智行的合作调整。坊间传言啊，说是赛力斯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了，可以单飞了，于是要把这个问界的主导权拿回来自个儿干。这话呢，我说实话，我个人的理解是对一半也错一半。对的是呢，赛力斯这两年确实是跟着华为练出了能力，他也确实是想要自己说了算。余承东先生呢，他也亲口表态支持。但是不对的是，他们俩他并不是彻底分家，一拍两散。现在是这样的说法，华为的核心技术我该给你的我还是会给你，问界呢也还在鸿蒙智行的体系当中。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华为的重心从来就没有绑在某一个品牌上。余先生也说了，下一步呢，我们的重心将重点发力四界，尊界、享界、智界、上界。对不起，没提问界，对吧？话音未落啊，鸿蒙智行直接就甩出了一个王炸。就在今天下午2:30的时候，智界 RX、智界 R7 换新版正式上市了，智界 V8 也同步开启了预定。石老师，你是怎么理解？就是他俩人，我们叫他俩人吧啊，就是前段时间闹的这个风波，可能人也没闹啊。您是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
1: 首先我觉得我们感觉到的这就是一款可能这个厂家的一个经营管理权的这样类似的一个调整吧，
0: 对，
1: 合作方式的一个改变，
0: 一个比重的问题。
1: 真的可能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形式的改变，可能我们大家对整个这个产品也好，包括后期的一些服务，从车主角来说的可能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大家知道可能之前的话，整体这个问界这款车型的话，可能它的从产品研发到我们整个生产管理甚至在销售端啊，这我们说的这个经营场所管理基本上都
0: 是华为占主导，
1: 对，由华为来主导这个事情。
0: 包括你们去买车的时候，你发现它不是在东风小康的店里边，它不是在赛力斯的店里边吧，它是在华为或者在鸿蒙智行的。它有的那个就问界品牌是单独成立一个店的。
1: 对，可能下一步的话，最起码我觉得你在华门或者华为这个特别系统里面是看不到问界这个车型了，是吧？这种情况啊，那可能就意味着你这个赛力斯的话要重新整个建立我们说这个问界的一个经销体系，是吧？这种情况啊，从产品到我们说的展示啊，包括售后服务啊，是相关的这工作人员这方面，可能要重新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是吧？这我觉得确实对这个赛力斯来讲的话，还是很大的一个考验。这种情况啊，但是从目前
0: 赛力斯觉得自己也想挣点钱了。
1: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最起码我觉得短期之内啊，可能现在的产品包括我觉得技术和品控方面的话，这个大家我觉得倒没有必要多担心，毕竟刚刚分开嘛，是吧？
0: 有朋友刚才还那个比较担心问界的售后怎么办，我觉得短期内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是吧？
1: 我觉得可能影响更大的问题就是大家还是对这个品牌或对它的一个售后的啊这样的一个担心吧。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我们说新能源领域吧，可能在个30-40万这个我们这中高端的 SUV 里面，确实问界的话，它是已经形成了一定不光是产品力，还有很强的一个品牌力啊。我觉得类似像特斯拉一样，是吧？其实现在有品牌力的产品不多。那这个关键时刻的话，我觉得突然这样的一个调整，我觉得对整个这个品牌的发展啊，可能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的话有多少，甚至我觉得后期有什么表现，可能还得需要时间吧。我觉得可能1年以后，甚至2年以后啊，可能市场有表现出来啊。
0: 对。这个云逍遥说问界的时代要过去了，这个也不尽然，毕竟他俩也没有完全切割哈。我们今天要重点说的是刚刚上市那个智界那两个车 RX， 智界 RX 呢，它被余总亲口盖章叫鸿蒙智行最好开的车，它的整车扭转刚度呢是来到了51040牛米每度，50000多单位牛米每度，接近50:50的黄金轴荷比，搭配了华为图灵平台，虚拟主销四球头的全铝双叉臂底盘，另外还有奔驰 AMG 底盘大师的专属调教。另外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性能参数方面，零百加速是3.6秒，百公里制动是32.4米，跑得快，刹得住，最高车速可以来到每小时251公里，蛇形绕桩的时候它的时速可以冲到92.7公里，而且呢，智界 RX 还刚刚拿下了浙赛中国品牌量产 SUV 的最快圈速记录。而且更狠了一点RX 这个车它是目前鸿蒙智行家族里边唯一在30万级别搭载了 L3 级别自动驾驶架构的车型，896双光路激光雷达领衔全车，有38个传感器，无论是感知啊、计算啊、供电、制动八大冗余设计层层兜底，全维防碰撞 CS5.0 版本系统， 覆盖全场景，把驾控的这个安全底气焊在了这个参数之上。续航方面呢，用的是华为聚晶800伏的高压电池平台，100度电 CLTC 续航是852公里，充电15分钟可以从 30% 充到 80%， 而且它采用了一个行业首创的电池黑匣子，泡水、刮底、碰撞、针刺四关串行挑战都轻松过关。这个座舱里边呢是26英寸的超高清的 HUD， 四向随动的中控屏，中控屏是可以四向随动了啊，然后带98颗压力传感器的智能环抱座椅，另外也有 7.7 升的智能恒冷冰箱，还有这个鸿蒙 OPS 五星健康座舱，全系是标配的，所以性能舒适兼备啊。它的售价刚刚发布了，259,800到389,800，大家觉得这个售价怎么样？邵老师，你觉得这个价格反正也不算太便宜啊，车很帅，
1: 对，
0: 也不便宜。
1: 严格来说的话，可能这个鸿蒙之前的车型可能没有特别便宜的价格，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体系之内的话，可能它价格我觉得还是有竞争力的。但是和其他品牌比较起来，那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看它的本身的产品力，甚至我们说可能还是要服务这方面综合去对比了。
0: 是，另外还有一款车呢，是智界 R7 的换新版，这次呢直接砸了5亿，带来了8个维度的全面换新，目标很纯粹，这个车就是要做25万级别唯一纯血鸿蒙家用 SUV， 座舱是升级到了旗舰配置，比如说它升级了双10.2英寸的3.4K 的高清连屏，21扬声器的华为音响，还有跟刚才说的那个智界 RX 同款的智能恒冷冰箱，座椅升级成了双零动力模式，长途出行就不遭罪了。也是896线的激光雷达，搭载了华为前控智驾 ADAS 5.0 版本，续航来到了855公里。你看这两个车都是800多公里的这个纯电续航，那你就不焦虑了嘛？它这个车要便宜一点啊，因为它是个普通家用的这个调性嘛，239,800起售。用入门的价格带给你一个越级的体验啊！同厂亮相呢，还有智界的 V8， 这是一款全新家庭智慧旗舰 MPV， 它刚刚正式开启预定。5米33的车长，3米25的轴距，它是2+2+3的七座布局，二排座椅支持一个45度的电动旋转，也配合了一个超低地台，老人孩子上下车都是很方便啊！全系标配了800伏的高压平台，纯电版续航是830公里，一台 MPV 啊，增程版。综合续航是超过1400公里，另外它也有一个21.4英寸的一个 4K 的吸顶屏，所以多娃家庭出行的话又多了一个优质的选择。现在呢，从图灵底盘，从图灵平台到聚晶电池，从鸿蒙座舱到前控智驾，鸿蒙智行有6项核心技术，请注意，全部都掌握。

0: 在红魔之星自己的手里啊。所以说你说我们搞一搞合作吧，你跟我学一学吧，可未来这些东西在谁手里呢？对不对？截至目前呢，全系累计交付已经突破了155万辆了，交付速度是稳居新势力第一位的，累计的驾驶累计的辅助驾驶里程超过了121.95亿公里， ADAS 模式下平均安全行里程是中国均值的 5.55 倍，有技术打底就永远不缺合作伙伴，也不会缺舞台。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这样去祝愿啊，它分家不是落幕，是各自精彩的开始。这是今天下午刚刚2:30刚上市的三台新车，这三款新车各位你最看好哪一款，你也可以来说一下好吧。一锅先说杨老师你好，大众的 T6 怎么样？我还是那话，在20万以内的话买新能源真的没有必要太迷信这个合资品牌，因为现在它已经没有什么人无我有我很领先的那样的点没有。我们先进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看啊，这段没有放广告 OK， 那我们正好可以说说这个车哈，一汽大众的这个 T6 这台车您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就是非常强有力的竞争力，邵老师？
1: 其实我觉得一款评价一款车的话，可能还是要放在这个性能车型去比较，是吧？啊，我们经常说了，可能大众的这个新能源车或电动车的话，可能放在合资品牌里面比较的话，就它现在的优势啊，就是它的优势的话，我觉得可能它上市比较早，甚至三电技术上面比较成熟，是吧？这种情况啊，包括这次我们说的这个 T6 这款车型嘛，从车技也好，包括到一些智能辅助驾驶嘛，可能这些功能的话，基本上我觉得都有了，是吧？就是都有了这种情况啊。
0: 请注意这个措辞叫都有了，
1: 对，
0: 领不领先？待会儿再说。
1: 其实我们像老的 ID 系列车型的话，可能更多的强调三电，是吧？啊，包括大家反馈车机。比较一般啊，智能化的话也是怎么说呢，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了，可能我们说在这个T6上可能这些车技也好智能化都做了升级啊，这是我们说好的方面或者进步的方面啊。另外的话我们说除了这个像合资品牌里面能和大众能竞争的，另外我们说就是通用的一些新能源车型嘛，通用的。另外的话可能这两年像这个丰田像日产吧，也有一些
0: 丰田日产都有，
1: 也有一些这样的车型吧，我觉得可能类似价位都有，但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大众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可能中国市场表现会更好，产品力更强一点啊。但我们只是说是在这个合资的范畴来比较啊，但如果的话你把这个整体我们说这个精品车型放在这个范围更大一些啊，包括我们说一些国产品牌用国产自主品牌也好，甚至一些造车新势力来比较起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最起码这个产品力方面来的话，T6的话只能算是在这个同级别里面算达到一个及格水平，因为这些东西大家都有，是吧？啊，
0: 只能是及格水平，对，
1: 没有什么独有的或者特有的一些技术啊。另外的话，你说非要找一个可能这个 T6 或者说大众和其他品牌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大家反馈可能它的底盘调教，是吧？啊，它的底盘调教，我们说可能还是吸取借鉴了一些油车的啊，这样的底盘调教。所以这款车可能呢，有些人觉得它的底盘做的比较扎实，或者开起来有这种油车的感觉，是吧？啊，这能算它的一个产品特点。但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这台车的话，
0: 但是这不代表其他品牌的底盘调教的不好，不好开。
1: 对啊，
0: 这不代表。
1: 如果这台车，我觉得主要是还是满足一些，就是过去还是怎么说呢，喜欢合资品牌的啊，特别是想买合资品牌新能源车的一些朋友的话，这台车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0: 就依旧还在迷信合资品牌的啊。
1: 其实它的性价比我觉得也还可以啊，但是如果在更大范围内的话，确实产品力也好。性价比也好，可能并不是那么突出。
0: 是，所以说各位，你就想一个问题，那么 T6 的售价是12.9万-16.9万，是吧？就12万多，12.3万-16.7万吧。那么在这个价格区间，它将遭受哪些国产品牌已经卖了很多年，已经技术迭代了2到3代了这种国产新能源品牌或者车型的围剿呢？比亚迪、吉利、长安、奇瑞、长城、小鹏。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你觉得留给他的生存空间有多少呢？所以说你到底是要就要瞄准要买一台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呢，还是说我其实无所谓，我就想在15万以内我想买一台这样的车呢？如果你是后者的话，我觉得这个车真没有什么特别巨大的优势，因为买车这个东西我们就不一定说是你一定不会说我买到了这台车是这个级别最好的，没有，它不存在这样的车型。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分10个点，它占了6-7个，它在这6-7个点上它就是特别棒，就跟我们招聘一个员工一样，你想招聘一个很完美的太难了，不可能。但是它的有某几个点恰恰是我需要的，而且在我需要这里边它是最好的，这就行了。但是目前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T6 这个车 根本不具备。

0: 属支持。这个要看不同的车企它的想法，它的定位，我们说的俗一点，它的利润，这就不一样了。你能拿一台问界的利润跟一台尊界的利润来比吗？那你作为这个江淮的话，他会想得很明白啊。我如果是放弃了鸿蒙智行的话，我放弃华为的话，有多少人会掏70万到101万来买我的这台尊界？假如说我这台尊界是有20%的这个利润，那我愿意跟他分啊。你觉得呢？这个问题很好理解的。所以我上来我就问了那个问题，有多少人买问界是冲着赛利斯去的呀？我相信没几个。啊，这话说的特实在，没几个。好吧，这个各位今天遇到了新车挑选或者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在我们周一的直播节目当中可以跟我们来进行探讨。我们的直播电话呢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这个节前呢我是有3天上班，但是今天是我这个10月1之前的唯一的一场直播，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请抓紧时间啊。小长假也有要找我要这个投诉的朋友，要投诉的话国庆假期之前我是不处理了。国庆之后啊，我们刚才有朋友说我已经排队4天了，你这才哪到哪儿啊，对吧？你这才哪到哪儿？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后边？这个确实没办法，一个是时间的问题，二一个是量特别大，量特别多的问题啊。我跟大家说啊，这个最近就中秋假期这几天，大概有10位左右不约而同的找我来投诉领跑不同车型的。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就是说，可能他这个给你推这个东西啊，可能他有一些指向性啊。小长假结束了，黄金周未到，而幸运要先到了啊！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目前还在火爆进行当中。大家期待的月奖开奖日来了，就在后天30号，后天上午11点开奖。直播准时开始，我们将抽出新一轮的月奖15个，送出每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欢迎各位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收听，好运不容错过。您还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活动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继续高频发放。中心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的这个发放啊，这个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还有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奖品也在依次抽取当中，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参加，想把握最后的机会，来搏一搏的话，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了。祝各位好运啊！清风说有道理。是说刚才那个分钱的事儿有道理吗？今天呢，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注意了啊！长期面对屏幕超过8个小时呢，眼周就容易干涩暗沉，细纹黑眼圈容易找上门，看起来比较显老啊。眼霜可以用起来了，雅诗兰黛眼霜呢，专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肌肤就会变得饱满紧致，黑眼圈明显变淡，整个人要年轻好几岁。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呢，专柜15毫升正装要500多，双节福利力度拉满，现在买15毫升加赠3个15毫升的，加赠3个5毫升的小样，到手整整是30毫升，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只要199元啊，算下来只要专柜的3折，价格很香。现在下单加1块钱，还可以免费换购美妆小样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个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去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再下单啊，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看大家这个选车买车的问题。翻脸比翻书，变脸比翻书还快。说，杨老师，临沂的1045好久不能听了，我们临沂的这个信号，请导播老师来给反映。那个导播老师反馈一下，我们记录一下，我们有车主反映临沂的那个104.5 FM 104.5的这个信号，这个不太好。孙十万说，你好杨哥， i60 的鹰派电池怎么样？宁德版的电池太小了，不要只看容量啊，你得看实际续航达成率啊，是不是？这个问题我们请石老师来给分析一下。
1: 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最近嘛，可能这电池，我们说新能源车电池这个行业出来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新闻，是吧？这种情况啊，包括大家可能现在这个，去年的时代啊，这样的一个趋势，包括我们说可能就 i6 品牌吧，应该是上个月吧，可能爆出早些年的一些这个品牌电池吧，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吧？
0: 就是银牌，那个新旺达。
1: 对对啊，也是就是安的这个车型嘛，一些车型嘛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就现在可能电池技术确实还是在进步啊，但整体来说，我觉得可能电池，一个是技术，另外我觉得就是成本啊。我们说的就是成本控制这方面这种情况啊，就同一个品牌的电池，可能它的每个批次，都不太一样，这个不太一样。

0: 主要我觉得还是就是因为现在基本上像您的时代给各家车企做这个电池吧，那可能对这个车企达到什么标准，可能各个车企还是提要求的，是吧？那可能您的时代还是要控成本啊。
1: 我插一话，他给你配了那个 i60 配那个您的时代是四十几度电了是吧？应该是四十几的是吧？
0: 嗯，
1: 您继续。
0: 所以的话，我觉得啊，可能大家现在选这种大品牌这个电池，我觉得从这个控制风险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是没问题的。大家尽量还是要选大品牌，是吧？啊，
1: 嗯嗯，
0: 是这样的啊。
1: 五十多点，五十几度够用了，兄弟，五十几度够用了。
0: 电池大小和这个续航的话，我觉得除了本身电池这个容量之外的话，那我们只有看它的一个电控，是吧？啊，
1: 对。
0: 因为现在我们国标的话，可能现在马来西亚可能会出一个标准，就关于这个新能源车就百公里电耗啊，
1: 嗯，
0: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类似这指导标准，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嗯，普遍来说，我觉得从这个实用角度来说的话，可能现在我觉得普通的一个车正常的跑的话，你可能百公里电耗应该在20度左右，算是一个
1: 二十多度算开的比较激烈的了，比较猛的了，
0: 正常就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对，现在有那种省电点的可能不多哈，我估计应该有个12-13度的，14-15度的，就是14-15度到17-18度之间就过日子的车，
0: 这是很优秀了啊！
1: 对，大部分在这个范围内，我没有朋友说15-16差不多。对，你像我开一些运动型的电车，有的能到22，能到23度。我曾经我开极客什么，但是那种车它是用来玩的车，有的车它比较重比较大，它是用来猛加速的那种，对吧？但大部分其实就是14-15啊，就到17-18度之间这种啊。
0: 啊，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买车的话，我觉得还是首先要满足自己个人的一个需要，是吧？这个东西需要的话，往往的话就和你这个购车预算，它是没结合的这种情况。当然，我们都希望的话，这个电池越大越好，是吧？这种情况啊，但是电池大，
1: 重量也上去，
0: 这个价格就高了，是吧？
1: 对，
0: 这种情况啊，所以还是就要理性客观，是吧？是这样的。
1: 对，一般来讲，五十几度电的这个电池啊，它对应的就是保底500公里，或者叫500公里加的这个续航。大部分来讲都是够用，你看啊，这 i60 它有一个电池是那个弹匣电池，它给你用那个什么，我那忘了哈，反正它有个七十来度电的，但它真不一定能给你跑到700公里，所以你不要只看电池的容量，是吧？你那电池也重也大，品牌牌子也不一样，好吧？我们导播老师给我回复了，说林毅的信号呢？对不起啊，我们听广播的朋友，目前为止林毅的信号就是稍微暂停一下，目前还正在更新设备中，可能还需要稍微等一等啊。所以说呢，你可以换网络收听，换网络收听来听我们的节目啊，来或者来看我的这个视频直播呀啊。拉拉说大众 T6 真香，行，你自己开心就好，就是所有人嘛，就是自己觉得我喜欢的，我觉得真香的，这就是最幸福的，这是最幸福的啊。变脸比方说还快，说老师我现在开 CRV， 我想换车，30落地，家里6口人给推荐一下，那你得说一下什么车型以及能源种类啊，这个你得说一下，好吧？后来在我说杨老师别克致敬E7可以入手吗？可以的话选哪一个配置啊？谢谢，这个车还能再降价啊，还能再降价，车您觉得怎么样，邵师
0: 啊？车我觉得如果看好的话可以入手啊，因为确实在合资品牌的嘛，别克的一些新能源车吧，早前几年做纯电啊，包括这近年的话开始做这个增程，还有插混的车型也有上来，是吧？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技术方面的话倒没有必要太多担心啊。其实我觉得杨洋提的这个就是价格方面可能还是挺重要的，因为
1: 还能再讲，
0: 确实别克的一些车型吧，不管是燃油车包括新能源车吧，可能这个价格波动会比较大一些啊。刚刚上来还是再关注一下价格吧。
1: 这个车价格啊，起步价能来到不到14万啊，它的起步价，它的低配起步价应该在14，它能来到，你放心，它能来到13万几，不到14万。你现在去买的话应该是15万多，它就是说它还能再降一万大几千块钱。我建议车没什么问题，反正就是一个普通家用车，你要追求它有什么太好的太激烈的操控与安全，它包括智能智驾这块它比不了现在的国产车，也是10来万了。这种你想它卖15到20万区间了这么一个价格，它肯定是能降价的，因为现在这个市场啊，对于合资品牌这些车都卖不动，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等一等。 Manix 说我呢是开车的时候听广播，回家就看视频直播。还有朋友说我看那个抖音直播非常顺畅。得嘞。欢乐颂说酷俗新款可以充吗？外观变化有点大，我没见过新款，但是如果它的核心动力单元比如说 1.5T 加 Mobis 八 AT， 2.0T 加 Mobis 八 AT， 包括它是什么 L2 级别那些配置，这些核心单元它没有变。如果说在一些细节方面进行一些优化，比如说原来我们吐槽二排、三排的安全带的卡扣位置，我们吐槽它的那个屏幕大黑框，我们吐槽它的这个，如果它动力没有优化的话，那么它的驾驶感受基本还是差不多的，就涡轮会有大概一秒多钟的那种迟滞，因为它是个 MPV。如果价格再没有变化的话，你不要管它前脸变没变，它依然是在燃油 MPV 一个十几万能让你买到 2.0T 加 Mobis 8AT 的性价比之选。就这样好吧，我们进入五点半的半年广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好了，各位，傍晚的5:31，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周一啊，今天是放假之前的一个星期一，我们今天聊的是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一切问题。如果您考虑不清楚了，或者想了解哪一个车刚上市的怎么样，ABCD 之间的比较孰优孰劣等等，诸如此般的话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这个赵先孙里说，我一直没有理解一个问题啊，就说干我这行的哈，人在单位，但是不上节目，这不是广电的损失吗？其实我觉得啊，这要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上来讲。你从一个，你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听我节目的听众、粉丝这个角度上来讲，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个损失。但是，我这样跟你讲，就是我上节目的这一个小时，有可能是我一天当中相对来讲比较轻松的时间。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啊，曹操当年他说一句话，他说他一开始他年轻的时候，他没想要自己有多牛掰，他就想等以后老了自己死了之后啊，然后有人给他立一块墓，立一块碑，上书征西大将军曹侯之墓。那时候没那么多愿景，结果后来又是封侯拜相的，对吧？就说这个东西，有的人他只是个主持人，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其他的事儿什么他很多，而且主持人跟主持人因为节目的不一样，所以就是他涉猎的行业不一样，他的工作也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真的，我来上节目的这一个小时其实算我是蛮快乐蛮轻松的时间。你不要觉得我不上节目我就是放假了，我没那么轻松的，我事儿挺多的，我任务很重，事儿挺多的啊，这是一真话，好吧？欢迎打我办公室电话找我啊。这个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我们的节目继续，坐上宾的是汽车专家石山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3: 杨好，购车友好。
2: 有朋友真的以为我就是做完了这一个小时节目就下班了，不对，做完了这一个小时节目我肯定是下班了。大哥，6点我还不下班，我肯定下班了。但是它不代表我6点之前我不上班。朋友，我上了1天班了。你要么说你们如果想让我傍晚5点到7点再给你们做2个小时节目，我不乐意呢。我上了1天班了。邵老师有话讲。
3: 有个老话叫什么？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啊。但是我觉得杨这个可能节目限制可能未必那么夸张吧。但是可能现在节目就1个小时是吧？里面还插着很多广告。但是实际上，像汽车这个节目，
2: 邵老师 diss 我了啊，插着很多广告。我一会儿我给你上个亚特兰大，我跟你讲
3: 啊，首先要不断去学习是吧？因为现在确实这个出新车吧，我前两天大概看了一下，整个9月份吧啊，基本上我觉得插着的小改款、换代、包全车型出了将近100款啊，
2: 啊，100款啊，好吧，好吧，
3: 对，
2: 就是我看到的哈，就是我那个名单我看到了，就是可能是比较主流点那个车型，30多款，所以你说
3: 我
2: 们
3: 小改款车型，
2: 对啊，你说我们不得去研究一下，不得去试驾一下，不得去琢磨琢磨。
3: 对，另外我觉得本身你可能杨洋现在除了是就是项目节目本身，还得整个节目策划啊，包括说制作很多很多事情啊，还有线下活动是吧？
2: 对，
3: 包括投诉这个，可能我们节目上给大家打了个电话，一个投诉就这样了。其实线下的做好多这样的一些沟通是吧？这种情况啊，
2: 他不是你拿2张嘴上来嘚不嘚就完事儿，
3: 这几个小时，
2: 对，所以有的时候咱没有那台下十年功啊，这个肯定没有，咱也别吹，但是没那么轻松，他不是说你。 连一个嘉宾带着张嘴你来上节目了，就是这种节目
3: 试乘试驾是吧？啊，
2: 对，
3: 这个活动太多了。
2: 这种节目就是如果说找一个嘉宾来，这带着张嘴就来胡说八道了，这种节目全国有啊，有的是啊，你为什么非要听我呢？你没必要非要听我呀，全国有的是啊，对吧？ Max 说谁给石老师起的外号，腿哥这个外号咋来的？是我不告诉你啊。这个来各位，我们继续看大家的这个问题。知足常乐问杨老师你好，别克E5跟吉利银河E5该怎么去选？哎，吉利银河E5啊，还真让我们前两天有位朋友还真是说对了，因为我之前我没有关注他那个信息啊，然后他真改后驱了，前驱改了后驱，售价好像没怎么变，还是九万多，前驱改了后驱了 ，Flyme Auto 的座舱，它是 2.0 版本，请注意啊，新款的博越 L 的座舱是 2.5 版本，反正都差不多啊。另外在一些细节方面，什么挡把呀、水晶啊等等给你优化了一下，最重要是前驱改了后驱了，动力操控直接增加了几十千瓦，就是这个售价没变，这就给驾驶带来了一些快感，好吧？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E5 这个车还没停产啊，嗯，新能源车更新很快，更新很快。我的愿望是，哪怕你今天不是吉利银河E5，是另外一款车出了一个新车，我的一个愿景是，已知只要已知这个大厂是个靠谱的品牌，这个车之前没有出过问题，它只是换了一个驱动形式，你哪怕你换个别的品牌，我也愿意你在新能源车上，只要它是正向提高的，我也愿意让你去买新不买旧，好吧。E5 的空间占优势， E5 的空间好像能占点优势，两个车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我是两年前啊，我开的 E5 嘛，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开车从济南到临沂去，到沂水去，去的时候开 E5， 回的时候开 E4， 我开 E4 的时候后轮已经出现横摆了，所以我回来之后我跟大家说买 E5 不要买 E4， 好吧。所以这辆车的话，我简单说就是买新不买旧啊，买新款的后驱的 E5 啊，这个就是我的观点。邵老师您的意见是什么？
3: 别克的E5啊，确实现在这台车可能整体这个曝光率各方面的话还是比较偏低啊。但我觉得这台车它的优势的话，首先它的级别高一些，所以级别高
2: 空间大一点，
3: 车更大，
2: 对
3: 对
2: 对，
3: 车更大，
2: 对
3: 啊。另外这台车其实我觉得它整体的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啊。其实它的三电方面，我觉得做的也是还可以，但毕竟的话，经过这个市场检验，成熟度还是有的这种情况啊。但确实可能这个车
2: 应该是22年还是23年上的吧。
3: 这两年的话其实变化不大是吧，哈，这种情况啊。其实刚才杨洋也说了，可能现在新能源车整体的这个技术升级特别快啊，
2: 太快了，
3: 包括我们说的车机也好，包括一些智能辅助驾驶也好，可能E5这台车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方面的这个节奏还是慢一些了啊。所以关键我觉得你对这些功能或者性能看重不看重啊，那如果看重的话，我还建议还是选新款。你相对说这个吉利银河E5的话，刚刚换了新款嘛是吧，我觉得这些升级的话对整个车的驾乘感受啊，包括一些功能体验方面的话，还是挺重要的啊。
2: 对，或者你去买别克的 E7，
3: 那如果你觉得这方面不看重啊，我觉得相对买一个成熟稳定、性价比比较高、空间比较有优势的话，其实 E5 的话，我建议也可以考虑啊，是这样。
2: 对，这个一位朋友说明年固态电池出来，现在的电车该何去何从？不影响你用啊。新款的迈巴赫450出来，也没有影响老款的人用啊。而且你要想清楚一点，要看你是预算在哪里啊？你以为下到20000，上到2000万都给你换固态电池啊？想多了吧？固态电池刚一出来的时候，一定不会装在便宜的车上。所以说，哎，如果你是一个高端消费者，那你真可以等，你真可以等，你就应该等。对吧？但是如果你就是一个普通家庭用户的话，我就买个10来万的这种车的话，你要么就现在就买，要么就多等上几年，等固态电池使劲降价，是不是啊？欢乐颂说变成后驱是不是也为了鼓励大家未来买四驱？这是个什么逻辑呢？他目前没有给你提供四驱版本，也没有提供选装啊，他就是觉得后驱好开，我要多点驾驶乐趣。因为以前啊，我们说E5啊，跟比如说深蓝的 S05 等等，就是这样的一些车子在对比上， E5 赢在哪儿呢？便宜，销量大。输在哪儿呢？没什么太好的驾驶乐趣，那起步啊、加速啊，感觉就是普普通通，它前置前驱嘛。那 S05 那种车的，它就挺好开 ，MG S05 对吧？但是现在它补上了这个板，这就 OK 了。 清风说高尔夫和朗逸哪个值得买？哦，这俩车你如果现在让我买的话，这俩车我都不会买了，我也法律也不允许我去改装，我买什么高尔夫啊？要真要怀旧的话，我花个几万块买个便宜点高尔夫玩玩不行吗？如果让我的话，你如果是个大众粉丝的话，如果真让我去买的话，我会去买 ID5S。因为 ID5S 因为它配了一个电机加一块电池之后，它的这个原车的这个操控质感不输高尔夫，远超朗逸，而且还省，而且还智能，所以你只需要搞定一个车位，搞定一个充电桩就完事了。就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比别人应该晚了十年，是吧？十年前问高尔夫跟朗逸哪个值得买，咱们还有营养，还可以聊一聊，是吧？现在没有营养了。现在要求车身不要太长，郊区跟县乡为主，反正好开那肯定是高尔夫要好开呀，小钢炮嘛。邵师，这个有什么可以聊的吗？
3: 啊，之所以说高尔夫是小钢炮的话，我觉得更多还是它的一些可能高配车型，是一些中高端车型吧。啊，其实我们除了这个年过去的话，除了 1.4T 的话，包括它有 2.0T 啊，这是正常的排量。
2: 嗯，
3: 其实普通版的高尔夫的话，我觉得也就是一款代步车啊，我觉得和朗逸差别的话，就是一个三厢一个两厢的问题啊。
2: 嗯，
3: 其实你前面刚说不要这个车太长是吧？那我觉得两厢的高尔夫的话，可能整体的这个车身更短一点这种情况啊。
2: 嗯，
3: 但问题是现在其实来看的话，朗逸的这个入门的车型呢，可能6万多块钱是吧？啊，高尔夫
2: 五万多，不到六万了。前段时间不到六万。
3: 嗯，高尔夫的话，即便是优惠完以后，可能这台车的话也得接近10万是吧？啊，我觉得两个车首先这个价格还是差着好几万呢，
2: 要看你干嘛玩啊，对吧？
3: 对，看你个人预算是吧？啊，
2: 嗯，
3: 你真的说高尔夫的动力好的话，那肯定我这个可能至少也得还得十几万是吧？这个情况它不是入门级的车型了就啊。
2: 对，就是这俩车调性不一样。DQ200型号的干式双离合呢，已经进行了优化。反正你要说它一点顿挫没有的话，这也不可能。但是多少还是会有点，但不大影响你用。好吧，陈岩说：“你好，杨老师，我呢今年是45岁，家里有一辆七座车了，我还想买辆电车，15万之内呢，我看了银河的 TT 的最终售价现在还没有公布啊。海豹06GT 还有深蓝的 S05，大部分都是一个人开啊。你要一个人开的话，反正这仨车都不是很大啊。然后呢，想要一个能开得住的、省心的，麻烦您推荐一下。就是这三个车的区别，它不在于谁其中有哪一个它开不住，也不在于谁是费心的。”他们的区别不在账。我想跟你说的是，等银河 TT 现在店里已经有车了，对吧？它只是售价没出来。OK， 预售是12万到16万多，还是多少钱了？我有的时候我那记不准啊。我建议你去试驾，感受一下 Lotus 调教的底盘悬架，感受一下全铝前悬，它后悬好像是5连杆吧，就是感受一下 Lotus。平民版 Lotus 去感受一下，然后你再说。所以呢，他说我每天赶班啊，每天上班大约是30公里。我还是觉得车这个东西一定要买好开的，因为车的第一要务是开。当你有一台车你开着很爽的时候，你自己都很想每天你很想待在这台车上，或者你开这台车你的精神头都很愉悦，都很愉快。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在这三个车里边，谁的底盘技术最好的是 TT， 是这样的，好吧？拉拉又说，我的同事呢，大众 ID.3 买了3年了，12万买的，跑了5万公里啊。前两天被一个违规车高速撞了，嚯，气囊全部打开了，我同事一点问题没有，万幸哈。车辆全险赔了9万3，这个保值率怎么样啊？这个不能单纯按这个车的保值率来计算，对吧？嗯。你那是对方的车险给他赔了个九万三啊，这个不是这个车完整的保值率。我们进入广告吧，回来之后我们可以浅聊一下这个事儿啊。你要真单纯论车的保值率的话 ，ID.3 这个车没有任何保值率，好吧？咱也不能说人幸运啊，反正就是肯定是幸运的，人没事儿还多赚钱了啊。好了，先进广告吧。幸福快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 我是百日灵威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好了，各位，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请注意啊，长期面对屏幕超过8个小时，眼周容易干涩暗沉，细纹黑眼圈就容易找上门嘛。所以今天呢，我们为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眼霜，这个产品呢是专门为蓝光损伤而设计的，早晚涂一涂，眼周的肌肤就会变得饱满紧致啊，黑眼圈明显变淡，整个人要年轻好几岁。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专柜15毫升的正装要500多，双节福利力度拉满，现在买15毫升加赠3个5毫升的小样，到时候整整是30毫升，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只要199元，算下来只要专柜的3折，非常香。现在下单加1块钱呢，还可以免费换购美妆小样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去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下单，可以再减30元。有朋友关心我们那个好车主啊，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能力拿，骑路守护平安相伴这个活动应该怎么来报名？如果你还没有报名的话，方式很简单，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这个本周的开奖日马上就要这个进行了，所以各位可以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在后天上午11点的直播，当然也可以去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活动。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在继续高频发放中。中级大奖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另外我们还有万元摩托啊，还有精密打印机，一些奖品也依次再抽取，所以福利不停，没有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好车主3个字找到我们来进行报名啊。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那位朋友发微信说的这个关于ID.3这个保值，因为出了一个事故啊，然后对方的全责是吧，对方赔了个93000块钱啊，然后引发了他对ID.3这个车的保值率的一些个想法啊。这个事儿其实它是一个偷换逻辑啊，邵老师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1: 他这台车的话应该是保险公司给他走的全损是吧，应该就
0: 全额赔付、
1: 啊、全损这种情况啊。
0: 对，
1: 但实际上这个全额赔付全损赔付的话，和我们说这个车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交易价格的话啊，就是它是不完全一样的这种情况、啊、
0: 它不一回事，所以在这里边就是保险公司吃亏的对吧。
1: 对，你像正常像23年的这个 ID.3 车型嘛，现在正常的这个市场价来看的话啊，大体的话应该是在这个6万左右吧啊，如果车况好配置高的话可能在6万多啊，这个情况。因为现在这台车的话可能新车的这个
0: 新车没了，新车停了，
1: 之前啊就是老款在售的时候可能新车影响最时间比较说可能现在最低价的是应该是不到10万啊，那是大概9万多就能买到新车了、啊、
0: 没错
1: 是啊。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属于特殊情况了啊。
0: 对，所以我们有朋友说人没事儿就是最大的保值，所以不要去讨论这个车的保值率，因为这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好吗？这个有朋友说ID.3挺漂亮，刚出了 GDI 这个版本啊、还有朋友说极客 8X 可以入手吗？车没什么问题，就是价格稍微高一点，我建议稍微等一等，稍微等一等啊。有朋友关心的是荣威刚刚预售了那个嘉悦啊，这个嘉悦07可以入手吗？我个人我就预测一下，这个车有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第一呢是上汽呢是国内几乎可以说是很多所有吧车企当中就整合零配件供应商，它的零配件供应商资源是最丰富的，做工啊整合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它是这么一个企业。第二一个呢，它有不同的一些子品牌，高端的智己、MG， 还有荣威，是吧？有瞄准出口的，有瞄准高端国内新能源的。那么，就是前有狼后有虎吧。目前留给荣威的新能源的车型的生存空间几乎没有，太小了，几乎没有。我这样说吧，你现在在路上，兄弟们，我不知道你们生活在哪里，你们在路上还能见到几台荣威的老车？太少了。所以说呢，它必须要打一个错位竞争。怎么叫错位竞争？荣威这些年能活下来的很大的一个本领，邵景峰先生他作为国内年轻一代的设计师，他曾经设计过很多很漂亮的车型，这个毫无疑问啊，名爵的车呀、荣威的车很多他设计的，所以颜值这块他能努力他就努力。嘉悦这台车方方正正的是吧，一个大四方车，这个是 OK 的。还有什么？最主要的是便宜，个儿大。留给荣威的现在就得是便宜个大了，没别的。再加点 Momenta 的智驾，因为上汽是 Momenta 的最大股东嘛，所以我给搞过来就这就可以了。所以这台车预售价如果我没记错了应该是12万多起，12万多起到16万。如果朋友们，如果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消费者哈，你是一个 想花小钱买个大的车的，从这台车开始，你现在你沉住心，不要去看领跑，不要去看蓝电E5这样的车，因为以前你觉得哎呦便宜个大挺好，起码空间大，但你因为你是不懂车的，你不知道它里边的质量问题，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荣威的这台车，因为它是上汽，上汽造的车，我觉得大概率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所以应当是这样，现在在十万冒头是少一台便宜个大的而且是大品牌的这样的车，好吧。志昂说刚刚我前面就有一辆，刚过去一辆荣威，那是什么车，得老成什么样了得啊。所以这台车我觉得可以关注吧，但是留给它的生存空间我不会觉得这台车会大卖了，就是便宜个大，好吧。但是会不会营销呢，这又是另一门科学问题了啊。邵老师您觉得这台车首先质量怎么样，另外会不会出现一个很万人空巷的那么一个状态，很热卖呢？
1: 啊，其实我觉得荣威的特别它的新能源车吧，长期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两个特点，前面你说过，一个是这个性价比啊，相对价格上的比较有优势啊，
0: 嗯，
1: 另外的话就是它是一些行业用户的一个选择吧，我们最早像出租车网约车，你像荣威的
0: 你刚才前面看的那辆是不是就是辆网约车，对吧？对，网约车有的，
1: 可能问题就是这个，我觉得它长期的一个行业用户的包括一个低价位的这样的一个最起码很多消费者感觉是这样的啊，所以在后期我觉得特别是做家用车的这方面来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无形的也给它形成另外的一个我觉得可能不太好的方面，很感觉它这个车这个品牌可能就是网约车是吧啊，你要做点什么价位稍微高点的，是配这个整体产品定位十分高端一点的车型，可能这个市场认可度就低是吧，这种情况，
0: 所以它也不敢定价定太高，
1: 对，所以我觉得是可能目前对它就是很不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现状吧，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台车型的话，还是我觉得同级别啊，大家还是可选的车型非常多，是吧？啊，
0: 但是没有几个便宜还个大的，这个是少的。
1: 你找找还是能找出来的。
0: 能找出来啊！那我们刚刚说了蓝电E5那领跑是吧？我们有很多老百姓他是吃这一套的，他喜欢这个。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个没有错没有问题，就尽可能往大品牌上去靠，所以这我觉得有可能是他下一步他要就是瞄准了这部分消费群体，好吧。嗯，甘蓝问的是，我是等十月份新款的大海鸥呢，还是星越的480探索，或者领跑的 A10 激光雷达？我觉得你在前面两个车里边挑吧，前面两个里边挑吧，反正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领跑的 A10 算了吧。我不是刚说了吗，我这个三天假期在后台得有十来个找我投诉领跑的不同车型的啊，其中就有这个 A10 什么 B10 啊什么这样的车的啊，好吧，都是刚买了没多长时间车就有什么问题呢，等等吧，这个品牌的质量确实很次啊。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请注意，长期面对屏幕超过8个小时，眼周容易干涩暗沉，细纹黑眼圈容易找上门，看起来真的很显老啊。眼霜咱们可以用起来，雅诗兰黛眼霜专为蓝光损伤设计，早晚涂一涂，眼周肌肤变得饱满紧致，黑眼圈明显变淡啊。雅诗兰黛蓝光眼霜专柜15毫升正装要500多，双节福利力度拉满，现在买15毫升加赠3个5毫升小样，到手整整是30毫升，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只要199，算下来只有专柜的3折，很香啊！现在下单加1块钱还可以免费换购美妆小样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啊，一物一码可溯源，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各位想购买的朋友，您可以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1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抢购了。先添加一下客服微信下再下单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真心说，最近看了很多昂科威 Plus 的视频，请问杨哥，这车能买吗？这车可以买。我不知道你看的视频是说这车有什么缺点，这个车肯定是有缺点的啊。我们有朋友说都可以开领跑的专题了，这还是在我把控节目节奏的前提下，因为我不想把节目做成哪一个品牌的投诉专场，这还是我在把控这个节奏跳跃了前提下，领跑的投诉都如此之多，不要再说那些鬼话，说因为销量大所以投诉多，不啊，您记好了一句话，销量大不等于质量好，销量大不等于投诉多，不要说这种自欺欺人的话，好不好啊？我们说那个昂科威 Plus 吧，这车是确实是有优点也是有缺点的，但是我为什么说它可以买呢，性价比比较高， 实用性较强，性价比比较高。邵老师，您对于这个车的评价怎么样？优缺点分别是什么呢？
1: 啊，我觉得除了性价比之外的话，因为这台车其实相对说也比较很成熟的一台车了，是吧？啊，
0: 它卖了多少年了？这个啊，
1: 对。另外的话，这台车我觉得整体的这个内饰做工用料也是不错的，调教比较偏舒适，是吧？啊，
0: 嗯。
1: 空间各方面也是动画是不错的，所以这台车如果现在，选油车，特别是喜欢合资品牌的话，还是可以考虑的啊。
0: 可以啊，价格要便宜点。我们有朋友说昂科威那个后轮有点吃胎，就是别克的通病，它的2015款的君威也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或许是存在的，对吧？它保值比较的差啊，有的时候8万10万公里以后可能会出一些什么，今天要花200，明天要花400的这种小问题，这个灯泡，那个玻璃升降电机，这个雨刮电机，对吧？它都是这种小问题，但从大的方面上来讲，它是有好处。第一，价格便宜，人家原来花20多万买了，现在这个恨不能降到14-15万了。但是这个车，现在昂科威 Plus 是只留 2.0T 的了，是吧？最早的时候好像是不是还有 1.5T 的？那个要便宜点。
1: 对。
0: 空间比较大，内饰的做工皮子的用料比较好，所以它就比较舒服。还有个缺点是它的刹车比较软啊。
1: 隔音降噪方面的话，还是都还做的还不错的这台车。
0: 对，刹车是比较软，它的头段比较空，所以滑行距离稍微长一点，你需要适应。车机一般点儿。但是你会发现它的那些个东西跟我们花相对来讲比较低的价格买到一个有派做工又比较好的车来比起来的话，很明显是后者要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说从大的方面来讲，这个车是可以买的。人无完人，车无完车，肯定是这样的，好吧？上官说，杨哥给说说 i8 怎么样？ i8 直接买，就是新款的 i8 应该叫 Pro 吧，就是那个车你怎么看怎么长得像奥迪，是吧？它那个中网，但是它的发动机，它的变速箱都是优化提高的啊，1.6T、2.0T 的这个都是它的操控是优化提高的，这个车是可以买了啊。好像车机跟L2 一些功能上也进行了一些个增配，这个车没什么问题，挺蛮好开的，好吧？国庆机票酒店价格飞涨，想出门还没有来得及买票的朋友不要慌啊！山东交广提前几个月就帮大家把价格锁住了，如果国庆想出门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第一条线带您去南疆，只要6999元，把南疆的秋天装进相册，打卡最美胡杨林、白沙湖、喀什古城，还有塔里木河。第二条是云南，9月27号和9月30号两个时间段，完美覆盖国庆假期，特别适合老人孩子啊！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依次玩遍。第三条是去西藏，线路海拔是由低到高，你不必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都是必打卡的目的地。第四条是九寨沟，金秋10月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四段酒店。10月也是九寨沟全年最美的季节。最后一条是泰国，9月26号和28号两团连发，只要5699元，直飞免签。各位都是由山东交广主持人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留两个字来查看一下详细行程。好了，今天直播节目要到这儿了，再次感谢石山平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嘞，拜拜各位，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一个小时满满当当的干货陪伴。节目以外的时间，您可以发送天下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申请加一下我们汽车天下节目的车友微信群，第9个群又快满员了，老朋友不要重复添加，好吧？也可以在抖音啊等等全网平台搜索杨洋侃车，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账号，来看看我们最近又试驾了哪些新车，是吧？又吐槽了什么样的事情啊？祝各位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明天傍晚5点我们节目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金强知道玉婷叔的革命性是很强的，怎么可能让魏红和一个阶级敌人的子弟结婚呢？再说那年为玉婷叔和金强的三妈王彩娥的事情，两家人结仇太深了。金强伤心地叹了一口气，唉，你先回去罢了，我再想个办法吧。魏红走了以后，悲喜交加的金强先硬劝着让他妈妈喝了一碗米汤，此后他就一个人蹲在院墙角里困难地咽着唾沫，不知道该怎样给玉婷叔说自己和魏红的亲事。他突然想起了他二爸，二爸尽管和他们家以及玉婷叔家的关系都不好，但终究是个大人。金强知道二爸和二妈对自己一直都是好心相待，不像对父母和哥哥那样心怀敌意，事到如今也许只能依靠二爸为他做主了。金俊武听完侄儿给他叙说了自己和魏红的事情之后，震惊的是目瞪口呆，一时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好。金俊武能料到他哥他嫂和大侄子的下场，但是他万万料不到二侄子和孙玉婷的女儿沾到了一袋。俊武首先气愤地想起孙玉婷和俊斌媳妇的马虎事件，虽然那件事情已经过了好几年，一想起来仍然叫人怒不可遏。不过另有一股热流随即淌过了这个硬汉子的心头，俊武为孙玉婷的女儿如此深明大义而感动不已。不简单呐，一个19岁的女娃娃能在这样的关头做出这样的决定，那能不叫人家眼窝子发热吗？金俊武没有往下考虑，就一口答应了侄儿的请求。但是同时金俊武也意识到他将要负起的是一个大家庭主事人的责任。弟弟俊斌那门人死的死走的走已经断了根，哥哥俊文一家三口虽然活着，但基本上也算是完蛋了，只留下金强一条完整的根苗，他金俊武不能让这家人也绝了门。金强已经26岁，如果不是魏红这么好的孩子，哪个女娃娃还愿意和贼门人家结亲呢？要是金强打了光棍，大哥那门人也就断了种代，金家的后事不堪设想。要是这样，他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父亲呢？但是金俊武答应了侄儿之后，才感到这件事情十分的棘手。他和孙玉婷多年来一直势不两立，怎么可能做通孙玉婷的工作呢？再说上玉婷的门本身就已经令他万分为难了。唉，事到如今，他金俊武只能下脸去为侄儿求亲了，金家再有什么资本逞强斗性来？金俊武突然出现在孙玉婷家的黑窑洞里，也着实让玉婷两口子大吃了一惊。虽然金俊文一家已经臭不可闻，但是金俊武仍然是金俊武，对金家湾事实上的领袖登门拜访，感情上敌对的玉婷夫妇也不能不流露出某种荣幸之色。在农村，不管你身居何种要职，如果你家境贫困，就自然对家境好的人心怀敬畏。更何况这金俊武不光光景在村子里是拔尖的，同时也是双水村的领导之一呀。贺凤英马上用一只豁了口的破碗为金俊武倒了一点白开水， 金俊武反客为主，给孙玉婷递上一根纸烟。金俊武不绕圈子，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侄儿和魏红的事情，希望玉婷夫妇能够支持两个娃娃的婚事。哎，我哥一家是完了，你们清楚，几年来我和他们也早断了来往，别了兄弟之情，可金强是个好娃娃，这村里头人都能看得见。至于说咱们两家的关系，过去的就过去了，往后成了亲戚，我想也不必再计较过去的那些磕碰，同村邻舍有点什么不美气也是难免的嘛。你们都有文化，我想会宽怀大度地对待这件事儿的，再说就是咱们之间有点不和，也不应该影响娃娃们的亲事嘛。听着金俊武的话，孙玉婷的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夹纸烟的手指头缩缩地抖着，别过脸不再看金俊武。贺凤英也吊着个脸一言不发，低头在锅台上拿切菜刀砍一颗老南瓜。黑窑洞里一时寂静无声。过了一会儿，孙玉婷红脖子胀脸的对金俊武说，
2: 这事儿弄不成，我怎么能把魏红给了犯罪分子的后代呢？啊，就是这话，你们是白日做梦，妄想把我的女儿拉进那个黑染缸，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1: 谈判破裂。金俊武碰了个硬钉子，尴尬而痛苦地退出了孙玉婷的院子。金俊武刚走，孙玉婷就把大女儿叫到跟前盘问了半天。魏红不但说出真情，还顶嘴说她非和金强结婚不可。恼羞成怒的孙玉婷费劲儿地脱下一只破鞋，一直追赶着把女儿打出院子，又撵着打到了坡底下。贺凤英喊叫着冲出来，打了孙玉婷一记耳光，才制止了玉婷的疯狂。作为母亲，不论是否同意这门亲事，凤英当然要护着女儿。贺凤英怕出逃的魏红寻了短见，一路哭着去寻找孩子。当他路过田夫堂家的县畔的时候，躺在碾盘上晒太阳的支书问妇女主任，
3: 你哭什么嘞？
1: 贺凤英毕竟是妇道人家，马上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向支书叙说了事情的根根梢梢。田福堂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脸上露出一丝讽刺的笑容，说，
3: 好事嘛，玉婷还给我做工作，让润生和寡妇接亲，说两个人有了爱情，大人就不该拒挡。他怎么拒挡自己娃娃的爱情嘞？再说魏红又寻了个打着灯笼也找不下的人家啊。
1: 在孙玉婷家闹翻了天的时候，金俊武却在自己的家里愁的是一筹莫展。他想先不把他的失败告诉侄儿，以免孩子遭受打击，但他又有什么办法攻克孙玉婷这座顽固的堡垒呢？金俊武一下子想起了孙少安。是啊，也许只有少安才有能力说服他二爸。当然了，俊武知道少安现在砖厂倒闭，处境险恶，心情很坏，此刻麻烦少安实在是不合时宜，但自己走入绝路也只能去求少安了。金俊武决定马上去找孙少安。 金俊武一见孙少安，才吃惊地发现前一队长已经被砖厂的倒闭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小伙子高大的身躯像他父亲一样挪了下来，脸色憔悴而黑瘦，嗓子也是沙哑的。俊武先安慰了少安一通，尽管俊武是出于诚心，但话语是空泛的。俊武知道几句安慰话解决不了少安的问题，如果少安缺的是粮食，那他金俊武有能力帮助这位年轻的朋友。尽管孙少安的心情坏到了极点，但是他不能拒绝俊武的请求。少安答应当天就去找他二爸。哎呀，这孙玉婷真的成了个人物，他刚刚把双水村的一条好汉赶出了门，另一条好汉又上门求他来了。孙玉婷这阵子腰杆子确实很硬，他吸着少安的纸烟，拿板做事的听侄儿七七八八的给他说好话。
2: 我不同意，就是这话，你别再给我灌青米汤了。
1: 玉婷很有气魄地打断了少安的话。如果是在前不久少安红火热闹的时候，他绝不敢对侄儿如此态度生硬。那个时候是他孙玉婷有求于侄儿，可是现在玉婷心里想，
2: 哼，你少安小子还不如我嘞，我穷，我不欠债呀，你小子屁股后面欠着一堆的账债，有什么资格来叫他老子？
1: 他开口对少安说，
2: 我说少安啊，你甭再为金俊武小子说情了，你连你自己拉下的都拾得不了，你先别说其他的事，你二妈的40块钱工钱我们还等着用呢，你最好先把工钱给我们开了，再去管两姓旁人的事吧。
1: 孙玉婷已经俨然是一副债主的神态对他以前敬畏的侄儿说话了。孙少安气的是嘴唇直哆嗦，他没有想到连无能的二爸也不把他当回事了。唉，也许在所有人的眼里已经认定他孙少安这辈子再也爬不起来了。既然是这样，人们有什么必要尊重一个在生活中软弱无力的人呢？孙少安一看他没有本事再说服张狂的二爸，只好沉着脸从这个破墙烂院里走了出来。少安下了二爸家的小土坡，半路上正好碰见了丹水的妹妹魏红，他拦住妹妹询问了妹妹本人对自己婚事的态度。魏红很有主见地告诉大哥，他坚决要和金强成亲呀。孙少安大受感动，他以前没有想到他二爸二妈那样的人竟生下这么一个好娃娃。少安感到魏红妹妹在骨子里有孙家的那股子硬劲儿，他于是给妹妹出主意说，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不管你爸你妈是什么态度，只要你本人坚决，就按你的想法去行事。你知道婚姻是自由的，到时候谁也挡不住你们。魏红抹去眼角的泪水，默默地对大哥点了点头。孙少安走出田家阁涝，趟过东拉河，直接去金甲湾向金俊武报告了他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于是这宗亲事就暂时被搁置起来。冬至过后不久，阳历1982年快要结束的几天，随着西伯利亚大规模寒流的到来，黄土高原落了第一场雪。雪下了一天两夜，大地和村庄全被厚厚的积雪所掩盖，田野里万般寂静， 家家封门闭户，只有窑顶烟囱中升起一柱柱沉重呆滞的炊烟。野狗吐着血红的舌头，嘴里喷着白雾，在雪地上奔窜。无处觅食的麻雀挤在窑檐下，饿得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大雪停歇的那个无风的早晨，村里人出门以后，就看见金俊武和侄儿金强，黑棉袄纽扣上挂着红布条，从白雪皑皑的庙坪走过来。不管碰上大人还是娃娃，都双膝跪地磕上一头。人们朝金家湾北头望去，见俊武家的院墙上插起一嘟噜白色碎树纸。所有的人立刻明白是金老太太谢世了。1982年冬的头场大雪之后，金俊武的母亲金老太太谢世了。金老太太的去世意味着这一代人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即将最后消失。搬着指头算算，那一茬的人里现在残存的就只有孙玉厚的老母亲了。不管老太太的后人们有多少劣迹，但她本人和已经亡故多年的金先生一直受到普遍的尊重。他们的好德行甚至得到了整个东拉河流域的确认，因此双水村各姓人家都纷纷对老太太的去世表现出真诚的哀悼。人们争抢着去打墓，乐意帮助金家操办这场丧事。帮忙的外姓村民、老太太娘家门上的人以及金家其他的亲戚都先后拥进了金俊武的院子。当然金家湾这边姓金的人家全都成了市中人。俊武家地方太小，其中两孔窑堆满了粮食，他哥家的两孔窑又被公安局查封了，因此丧事的许多具体事情得分散在金家湾各处进行。金俊山父子被聘为总料理，俊山精通乡俗礼规，做各种安排，他的儿子金城记账。金俊武毫不犹豫地决定他要按农村习俗的最高礼规来安葬他的母亲。这个大家庭已经晦气十足，母亲的葬礼一定要隆重地进行，让世人看看金家仍然是繁荣昌盛的。不用说，金家全族人都是宾客，外族人每家也将请一个人来坐席，这等于要款待全村的人来吃喝。不怕，他金俊武有的是粮食。金家湾这

先生的坟堆，把先生的骨骸装进一个小木棺函中，准备和老太太合葬。金老太太装好七八身绸缎寿衣之后，便入了早年间做好的搂花柏木棺中。棺木停放在院子搭起的灵棚里，长明灯从屋子里移出，放在棺木前。灵案上摆满了供果和一头褪洗的白白胖胖的整猪，一只活公鸡绑住爪子搁在棺木上。棺木两边的长条凳上，老太太的直系亲属轮流坐着守灵，吊唁的人川流不息。亲戚们过一会儿就轮着来一批，跪在灵前唱歌一般的哭诉一番，但是真正流泪的是少数人，哭得最伤心的是大媳妇张桂兰，她多半是借此哭自己的命运。前来吊唁的村民只是送一点香火，烧烧纸，辈数小的跪下磕两个头。入葬的前一天，亲戚、金家全族的大人娃娃和所有被邀请的宾客，从早到晚一直不断地轮流吃两顿非吃不可的饭。第一顿是饸饹油糕，第二顿是八碗和烧酒。隔壁金光亮弟兄三家的窑洞全都摆满了宴席。下午雇用的一班吹鼓手来了，进村以后先放了三声冲炮，所有的孝子都到村头去跪迎五个穿开花破袄的乐人。夜幕一降临，隆重的撒路灯仪式开始了。吹鼓手前面引路，孝子们一律身穿白孝衣，头戴白孝帽，手拄哭丧棒，真假哭声响成一片。他们跟在吹鼓手的后面，从金俊武家的院门子里出来，沿着枯叶河边的小路向金家祖坟那里走去。许多人手里都拿着白面捏成的灯盏，走一段便往右边的雪地上放一盏，并且随手抛洒着纸钱，返回来的时候又向路的另一边间隔搁置面灯。入夜，雪地上的路灯如同流萤一般闪闪烁烁，其阵势蔚蔚壮观。双水村的老年人们纷纷羡慕地议论感叹，金老太太真是生了个孝子，把丧事办得多体面呢。第二天大出殡以前，又进行了著名的游石上祭仪式。全体男女孝子手拄着哭丧棒，披麻戴孝的在老太太灵前间隔按照辈数跪成方阵，仍然有吹鼓手领路，后面跟着两个用三个手指头托贡品盘的村民，在孝子们的方阵中绕着穿行。托盘人是田武和一队原会计田平王，这两个人左手举盘，右手拿着白毛巾，迈着扭秧歌一样的步伐，轻巧地走着，像是在表演一个节目。接下来是丧话，一般说来，这是孝子们最心惊的一个关口，这实际上意味着老人能不能顺利地入土。所谓丧话，就是由死者娘家的人审问孝子们在老人生前是否对他孝顺，或者他死后的葬礼是否得到了尽心的操办。这个时候，死者娘家门上来的人，哪怕是三岁娃娃，在孝子面前都是权威人士，像君主立宪国的皇室成员，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从中作梗，孝子们就别想让老人入土。眼下金俊武的两个70多岁的老舅舅盘腿坐在炕头，身后是其他小辈的皇室成员，一个个都不由自主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金俊武领头跪在炕栏下的脚地上，

0: 他身后跪着自己的妻子李玉玲和大嫂张桂兰，接下是金强和俊武两个上学的儿女，其他孝子们从脚地上一直跪到了门外的院子里，其阵势真有点像群臣跪拜新登基的皇上。俊武先简要地向娘舅家的人汇报了他们生前照顾老人的情况，其中当然也有一些必要的检讨，接着他又详细地叙说这次是如何操办母亲的丧事的，最后他请求舅舅们提出意见，如有不满足他将尽力弥补缺憾。接下来孝子们就敛声屏气等待娘舅家的质问了。在这种情况下，死者娘家的人多少总要提一点意见向孝子们发难，俗称抖亏欠。为首的大舅庄严的盘腿坐在炕头，耷拉着松弛的眼皮，像老法官一般沉吟着说，
1: 其他的嘛也就不说了，我姐和我姐夫东拉河一道沟，谁不知道他们的好名声，如今他们入土合葬，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做个道场，让李生来唱唱礼呢？
0: 所有孝子们的心都在咚咚地跳着，他们想不到这个老家伙竟提出了如此高的要求。俊武的媳妇李玉玲头扣在地上，心里头骂道，
2: 老不死的东西，我看你死了还能耍个什么花子。
0: 金俊武给大舅磕了三头，回答说，
3: 本该按您老说的这样做，只是咱们周围请不下和尚道士，要做道场只能到白云山去请李生，可路途太远，也不知道人家来不来。
0: 他大舅合住眼一言不发，这等于拒绝了外甥的理由，事情眼看着陷入了僵局。这个时候二舅咳嗽了一声，扭扭头看看他哥说，
4: 也就不要再为难娃娃了，俊武为办他妈的丧事已经尽了力，这咱们都看见了。
0: 二舅是个明白人，主动为外甥开脱。大舅沉默了一会儿，抬起眼皮说，
1: 那就这样吧，都起来。
0: 金俊武和所有的孝子都赶忙向炕上这一群严厉的审判官叩头谢恩，迎完了村民们送的碗帐和祭饭之后就要起丧了。八个壮汉前来准备抬棺木，前面两人手提长条板凳，已被抬棺人路上歇息的时候停灵。米家镇已故老阴阳的儿子继承了父业，现在是周围最有名气的阴阳。此刻他手里头拿着一把切菜刀，走到棺木前，象征性的在鸡头旁边砍了砍，然后把那只将属于他自己的老公鸡扔在地上，背过身喃喃地念了一会儿咒语，接着喊道，
5: 起阳。
0: 三声冲炮轰鸣，吹鼓手奏起哀乐，棺木被八个人抬了起来。金强扛着引魂幡打头，后面是举客幡和童男童女的孝子，接下来是吹鼓手，然后是直系孝子手扯棺木上的欠账，一路哭说着出了院门。岁数纸和老太太生前的枕头在院畔上点燃了。与此同时，双水村所有人家的院畔上都点起了一堆辟邪的火。 棺木在坡下做城市性的停留，女孝子们在这里烧过纸、磕过头之后，就返回家，不再去坟地。重新起棺后，只留了男性孝子，吹鼓手也停止了奏乐，人们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进着，好不容易才把这分量很重的柏木棺抬到金家祖坟。在墓地上，阴阳成了主要的角色，孝子们都怀着敬畏的感情，由年轻的米阴阳用罗盘指导着将棺木吊入墓穴。这里的一招一式稍有不慎，按照迷信的说法，都会给后辈人招灾致祸。坟堆起后，米阴阳念招魂曲，
5: 每日烧香在佛前，三载父母早升天，天见主佛生喜欢，万万菩萨受香烟啊哈猪杀崩杀摩诃杀婆婆的。
0: 米阴阳一念完，在坟旁画一个十字，再画一个圆圈，又向坟堆撒了五谷，葬礼就全部结束了。母亲的丧事全部办完之后，金俊武夫妇累得睡了两天两夜。从大哥一家三口被捕到母亲的去世，使他们处于一连串的事变之中，身体和精神都有点撑不住了。他们知道老母亲正是因为俊文家的祸事才一病不起的，现在这一切都完结了。在这对夫妇的内心深处，倒像是收割完一季庄稼，可以长长的出一口气了。他们剩下的唯一的心病，就是侄儿金强的婚姻问题。在这件事情上，李玉玲和丈夫的熬煎是一致的，他们都喜爱和同情可怜的强娃。但是俊武夫妇并不知道，事情在孙家那边有了突破性的转机。春节前的几天，孙卫红又一次向父母提出来他要和金强结婚，而且强硬地表示不管大人同意不同意，他们赶春节就到石歌节乡政府去领结婚证呀。不用说，孙玉厚又把女儿和金家压到一块儿臭骂了一通，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但是玉婷感到奇怪的是，她的老婆却不再对这件事情说话了。贺凤英不再说话，不是说她还支持丈夫，而是在基本上默许了女儿的选择。凤英有凤英的想法，她和玉婷没有生男孩，能在本村找一个女婿，老了也有人照顾他们的生活。再说，虽然金俊文家的三口人犯了法，但金强是个好后生，能吃苦又会扶补庄稼，这正是他们夫妇所缺欠的。有了金强，他们就不用再低声下气地求大哥一家人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知道女儿和金强生米做成了熟饭，无法再挡拒这门亲事了。他甚至对吼天喊地的玉婷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当丈夫准备再一次收拾女儿的时候，贺凤英不得不告诉玉婷，魏红已经怀孕了。孙玉婷就像被一闷棍敲在头上，顿时傻了眼。天哪，谁能想得到他孙玉婷的女儿做出如此丢脸的事情呢？这叫他以后再怎么教育双水村的人民呢？玉婷同志应该知道，自从他和王彩娥的马虎事件之后，他早就没有资格在两性问题上教育别人了。孙玉婷气倒在了他的烂席片炕上，他也知道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女儿怀着金强的娃娃，不让他和那个小子结婚，谁再要女儿呢？不管孙玉婷反对不反对， 春节前，魏红和金强相跟着去石歌节乡政府领了结婚证。鉴于金强家的状况，懂事的魏红不要金家举行任何仪式，准备直接了当的从田家阁老走到金家湾就行了。在双水村一片惊讶的议论声中，孙卫红和金强无声无息地生活在了一起。孙玉婷尽管痛苦不堪，但女儿终究是自己的亲骨肉。在孩子离家之前，她在一堆过去的学习材料里翻出来一个红皮笔记本，这是那年平法批儒的时候石歌节公社讲给孙玉婷的。他把这个笔记本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女儿，并且在上面很有才气地提了两句话：一颗红心，两只手，世世代代跟党走。自从砖厂倒闭到现在，已经有了半年的时光，孙少安的精神仍然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半年里，他又复原成了一个地道的庄稼人，整天闷着头在地里干活，村里和外面世界的事情他都漠不关心。可他实际上又不可能处于麻木状态，一旦细细地盘算他的光景，他就不寒而栗。有的时候走入绝境的他，竟像孩子一样在山里天真的幻想，会不会出现个奇迹让他摆脱这厄运呢？比如过去年代，金家的老地主就在这块地里埋下一窖金银财宝，让他一掘头挖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荒唐想法报以刻毒的冷笑：哼，得了吧，孙少安，你就这么躺着胡思乱想，还不如起来干会儿活呢。你可是真够可笑的了，说明你活该倒霉。看来你要重新振作精神不是件容易事儿啊。你往日的那股劲头上哪儿去了？你就甘心这样像死狗一样的沉沦吗？是啊，你为什么变得这么软弱无力呀？你过去不是没有经历艰难困苦，而那时你不是一次又一次用顽强不息的意志度过了重重危难，并且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吗？当然了，这次危难不比往常，是太大太可怕了，可你总不能用这样一种灰心丧气的态度去逃避这灾难吧。再说能逃避得了吗？那么你该怎么办呢？你又怎样才能度过你一生中这场毁灭性的灾祸呢？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不是没有想过办法，因为想不出办法才逼得他胡思乱想啊。孙少安的心里明白，唯有他的砖厂重新上马，他才有希望翻身。可是重开砖厂需要资金，贷款是不可能了，公家的钱是扶持有能力偿还本息的人，而再也不可能给他这样一个破产户向私人去筹借吗？唯一有两个钱的一担挑常有林已经在人家手里借了1000多块钱了，用来安抚村子里给少安干过活的亲朋好友。现在这笔账债还没有还清，村民们碍着他的老面子，才不好意思三番五次的上门来逼债。但是孙少安已经在这些信任他的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了。痛苦的孙少安总是一个人早出晚归，他不愿意见村里人的面。有的时候他从山里回来也不直接回家，一个人坐在黑暗的东拉河边，一只接一只地抽自己卷的旱烟棒，或者 孤魂一样的游荡到他那荒凉清静的砖厂，用手摸上半天油毛毡棚里的制砖机，只要等到新交的秀莲寻到这里，他才默默无语地跟着妻子回家去吃饭。半年来，孙少安真正地体验到什么叫患难夫妻。秀莲不仅像他一样承受着破产的痛苦，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安慰他。秀莲给他说宽心话，给他做好吃喝，给他温暖的抚摸和体贴，甚至在少安痛苦至极无端地向秀莲发火的时候，秀莲也心甘情愿地当他的出气筒。晚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少安都是搂抱着秀莲睡觉，这已经不再是肉体的需要，而是寻找一种可靠牢固的精神依托了。没有秀莲，他说不定神经都要错乱了。又是一个深沉的夜晚，秀莲已经入睡了，少安仍然在黑暗中醒着。他的心绪烦乱，把胳膊从妻子温暖的身体下面抽了出来，坐起来穿好衣服，一个人静静地待在黑暗中，抽着自卷的旱烟棒。焦躁中，他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旁边传来妻子轻轻地说话声：“你睡吧。”少安扭过头，在微光中看见秀莲那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看来秀莲也早就醒了。唉，睡不着啊，沉默。妻子理解少安，知道少安说的是真话。秀莲也坐了起来，脊背上披了件衫子，往少安这边挪了挪，用手拉住了少安的手。咱们不能再这样等死了，可咱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反正你不能再整天闷着个头，从家里走到山里，又从山里走到家里，你应该出去跑一跑。一眼看见窝在双水村是没出路的。少安侧过脸不解地问妻子：“那你是说让我像当年少平那样出去揽工吗？”“不是，我是说你应该到乡上和县上去走一走，看能不能再贷下款呢。”“谁还能再贷给咱们款呢？你不会再去找找刘根民？他总不会眼看着老同学往死路上走吧？”“哎，就是根民想帮我，他也拿不出钱来，贷款要县上的银行批准呢。”“那你就不会到县上去？你去寻他周县长，他都亲自跑来为咱们的砖厂点火了，说不定会支持咱来。”“咱有什么脸再去寻人家县长？人家支持咱是叫咱往好了办呢。现在咱把砖厂都给弄垮了，人家还在支持你？哎，这又不是咱故意往坏里办，是那个河南师傅，该死的，人家还管你这好事儿啊。可是你难道就不能到县上去跑一跑试一试吗？不行就拉倒嘛，这总比坐着等死强吧。过去你可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秀莲说的有点伤心，但是没有流泪。她知道这个时候她不能在丈夫面前流泪，她不是没有流过眼泪，只是一个人偷偷的哭罢了。妻子的话严重的刺激了少安，他心里想：是的，他不应该再这样消沉下去，他应该行动了。第二天一早，孙少安就准备上路了。秀莲给丈夫烙了几张白面葱饼，又打了一碗荷包蛋， 在丈夫吃饭的时候，她给丈夫收拾好那个多时不用的黑人造革皮包，又把那身过去做生意时候穿的礼服从箱子里翻了出来。她要把出门的丈夫重新打扮得像往常一样，人凭衣裳，马凭鞍，一身好衣服能给人添许多的精神。孙少安穿起那身礼服，把黑人造革皮包斜挂在肩头，在妻子满含期望的目送下出了家门，顺着公路向南走去。他先来到石歌节乡政府，找到了他的老同学刘根民。刘根民对他的情况是一清二楚。哎，我只能给周县长写一封信，你带着去找他，看县上能不能帮你解决点困难。少安呐，我和你一样的急，只是乡上根本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这儿没有权利给你带几千块钱呢。我知道这些情况，你千万不要为难，你能给周县长写封信就蛮好的了。少安为一次又一次麻烦他的老同学而感到十分的内疚。孙少安带着根民写给周县长的信，从石歌节搭车，当天就去了元溪县城。他碰了一个大钉子，周县长到省上开会去了，一个星期都回不来。少安垂头丧气地走出县政府大门，在元溪的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痴呆呆地立在十字街旁一个角落里，愁得像一个傻瓜一样。触景生情，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还有一个支流在淙淙流淌，他们是宇文鲜卑的一个分支库莫西。还是因为与前燕的那次败仗，库莫西与胞兄契丹落荒逃亡到松漠之间。后来新兴的北魏征服了他们，并将他们强行拆开。松漠西部是库莫西，松漠东部则是契丹。谁的拳头硬，我们就听谁的吧。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大兼并中，对于成长期的民族而言，趋炎附势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在东突厥汗国听命于隋朝的日子里，他们也一同归附了强大的隋朝，并将名字简化为西。后来听说唐朝代替了隋朝，他们又赶紧派遣使者进贡。西人大首领苏芝还曾跟随唐太宗东征高丽。唐太宗一高兴，就将西人分部区升格为饶乐都督府，任命西人酋长可度者为都督，封楼烦县公，赐李姓。这样一来，弱小的西竟然能与强大的契丹平起平坐，被唐朝在书面文书里称为两波。西与契丹之所以并驾齐驱，无非是唐朝不想让哪个部落单独做大罢了。可是当唐朝被藩镇折磨得自顾不暇的时候，西人的苦日子也就来到了。从此北方的契丹开始肆无忌惮地蹂躏西人。万般无奈之下，西族首领去珠率领部分亲信来到长城以内的归州，今河北怀来避难。于是西人一分为二，长城以内的被称为西徙，留在草原的被称为东徙。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在唐朝灭亡后，东西连同失去了保护伞的西徙一起被契丹国主阿保机征服。在西人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屈服这个词。终于他们等到了辽国走下坡路的那一天，就在千疮百孔的辽国土地上，西王回礼堡联合渤海后人建立了大西国。从此他们得了个叛父无常的恶名。不久他们就被新兴的大金国吞并。谁都知道要让西人听话，比让如今的美国女星布兰妮维持婚姻难多了。为防备叛父无常的西人反金，金世宗将西人分散迁徙到女真人的居住区。相貌一样，姓氏一样，风俗一样，时间一长，谁还分得清哪是西人，哪是女真？其实追溯得远一点，他们的祖先原本就是一伙人。鲜卑的后人，如今仍然叫鲜卑的只有西伯。因为西伯的汉语译音有西皮、鲜卑、石笔，西伯人也自认为是中国古代北方鲜卑人的后裔。早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大量的游牧部落就迁居黄河流域，但仍有一个固执的鲜卑部落滞留在嫩江、松花江流域，以狩猎和捕鱼为生，他们就是今天的西伯族人。这个自甘寂寞的拓跋鲜卑部落在经历了十几个世纪之后才重建史册。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西伯族被编入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
清乾隆29年，公元1764年，是锡伯族人显山露水的年份。清朝征调锡伯人，编为锡伯营，到新疆伊犁河南岸驻防。官方郑重承诺，60年服役期满就可以返回故乡。但历史上的哪一次官方移民不是这样承诺的呢？而平均寿命只有50年左右的古人，在60年后还能走回故乡吗？但他们只有服从。1020名锡伯族官兵连同家属共4000余人，忍痛离开了魂牵梦萦的故土，含泪告别了也许永生不能再见的亲朋，带上最简单的行装，从辽阳、开原、益州汇聚到沈阳。在4月18日，也就是锡伯人为纪念此次迁徙而新设的418节的当天，他们悲壮地告祭了家庙太平寺，然后踏上了西去的漫漫历程。前面等待他们的不只是高山大川、烈日和雨雪，还有意想不到的饥渴、疲劳、瘟疫，甚至死亡。这支庞大的队伍出章武台边门，经今蒙古的克鲁伦路，过杭爱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新疆的阿勒泰、塔城、巴尔鲁克、博尔塔拉、塔尔奇，行程1000余里，历时15个月，终于比原计划提前1年到达目的地伊犁，完成了锡伯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举。在如今的新疆锡伯族聚居区，仍然可以看到锡伯人西迁后的第18年，由锡伯营总管图伯特主持兴建的喇嘛苏木，汉名净远寺。虽几经重修，整个建筑群仍精雕细刻、玲珑剔透，风采不减当年。据说当时修建净远寺的意图是祝愿60年期满后能回到原籍去。但正如每一次移民一样，他们的愿望随着第一代移民的死去和岁月的流逝日渐淡化。这种遗憾一直延续到公元21世纪的今天。现在18万锡伯族人的分布在各少数民族中极其罕见，一部分居于西域草原上的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这是新生代，一部分居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那是老住户。锡伯族两大聚居区之间的每一次交往都不亚于一次万里长征。如果双方男女通婚，那将是名副其实的千里姻缘。风雨混淆了地的界限，岁月模糊了人的容颜。隋朝建立后，中原的鲜卑人逐渐与兄弟民族血脉相通，融为一体。据考证，隋唐皇室均有浓厚的鲜卑血统。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皆出自拓跋鲜卑独孤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启窦氏，长孙皇后的父母皆为鲜卑人。因此唐高宗李治的汉族血统只有1/4。有人据此认为，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且不论此说科学与否，鲜卑与汉族的融合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从此以后，那个纯粹的鲜卑民族永远地消失了。不仅如此，鲜卑、匈奴、羯、氐、羌、五胡一起内迁，打破了汉族一族独大的局面，搅乱了原本平静如水的中原。也因为这一事件，中原人的血统正式定型，就像希腊和印度北部被雅利安化、美索不达米亚闪米特化一样，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被蒙古人种同化了。
对此，人们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此乃中华民族之大幸，但也有人，包括很多汉族史学家对此不以为然，甚至将这一事件称为五胡乱华。千万不要忽视后一种观点，因为直到今天，反对民族融合的人仍不在少数。在今天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地区，仍有许多人狂热地高呼百分之百这个，百分之百那个，个别人甚至不允许与兄弟民族通婚。

但世界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大自然对任何标准化的理想都天生反感。这个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都是杂糅而成，最睿智的思想都是结合的产物，最丰收的庄稼都具备杂交优势，最聪明美丽的民族都是融合的结果。因此，包括鲜卑在内的五胡与古老汉族的融合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它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交汇到一起，奠定了多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基，改变了人们传统而单调的生活方式。长期受礼教熏陶的汉族农业文化中，似乎被注入了一种豪侠健爽的强心剂，而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的鲜卑游牧文化中，也逐渐被加入一种文质彬彬的精神内涵。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儒家一统天下的文化格局被冲破，中华民族在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终于爆发。如此一来，那过分儒雅又有些孱弱的南朝文化和过分刚烈而又有些原始的北朝文化，便通过隋唐的融合各自扬弃了片面性，一种兼收并蓄、博大精深的新的时代面貌出现了。于是有了打马球的男人、荡秋千的妇女、醉酒荡歌的诗人、袒胸露背的女装、宽阔笔直的大道、金碧辉煌的庙宇、高耸入云的佛塔、纷至沓来的使者，最终造就了隋唐帝国面向世界兼收并蓄的博大胸襟，是创造了辉煌历史的唐王朝成为世界经济文化的伟大中心。天空收容每一片云彩，不论其美丑，故广阔无比。高山收容每一块岩石，不论其大小，故雄伟壮观。大海收容每一朵浪花，不论其清浊，故浩瀚无涯。说到这里，我们不禁感叹，那些将五湖内迁冠名为五湖乱华的史学家是多么的目光短浅。历史的赞歌应该献给那些主动拥抱文明、甘愿奉献血统、不求留下姓名的人们，他们才是中华民族日渐富强、民主、文明的本源。当真的进入历史的长河里泛舟，我才发现，并不是一件如同品茶饮酒、踏青一般轻松惬意的事情。历史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来不得半点马虎。可是在某些问题上，我的确找不到让人信服的结论，因而不得不靠推测和分析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一想到自己的作品将暴露在学富五车的学者们面前，我就会紧张地发抖。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展开最棘手的话题。突厥在西魏大统八年（公元542年）才出现在文史中。要考察突厥的源头十分困难。北史认为突厥的发源地在咸海，周书认为他们出自漠北锁国，唐代的段成式断定发祥地在海东阿史德窟，而隋书则说他们是平凉杂湖。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团乱麻。我惊奇地发现，以上四种观点都有道理，只是不同时期突厥先人游荡在不同区域罢了。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突厥起源于咸海周边的塞人，受到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东征军团的压迫，部分塞人东迁漠北，在草原上建立了传说中位于匈奴北部的索国呼揭。呼揭先后两次被匈奴征服，但有两次东山再起，直到近代塞人所建的索国才销声匿迹，其中一部分演变为后来的突厥人。索国后裔人数不多，最早的首领叫阿史那，他们长期游牧在寒气逼人、野狼出没的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一带，习惯于住毡帐、食畜肉、饮马奶，崇尚武力，以战死沙场为荣，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游牧部落。阿史那氏属深目、高鼻、多须的高加索种人。东迁后尽管一再与杂胡融合，但直到突厥汗国建立时，依然保持了蓝眼、赤面等固有特征。史书上说，木杆可汗是个面庞发红、眼若琉璃、用绸子扎着长发的彪形大汉。后来阿史那氏族从漠北南迁到平凉，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平凉杂胡。因为此前归属匈奴，所以还被称为匈奴别种。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凉被北魏太武帝击败，阿史那氏族便随北凉居渠氏西渡大漠，进入了今新疆东部的鄯善高昌一带。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柔然汗国灭亡了北凉残部居渠氏，阿史那氏族被迫辗转迁移到高昌的北山，今新疆吐鲁番博格多山。这里春山如笑，夏山如滴，秋山如妆，冬山如睡，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好地方。他们一边放牧，一边学会了断野技术。当时占据高昌地区的高车，连富庶的绿洲地带都管不过来，也就无暇顾及山中的阿史那部落了。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世外桃源。北魏孝明帝西平元年，公元516年，柔然灭亡了高车，顺便把过着悠哉悠哉生活的阿史那部落赶出了北山，逼迫其首领阿贤社及所属500户迁居金山及阿尔泰山南麓，成为专门为柔然打造武器的断奴。因金山形似古代战盔，俗称突厥，所以阿史那部落从此被称为突厥人。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一颗种子破土而出，不仅要有适宜的土壤，而且要有充足的水分和阳光。从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开始，柔然与高车相互征战，两败俱伤，给了突厥休养生息、自由发展的空间。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柔然又发生内讧，于是突厥趁机悄悄独立，并组建了一支拥有先进装备的军队，如同海湾战争中拥有电子制导武器的美军。工人出身的突厥人不仅具有高于农民阶级的纪律性，而且具备了超越其他阶层的智慧。在扩张中，他们没有像匈奴、柔然一样

收为己有，并大肆宣传宗教复兴的诱人前景，使逃亡在外的高车部落陆续归附突厥。就这样，孤单的突厥摇身一变为庞大的部落联盟。其次，他们把目标对准了草原霸主柔然，在通过联姻争取到了西魏的中立之后，他们联合高车与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将柔然赶向西方，把蒙古草原占为己有。土门自称伊利可汗，竖起了突厥汗国的大旗。我仿佛看见那面崭新的大旗上绣着一匹仰天长嚎的苍狼。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在突厥汗国建立的次年，英雄的土门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给自己的荣誉和惬意，便永远地离开了自己魂牵梦绕的草原。真正继承土门遗志的不是随后继任的科罗，而是科罗死后上任的土门的另一个儿子木杆可汗燕都。英武的木杆可汗向北吞并了契古，向东赶走了契丹和西人，向西两败叶达，以非凡的威力慑服了塞外各族。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他又请叔父释典密率10个部落西征，西征军马头所及，势如破竹，波斯、叶达随之消失。至此，突厥建成了比匈奴疆域更加辽阔的庞大汗国，控制了东自辽海以西，西及西海及里海万里，南达沙漠以北，北极北海及贝加尔湖5000里的广大地区，牙帐就建在鄂尔浑河沿岸的于都金山。更为难得的是，韩国有了自己的文字，开创了我国游牧民族创制文字的先河。也许当时的突厥上层集团已经意识到了文字在人际交往中的不可或缺，但更为深刻的意义也许出乎他们的意外，那就是文字在民族独立与扩张中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正因为有了突厥文字，才逐渐模糊了突厥统治区内各民族的界限，使许多讲突厥语的外族人，特别是回纥人，也自称突厥。也正因为有了自己的文化，才使得突厥人尽管四处流浪，但沉沉乡音亘古不灭，至今仍人脉兴旺。在这里，马匹和女人是最珍贵的资源，这让我想起了拿破仑让女人和骡子走在中间的著名军令。韩国刑法规定，反叛、杀人、奸淫他人妻子、偷马伴者判死刑，奸淫未婚女子者重罚财物，并将该女子嫁给他为妻，弄瞎别人眼睛的将女儿赔偿给伤者，无女儿者出财物为伤者娶妻。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马匹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而女人是草原人口繁衍的根本。木杆可汗的叔父释典密西征胜利后，便在被征服的土地上自立为西面可汗。于是一个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当释典密将西面可汗的荣誉头衔传给儿子达头，木杆可汗将突厥可汗的正统头衔传给并非亲生儿子的沙钵略可汗时，韩国的局势就失控了。不久，达头可汗联合木杆可汗之子阿波可汗和贪汗可汗挑战沙钵略，并于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宣布成立西突厥汗国。于是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分，成为两个国家。突厥分裂的最大受益者便是新生的隋朝，隋朝采取了远交近攻、离强而和弱的反间政策。杨坚把安邑公主嫁给了小可汗之一的突

立可汗，后改名为启民可汗，以此对抗大可汗和其他小可汗。隋朝离间的结果便是可汗们只知火并，而无暇骚扰隋朝边关。中了离间计的突厥人像吸食了大麻一样，明明感到痛苦异常，却深陷其中难以自拔。20多年后，随着隋炀帝上台，东突厥的窝里斗也终于停止。这时东突厥的地盘已经囊括了契丹、士维、吐谷浑、高昌，上马征战者达到上百万人，在他们眼里，中原已经不再那么可怕。第一个吃到苦头的是隋炀帝。大业11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巡幸塞北时，几乎被始毕可汗率领的东突厥军俘虏。多亏嫁到突厥的义成公主提前派使者泄露了突厥人的意图，隋炀帝才在突厥大军到来前狼狈逃入雁门关。突厥军队很快包围了雁门，隋朝军队一片惊慌，隋炀帝只是抱着儿子哭泣，连眼睛都哭肿了。他被东突厥围困达1个月之久，在附近的刺史赶来秦王时才摆脱困境，并从此意志消沉，自信全失，离开京城南下江都休养疲惫的身心，直到3年后被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勒死在浴室中。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也一直对突厥人心存敬畏。李渊在太原举义时，派遣司马刘文静向始毕可汗求援，得到了对方战马千匹、骑兵2000的军援。具有部分鲜卑血统的李渊在建立唐朝后，被迫用重金贿赂东突厥人，甚至为了避开突厥锋芒，曾经考虑焚毁长安，迁都相邓，并且派人查看了地形。后来因为儿子李世民的极力劝阻，才没有付诸实施。李渊在位期间，东突厥的商人和使节到了中国，就像猛虎进了羊群，奸淫烧杀，无所不干。而作为一国至尊的李渊，始终敢怒而不敢言。无赖是躲不开的。唐高祖武德9年，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夺得皇位才几个星期，隋朝的最后一位叛乱者梁师都一头扎进了东突厥的怀抱。玄武门之变中被杀的2个皇子的部下也在蠢蠢欲动，这无疑是东突厥人浑水摸鱼的最佳时机。果然，早有扩张野心的颉利可汗和侄子突利可汗统帅10万骑兵南下，守卫靖州的李建成部将罗毅只是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便领兵退走。突厥骑兵轻易进入今日的陕西，直达距长安20公里的渭水边。此时，唐朝的军力还不足以与东突厥抗衡，外交舞台成为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舞台上的主角就是胆识若海边峭壁、深沉若山中幽潭的唐太宗。这一天，太宗只带了6骑人马到达渭水边，隔水责问颉利何故南侵。颉利见太宗镇定自若，以为唐朝早有防备，便向太宗提议求和，于是双方在渭水便桥上杀白马为盟。盟约规定，唐朝送给突厥金帛，突厥军队撤回本土。这就是唐太宗一直耿耿于怀的渭水之盟。这对于军人出身的唐太宗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想不到报复的机会居然来得那么快，渭水之盟签订不久，东突厥乱从内生，祸起萧墙，又因雪灾导致了饥荒。唐朝册立薛延陀首领疑难为珍珠皮加可汗，并迅速从中原调去了大批粮草与之援。
饥饿的突厥部众纷纷投向皮加可汗。颉利可汗被迫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公开宣称自己是唐朝的藩属。唐太宗根本不予理会，因为他已经胜券在握，他派出常胜将军李靖、李济率十万大军从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以北）出击，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在阴山大破东突厥，拔掉了突厥人权力和威严的象征颉利汗杖。情急之下，颉利投奔小可汗阿史那苏尼师，谁知苏尼师已经暗中倒向唐朝，颉利一到就被苏尼师绑起来献给了唐军。与此同时，突利可汗也率众投降。遵照唐太宗的命令，颉利被押解到长安，唐太宗当面隶属颉利的罪状，使其羞愧难当，无言以对。但唐太宗仍授予其官爵，赐予其田宅，待其如上宾。你要是听说过身材矮小的拿破仑如何踮着脚尖走路，就能理会颉利此时满腔的无奈和瑟瑟的酸楚。在宴会上，他常常为太宗起舞助兴，私下里也不免面壁伤感。作为不能离开京城的政治人质，他只能在官邸中听燕子交颈呢喃，看地上落花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在一丝寂寞几点闲愁中了却余生。当时周边弱小的国家都需要在突厥衰败后找到一个新的依靠为他们撑腰，而这一依靠理所当然非唐朝莫属。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西北各部族首领到长安朝见，请求太宗接受天可汗的称号。天可汗的帽子谁也没见过，说穿了不过是一个称号而已，但它隐含着一种主宰万物的帝王威严，一种万邦朝宗的忠心意识，一种九九归一的正统观念，一种仲裁各国之间纠纷的权力和霸气，也体现了中原和草原上最强大的势力命运的逆转。许多人说，这标志着一个草原帝国时代的终结和一个中原王朝时代的开始。其实没有什么人云亦云的终结和开始，有的只是一座围城的大门。作为不世之才的颉利和李世民相视一笑，擦肩而过。当刚刚建国的唐朝忙于和东突厥征战的时候，西突厥正在专心经营着西方的事务，并多有斩获。到了唐太宗将东突厥灭亡时，西突厥已让人大吃一惊。统叶护可汗统治下的韩国已向南进至克什米尔，向北到达了阿尔泰山，向西扩展到了萨珊王朝的波斯。当时的许多人都迷信地认为天可汗唐太宗真的有天相助。以下的事实再一次增加了这一迷信的程度。当唐太宗将目光瞄准西突厥时，西突厥竟不战自乱。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统叶护被他所属的一个部落杀死，西突厥随即沿着伊塞克湖和伊犁河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他们分别是西部的努师毕和东部的都路。这时的唐太宗有机会施展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的政策，让鹬蚌相争而渔翁得利。在都路垮台之际，他的手下悍将阿史那贺鲁逃亡中原，并成为陇右某州的都督。但当贺鲁听到唐太宗逝世的消息后，得鱼忘权，过河拆桥，背弃了收留他的唐朝，聚起自己的部众向西侵入以皮社溃的领地，并将他推翻，宣布自己为沙波罗可汗，
重新统一了西突厥帝国，并将触角伸展到了帕米尔高原直至波斯边境的广阔领土上。自认为对唐军了如指掌的赫鲁多次越过唐朝边界入侵，逼迫性格温和的唐高宗不得不派兵远征。经过几次长达数年未分胜负的决斗，唐朝将军苏定方终于在唐高宗李治显庆二年公元657年的伊塞克湖大战中大胜西突厥，沙波罗逃到咸海东南的石国（今乌兹别克塔什干）避难。不幸的是，胆小怕事的石国把他交给了咬牙切齿的大唐军人。入夜，大唐那阴森的牢狱死一般寂静，一丝冷冷的月光从天窗上挤进来，洒在这位西突厥可汗死灰般的脸上，他显然十分沮丧，似乎又无限后悔，整个夜晚都在辗转反侧，直到天窗抹上淡淡的晨曦。第二天，这个俘虏似乎突然良心发现，主动要求到有恩于己的唐太宗的昭陵以死殉葬。仁厚的唐高宗免去了他的死罪。被征服的西突厥再次被划分为都路和努师毕两个部落，由唐朝的两个都护府负责看管。至此，唐朝的版图已经从东亚的中国海一直伸展到了中亚的波斯边境。

0: 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使用文字的先河。他们是隋唐帝国的劲敌，他们是继匈奴阿提拉之后再次开启西方人战争梦魇的东方铁骑。请听突厥从大草原走向东罗马。沙陀突厥是西突厥的一个分支。唐宪宗李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朝安置在延州（今陕西定边）。沙陀首领朱邪赤心被赐李姓，改名李国昌。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因镇压黄巢义军有功，被封为晋王。正是这一拼出来的王位，吹响了沙陀突厥人逐鹿中原的号角。这时的李唐王朝已名存实亡，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天下大乱，公理难群的时局决定了这是一个武夫汉将主宰一切的时代。而身材剽悍、久经沙场的突厥人无疑是这一时代的宠儿。一目微秒、绰号独眼龙的李克用以武力建立了河东根据地，与投降唐朝的黄巢起义军叛将朱温并驾齐驱。二人在大唐帝国的最后20年里相互争斗不息，共同书写了一段兵戈纷纭、天下大乱的历史。在朱温建立梁朝，史称后梁的日子里，河东的李克用与幽州的刘仁恭仍旧割据北方。对唐朝忠心耿耿的李克用与契丹首领阿保机结为兄弟，约定在恰当的时机一起攻击叛唐的朱温。后来阿保机看到朱温势大，竟然与其暗中结成了盟友，李克用暴跳如雷，身长毒疮而病倒。在弥留之际，他把儿子李存勖叫到床边说：“我有三大仇人，朱温背叛唐朝是我的冤家对头，刘仁恭是经我保举提拔的，后来投靠了朱温，阿保机与我结为兄弟，结果暗中撕毁了盟约，三人不除，我死不瞑目。”接着他用颤抖的双手把三支箭交给了儿子：“这三支箭留给你，你要记住三个仇人，一定要为父报仇，一定啊！”李存勖含泪接过了三支箭，答应父亲会牢记嘱托，并长跪不起，直到曾经叱咤风云的父亲永远闭上了眼睛。接替父亲做了晋王的李存勖下决心整顿军纪，时间不长就把军纪松弛的沙陀士兵训练成了一支铁军。他把三支箭郑重地供奉在家庙里，出征前都要把箭从家庙里取出随身携带。护身符般的三支箭给了他无穷的锐气和无尽的智慧，每次战斗他都精心策划并冲锋在前。疯狂的沙陀军团开始让人闻风丧胆，结果可想而知。经过几轮激烈的较量，朱温的50万大军溃不成军，抱头鼠窜，朱温在又羞又气中撒手人寰，李存勖家庙中的第一支箭被折断。接着李存勖一鼓作气攻克幽州，把忘恩负义的刘仁恭及其儿子刘守光活捉，押回太原当众斩首，父亲的第二支箭也被顺利折断。仇人只剩下阿保机。在阿保机称帝5年后的一天，李存勖带上最后一支箭秘密挺进契丹，赶跑了阿保机，实现了父亲的全部遗愿。后梁末帝朱振隆德2年（公元922年），李存勖在魏州自称唐朝继承者，建国号大唐， 史称后唐。人们不禁怀疑，失去了动力的火箭还能继续升空吗？在自认为功成名就之后，李存勖开始沉溺于深宫，迷醉于戏剧，只信任涂脂抹粉的伶人和本世纪大屠杀中漏网的宦官。大臣和将领们必须通过这两种人，才能使李存勖批准他们的请求。李存勖的妻子刘玉娘更是这种自我毁灭的局势恶化，她除了拼命敛财外，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乐趣。历史老人说，每一个失败的君王背后，不是站着一个太监，就是站着一个女人。况且李存勖身边还有一批戏子。恰逢中原大旱，连年征战的将士们没有粮食，父母妻儿不得不到郊外挖掘草根充饥，常常在挖掘草根时倒地而死。李存勖夫妇却毫不在意，游猎享乐如故，好像根本不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坐在宝座上，完全要靠将士们的效忠。宰相们警觉到事态严重，建议暂时借用皇宫里堆积如山的金银绸缎，发给将士们养家糊口，等国库充足时再如数归还。皇后刘玉娘对宰相们的建议大发雷霆，她派人送出两个银盆和三位皇子，并告诉宰相，宫里只剩下这点东西，请卖掉做军饷吧。宰相惊骇地呆立在那里，不敢开口。这种耍赖的手段，堵自己人的嘴还可以，却堵不住敌人的拳头。后唐庄宗李存勖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宦官诬陷远征军统帅郭崇韬谋反，刘玉娘未经审讯就把郭崇韬杀掉，逼使李克用的养子大将李嗣源在邺都（今河北大名）造反。李存勖亲自出面评判，可是伤透了心的将士们趁大军移动时纷纷逃向了叛军的行列。李存勖沿途不断下马，跟将士们握手拍肩，声言即行颁发赏赐。但这种在跟后梁作战时产生过作用的小动作已不再灵光，将士们直率地回答，父母妻儿都已饿死，还有这些赏赐做什么？刹那间兵变爆发，领导兵变的竟然是李存勖最为倚重的伶人郭从谦。正在宫中用早餐的李存勖被流箭射中，李嗣源攻入洛阳掩埋李存勖时，只从灰烬中找到了他的一些零星尸骨。丈夫死了，爱妻刘玉娘却趁乱溜走，一直逃到山西的太原，躲进了一座草木掩映的尼姑庵，价值连城的两包珍宝也被他带走。也许惹祸的就是这些珍宝。很快，后唐新皇帝李嗣源派人追踪而至，珍宝被如数没收，他也被从木鱼旁揪出来砍了脑袋。这正应了一部官场小说里的话，人无法把钱带入坟墓，钱却可以把人带入坟墓。此后，后唐又经历了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三位皇帝，尽管只存在了短短的14年，但毕竟是凭实力打下了天下，还灭掉了朱温开创的后梁。不管怎么说，他们比随后出场的后晋强多了。
1: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后晋的开国皇帝是一位高大的沙陀将军，名叫石敬瑭。他年轻时因为身体强壮，精于骑射，遇事沉着，被后唐明帝李嗣源招为爱婿。明帝死后，身为封疆大吏、驻守河东的石敬瑭立即失宠。早有称帝野心，但苦于力量不足的石敬瑭，在权衡利弊之后，便以割地称臣为条件，祈求草原霸主契丹出兵相助。在后唐末帝李从珂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秋高马肥的季节，契丹主耶律德光亲率五万骑兵自阳武谷南下，与石敬瑭的军队汇成一股铁流，大败后唐军团，太原落入石敬瑭囊中。傍晚，在灯笼火马的照耀下，一幕历史丑剧鸣锣开场。44岁的石敬瑭在众臣簇拥下口称儿臣叩见父皇，拜倒在33岁的耶律德光脚下。李泌二人郑重其事地携手入城。回到契丹的耶律德光又发册文，授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于是在一个乾坤朗朗的日子，石敬瑭着契丹盛装，健步走上太原北门柳林里临时搭建的土台，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接受了群臣山呼海啸般的朝贺，正式当上了后晋开国大帝，改元天福。不久，石敬瑭的军队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将刻有受命于天、祭寿永昌的传国玉玺连同所有宝物一起堆在摘星楼上，然后率妻女登楼自焚，奏响了一曲玉石俱焚的悲歌。至此，后晋也完成了中原统一大业。按照原先的约定，石敬瑭将幽云16州奉献给了契丹，每年还向父皇帝缴纳30万金帛的贡礼。可能在勤于思考的石敬瑭看来，任何事情都有得必有失吧。他失去的是幽云16州和自己的名声，得到的却是本不属于自己的大片国土和一个皇帝无尽的尊严。这些尊严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不断呈上来的朝奏供他随心所欲的批阅，有大军的嫔妃、太监和朝臣侍候在他的身边，有漂亮的车马供他去巡游，有数不清的山珍海味供他品尝，还有宏大的陵墓供人们日后用庄重的仪式去安放他的遗体。做奴隶和傀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到自己的内心中真把自己当成了奴隶和傀儡。历史上的儿皇帝并不鲜见，但他们多数是愚蠢的白痴，而像石敬瑭这样集高贵与卑贱、软弱与凶残于一身，既是绵羊又是猛虎，既是皇帝又是奴才的人旷世未闻。也正是他的双重性格决定了在内部肯定为许多正直的臣民所不齿，在外部尽管恭顺异常，仍受到契丹主子的颐指气使。内外交困使石敬瑭如坐针毡，如睡从疾，过足了儿皇帝瘾，也受够了父皇帝气的石敬瑭，七年后便魂归西天。翻遍中国历史，石敬瑭品格之差、行事之黑、脸皮之厚、名声之臭，实属空前绝后。对此，就连随后上台的石敬瑭的侄子石仲贵都感到脸上无光，于是他要求群臣提出一个既不得罪契丹，又能挽回后晋名声的妙计。时间不长，一个名叫景延广的大臣提出了一个滑稽的建议，
向契丹称孙而不称臣。也就是说，尽管孙子比儿子还低一辈，但我已经不是儿臣，后晋不再是辽国的臣属。这是个历史上罕见的超级幽默，我们不得不从内心深处佩服后晋君臣的发散性思维。果然，这一瞒天过海、掩耳盗铃的自称被契丹做了出兵灭晋的理由。后晋初帝石重贵开运四年，公元947年，契丹军团大举南下，后晋都城开封陷落。后晋帝国只11年就亡于缔造他的恩主。可怜那位试图挽回面子的石重贵被契丹贬为富义侯，在遥远的建州当起了自食其力的农夫。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转，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1: you。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嘿，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4: 上一回啊，咱们是说到那寇英杰从打白马山庄狼狈地逃了出来，单说在7天以后的一个清晨，在静静的河边坐着一个人，朝阳普照大地，天空没有风，几条金色鲤鱼迎着朝阳在窜着波，愉悦的姿态不尽意义。在朝阳方向万籁俱静的静态里，鱼的欢悦颇是令人费解。你说这几条鱼有什么值得看的呢？谁又会去思索这些个问题呢？这个人呢，准是个傻子。然而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寇英杰。在这里他已经盘桓了整整3天了。3天来，除了必要的一些生活琐事之外，他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一步。上面是一方芦席，下面是一块草垫，他就像一个坐垫的老和尚一样，他在这里参悟着什么。在沿着河岸苦行了7天之后，他才在这里落下了脚。并非是累了，也并不是要躲避什么，他只是觉得这个地方不同于别处的河岸。你看那黄河上行的地势它偏高，下行的地势又偏低，上行多礁岩，下行又多弯曲，而眼前这块地方颇有折中之势。这里河道宽阔，宽的有些出乎意外，两岸高山似乎有意回避着河水，顺着水流的势子迂回出一个直径大约有近10丈的圆形水潭。再下去就又受山势的影响，河道又变得很窄很窄。这个地方显现出天质独厚，橙黄的河水只是在打着圈子。寇英杰第一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只是觉得特别的静，适宜于自己的参悟与苦思。第二天他可就发觉到愉悦，第三天他沉思于愉悦，今天已经是第4天的开始了，他仍然在思索着这个愉悦的问题。那副郭白云给他的武林至宝鱼龙百变图是刚刚才摊开来，横放在他的眼前，画中所显示的百条金鲤映着朝阳挺波跃流，和眼前真景倒是真的有几分相像。看完了图画再看看真景，两相映衬比较一下，他心鼓雷鸣，感觉到一种难以体会的惊心动魄之势。渐渐的，他的眉心里不自觉地沁出了汗珠，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每当他把注意力灌注在这些个金鲤跃波的姿态里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雷霆万钧的情势。如果 再试着把目光转向河面上那真实的愉悦，两相对照的话，那种激动的情绪就更有甚之了。如此十几次映照之下，他已经被迫不得不闭上眼睛了。强自定下心来，接下去情形仍然是同样的，所以在十几次映衬之后，他已经是精疲力竭，不得不把那卷画卷起来了。其实这一段愉悦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当旭日自东方升高一些的时候，阳光转为强烈刺目，河水中无数的锦鲤就已经归于寂静了。寇英杰搓叹了一声，站起身来，他知道自己啊又错过了难得的一刻了，而下一次愉悦之时，当是图画中所显示的黄昏时分。现在离黄昏时分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他可以起来活动活动了。他的心情是至为苦闷，那是因为他一直在思索着同样的一个问题，一个极其深奥却又十分枯燥的问题，也就是愉悦的问题。在任何人看来，也许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值一笑的问题，然而寇英杰却认定其中是大有学问，甚至于他认为一旦要是把这个问题想通了，那图画中的百招金鲤跃波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在沙滩上，他伸展了一下酒泉的躯体，收起了画卷，向着岸边走了过去。水面上交织着一片金光，晨风吹皱了河水，泛射出万点灵光。他不禁又想到了郭彩玲，他想到他那甜美的笑靥和他那双明亮秀美的瞳子，当然也忘不了他冷若冰霜的另一面。每当他静下来的时候，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总会兴起一种说不出的惆怅。很多的事情他都忘不了，现在忘不了，恐怕永远也忘不了。懊丧、遗憾、自卑、恨辱，那么多错综复杂的情绪，每当他一想到郭彩玲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一股脑的涌现了出来。不过是三四天的时间，思考已经使得他看上去憔悴得多，俊美的脸上布满了沉郁的风尘颜色，那双经历大漠风沙冠以悦人的眸子也笼罩着一层深深的迷惘，对于人事他早已不再那么天真了。在经过这一连串的无情打击之后，他的人生观较之昔日有了极大的转变，对于事理的分析他不再是单刀直入，开始发觉到正面的探讨往往不如反面那么深入，而反面有时候又不如侧面那么敏锐而有真实性。他把这种心得运用在武功奥秘的探讨上，顿时就感觉到其味无穷，从而使他体会到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这句话确实是有其真理的价值。三日夜以来，他都沉湎于愉悦的深思以及那十一字内功真诀的深奥探讨里，现在一旦松弛下来，却感觉到无比的怠倦。这个地方是他早已经勘察好的安身之处了，一些个随身的衣物都存放在这里，找到一处平坦干燥的地方，摊开毡垫，身子往下那么一倒，随即沉沉地进入了梦乡。这一觉也不知道睡了有多久，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却又看见了一桩新奇的事儿。
5: 约在十丈开外的沙滩上，浪花正自翻吐着白色的泡沫，倒不是那永恒的浪潮有什么稀奇，而是从那翻腾的浪花里却涌出一个人来。那个人可的确是透着古怪啊，黑长的几股散发经过河水的洗刷，一股股像是怪蛇一般的卷留在他那结实的胳膊上。天上没有云，只有一轮皓月，繁星密布，星月交织着一天的浩劫，却把那个人给衬托得如此的清晰。他的身躯几乎是全部赤裸着，仅仅有那么一块兽皮遮在腰间，那么高大的躯体的确是不多见的。那像寇英杰本人身材就已经很高了，可是跟这个人一比啊，显然还差了许多。这个人就在那浪花一退的当儿，从那暗礁之间猛地站了起来。在第二次浪花还没有袭过来之前，他已经踏上了暗沙了。寇英杰在目睹着这个人猝然现身的一刻，禁不住心里怦然一惊。也就在这个人乍然现身的同时，只听得那群栖息在石林里的白鹭鸟发出了一阵喧鸣之声，纷纷的鼓翅而起，直朝着这个人身上袭去。一时间，你看他头上啊、肩上啊、身上啊，无数的白鹭鸟纷纷的都落了下去，看上去对方啊简直就像是一个鸟人了。再加上那些个未能栖落的散鸟鼓翅待栖，千百只鹭鸟是引羽生辉，就空舒翅，一时蔚为奇观。寇英杰不禁被眼前这番奇景给惊得呆住了。那个人似乎无睹于寇英杰的存在，只是挑弄着眼前的鸟群。只见他舒展着一双长臂，毫无拘束地飞转着身躯，在那片起伏狰狞的暗礁上，他伟岸的身躯时起时落，环绕在他身侧四周的鸟群也不时地飞起落下，云雨缤纷，万声周啾。这般景象显然又比刚才是另有一番不同的妙趣。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寇英杰直直地伫立一旁，他的感觉又岂只是惊愕而已呢，简直是震惊了。寇英杰方自瞠目惊心的当口，只见那个怪人在水面上踏波飞跃向对岸跑了过去，转眼之间就已经到达了彼岸了。火的一个倒仰之势，嘿，这个招式对寇英杰来说可不陌生啊，那是一式最标准的金鲤倒窜波的姿态。你看那翻仰后窜挺腹那个动作，简直是浑然天成，脱胎于巨鲤化身。忽然间水面上倏地炸开了一条纹路，循着那个人落水的势子，竟然没有看见激起一丁点浪花里。那个人的身子倒扎入核心之内，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寇英杰直到人鸟消失很久之后，才不禁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儿。天哪，他心里边呐喊着，我说这是个人啊还是个水怪啊？想着他飞腾升而起，一路起落于石笋之间，向着河边迫近。原本他毫无怀疑，肯定那是一个人，可是这个时候目睹这一切之后，他的信念动摇了。是个人，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轻功造诣。他脑子里很快的把几个他认为轻功已经登峰造极的人物，诸如像他的恩师郭白云，还有呢铁海棠、程玉霜、沈傲霜等串想起来，显然这些人都具有惊人的造诣，或许并不在眼前这个怪人之下。然而眼前这个怪人那种浑然天成的身法动作，却是截然不同于他们四人当中任何一个人。如果这个人真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这一身杰出的武功，显然将是武林中前所未见过的原始身法。这个人显然具有类似鱼一般的特性。寇英杰自从他的身子刚刚一扎入水内之后，便全神贯注地看着水面，直到现在为止也没见水面上有任何动静。他算计着几乎已经有半盏茶之久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人是不可能在水底下生存的。眺望着远处的水面，寇英杰心里滋生出一种说不出的遗憾与怅惘，心里想他走了。寇英杰脑子里边这么想着，不免内心牵生起一番戚戚。如果假定他真是一个人的话，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奇人，竟然轻易的就这样跟他失之交臂，这的确是太可惜了。他心里的懊丧简直非言语所能表达于万一。哎，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听见身后哗啦一声水响，寇英杰倏地转过身来，顿时又是大吃一惊，由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呼。啊，只见水花翻出，那个人夹着小山一般的一股浪潮，像河马似的拥身而出。随着这个人张开的双臂，大股的水花溅起了有三丈多高。在水花还没有落下的一瞬间，这个人已经跃身上岸了。寇英杰注意到随着那个人张开的胳膊里一连摔出了四条一尺多长的金色大鲤鱼，那四条大鱼一经登岸，顿时腾跃扑拉不已。那个人踏着尖锐的暗礁，像门神一般的来到了寇英杰的面前。 寇英杰乍然一惊，本能的向后退了一步，瞬息间他是灌注了力道与两掌之上，以备必要的时候出手一搏。可是那个人睁着一双乌黑油亮的眸子，直瞪瞪的看着寇英杰，足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却是一言不发。寇英杰的心里这是不自觉的算是松了一口气儿。经过长时间的细细观察之后，他总算断定出对方确实是一个人，而绝非是一个怪。只是作为一个人，他的相貌却也太惊人了。你看那抱头环眼，阔鼻巨口，好一副堂堂威武的面容，七尺开外的身材，看上去简直像半截铁塔一般的结实。身上的肌肤很可能由于日夜接触大自然的关系，看上去是古铜的颜色，月光之下是油光水亮，闪闪而有光泽。这个人就表面上看来很难看出他的年纪，一头黑发像是因为太长了的缘故，所以编结成几十根小发辫，每根大约都有手拇指头那么粗细，从后颈以下披散在两肩上全都是，看上去就像是几十根黑色的小蛇盘绕在他的颈项之间，确实是怪异十分。双方在互相注视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人随即大步的向着河岸上走去了。寇英杰忍不住追上一步，大声的喊着壮士留步。那个怪人倒是闻声便停止了，却是没有回过头来。寇英杰赶紧绕了过去，站在他的对面一抱拳，荒古野流得睹壮士高人，真是三生有幸，上请与

0: 说着赶紧追了上去，
1: 那个人却并不回头，继续大步前行。眼前是一片起伏峥嵘的暗礁，由于常年被河水冲击，上边长满了苔藓，起尖锐锋利，走在上边很不容易。而这个人却光着一双脚走在上边，简直就像是走在康庄大道上一样，速度虽然说是不快，却是极为稳健。寇英杰注意到他行走之时上肩一平如水，纹丝不动，只是下身做大幅度的跨进。这种身法显然又是极为高明，而绝不同于一般人。寇英杰内心存着一种亟待揭开的奥秘，就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前行那个人似乎若无其事地在前边走着，寇英杰却必须提着12分的仔细与小心。开始的时候，寇英杰以为啊，对方走的速度并不快，可是等到走了一段之后啊，他才知道并非如此啊。前行不足10丈的距离，寇英杰已经落后了许多了。而那个人再再地显现着他的有异常人之处，并非是有意的显露，在他来说，也许只是最自然不过的举动。也就在这些最自然不过的平凡的动作里，才能够显现出他的超人一等。双方的距离渐渐地拉远了，寇英杰叹息了一声，停住了身子，他不得不知趣地打消了跟踪对方的念头了。
0: 可是前面那个人忽然也停了下来了，
1: 这个时候他原是迈开大步的狮子，就在那右脚刚刚跨出，左脚还没有跟上，一条腿在半空中悬着那一刻，他就那样就停了下来了。两人互相对看了一眼，那个人炯炯的一双眸子里并不曾显现出丝毫的愤怒或者是不悦，一双冷锐的瞳子也跟寇英杰一般的含蓄着无穷的费解。
0: 他抬起左手向空中勾了那么一下，那意思好像是你过来，你来呀，
1: 然后他又继续往前走了。
0: 寇英杰立时心中大喜，毫不迟疑的就继续又跟了上去。
1: 这些个峥嵘的乱石绵延下去足有好几里路之长啊，那个人固然是一副无关痛痒的样子，可是寇英杰却是太苦了。
0: 前面那个人可并不因为寇英杰跟不上就放慢脚步，
1: 人家呢仍然是保持着一定的速度，渐渐的彼此的距离就越拉越远。等到寇英杰十分的小心，感觉到实在不能再走了，哎，恰恰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礁岸的尽头了。那个人手上提着鱼，正在站在那儿等着他呢。
0: 寇英杰鼓起了鱼勇，打那礁石上跃向了沙滩。
1: 等他站定了身子之后，这才发觉到，好家伙，全身上下是冷汗淋漓。
0: 两个人面对面的站着，又互相注视了一下。
1: 寇英杰是气喘吁吁，一抱拳。幸会，
0: 下面的话还没说出来，那个人倏的一下又腾身而起，却向身边的悬崖上落了下去。
1: 寇英杰几乎是愣住了，
0: 这可怎么办呢？嗨，既然已经来了，岂有中途折回之理？何况对方越是这样，越加引起了他的好奇之心，势必要跟随到底，一定要探出一个究竟才是。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寇英杰是紧紧追赶那个怪人，走着走着那个人站下了，寇英杰累得是气喘吁吁，说了一声啊，幸会。可是这句话刚刚出口啊，那个人倏的一下腾身而起，又往身旁边的悬崖上落去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现在寇英杰已经是精疲力尽了，那既然已经来了，岂有中途折回之理？何况对方越是这样越更加引起他的好奇之心，势必要跟随到底，探出一个究竟才是。心里正想着呢，就看见那个人呢起落的身躯已经拔上了山峦，一如他刚才踏蛟过流的姿态，是丝毫也看不出吃力的样子，只不过身躯微微的向前倾斜着，百十丈高的斜坡转眼之间就到了顶端了。寇英杰略微休息了一会儿，第二次提气腾身，也把身子送上了山峦，百十丈高下的峭壁总算是也上去了。等到他攀到顶端的时候，才发觉那个人呢仍旧站在那儿等他呢。这时候那个人的表情略有改变，那张看上去很严肃的脸意外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接着又往前走，顺着眼前的古道他一直走了下去，依然不顾身后的寇英杰。如此又行了有数里之遥，就看见一座插天直起的高峰。寇英杰看了心里一愣，心说还要上啊？还好那个人在前边忽然停了下来，当前有一片高山上汇集下来的流水所形成的一个小小湖泊，那个湖泊的尽头就在山壁上开有一座石洞，那个汉子身子轻轻纵起，就跟刚才在河面上滑行的模样一般，身躯弓缩之间已经滑出十丈开外，正好就来到那个石洞之前了。寇英杰是强提着真气，鼓起最后余力，以拔不灵波的轻功绝技向着水面上纵去。湖面上啊飘着许多干枯的枝叶，他就借着这些个干枯的枝叶作为踏脚之用。那个人站在洞口那儿看着他呢，寇英杰的身子扑向洞前的时候，双膝以下已经完全被水湿了，他实在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说话的力量也没有了，只管扶着那石壁像牛一样的喘着。那个人看了他一眼， 也不说话，把手中的鲤鱼取下了一尾，剩下的那三条啊，随手往那湖水里一扔，他拿着那条鱼就往洞里边走去了。寇英杰喘息了半天，这才松过一口气儿来。只见洞里忽然现出了一点灯光，站在门口就可以把石洞内看的是一清二楚。那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居处了，地上啊铺着一块大大的熊皮，有一个像是自己编成的草垫儿。那个人背向着寇英杰在一边工作着，寇英杰才得以从容地打量着洞穴里的一切。那灯光是由一个白玉碗里边散发出来的，可能燃烧的是松油，散发着一种淡淡的清香。在耸耸欲息的灯光里，这洞里的一切可以看得是极为清晰。有两样东西吸引住寇英杰的注意力了，一口长剑，一件衣裳。那是一口修长古雅式样的长剑，那是一件金银线掺和编织而成的战袍，这两样东西都高高的挂在那洞壁上。那个汉子这个时候已经燃着了火，鱼已经下锅了，虽见他转过身来指了一下洞里的一张石鼓，那意思啊是让寇英杰坐下。寇英杰抱了抱拳，说了一声谢谢，便把身子坐了下来。那汉子盘着双脚刚在草垫上要坐下，随即又站起来了。只见他从那个壁角一个石架上拿起了一样酒器，走向了暗处，那里啊放了一尊石鼎，鼎盖是一方看来很重的石板。那个汉子啊推开了石板，一伸手在里边舀起了一杯酒，顿时这整个石洞里就洋溢起一阵芬芳的酒香。寇英杰刚自疑惑着对方是否要以此待客，那个汉子已经把酒拿过来，满满的斟了一盏送到他的脸前。寇英杰赶紧欠身，不敢当，双手把酒接了过来。那个酒器刚一接到手里，顿时又使他暗吃一惊。原因是那只用以装酒的杯盏绝非是寻常之物，由它的重量跟光泽上来判断，寇英杰几乎马上就可以认定那是一盏纯金的杯盏。金杯上还镶配着大如猫眼一样的几颗宝石，更非常见。寇英杰心里边稀罕，外表却没有露出来。当时啊道了一声谢，随即饮了一口，哎，这酒可是太好了。酒至成璧，饮在嘴里是味醇而分，唯有甜甜的感觉，只是这个酒的性子很烈，也不知道是用什么东西酿成的。放下了酒杯，寇英杰十分礼貌的一抱拳，啊，未曾请教过兄台贵姓大名啊。那个人呢手上拿起一截树枝来，聆听之下信手在地上写了一个猪字，撇位猪。寇英杰一抱拳，啊，原来是朱兄，失敬失敬。那个人随即用脚把地上那个猪字给抹了。寇英杰这个时候在灯下就近看了一看这个姓朱的，越觉得是其貌魁梧，眉目间英气逼人，他的年岁很可能已经不轻了。因为在那些个黑发的最前梢，稀稀的可以看出一些个灰白的颜色，其他大部分的颜色还是如同墨染一般。 这个人是方面大耳，脸色赤红，前额处有一道很深的纹路，显示出他的前半生必然有很深切的人生阅历。那个人用手拿着树枝，在地上又写了两个字儿：贵姓。寇英杰心里一惊，暗想啊，莫非这个人是哑巴？他怎么不开口说话呢？一惊之后，他随即抱拳：“在下姓寇，我叫寇英杰。”那个人仍旧定定地看着他，似乎在猜着是哪三个字。寇英杰由他手里边接过树枝，在地上就写了“寇英杰”三个字。那个人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寇英杰又打量着他说：“朱兄，你怎么单身落在此地啊？这里还有没有亲人呢？”那个汉子摇了摇头，脸上十分平静的样子。寇英杰的心里实在有说不出的纳闷，他原有很多的话想问问对方，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实将不能畅所欲言了。姓朱的那个人由他手里边接过树枝来，震腕在地上又写了几个大字。他力透之手，石质地面上立刻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寇英杰仔细这么一看，那字迹写的是：“此处人迹罕至，除我以外别无居民，看你情形，莫非要图在此久居不成？”看见那个人不说话，寇英杰忍不住又一抱拳：“朱兄，莫非你不方便谈话？”那个姓朱的汉子听了之后凝了一下神，未作回答。寇英杰心里边方自后悔有此一问，突见对方蓦地向自己张开了一张大嘴，寇英杰一眼之下禁不住大吃一惊，原来那张嘴里啊少了一根舌头。其实舌头是有的，只是其中折断，那断的地方简直就像刀割的一般，切口处干净利落，丝毫不见牵挂。这已经使得寇英杰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姓朱的脸上似乎也罩起了一片阴霾，可是那只是极为短暂的一刹那，转眼间他的脸上又恢复了从容的神态。只见他略一迟钝，随即震腕运动树枝，在地上又写了几个字：“花如解语偏多事，实不能言最可人。”脸上浮现着一种悠然出世的神态，他的脚用力地把地上那几个字又给涂抹了干净。这舌头是生在人口之内的，怎么可能会无故的折断呢？这么一想下去啊，寇英杰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4: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车，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寇英杰的脸上现出了深挚的同情，也有说不出的遗憾，因为这么一来呢，他们两人之间无形之中已经画出了一道鸿沟，语言的障碍自然是人与人之间感情进展的最大隔阂了。姓朱的仍然瞠目盯视着他，寇英杰忽然想到了，还没有答复他的问题呢。哦，他说，是的，我是想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姓朱的又写，为什么？因为。寇英杰冷吟了一下，对方的眼睛却直直地在看着他，那眼光就像是两把锋利的剑锋。寇英杰忽然体会到此人直率的可爱。告不告诉他呢？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住下？这原本是一项隐秘，不便对外人宣布的。可是他却觉得没有隐瞒此人的必要。顿了一下，他随即说，我是来练功夫的。姓朱的点了一下头，又震动手中的树枝写道，与愉悦有关。寇英杰顿时一惊，可也不便说谎，于是又点了点头。那个人的脸上立时带出了一片笑容，像是很欣慰的样子，他手中的树枝继续在地上写着，我新建武林中终于有人体会到自然野生物与上乘武功身法的不可化解，你必定会有杰出的成就。他眼睛里边流露出深深的钦佩嘉许，忽然转过身来向寇英杰招了一下手，寇英杰站起来就跟了过去。姓朱的一直走到铁锅的跟前，揭开盖子，一股鱼香是扑鼻而来。原来先时煮的鱼啊，现在已经熟了。除了鱼以外，锅里边还有一些个野鱼、手乌之类的野生植物。寇英杰只闻到了味道，已经禁不住馋涎欲滴了。那个姓朱的汉子也给他满满盛了一瓦钵，自己呢也盛了一脖子，抽出了一双筷子递到了寇英杰的手里。寇英杰接过来才发觉，那双筷子感情也大非俗物，那是一双嵌金包银的标准牙筷。由这双筷子又想到了那件酒器，这两样东西都显然不是寻常之物，毫无疑问必定是出自豪门巨户。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扭过头来看了一眼高挂在石壁上那件银底镂金的战袍，莫非这一切都跟眼前这个人有着什么关联不成？寇英杰心里这么想着，却见那个姓朱的已经把钵内的食物早已吃了个干干净净了。寇英杰以为他还要再添一碗呢，他却是不再吃了。倒是寇英杰饥肠辘辘， 吃了一钵还嫌不够，那个人却向他摆了摆手，示意叫他不要再多吃了。寇英杰只好放下了碗筷，那姓朱的汉子接过来到门前去冲洗去了。乘着这个机会，寇英杰打量了一下这间石室，发觉到这间洞室浑然天成，洞室内侧的上方位置却有一扇关着的小小的木门，也不知道这个门是通向何处，好像有一股隐隐的鼓鸣之声在击拍着，似乎那扇木门随时都要被冲破开来。姓朱的汉子又打外边转了回来，看见他仰视着那扇小木门，不禁微微一笑，露出洁白又整齐的一嘴牙齿。随见他走向了那个门旁，抬起手打开了横插在石门上的一根铁门栓，顿时就有一股充沛无极的巨大力量，雷霆万钧似的向外冲出。那巨大的风力直灌向地面，形成了一个螺丝旋一般的风圈。站立在门下的那个姓朱的正是首当其冲，在这股巨大的风力冲击之下，只见他满头的长发倏地一下蓬散开来，全身上下顿时笼罩于极尽的风力之内了。寇英杰站立的地方距离那个风口少说也有两丈以外吧，而且那个风穴是侧下方的，还有一方突出的石壁正面挡着风力的冲击。尽管如此，寇英杰却仍然体会出风力的惊人，就像是万根钢针一起刺到身上那般的痛苦。空气里悬荡起的气流更含着无比的巨大力道，迫使着寇英杰的身子一连向后退出了好几步。在一阵激烈的转动激荡之后，忽然他发觉到右侧方深入的一块地方，也就是石室的正面，却似乎风力未能波及到，随即一纵身朝着那块地方落去。那个姓朱的呢，却直直地站立在风口垂直的下方，他所当受的风力寇英杰是不难想到。你只要看一看他立脚那附近地上那些个沙子啊土啊被风吹得呼呼直转，就可以想到那风势冲击力是何等的惊人。寇英杰虽然不是身手之人，可是他却可以断定常人在这般激进的风力撞击之下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生存的。可是那个姓朱的呢，看看这种情形在他来说很可能已经成了一种日常惯行的习惯了，所以你看他脸上几乎看不出丝毫的痛苦表情。整个石洞里充斥着一股雷鸣的声音，石洞里到处溅飞着石屑，那个人的身上在当受着这股风力的冲击之下，先是起了一片白色，由脸呢、双肩呢、上胸下腹而至双脚，整个的皮肤都笼罩着一片漆白，看上去简直就像是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然而紧接着他身上的白色消退了，又变成赤红了，最后赤红色又渐渐的消退，而又变成了他身上原有的那种古铜色泽了。这个时候他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完成了整个丰裕的过程。原来这是一种丰裕，只见他收的翻起了双手，拖住了那扇厚有半尺的檀木门， 两只手运力之下，像是一堵山一般的沉重，慢慢的才把那扇木门给关好了，插上了铁栓。寇英杰看的是触目惊心，他虽非是身受之人，绝难体会身受时那种痛苦，然而他却可以断定自己是万万没有这个能耐能够挡射得住那股凌厉猛锐的透体罡风。反之，能够挡受得住这股罡风加诸于体的，一定是无所不能的人了，最起码也必然是练成了武者的至高境界，即所谓的金刚不坏之躯。就在这个时候，他给自己的内心许下了一层更高的愿望，并且下定决心要达到这个境界。姓朱的这个人无疑是激起了他向上的决心，所给他的启发在某一方面来说甚至超过了他的恩师郭白云。事实上，这个姓朱的那身超凡的武功，由驾临他的恩师郭白云以及他所认识的任何人之上，这一点似乎是毫无疑问了。他的脑子里是充满了对此人的离奇幻想，包括他的身世从何处来，往何处去，住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这一切的一切似乎关系着一件极大的隐秘，而这一隐秘却又不像是属于传统的武林之间的事情，眼前的这个人也不像是属于武林中任何一个门派的。寇英杰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许多。那个姓朱的现在坐在石岸边，回过头来朝着寇英杰招了招手，寇英杰便走了过去，两个人默默地相对着。寇英杰忍不住就问了：朱兄，你来到这儿有多久了？那个姓朱的扬着头思索了一下，跟着伸出了两根手指头：两年了。那个人摇摇头。寇英杰呆了一下：那么是两个月啊？那个人又摇了一下头。寇英杰顿时一呆，不禁问道：莫非是20年？那个人这才点了点头：这么说，朱兄，那你今年贵庚多少？那个人的脸上做了一副墨色高深的笑容，石桌上陈设着文房四宝，砚中的墨汁尚未干，拔出笔来，他在一张黄纸上写下了68。寇英杰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他简直是难以置信，眼前这个黑发魁昂看起来不过30左右的汉子，居然已经是68岁的人了，这让人太不可理解了。
0: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十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的。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 国内局势瞬息万变。 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起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 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沫，演播加佩。第49集，
1: 顾青和孙维文走进房间。 顾青示意孙维文取了塞在肖孝天嘴里的毛巾，孙维文上前刚把肖孝天嘴里的毛巾取出来，肖孝天就唾了孙维文一口：呸，可耻的叛徒！孙维文装出一副很尴尬的样子，顾青却一下子笑了，他对孙维文说：老孙呢，就看你的了。孙维文谦恭地说， 还是你来吧。顾青自负地笑笑，对肖孝天说：现在你骂他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他现在是自由的，而你却要面对死亡。肖孝天冷笑一声：是吗？如果我告诉你，从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天起， 我就准备随时面对死亡，你又会怎么想呢？顾青莞尔一笑：何必呢？只要你说出你们在姚家镇北上的秘密通道是什么，你就可以和他一样马上恢复自由。我跟他一样？肖孝天嘲讽地说：小姐，你也把共产党 想得太简单了吧？实话告诉你，就算你现在要我的命，我也不会像他一样当一个可耻的叛徒。顾青依然笑着：那随你了。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一句，如果你不说出你们的秘密通道，他指了指沈君如等人，那他们就会因为你的不配合而一个一个的 丢掉生命，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他回头示意孙维文堵上，说完转身就走。孙维文走到肖孝天跟前，在肖孝天嘴里堵上毛巾的同时，小声地告诉肖孝天：我和老七见过面了，他会想办法救你们的，保重。 肖孝天轻轻地点了点头。踩在排水管上向屋里张望的黑仔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突然他在脚下不小心踩到了一个花盆，花盆掉到楼下，发出了很大的响声。黑仔一愣，赶紧往上爬去。 刚走到门边的顾青听见响声，一步窜到窗口。孙维文紧张地跟了上来，其他特务们也都跑了过来。顾青掏出手枪，推开窗户向下望去，却什么也没看见。窗户的上方，黑仔静静地趴在排水管上。顾青转身对围着他的特务下命令：围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检查！特务们马上四散而去。 黑仔沿着排水管慢慢接近阁楼的窗户，阁楼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一只手一下把黑仔拉进窗户里。黑仔刚要说话，孙维文一把捂住了他的嘴。旅馆后门门口，两个特务走来，看到地上有一个摔破的花盆，抬头观察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以为是野猫踏翻了花盆。一个特务骂了一句， 一脚把花盆踢开，走了。在附近隐蔽的赵师傅紧握手枪，见特务离开，松了口气。 阁楼上，孙维文松开捂住黑仔嘴的手，小声问：“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老齐派我来打探情况。这里的保密局特务有十来个人，长短枪十多支，火力很强。不怕，我们有湘江游击队的支援。孙维文不解地打断黑仔：“你说什么？湘江游击队？是啊，湘江游击队，他们支援我们来了。那也不行，如果强行营救，一定会伤及民主人士。你告诉老齐，要想办法智取。”孙维文说。黑仔点点头：“这里不能久留，我送你出去。”孙维文走到门口，听着外面的动静，然后一开门，挥挥手，带着黑仔出了阁楼。在他的掩护下，黑仔顺利地潜回来。他和赵师傅回到住处，把探得的情报向齐长鹏做了汇报。齐长鹏迅速做出决定：“孙维文说的是对的，即便我们在人数火力上都占上风，也不能强行营救，要智取。”一旁的郭沫若好奇地问：“怎么个智取法啊？”齐长鹏看着郭沫若笑了一下：“郭老，能不能成功，关键就在你了。我……”郭沫若一脸疑惑：“是啊，就是你，江世飞一心要抓你，要把我们一网打尽，所以才甘愿冒这个风险到姚家镇和我们接头。如果我们以你为诱饵，把江世飞引诱出来，而趁此机会其他同志快速出击。”不等齐长鹏说完，郭沫若就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佩服，实在是佩服，连我都没有想到你会想出这么完美的智取计划。不好意思啊，恐怕要让你受委屈了。”郭沫若豪迈地说：“受什么委屈啊？如果不是我，哪有这些事儿啊？不委屈，不委屈，就算是将功不过，就算是为了我的那些老朋友，我也要当这个诱饵。”齐长鹏见状，一脸感激。次日，孙维文在小吃摊上吃肠粉，黑仔远远走过来，在孙维文的对面坐下，也要了一碗肠粉。他看看周围没有可疑的人，便把一张纸条递给孙维文，小声说：“老齐已经制定了营救方案，照纸上写的计划行动。”孙维文不动声色地展开纸条看了一遍，站起来去结账，顺手把纸条扔进了小吃摊的炉灶内。旅馆房间里，江世飞和孙维文在谈话。孙维文说：“按照他们的约定，郭沫若已经到了姚家镇外，游击队准备送他北上。”江世飞一笑：“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如果不来，那就不是齐长鹏了。告诉你，他来这里可不仅仅是为了送郭沫若一个人北上。郭沫若所在的具体地点在哪里知道吗？”“目前还不知道。还有他们的所谓的秘密通道，萧啸天也没讲。”“没有。”“看来真要我亲自动手了。嘿，我就不信从他嘴里掏不出情报。”江世飞走了出去，他要亲自审问萧啸天。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 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不一会儿，萧啸天被单独带到另一个房间里。江世飞看着萧啸天，真的不肯说呀？萧啸天讽刺地反问，那你说呢？江世飞狞笑了一下，哈哈，好，我们苦口婆心，好言相劝，一不上刑，二不逼供，你却一点都不领情。那既然如此，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回头对门外喊道，带上来。萧啸天一愣，不知道江世飞要耍什么花招。就在他愣神的档口，一个特务已经把左向民带了进来。江世飞冷笑着对萧啸天说，你的任务不是要保护他们安全北上吗？哼，那好，我给你三分钟时间，如果你拒不招供，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着他拔出腰里的左轮手枪，把一颗子弹压进弹膛，飞快地转动弹膛，然后用枪顶住左向民的脑门。左向民骂道，无耻，真不愧是蒋介石的好弟子。江世飞冷冷一笑，不为所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萧啸天渐渐满头大汗。江世飞的手指抠紧手枪扳机，得意地说，萧先生，三分钟可是很快的呀，如果你还不说，接着会是下一个。三分钟到了，就在江世飞准备开枪的时候，萧啸天终于扛不住了，开口说道，把枪放下。江世飞狞笑了一下，哈哈哈哈，好，准备招供了。萧啸天点点头，江世飞这才把枪放下。说吧。江世飞说，我们的计划是郭沫若在姚家镇和我们会合，从这里步行十来公里，要乘火车去湖南。到达湖南后，会有当地游击队前来接应，安排下一步北上计划。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郭沫若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在镇东南的土地庙，那里是接头的地点。早这么合作不就好了吗？江世飞满意的笑笑，转身出去了。化妆成长途贩运商贩的黑仔和赵师傅以及一部分游击队员，挑着担子推着板车，有说有笑的来到了关押民主人士的旅馆外。店小二出来招呼，老板要不要住店？黑仔高声说，我们就是来住店的。好，请请请，哎，里面请里面请。在店小二的吆喝声中，黑仔赵师傅带着游击队员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旅馆。店小二边走边搭讪，老板在哪儿发财呀？发什么财呀？我们要送一批海货去湖南，因为老板催得紧，只能在这里住一晚，明天还得继续赶路。那老板是要小间呢，还是要大间呢？要大间，这么多人打通铺就可以了。黑仔和店小二说着话，赵师傅抽着烟袋，眼睛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几个特务从二楼下来，不耐烦地朝黑仔等人围了过来。干什么干什么啊啊，哎，谁让你们住进来的？店小二赶紧回答，老板，他们是从深圳来的买卖人，要到湖南送一批海货，只住一晚，明天一大早就走。几个特务狐疑地看着黑仔赵师傅等人。领头的特务问黑仔，送什么海货？哎哎，拿出来看看。黑仔装作为难地说，老板，哎呀，就是一般的海货。什么一般二般呢？快拿出来，不然就全部没收。特务态度粗暴，赵师傅见状连忙站起来打圆场。他对黑仔说， 还不赶紧打开口袋，让这几位检查检查。黑仔不情愿地打开口袋，特务一看，果然是海货，就抓了几个晒干的带鱼、鱿鱼递给店小二，去，到厨房去，今晚弟兄们打牙祭。黑仔一脸不情愿地说：“老板。”赵师傅假装和事佬，赶紧打断黑仔说：“好好好好，给弟兄们打打牙祭，这也是我们的一点意思。”特务头子白了黑仔一眼，哼，这还差不多。说着，领着特务们转身就走了。黑仔小声嘀咕着：“差不多，我让你们怎么吃进去，怎么吐出来。”店小二见特务离开了，又招呼起黑仔他们，他将一行人领到了一个能住十几个人的大房间。小二一离开，黑仔长松了一口气。哎呀，还好，那两个笨蛋没让我们把海货都倒出来。说着，就把口袋提起来往下倒，藏在海货下面的枪支弹药就露了出来。赵师傅对黑仔说：“你赶紧去联系孙维文，我们就在这里等你。”“好的。”黑仔转身出门，赵师傅开始给大家分发枪支弹药。二楼的房间里，江世飞三人在商议抓捕郭沫若的事儿。孙维文说：“老板，还是让我和顾青去土地庙吧，你留下来看守这些民主人士。”江世飞摇摇头：“你们不行，齐长鹏诡计多端，你们对付不了。还有郭沫若，听说还带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国宝，我一定要亲自去把他们一网打尽。你们呢，就留在这里，给我把他们看好就行了。”江世飞话音刚落，一特务走进来：“老板，旅店来了几个做生意的。”江世飞狐疑地问：“做什么生意啊？”“海货。听说他们要送一批海货到湖南，就入住一晚上，明早就走。”江世飞对孙维文说：“啊，你去看看，查清楚，要是有半点可疑，就赶出去。”孙维文知道这是游击队来了，不动声色地答应着：“好的，我去看看。”孙维文刚要走，江世飞又不放心，急忙叫住孙维文：“哎，算了算了算了，啊，还是我去吧。”不等孙维文说话，就径自走了出去。大通铺里，黑仔趴在门缝里观察门外的动静，看见江世飞独自走过来，赶紧对大家示意。江世飞走到房间门口，停下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只听赵师傅正在发牢骚：“哎呀，现在这物价飞涨，纸币不值钱，谁知道这批货放过去能卖多少钱呢？”黑仔说：“现在这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这趟生意做完我就收山不做了。”赵师傅也故意提高了嗓门：“也是啊，路上现在也越来越不太平了，兵匪猖獗，强盗四起，生意不好做不说，弄不好啊，连生命都丢了。”一游击队员附和道：“是啊，我们村小五他老爹贩海货去江西，结果路上着了道，被人谋财害命，死在了荒郊野外。”黑仔满不在乎地说：“嗨，管他呢，我们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小老百姓命贱，鹿死鹿埋，狗死狗葬，大鹿就是棺材，狗吃了穿肠过度，鹰吃了腾云驾雾，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乐子啊，那就不要放过。来来来来来，弟兄们，哎，赌一把不？”众人马上起哄：“哎，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话音未落，江世飞推门走了进来，他满脸堆笑：“打扰打扰打扰，听说几位是跑路做生意的行商啊，特意过来聊聊，交交朋友，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啊也有个照应。”赵师傅起身应答：“哎呦，这位先生一看都是大富大贵之人，定然是做大买卖的，我们就是一些贩夫走卒，出来混口饭吃，哪里高攀得起呀。”“哎，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量，各位眉宇之间都带有英雄气概，说不定个个都是江湖好汉呢。江是非，话中有话。赵师傅淡淡一笑，呵呵，江湖好汉谈不上，大家都是穷苦出身，从小干力气活，身上有一把子蛮力而已啊。好好好，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江是非转了话题，听说各位是做海货生意的啊？那海货，现在的行情如何呀？赵师傅知道此人在摸底，不紧不慢地说道：“行情一般般，我们的货都在那儿晾着呢，不晾吧怕发霉，晾吧折分量，一趟买卖下来也就赚个吃饭钱。”哎。老板，要是有兴趣，只管自己看去。说着，就对江世飞指了指晾在地上的海货。江世飞一看，无非就是一些鱼片、鱼干之类，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哎呀，也是啊，做什么都难。他起身想走，店小二端着一壶茶走了进来。各位辛苦了，这是本地的云雾毛尖，也是我们老板的一点意思。好好好，明天还要赶路，各位就早点歇着，我呀呵呵就不打扰了。说完，江世飞转身就走，赵师傅起身相送，老板慢走啊。店小二开始给黑仔等人倒茶，黑仔接过茶壶，那就不麻烦你了，还是我们自己来吧。好好好好，各位慢用。

0: 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0集。
2: 大通铺里，黑仔趴在门缝里观察门外的动静，看见江世飞独自走过来，赶紧对大家示意。江世飞走到房间门口，停下脚步，竖起耳朵仔细听着。只听赵师傅正在发牢骚：哎呀，现在这物价飞涨，纸币不值钱，谁知道这批货放过去能卖多少钱呢？黑仔说：现在这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这趟生意做完我就收山不做了。赵师傅也故意提高了嗓门：也是啊，路上现在也越来越不太平了，兵匪猖獗，强盗四起，生意不好做不说，弄不好啊连生命都丢了。一游击队员附和道：是啊，我们村小五他老爹贩海货去江西，结果路上着了道，被人谋财害命，死在了荒郊野外。黑仔满不在乎地说：嗨，管他呢，我们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小老百姓命贱，鹿死鹿埋，狗死狗葬，大鹿就是棺材，狗吃了穿肠过度，鹰吃了腾云驾雾，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乐子嘿嘿，那就不要放过。来来来来来，弟兄们，哎，赌一把不？众人马上起哄：哎，赌钱赌钱赌钱赌钱！话音未落，江世飞推门走了进来，他满脸堆笑：打扰打扰打扰，听说几位是跑路做生意的行商啊，特意过来聊聊，交交朋友，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以后啊也有个照应。赵师傅起身应答：哎呦，这位先生一看都是大富大贵之人，定然是做大买卖的，我们就是一些贩夫走卒，出来混口饭吃，哪里高攀得起呀。哎，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各位眉宇之间都带有英雄气概，说不定个个都是江湖好汉呢。江世飞话中有话，赵师傅淡淡一笑：呵呵，江湖好汉谈不上，大家都是穷苦出身，从小干力气活，身上有一把子蛮力而已啊。好好好，不说这个不说这个。江世飞转了话题：听说各位是做海货生意的啊，那海货现在的行情如何呀？赵师傅知道此人在摸底，不紧不慢地说道：行情一般般，我们的货都在那儿晾着呢，不晾吧怕发霉，晾吧折分量，一趟买卖下来也就赚个吃饭钱。哎，老板要是有兴趣只管自己看去。说着就对江世飞指了指晾在地上的海货。江世飞一看，无非就是一些鱼片鱼干之类，并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哎呀，也是啊，做什么都难。他起身想走，店小二端着一壶茶走了进来：各位辛苦了，这是本地的云雾毛尖，也是我们老板的一点意思。好好好好，明天还要赶路，各位就早点歇着，我呀呵呵就不打扰了。说完江世飞转身就走，赵师傅起身相送：老板慢走啊。店小二开始给黑仔等人倒茶，黑仔接过茶壶：那就不麻烦你了，还是我们自己来吧。好好好好，各位慢用。小二把茶壶给了黑仔。店小二一走，游击队员都长松了一口气。赵师傅从门缝里看见江世飞和店小二走远，才回头一笑：他没有探出我们的底细，我倒是看出了他的破绽。哎，不过大家一定要小心，这家伙 可是一个特别有心机的人。来来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完了接着赌钱，把动静搞得大一点。赵师傅一说，大家就喝茶的喝茶，赌钱的赌钱，屋子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江世飞满脸微笑地回到二楼房间，他刚进门，顾青便问：“老板回来了，哎，有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呢？”“破绽倒是没有什么破绽，就是觉得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生意人，倒像是些不着边际的三教九流。哎，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掉以轻心。”顾青担心地说：“会不会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呢？”孙维文一下紧张起来。江世飞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嗨，放心吧，就是给他们72个胆，他们也不敢到这里来。”江世飞这么一说，孙维文才放心了。他问：“老板，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哎，就出发，就出发。”“哎，你们一定要加强戒备，看好他们。”“放心，老板，有我和顾小姐在，一定会没问题的。”江世飞淫亵地看了顾青一眼：“你们可别只忙自己的事儿，而坏了我们的大事啊。”顾青嗔怒：“真讨厌，快走吧。”孙维文一笑，没说什么，江世飞这才出了房间。赵师傅和黑仔等人一边装着打牌，一边听着门外的动静。忽然一个游击队员觉得头晕，紧接着大家都感到天旋地转，黑仔和几个游击队员都相继倒下，赵师傅也感到头晕目眩，但是还能够勉强支撑。他猛然醒悟，死死地盯着店小二送来的那个茶壶，这个混蛋竟在茶水里下药。顾青和孙维文从二楼下来，径直来到赵师傅等人住的房间门口。听到脚步声传来，赵师傅赶紧趴下装作昏迷。顾青和孙维文推门走了进来，看到眼前场景，顾青十分高兴：“不服不行啊，老板果然是老谋深算呢、啊、等他们睡醒了，我们早就无影无踪了。”孙维文没说话，竭力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焦虑。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趁着夜色，踌躇满志的江世飞带着7-8个特务往土地庙赶去。快到土地庙的时候，江世飞停下了，他对一个特务说：“你带着2个人过去，看看土地庙周围有没有什么动静。”“
4: 是。”
2: 几个特务一走，江世飞就躲到一处山崖后面，拿出望远镜观察着。望远镜里可看见土地庙里有灯光。几个出去打探情况的特务很快回来：“报告老板，土地庙周围一切正常，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江世飞一挥手，带人向土地庙包抄过去。几人来到土地庙门外，门开着，破旧的正殿有 灯光，还有人影。姜世飞提着手枪摸了进去，一个人影在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书。姜世飞走进去得意地说，呵呵，郭先生，你让我找得好苦啊，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幸会幸会。灯下那人不慌不忙地放下书，转过身来，正是齐长鹏。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齐长鹏一脸微笑。姜世飞一愣，哎，你是什么人？果然是你啊，姜站长，你还认得我吗？姜世飞盯着齐长鹏老半天，嘴里蹦出几个字，齐长鹏，齐峰。没错，齐长鹏就是当年的那个齐峰。我一到香港第一次看到你的照片就觉得眼熟，当时就怀疑你就是当年的江月海，真没有想到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想当年在北平，你江月海和我齐峰都是热血青年，一同参加学生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21条，一起冒着北洋军阀的枪炮上街游行。那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张扬，何等的畅快呀，一心要把生命献给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可是姜世飞冷冷地打断齐长鹏，后来分道扬镳了，各为其主，各奔前程。他慢慢地把手中的枪口抬起，对准齐长鹏。事到如今，你我之间没有对错正误之分，你信仰了共产主义，而我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昔日的好朋友成了今天的敌人。哎呀，造化弄人呢，不过我们现在各为其主，我不会忘记我的使命，请你把郭沫若交出来，或许我能放你一条生路。齐长鹏一笑，说得好啊，姜世飞，姜站长，你没有忘记你的使命，那难道我忘记了我的使命了吗？姜世飞，你认为我会就范吗？两人僵持不下，齐长鹏继续说，我在这里等你，难道就是为了束手就擒吗？实话告诉你，姜世飞，我们的人已经包围了这里，我还准备用你去交换那些民主人士呢。你最好明智一点，把你手上的民主人士交给我，我们两不相欠，各走各的路。姜世飞冷笑一声，你还是那么自信，那么骄傲。我既然敢来找你，难道我就是为了送死吗？那好，那我们俩就只好在这里决一胜负了。话音刚落，从土地公公泥像后面飞出一只飞镖，飞镖击中蜡烛，顿时四周一片漆黑。两个特务摸进来，划亮火柴，齐长鹏早已不见了踪影。姜世飞懊丧地说，哎呀，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上了人家的当，快撤。正要撤，包围上来的游击队员们开枪了，一个特务当即被击毙，众特务立即在庙里找掩体，纷纷向庙外射击，但游击队员已经占了有利位置和先机，没几个回合，几个特务全被击毙，姜世飞也被一张大网网住。此时孙维文在旅馆走廊上焦虑地走来走去，顾青从房间里走出来，哎呀，我累了，我要回房间休息，几个绑得跟粽子一样的人有什么好看的，哎，你看着他们啊，我要 哎呀，我要休息一会儿。好的，你尽管休息吧，有情况我叫你。孙维文心里一阵窃喜，却不露声色。那就辛苦你了啊。顾青说完转身就走。房间里被绑缚的沈君如等民主人士越来越不安，甚至焦躁恐惧，他们开始小声议论，这帮家伙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嗨，要杀就杀，要剐就剐，何必这么什么人呢？小小天一听，竭力地安慰他们，哎，各位放心，再坚持一会儿，一定会有人来营救我们的。啊，真的？真的会有人来营救我们？真的。小小天说，我说话算数，大家再坚持一会儿，我们马上就会自由。沈君如、左向民倒是显得很坦然。沈君如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都挺过来了，这次北上出席新政协会议，必定历尽磨难，早有思想准备，想必老天厚爱，不至于让我等葬身荒野吧。啊，沈君如话音未落，一特务一脚踢开门闯进来，训斥道，不准交头接耳。萧啸天骂道，狗特务，这些人都是文人学者，又都上了年纪，你们应该善待他们，一整天不给水喝也太不人道了。特务不但不给水喝，还骂骂咧咧，什么他妈的人道不人道啊，我不懂，我就知道看住你们不让你们跑了。正说着，孙维文提着一壶水走了过来，他拿出一张纸钞塞给特务，哎呀，都站了一整天了，小兄弟去买点酒喝吧。哎，可别让老板看见了啊。特务感激地说，哈哈，谢谢大哥，待会儿啊我也给你带点回来。孙维文一笑，特务转身就走了。看着那个特务走远，孙维文才走到萧啸天面前，小声说道，黑仔和赵师傅他们来了，但是被江世飞下了迷药全昏过去了，江世飞带着人去捉拿郭沫若还没有回来，现在这里只剩下顾青和三个特务，正是自救的好机会。萧啸天非常吃惊，真的，你先给我松绑，完了再说。孙维文笨手笨脚地给萧啸天解绳子，但是绳子绑得太紧，好半天解不开，几个文人也束手无策。我去找把刀来。孙维文一转身，顾青手里的枪正对着他的脑门，他冷笑道，宝贝儿啊，真没有想到老板走的时候就要我提防着你，刚才我故意试探你，没想到你与共产党真的是藕断丝连呢。说着他一枪托把孙维文打倒在地，然后拿来绳子三下五除二的将他绑了起来。楼下赵师傅正在给几个游击队员头上浇凉水，无奈几个人都沉睡不醒。黑仔身体壮实，中毒前慢慢有了知觉，他睁开眼睛看见了赵师傅，赵师傅着急地说，黑仔，你终于醒过来了，要出大事了。黑仔恢复了意识，把自己的头摁在水桶里，用凉水浸了浸脑子，然后坐了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我知道他们关押在哪个房间，我还是从外面爬上去。不不不，要用脑子，不能蛮干，我们采用调虎离山，各个击破他们。他对黑仔富尔低语一通，然后两人相继出了门。楼上顾青和一个特务亲自看押民主人士，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孙维文被丢在一边。突然顾青听见屋顶瓦响，他机警地掏出枪。孙维文想分散顾青的注意力，就说，别那么紧张，没准儿是只野猫。顾青瞪他一眼，住嘴，死到临头了还贫嘴。他回头对特务说，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 特务开门出去，他出了旅馆，又围着旅馆巡视了一圈，没有看见什么人影，正要回去，藏在暗处的黑仔拔出刀，悄悄地迂回到他的身后，一刀刺入了他的胸膛，特务慢慢地倒在地上。出去巡视的特务半天没回来，顾青不禁有些急躁，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回来啊？他对身边的一个大个子特务说，你再去看看。孙维文嘲笑顾青，让他们看有什么用啊，就是你自己亲自去看也照样是有去无回，我让你多嘴。顾青气急败坏，一枪托打在孙维文脸上，孙维文嘴角顿时流出鲜血。去巡视的大个子特务也是有去无回，顾青看着另一特务，那特务吓得连连后退。去，顾青以命令的口吻严厉地说。那个特务虽然害怕，但也不敢违抗顾青，只好战战兢兢地走了出去。特务仍是半天没有回来，顾青也开始紧张起来。旅馆外，黑仔和赵师傅埋伏在阴暗处，他们身边已经有三具特务的尸体。黑仔小声地说道，大概他们有所察觉，不敢出来了。天快亮了，不能再迟疑了，我们还是强行冲进去吧。不行，再等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51集，
2: 楼下赵师傅正在给几个游击队员头上浇凉水，无奈几个人都沉睡不醒。黑仔身体壮实，中毒前慢慢有了知觉，他睁开眼睛看见了赵师傅。赵师傅着急地说：黑仔，你终于醒过来了，要出大事了。黑仔恢复了意识，把自己的头摁在水桶里，用凉水浸了浸脑子，然后坐了起来，一阵剧烈的咳嗽。我知道他们关押在哪个房间，我还是从外面爬上去。不不不，要用脑子，不能蛮干。我们采用调虎离山，各个击破他们。他对黑仔附耳低语一通，然后两人相继出了门。楼上，顾青和一个特务亲自看押民主人士，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孙维文被丢在一边。突然，顾青听见屋顶瓦响，他机警地掏出枪。孙维文想分散顾青的注意力，就说：“别那么紧张，没准儿是只野猫。”顾青瞪他一眼：“住嘴！死到临头了还贫嘴！”他回头对特务说：“去看看到底什么东西。”特务开门出去，他出了旅馆，又围着旅馆巡视了一圈，没有看见什么人影。正要回去，藏在暗处的黑仔拔出刀，悄悄地迂回到他的身后，一刀刺入了他的胸膛。特务慢慢地倒在地上。出去巡视的特务半天没回来，顾青不禁有些急躁。哎，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回来啊？他对身边的一个大个子特务说：“你再去看看。”孙维文嘲笑顾青：“让他们看有什么用啊？就是你自己亲自去看，也照样是有去无回。我让你多嘴。”顾青气急败坏，一枪托打在孙维文脸上，孙维文嘴角顿时流出鲜血。去巡视的大个子特务也是有去无回。顾青看着另一特务，那特务吓得连连后退。去！顾青以命令的口吻严厉地说。那个特务虽然害怕，但也不敢违抗顾青，只好战战兢兢地走了出去。特务仍是半天没有回来，顾青也开始紧张起来。旅馆外，黑仔和赵师傅埋伏在阴暗处，他们身边已经有三具特务的尸体。黑仔小声地说道：“大概他们有所察觉，不敢出来了。天快亮了，不能再迟疑了，我们还是强行冲进去吧。不行，再等等，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左等右等，不见派出去的特务回来，顾青知道出事了。为了掩饰自己的恐惧，他索性拿出几颗手榴弹，拉过沈君如和左向民，把手榴弹绑在了沈君如和左向民身上，随后拉着沈君如和左向民走出房间。片刻，三人出现在旅馆门口，顾青近乎疯狂地喊：“暗中使手脚算什么英雄好汉？有种的就出来！我现在开始数数，我数到十，你们要还不出来的话，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一、二。”隐藏在暗处的赵师傅和黑仔见此情形， 不禁一惊，心里快速想着对策。与此同时，楼上的民主人士们开始互解对方的绳子，萧啸天用嘴拼命撕咬绑缚孙维文的绳子，顾青站在旅馆门口继续高喊七八。赵师傅实在忍不住了，正要上前去和顾青谈判，身后却响起了江世飞的声音，慢。一回头才看见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们押着江世飞来到了。齐长鹏说，
1: 顾小姐，我们已经和你们的江站长达成协议，用他来换你们所扣押的民主人士。江站长已经同意，如果你答应，我绝对保证你和江站长以及你的手下安全离开。当然如果不答应，那就没办法了。
2: 齐长鹏一说完，不等顾青说话，江世飞就开口了，
1: 阿青，服从齐先生的命令，放了他们吧。
2: 顾青不说话，愣愣地看着江世飞。楼上萧啸天终于帮孙维文把绳子咬断了，孙维文赶紧为萧啸天松绑，两人找到枪快步往外走。楼下人质已经交换成功，齐长鹏对江世飞说，
1: 江世飞，你们走吧，希望你改邪归正，不要再替国民党卖命了，我不想和昔日的同窗刀枪相见。
2: 就在江世飞和顾青准备离开的时候，孙维文和萧啸天从楼上跑下来，孙维文毫不犹豫对着江世飞就是一枪，齐长鹏来不及阻止，江世飞就栽倒在地上。他睁大眼睛看着齐长鹏，用尽最后的力气说，
3: 齐凤，你说话不算数。
2: 然后头一歪咽了气。顾青见江世飞死去，赶紧落荒而逃。孙维文，齐长鹏气急败坏，
4: 这一枪是为我死去的母亲报仇。
2: 孙维文说着，又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胸口，
4: 这一枪是向长风谢罪。
2: 话音一落，孙维文扣动了扳机，沉闷的枪声中，孙维文一头栽倒在地上。齐长鹏等人默默地看着倒在地上的孙维文，相顾无言。海平面上，一轮太阳正缓缓升起，郭沫若、沈君儒等民主人士聚集在海边，大家相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齐长鹏把民主人士送上了一艘苏联货轮，由萧啸天和几个游击队员全程护送他们。货轮鸣响汽笛起航，渐渐驶向水天相连的远方。1949年9月12日，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张汉夫、郭沫若、朱学范、张乃器、周新民、李章达、沈志远、孙启梦等乘坐苏联博尔塔瓦号货轮拉开了北上的序幕。经过14天的海上航行以及2天的陆地颠簸，沈君儒一行于9月28日顺利抵达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陈云、林峰、蔡畅等到车站热烈欢迎。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 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依然那么美丽。这一天春光明媚，朱运山前来探望柳亚子，两人都是民革左派，无话不谈。突然朱运山话头一转，知道吗，郭沫若已经率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了。柳亚子一愣，真的？真的。也好也好，郭沫若毕竟加入过共产党，走在我前面也没什么说的。哎，不过我千万不能落在李济生后面。嗯，为什么呀？因为那老政客还有政治野心，不甘心接受共产党领导。民革的表态文字从来没有共产党领导一说，民革选举这个主席啊，嗨，错了，他正在待价而沽，自拉山头，甚至啊可能被敌人拉走。朱运山摆摆手，过急了，过急了，因为李济深在国民党将领中的影响不可忽视，所以周公重视他自然有他的道理，最起码有利于策反工作嘛。所以啊，你也不要过激，大家将来还要同舟共济嘛。柳亚子固执地说，哎，要同舟你们同舟，我坚决不和李济深同船北上。朱运山见柳亚子执拗，又搬出另一位民革左派何香凝，他说，哎呀，真是拿你没办法。哎，你不相信我还不相信廖夫人吗？柳亚子奇怪地看着朱运山，相信廖夫人什么？廖夫人曾经肯定地说过，相信李济深不会毁弃革命历史。廖夫人真的这么说过？千真万确。朱运山这么一说，柳亚子不说话了，但仍好像不相信似的看着朱云山。此时在南京总统府，蒋介石在翻阅报纸，神情严肃，蒋经国也在一旁看简报。蒋介石忽然发问，香港的李济深最近有没有消息啊？最近没有看到他的消息。蒋经国猜到了蒋介石的心思，顿了一下，李济深手无一兵一卒，父亲不必过分担心，要说危险还不如桂系的李宗仁。哼，此言差矣，李宗仁怎么能和李济深比啊？李济深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桃李满天下，在军队的人脉和资源和我这个校长也差不了多少。还有李济深虽然是广东军阀，但籍贯广西，同桂系关系十分密切，他在军队系统不能说一言九鼎，但号召力远远超过一般的地方军阀，超过李宗仁他们。话是这么说，父亲，但李济深同共产党积怨甚深，要想投共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哎呀，蒋介石叹了一口气，这就是我担心的地方啊。如果连李济深这样的人共产党都可以接受的话，那我军的高级将领还有谁不能接受呢？蒋介石话音刚落，侍卫进门报告，总裁，毛人凤求见。蒋介石一愣，让他进来。毛人凤匆匆走近，谦恭地叫了一声，总裁。什么事儿？蒋介石没抬眼继续看报纸。毛人凤忐忑不安地说，香港沈君如、谭平山和蔡廷锴等人已经北上，南洋华侨首领陈嘉庚也到了北平。毛人凤原以为蒋介石会大发雷霆，没想到蒋介石却十分平静，好像这些已经是意料当中的事儿。蒋介石继续问，李济深呢？李济深尚未动身，还在香港。蒋介石板着脸不说话，
毛人凤不安地叫了一声：“总裁。”蒋介石还是不语。毛人凤有些着急：“总裁，下一步。”蒋介石不耐烦地打断毛人凤：“你是保密局局长，你看着办吧。”毛人凤灰溜溜地退出蒋介石办公室。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办公室里，崔丽正在忙着手上的活。齐长鹏走了进去，崔丽抬头看着归来的齐长鹏，再也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激动，扑上去和齐长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你走以后，我一直在为你担心。齐长鹏笑了笑：“现在放心了吧？以后你去哪里，我也要去哪里。我不要再离开你，你答应我。”“我答应。”“我答应。”崔丽用力抱紧齐长鹏，不料触动了齐长鹏的伤口。齐长鹏轻轻叫了一声，崔丽一惊，忙放开手：“怎么了？是不是枪伤复发了？”他赶紧去揭开齐长鹏的衣服，查看伤口，伤口没有痊愈。“不要紧，呵呵，已经好多了。要不要让崔月再给你看看？”“再说吧，挺一挺就过去了。”正说着，薛家骥急急忙忙走了进来：“齐先生，出大事了。”“怎么了？”“别急别急，小薛，你慢慢说。司徒老先生，他失踪了。”齐长鹏一惊，拉起崔丽和薛家骥一起赶往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司徒美堂的仆人是一个20多岁的混血哑巴男孩，他对齐长鹏几人咿咿呀呀地比划着，半天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薛家骥急得抓耳挠腮，齐长鹏安慰道：“小兄弟，你别着急，慢慢说。你会写字吗？”哑巴男孩示意要纸和笔，薛家骥赶紧找来纸笔。那哑巴男孩突然倒在地上，装着昏厥的样子，然后站起来，在纸上画了一辆救护车。崔丽好像明白了什么，是不是司徒老先生突然晕倒，有医生上门把司徒老先生接走了？哑巴男孩使劲地点着头。齐长鹏问：“那到底是谁把司徒老先生接走的呢？”薛家骥说：“和平医院那边没有，我去找过。”齐长鹏皱皱眉：“恐怕情况不妙，司徒老先生多半落入了特务之手。”崔丽说：“左先生和我舅舅曾经有过建议，让司徒老先生装病从陆路转运到广州，你当时不在香港，我也没敢轻易答应。”齐长鹏说：“上次薛家骥险些被特务抓捕，这次澳门之行又遭遇特务，显然对手对我方的行动十分了解，我认为一定有特务潜伏在我们周围。”“难道你怀疑左向明和我舅舅吗？”崔丽一脸的惊讶。“我们是不得不怀疑啊，现在左向明已经随民主人士北上了，只有程寒云还在香港。”“不会吧？”崔丽仍不愿意相信。“还是小心为妙。对了，你上次说你爸爸想见我，是不是？我想去看看你爸爸，顺便见见程寒云。”崔丽点点头：“嗯，也好，你先了解一下情况再说。”齐长鹏回头：“小薛，你这边也别停下来，你带着洪门弟兄去找司徒老先生，你辛苦一下，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这时候，那个哑巴男孩在纸上画了一个奇怪的符号，递给齐长鹏：“这是什么？”齐长鹏看不明白。薛家骥接过看了看：“齐先生，这个好像是教会学校的标志啊。”“哦。”齐长鹏想了想：“走，小薛，你去找洪门的弟兄，我和崔丽去趟教会学校。”三人立即分头就走。天色渐晚，
齐长鹏和崔丽来到九龙湾教会学校，高大的教堂建筑沐浴在夕阳中。齐长鹏和崔丽从车上下来，走进了教会学校。教务主任出面接待了齐长鹏。听完齐长鹏的询问，教务主任说：“对对，三个月前是左先生和程先生来我们学校租一个办公室，因为程先生以前呢曾经帮过我们学校的忙，我们就不收他们的租金，免费把办公室借给他们用。其实这三个月，他们很少在这里办公。大约在半个月以前，左先生来找我退掉了房子，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们了。”齐长鹏拿出那个哑巴男孩画的标志递给教务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标志是你们学校的吗？”教务主任微微一笑：“哦，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标志，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神爱世人，很多地方都选择这个标志。”崔丽问道：“那你们的校车上也有这个标志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起来！
1: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

0: 52集。
1: 天色渐晚，齐长鹏和崔丽来到九龙湾教会学校。高大的教堂建筑沐浴在夕阳中，齐长鹏和崔丽从车上下来，走进了教会学校。教务主任出面接待了齐长鹏。听完齐长鹏的询问，教务主任说，对对，3个月前是左先生和程先生来我们学校租一个办公室，因为程先生以前呢曾经帮过我们学校的忙，我们就不收他们的租金，免费把办公室借给他们用。其实这3个月他们很少在这里办公，大约在半个月以前，左先生来找我退掉了房子，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们了。齐长鹏拿出那个哑巴男孩画的标志递给教务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标志是你们学校的吗？教务主任微微一笑，哦，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标志，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神爱世人，很多地方都选择这个标志。崔丽问道，那你们的校车上也有这个标志吗？啊，是啊，就印在车门上。我们能看看那校车吗？没问题，呵呵，当然可以了。校长带着两人来到车库，校车上果然印着这个标志。齐长鹏仔细查看校车，他发现车上有撞痕，车轮上有很多泥土。没等齐长鹏问，教务主任就在一旁说，前几天我们学校的车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后来还是警察在海边找到的，通知学校去领车。哦，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呢？齐长鹏问。在九龙湾海边，那里是一个小渔村，离这里不远。齐长鹏点点头，啊，谢谢你范主任，你提供的情况太重要了。教务主任笑笑，但愿能够帮上你们的忙。见再也没有什么线索，齐长鹏和崔丽便告辞了。路上，齐长鹏一边开车一边说，现在看来程汉云有很大的嫌疑，司徒美堂一定在他们的手上，我们不能坐等，要诱敌现身。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崔丽一脸沮丧，我真不敢相信，但是现在也不得不同意你的看法，不要打草惊蛇，先找到司徒老先生再说。我这就通知小薛去九龙湾海边查房。崔丽点点头，

跑马场正在进行赛马，参赛的马匹在狂奔，观众席上人头攒动，跑马场附近的一间小木屋里，顾青带着几个特务正在为姜世飞举行追悼活动。屋子正中摆放着姜世飞的遗像，遗像面前站着顾青等人，人人面前摆了一碗酒。看着姜世飞的遗像，周围的特务们个个心情复杂，少了些飞扬跋扈的神气，多了些莫名其妙的忧郁和茫然。顾青为姜世飞上了三炷香，然后回过头来扫视一眼众人，小声而威严地说：给我打起精神来。特务们强打精神，顾青一脸悲痛继续地说：弟兄们，眼下情势非常严峻，因为国军在战场上暂时处于劣势，所以许多鼠目寸光的所谓民主人士就纷纷投向共产党。为了阻止他们北上，姜老板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是党国的光荣，也是我们保密局的光荣。我们要以姜老板为楷模，一定要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说着端起眼前的酒碗，来，端起来。特务们也都端起了酒碗，为了姜兄

0: 是非的在天之灵，为了阻止民主人士北上，弟兄们，干了！顾青带头一饮而尽，特务们也都喝干了碗里的酒。这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冷笑声，顾青迅速拔出手枪，一个黑影出现。只见此人身穿黑袍，戴着黑礼帽，帽檐儿压得很低。他说：“各位不要紧张，我是来祭奠江兄的。”那人走到灵桌前，上了三炷香，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此人正是程汉云。他看着眼前的人，缓缓地说道：“死者安息，光荣永存。我们活着的弟兄当自强不息，奋发图强。”“你是？”顾青看着他一脸狐疑。程汉云拿出一个毛形的胸佩，在顾青眼前晃了晃：“这个东西可认得？保密局的金白令，你是台风？”“想必陈寒三的名字各位听过。”顾青神色一凛：“你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牌特工陈寒三，代号台风？”陈寒三笑笑：“江兄为党国尽忠，毛局长令我现身，从今以后保密局香港站在我的指挥下运转，各位可愿听我的号令啊？”顾青略微迟疑了一下，坚定地说：“只要程老板能带领我们为江老板报仇，我等弟兄自当听从号令。”众特务随即都表态愿意跟随。程寒三点点头：“好，我不会亏待大家的。”他端起酒碗来：“为我们以后的合作成功，干了这碗酒。”说罢一饮而尽，顾青等人也纷纷端起酒来喝下。程寒三一笑：“顾小姐果然是女中豪杰呀。”顾青主动请缨：“我要求刺杀李济深，为江老板报仇雪恨。”程寒三激动地说：“好，只要有这种精神，何愁阻止不了他们呢？”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白天鹅大酒店，李济深在此举行记者招待会，肥肥和几个洪门弟兄在现场担任警卫。一位记者提问：“晋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呀？”李济深扫视了一下台下的记者，从容地回答道：“
2: 分裂中国，我是坚决反对的。蒋政权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对独裁的战争，全国人民都会支持。”
0: 外界有传言李将军将北上参加新政协，并当选为临时联合政府主席，李将军是否接受啊？哼哼，这种说法言之过早啊。新的联合政府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代表大会的程序。另外一名记者也问：“我想问一下李将军，新的联合政府将如何对待美国？外交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 因为联合政府尚未成立，具体问题我不能擅自回答。但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们素来主张与平等待我之国保持友好关系，将来新中国需要与很多国家保持经济与技术的合作，不过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有传言说中共不能与民主党派合作，将实行一党专政，对此李将军有何看法呀？首先，我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言。其次，我相信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相信中共有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国共是否启动和谈计划？听说南京政府已经组成了和谈代表团，准备北上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呢。李济深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不能妄加评论。随后看了一下眼前的记者，和蔼地问道，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呀？台下的记者纷纷举手，顾青也戴着墨镜，身穿黑衣，挤在记者中，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的长发垂下，几乎遮住了脸颊。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外，杨杰从车上下来，走进李济深寓所。屋里，李济深正坐在桌前批阅文件，秘书等候在一旁。肥肥领着杨杰进来，李济深刚刚站起来，不等说话，杨杰就开口了：“任公，你听说了吗？南京政府准备派以张治中为首的谈判团北上，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谈。”李济深放下手里的毛笔，略微有些吃惊，和谈代表团是否启程北上？目前尚未成型，但代表团已经组成，张治中任团长。
2: 哦，
0: 任公，以你之见，此次和谈将会谈出什么结果啊？李济深沉默半晌，走到窗前，缓缓地说，
2: 这就要看南京政府的诚意如何了。就目前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来看，此次和谈未必能成功。
0: 杨杰问道，也就是说南京政府诚意不足？
2: 李济深转过身来，这不是明摆着吗？抗战胜利之时，共产党就积极推动成立联合政府，协议都达成了，可蒋介石不干了，以为自己能吃掉共产党。现在战败了，又要和谈，用意何在？不是司马昭之心吗？我看差不多。还有啊，宋子文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当了广东省主席，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要你以主席的名义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哎，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啊？李济深一听就来气，愤怒而一针见血地说，这是企图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他回头对秘书说，马上发通电，坚决拒绝。
0: 好的。秘书转身走了。杨杰高兴地说，任公啊，真是个痛快人。
2: 云南的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的情况怎么样啊？
0: 龙云等人的意向基本明确，但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周详，也就是说还需要一个举世的导火索。
2: 李济深感叹道，呵呵，这个好办，有了他们，我北上就不会是双手空空了，说什么我都要给中共备一份最好的见面礼。
0: 杨杰点头不迭，
2: 那是那是啊。
0: 李济深还要说什么，他的小外孙跑进来，李济深脸上马上露出慈祥的笑容，把小外孙抱在怀里。他指着小外孙对杨杰说，最近呢，我就安排他们到新加坡去。小外孙吵嚷道，我不去新加坡，我要吃大蛋糕。李济深笑着说，哈哈，好好好好，吃大蛋糕，外公早就给你订了一个最大最漂亮的蛋糕啊，一会儿就送来了。小外孙拍着小手欢呼，哦，有蛋糕吃了，有蛋糕吃了。看着小孩兴奋的样子，李济深和杨杰都不禁莞尔。李济深溺爱地亲了小外孙一口，叫来佣人把孩子领走了，两人继续说着正事儿。天色渐晚，香港的某条街道上，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放着一个生日蛋糕，他正赶往某处，到一拐弯处突然撞到了一个迎面而来的年轻女子，此女子正是顾青。跌倒的顾青看起来弱不禁风，小伙子赶忙下车去搀扶她并赔礼道歉。顾青看看自己并未受伤，便让小伙子走了。小伙子道谢之后赶紧逃离。顾青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小伙子的背影远去。不多会儿，送蛋糕的小伙子来到了李济深寓所门口，他按响门铃，肥肥出来开门接过了蛋糕。肥肥把蛋糕放在桌上，李济深正好送杨杰从书房走出来，杨杰看到生日蛋糕笑着问李济深，小外孙真的过生日啊？是啊，早就闹着要吃蛋糕了，可是生日来了他却病了不能吃了。李济深说，哎，为什么呢？刚才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哼哼，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就发烧呕吐。杨杰关切地问，那是怎么回事啊？看医生了吗？看了，医生也诊断不出什么毛病，就是不让吃油腻的东西。哦，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他们走啊？需不需要帮忙？就这几天吧。啊，不需要不需要，儿媳妇儿自己会来接孩子的，然后乘飞机离开香港再到新加坡。杨杰点点头，嗯，妈妈能来最好，一定要确保家人无恙啊。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李济生回头对肥肥说，送杨先生回家，哎，路上要小心呐。好的。杨杰告辞离开，李济生回身指着蛋糕吩咐吴妈，你们赶快把这东西分着吃了。这吴妈有些不好意思，呵呵，赶快拿去吧，千万别让小家伙看见喽。吴妈答应了一声，拿起蛋糕就走了。李济深转身走进办公室。一个小时后，李济深把写好的信笺装进信封里交给肥肥，尽快送出去，小心点不要让门口的人盯上。没问题。肥肥刚要走，吴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老爷，老爷不好了，老周好像中毒了。李济深和肥肥一愣，急忙跑出书房，李济深跟在后面。肥肥跑进佣人房里抱起老周，老周七窍流血，气息奄奄，他指着桌上的半块蛋糕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就一命归西。李济深跟着进来，一看眼前情景，不知如何是好。肥肥拿起蛋糕看了看，对李济深说，蛋糕被人下毒了，赶快拿去化验一下，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李济深悲愤交加， 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不行，我们要采取措施，不能再给他们任何机会。菲菲说完，提起蛋糕，转身出去。和平医院，齐长鹏和崔丽匆匆走进鲁豫办公室。化验结果出来了吗？齐长鹏着急地问。出来了，蛋糕里被人下了氰化物剧毒。齐长鹏眉头一皱，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放进去的呢？这个就不说了，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我看嘛，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是啊，我们得想办法加强对李济深的安全保卫工作。齐长鹏一脸忧虑。鲁豫点点头，他看着齐长鹏突然问道，哎，你的伤口怎么样了？一旁的崔丽说，还没好呢，你给他看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2: 北方邻国果然秘密的来人了，京城四月尘沙大，浮灰和阳光搅在一块，暖融融的下来，这就使得街面上有了春意。京城场店一带有几条吃食街，带着浓郁京味的叫卖声整日在这里响成一片。
3: 豌豆黄驴打滚，来块大切糕喽，
4: 糖豌豆来，江米粥，八糕凉粉儿，老豆腐。
2: 一伙外国男女满面笑容地走过这块热热闹闹的京城繁华之地，连片的吃食摊、风筝店、风车铺，使这些初到中国京城的人很觉稀奇。就在陈独秀于上海闹胃痛的这一天，李大钊在京城诚恳地接待了几位来自北方邻国的客人。他们是秘密来的，公开的身份不是共产党，是记者，领头的是魏金斯基，他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往中国的代表团负责人。他在俄共党员翻译杨明斋的陪同下来北京接洽李大钊。魏金斯基40多岁，中国皇城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很新鲜。他问李大钊，小贩们这种美丽的吆喝是不是就是中国京戏的一种唱腔。李大钊告诉他，不是唱腔，但这种吆喝确实很像京戏里的道白。流动小贩们在大宅院门前的吆喝要比在这条路上的吆喝更见悠长，开了锅的喽，炸豆腐，一句长腔要长到几层院子里的太太小姐都能听个明明白白。而在这街路上的呢，则讲究个短促响亮，让路人听了耳膜一震，而耳朵是直接连接胃部的。魏金斯基哈哈大笑，笑完之后便要品尝小吃。李大钊连忙说，
5: 不成不成不成，为人东道吃炸豆腐，这哪成，不成体统。
2: 但是路过一家切面铺，魏金斯基却是死活不走了。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以及他的秘书夫妇也一起停了下来，大家一个劲儿指指点点，看起来都要吃小吃。切面铺子不大，门口照例挂了一只竹箩圈，用红纸剪成的流苏糊了一圈，给人的感觉又厚道又温馨。山东汉子杨明斋 再三对李大钊解释说，
6: 李同志，苏联朋友说他们真的愿意吃这儿的面条。
5: 这怎么行，太寒碜太寒碜。前面就是番菜馆，有俄式大菜，说啥也总得让我在像样的饭馆里做一回东道。杨先生，你再跟他们建议一下。
2: 杨明斋用俄语嘀咕了一阵，看来不奏效。魏金斯基一行仍然表示对简陋的小面铺有浓厚的兴趣，于是李大钊双手一摊，
5: 那就进吧，恭敬不如从命。
2: 门一推，掌柜的便迎了上来，在油晃晃的围裙上擦擦手，笑容满面。
7: 来面还是来饼？本店有葱花饼、大小薄饼、窝丝饼、家常饼、炒饼。
5: 面条呢？
7: 炸酱面、打卤面、热汤面。
5: 面食不多。
7: 本店还有几样炒菜，醋溜白菜、炒麻豆腐、肉丁酱。依在下看，每位先生还是来半斤炒饼、一盘醋溜白菜、一小碗酸辣汤，每份不过同元50美，只合1毛多钱。本号讲究的就是这份经济实惠。
6: 我看就这么着，每人再加一碗打卤面。
5: 那就真的太寒碜了。
6: 李同志，我告诉你，魏金斯基同志说，比起他们攻打东宫那几天吃的东西，这儿就算是天堂盛宴了。
5: 我发现魏金斯基先生很实际。
6: 魏金斯基同志接着要谈的话题将更实际。
2: 靠窗的座位上，一行人坐了下来，店里没别的客人，环境安然，没听掌柜的刀在砧板上的那种鼓点般的敲击声。通过杨明斋的翻译，魏金斯基诚恳地对李大钊表达了以下的意思，温文尔雅与直言不讳的风格同时体现在这位年轻的俄罗斯人身上。
8: 共产国际和列宁同志都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中国应当有一个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渴望能早日见到共产国际的东方支部。
2: 李大钊完全明了了对方的意思。说实话，李大钊也早就期待着这一次的对谈了。
5: 我可以告诉魏金斯基先生，在中国，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在酝酿过程中，党的名称还没有商定。我建议魏金斯基先生尽早与陈独秀先生见面。
8: 陈独秀？
6: 我们不清楚陈独秀，伯格曼同志还有北大的俄籍教授伯列维都只介绍过你。李大钊同志，
5: 不，我跟陈独秀先生还是不一样。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
8: 我听说过《新青年》。
5: 我3年之前回到祖国的时候，就向《新青年》投了一篇文章，叫做《青春》。陈独秀先生就是通过青春认识的我。
8: 啊，明白了，你说的陈就像是一只善于孵蛋的母鸡。
5: 中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破壳而出了。
2: 魏金斯基很满意自己的比喻以及这位李同志对这一比喻的自然引申，他觉得这位面相敦厚的中国同志非常聪慧，同时也一下子明白了他所说的陈独秀这3个字的含义。他到中国来为的就是见这样的领袖人物。世上再强大的主义也不过是车轱辘，而领袖人物则是轮子，他们才接触路面。
9: 来了，
2: 面条端上来，碗碗冒着热气，客人们饶有兴趣地用筷子卷着长长的面条。杨明斋吃了几筷子，悄声问李大钊，
10: 真有必要与陈独秀商谈？
5: 杨先生，对你我想谈一点我的感想。你很会走路，我知道你19岁那年就从山东老家闯关东，一闯就闯到海参崴。 你这叫万里投荒，一身是胆。这一回你又走了万里路，带俄国朋友一路从海参崴来到北京。我请求你马上再走个万里路，从北京赶到上海去。我知道你特别有胆量走路，陈独秀先生会在上海欢迎你，你们的想法与陈独秀先生的想法将很快成为同一个想法。北京到上海，我想一万里路大约是没有的。
2: 魏金斯基停止了对面条笨拙的转动。
8: 不，我同意马上就去上海。我们既然来中国，就有走长路的准备。中国造作城墙就有一万里，你看李同志，连你们的中国面条都有一万里长。
2: 魏金斯基尽管把手举得很高，但他筷子上挂下来的面条还是顽固的与油晃晃的大碗粘连在一起。李大钊哈哈大笑，他后来对吴彦康，也就是现在这位魏金斯基说，你们俄罗斯人打比喻与中国人打比喻一样频繁，也一样传神。那是他与魏金斯基已经很熟的时候说的话。魏金斯基几次去了李大钊装饰优雅的图书馆接待室，见了他的诸如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之类的好学生，也散发了国际刊物以及英文版震撼世界的十天等书籍，他们无话不谈。而后来李大钊知道了魏金斯基曾是学统计学的，于是他更加直截了当地对魏金斯基说，你要把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工农业生产的这些增长数字通通搬到上海去说，陈独秀将会更懂这些数字的含义，他会把这些数字制成节拍供自己跳舞，他是中国最为优秀的思想舞蹈家。一个月之后，杨明斋便带着魏金斯基走入永定门火车站，坐上了南下上海的列车。五月，气候大幅浮暖，午后的车厢暖暖和和的，夹着些许臭味。一名铁路警察见有洋人上车，便立即狐假虎威地喝令男女同胞让出座位来。警察以木棍指准一个老头，
11: 起来起来，不准坐，没见着人家杨大人上车。
12: 老总，他是人，咱不也是人？
11: 少给我废话。
2: 警察披胸揪起老头，又对已经靠窗而坐的高君曼恶狠狠地说，
11: 你也起来，长耳朵没有？
13: 先生，我带着孩子。
11: 你也废话。
13: 老总，你看我有那么多箱子包裹，
11: 耳朵聋了是不是？
2: 魏金斯基看不下去了，手指高君曼说了几句话，杨明斋立即翻译给那个警察听。
14: 杨大人说了，别赶这位女士，大家挤一挤，可以一起坐，挤挤暖和嘛，这是讲究世界大同嘛。
11: 是是，杨大人鼻子高，气儿就宽。
2: 铁路警察随后又沉下脸，举起黑色警棍威吓高君曼，
11: 杨大人让你坐着你就坐着，坐规矩一点，你小心了，说话别冲杨大人的脸，走路别踩杨大人的脚。
2: 这番话说完不过几分钟，情势便立刻起了变化。起变化的缘由是两位穿黑袖衫的便衣警察从站台上急急忙忙挤上了这节车厢，他们紧盯着已经坐稳的魏金斯基夫妇，互相耳语几句，接着便与那位穿制服的铁路警察耳语了几句。铁路警察的表情迅速起了变化，显得阴沉起来。
11: 你们是从俄国来的？
14: 是的。
11: 俄国的皇上现在叫列宁了，是不是？
2: 杨明斋耸耸肩膀，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11: 你们是列宁派来的？
14: 不是，他们是记者。
11: 记者？
2: 警察取过魏金斯基地上的记者证，左看右看，没看懂。
11: 你们是俄国的过激分子吧？
8: 我们是苏联著名报纸《生活报》的记者。
11: 干什么来了？
8: 我们希望在贵国筹办一个华俄通讯社。
11: 去上海做什么？
14: 上海，那是人最多的地方，他们想去看看。
11: 找谁？
14: 哎，人家是外国人，你们啰嗦什么呢？
2: 两个便衣警察挤上来，气势汹汹，毫不客气，脸拉得很长。
11: 找谁？找谁？你们一定有谁要找。
14: 找谁还不一样？采访吗？
11: 你说，老毛子要找谁接头？
2: 坐在一旁的高君曼突然高声说：
13: 我丈夫姓高，上海办大报纸的，我丈夫请他们去上海走一走，犯了哪家子法了？他们一不偷二不抢，坐个火车还不成吗？徐大总统不乐意了是不是？
2: 三个警察一下子都被这个泼辣的女人镇住了，不由得面面相觑。
13: 火车都误点了，你们还磨蹭什么？还不赶路？你们不赶路，我们还得赶路呢。
2: 这时候旅客们都开始声援了，左一波右一波的都在说，都误点了呀，这是干嘛呀？三个警察撑不住了，开始撤，一边踢着边道上的箩筐和藤箱，一边骂骂咧咧。在火车开动之后，杨明斋凑近车窗，小声地对高君曼说：
14: 这位大嫂，谢谢了。
2: 高君曼没有理睬，只是看着窗外，窗外的树木跑得越来越快，黑子爬上母亲的膝头。
15: 妈妈，爸爸姓高了。
2: 火车入金浦铁路，渡长江后又入会宁铁路，一路走走停停，跑了两天一夜才到上海北站，弄得高君曼疲惫不堪。出站后，他坐上了汪孟邹早就叫好的马车，喜子还依稀认得汪孟邹，在母亲的提示下叫了一声
16: 汪伯伯。
2: 马车在离开北站之后便一路小跑，叮叮当当进入法租界。汪孟邹指点着前方马路：
14: 转个弯就到，这是霞飞路，你以前常逛的那幢房子，我看真的很合适，政府一定能谈下来。
13: 租金不知贵不贵呀、啊？
14: 都是安徽老乡亲，陈独秀又是他老部下，能敲竹杠吗？
2: 马车刚到门口，喜气洋洋的陈独秀就奔出门来。黑子、喜子跳下马车，呼了上去：“
16: 爸，
17: 租下来了，租下百公馆了，楼上卧房里什么都有，大钢床、红木柜子、大书桌，他们甚至说不收我租金。”
13: 来搬东西啊！
14: 政府兄啊，夫人接到了，孩子接到了，地也该归还令箭，得胜返朝了吧？
2: 汪孟邹笑着跳上马车就走了。还没等汪孟邹的马车在东亚图书馆门口停下，老门房便推开玻璃门出来，大惊小怪的冲马车报告：
18: 有洋人等着，俄国来的。
2: 魏金斯基夫妇和杨明斋都坐在营业房里等汪孟邹，柜台上摆着三杯茶已经凉了。
14: 您就是陈独秀先生的房东汪先生？这两位是俄苏记者，专门来上海见陈独秀先生的，有要事相商，李大钊先生的亲笔信在此。
2: 汪孟邹半信半疑地接过李大钊的亲笔信，一瞧吓一跳，赶紧拉开玻璃门冲到街上，大声招呼那辆正在松江离去的马车：
14: 马车回来，马车。
2: 他叫了一辆 又叫了另一辆，两辆马车嘚嘚的赶到了老渔阳里。刚由百公馆改为陈公馆的这栋二层宅邸，此时却是静悄悄的。
14: 众府，众府，
2: 不见回音，于是汪孟邹便轻轻地走上楼梯。卧房的门闭着，他唯见黑子和喜子趴在门外光滑的地板上打玻璃球，所有从北京带来的香笼和包裹还堆在门外没有打开。汪孟邹蹲下来，
14: 爸爸妈妈呢？
2: 黑子点点紧闭的卧房门，一边继续认真地用大拇指击球。汪孟邹敲卧室房门，
14: 众府兄，众府兄，
2: 不见动静。汪孟邹心里苦笑，下楼对客厅里坐后的白皮肤男女客人说，
19: 陈先生可能不在家。
2: 杨明斋奇怪了，
19: 汪先生不是说过陈先生刚搬入这间新居吗？那我再去找找。
2: 汪孟邹复又上楼踌躇了一番，终于又开始敲卧房的门。他这回劲儿使得大了一些，
19: 众府兄，我是孟邹，我知道你们都累了，有客人来拜见你，远道来的，
20: 叫他明天来。
2: 汪孟邹下楼梯走了几级，想想不对劲儿，复又犹豫着上楼，冲门缝轻喊，
14: 是北京李先生介绍来的。
20: 哪个李先生？
14: 李大钊先生。
20: 怎么不早说？
2: 陈独秀生气很粗，一会儿就打开了门。他赤着脚披着一件条纹睡衣。
20: 人呢？
14: 在下面。
20: 信呢？
14: 在下面。
2: 看陈独秀急步下楼，汪孟邹急了，
14: 众府，你这样子。
2: 陈独秀也觉不妥，复又上楼，数分钟后才整整齐齐下楼。他仿佛根本没看见客人，先问汪孟邹要信。
20: 信呢？
2: 汪孟邹取出信函，陈独秀读罢，眼睛便烁烁的亮。他非常明白李大钊的用意，这是一种契机。北京的李大钊从心底里感觉到了这种契机，而希望上海的陈独秀同一时间用肩头来感觉他。于是陈独秀凝视着魏金斯基的蓝眼睛，以英语说，
20: 魏金斯基先生，我就是陈独秀，可以说我早就盼着你来了，我期待着我们之间的讨论和合作。
21: 啊，这是我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
2: 魏金斯基立即像大鸟一样展开双臂，与陈独秀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随后陈独秀便优雅地吻了吻魏金斯基夫人的手，刚吻罢手，楼梯上就出现了容光焕发的高君曼，而这位女士的出现则顿时叫魏金斯基夫妇和杨明斋目瞪口呆。
14: 陈独秀同志，这位是您夫人？
20: 贱内刚从北京来的上海。
21: 啊，在没有与陈同志合作之前，我们已经与陈夫人紧密合作过一回了。
2: 下楼的高君曼笑得抿紧了嘴巴，他认出了火车上的朋友。魏金斯基夫人冲了上去，与高君曼紧紧搂抱在一起。当夜陈独秀睡不着，在孩子们轻微的鼾声中，他对着高君曼的耳朵说，
20: 你知道有一种绳子能够同时与24口铜钟牵在一起吗？我听人说，俄国有一个教堂，东正教的教堂，就有这样一条大绳子，那绳子复杂的简直就像一件绳衣，穿在敲钟人身上，那敲钟人手也动，脚也动，屁股也动，如同跳舞，一跳就扯得24口钟一起当当响。
2: 魏金斯基夫妇和杨明斋都坐在营业房里等汪孟邹，柜台上摆着三杯茶，已经凉了。
14: 您就是陈独秀先生的房东汪先生，这两位是俄苏记者，专门来上海见陈独秀先生的。
6: 有要事相商，李大钊先生的亲笔信在此。
2: 汪孟邹半信半疑地接过李大钊的亲笔信，一瞧吓一跳，赶紧拉开玻璃门冲到街上，大声招呼那辆正在松江离去的马车。
6: 马车回来，马车。
2: 他叫了一辆又叫了另一辆，两辆马车嘚嘚地赶到了老渔阳里。刚由百公馆改为陈公馆的这栋二层宅邸此时却是静悄悄的。
6: 钟府，钟府。
2: 不见回音，于是汪孟邹便轻轻地走上楼梯。卧房的门闭着，他唯见黑子和喜子趴在门外光滑的地板上打玻璃球，

0: 张先生不是说过陈先生刚搬入这间新居吗？
1: 那我再去找找。
2: 汪孟邹复又上楼踌躇了一番，终于又开始敲卧房的门。他这回劲儿使得大了一些。
0: 钟福兄，我是孟邹，我知道你们都累了，有客人来拜见你，远道来的，
3: 叫他明天来。
2: 汪孟邹下楼梯走了几级，想想不对劲儿，傅佑犹豫着上楼，冲门缝轻喊：
0: 是北京李先生介绍来的。
3: 哪个李先生？
0: 李大钊先生。
3: 怎么不早说？
2: 陈独秀生气很粗，一会儿就打开了门。他赤着脚披着一件条纹睡衣。
3: 人呢？
0: 在下面。
3: 信呢？
0: 在下面。
2: 看陈独秀急步下楼，汪孟邹急了：
0: 仲福， 你这样子。
2: 陈独秀也觉不妥，复又上楼，数分钟后才整整齐齐下楼。他仿佛根本没看见客人，先问汪孟邹要信。
3: 信呢？
2: 汪孟邹取出信函，陈独秀读罢，眼睛便烁烁的亮。他非常明白李大钊的用意，这是一种契机。北京的李大钊从心底里感觉到了这种契机，而希望上海的陈独秀同一时间用肩头来感觉他。于是陈独秀凝视着魏金斯基的蓝眼睛，以英语说：魏金斯基先生，我就是陈独秀，可以说我早就盼着你来了，我期待着我们之间的讨论和合作。
4: 啊，这是我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
2: 魏金斯基立即像大鸟一样展开双臂，与陈独秀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随后陈独秀便优雅地吻了吻魏金斯基夫人的手，刚吻罢手，楼梯上就出现了容光焕发的高君曼，而这位女士的出现则顿时叫魏金斯基夫妇和杨明斋目瞪口呆。
0: 陈独秀同志，这位是您夫人？
3: 贱内刚从北京来的上海。
4: 啊，在没有与陈同志合作之前，我们已经与陈夫人紧密合作过一回了。
2: 下楼的高君曼笑得抿紧了嘴巴，他认出了火车上的朋友。魏金斯基夫人冲了上去，与高君曼紧紧搂抱在一起。当夜陈独秀睡不着，在孩子们轻微的鼾声中，他对着高君曼的耳朵说：
3: 你知道有一种绳子能够同时与24口铜钟牵在一起吗？我听人说俄国有一个教堂，东正教的教堂，就有这样一条大绳子，那绳子复杂的简直就像一件绳衣，穿在敲钟人身上，那敲钟人手也动，脚也动，屁股也动，如同跳舞。
2: 高君曼抚摸着丈夫厚墩墩的肩膀，她不明白他说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陈独秀又把热热的风吹到高君曼的耳朵里：
3: 我觉得那个敲钟人的面相，那种模样，就是今天那个魏金斯基。你别奇怪，我感觉着就是这样。
5: 睡吧。
3: 魏金斯基啊，真是个跳舞的人，他的绳子很长，上海有口钟他也牵着来。
5: 睡吧。
2: 半夜时分，高君曼又被雪茄烟雾呛醒了，他看见枕头上方有烟头明明灭灭，
3: 他也不是那个敲钟人。
5: 敲钟人是谁？
3: 列宁。
2: 高君曼第二回醒来的时候已是黎明，海关大楼方向传来隐隐的钟声，里弄口也有了刷马桶的沙沙声。陈独秀站在露台上，背影黑黑的，雪茄的青烟一阵阵地笼罩着他的后脑勺。高君曼叹息一声，走上露台，拉陈独秀回房。陈独秀纹丝不动。
5: 哎，想什么呢？
3: 想我自己。
5: 不只想你一个人吧？还在想别的什么人吧？
3: 你说什么？
5: 你在上海是不是有女人了？昨日你跟我亲热的时候，我就有这感觉。
3: 你这感觉奇怪，问的也奇怪。
2: 妻子不作声。妻子知道丈夫在北京期间去过许多不该去的地方，起码是一个大学教授不该去的地方。小报上老登这些花边新闻，而陈独秀见着这些花边从来不以为然。女人对陈独秀而言如同空气一样不可缺少，而且还要求是新鲜空气。高君曼完全明白这一点。
3: 女人虽然重要，但是对我而言，君曼，你要记住，我来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女人而来的，是为理想而来的。人生一世，一副皮囊几十年，若不紧着为国人谋利，徒活而已。
5: 你这个人呢，不是叫女人神魂颠倒，就是叫别人心惊肉跳。
3: 魏金四季来了，钟声响了，往后你心惊肉跳的日子还有呢。
5: 我也常纳闷呢，一顶耳锤子用也不薄，怎么就这么没福气？我自己没福气倒也罢了，只是想着孩子们可怜呢。
3: 此言差矣，君曼，你要知道，孩子们并不可怜，做陈独秀的子女是一种福气，
5: 做陈独秀的女人也是一种福气，是不是？
3: 就我所知，君曼，你已经多时没说过有志气的话了，就这句话见了志气，我不管是坐牢还是砍头，你都要当做一种福气来想。
5: 你说疯话呢？
3: 我没疯，我只不过想告诉你，我这个人命里就不安分，是会永远直接行动下去的。不过这一回，这个人不会再做孤胆英雄去上街撒传单，他要结成一帮同党，群体行动，以马克思学说为宣言，整40,000,000同胞于水火。这件大事要是做成了，就驱除国家黑暗而言，无异于日出东方。
5: 我发现呢，我越来越听不懂你的话了。
3: 君曼呐，你说出了应该由我对你说的话。
5: 你这人好没良心。
3: 魏金斯基太太就是那个漂亮女人，她就永远不会这样骂她的丈夫。
2: 高君曼无言，她就这样重新开始了上海的生活。实际上她从第一天开始就处在一种莫名的紧张之中，无论是对陈独秀的主意还是对陈独秀本人，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上海去南京。他去南京之前已经从陈独秀身上明明白白地闻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气味。陈独秀的确是敏于行动之人，在与魏金斯基交谈数次之后，他决定立即组建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借以推动全国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要动手就需快。但是那个早上，陈望道携着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稿在他寓所门前出现时，他还是觉着了意外。那是五月的一个早上，三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兴致勃勃地来敲他家的石库门。敲门的中年人一手拎着一瓶日本清酒，另一手把门敲得山响，一看就是个性急之人。此人是上海星期评论的创办人之一，前两年曾当过浙江省议会议长的沈玄卢。沈玄卢身后的一位则是提着一只小藤篮的年轻人，面皮黝黑，颧骨突出，他对清晨的强行敲门似乎感到不安。这个人就是陈望道，原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语文老师。他惴惴地对沈玄卢说：
6: 太早了吧？
2: 沈玄鲁嘴上的凉皮小胡子翘了起来。
6: 好事不怕早，是不是季涛兄？
2: 他身后跟着的就是戴季陶。戴季陶自恃是陈宅常客，便安慰陈望道：
7: 不用担心，政府哪怕要发火，迎面一个喜讯，也不怕他不乐。
2: 陈独秀穿着睡衣下楼，脸上果然不悦。他昨夜握笔撰文，一写就没个停，一直熬到鸡叫。
1: 什么大事啊？一个个都属公鸡的，天不亮就嚷嚷。哟，这不是陈望道先生吗？
8: 陈先生。
2: 陈独秀心里忽地明白了，脸上顿起笑容。
1: 好好好，我已经知道沈玄炉为什么提着酒了。
2: 沈玄炉哈哈大笑。陈望道进门入院，便急急忙忙打开手提篮，规规矩矩取出一册英文书籍，双手递给陈独秀。
8: 完璧归赵。
7: 这叫完璧归陈。还有一册要完璧归戴。
2: 陈望道果然又取出一册书，恭恭敬敬地说：
8: 归还戴先生。
2: 戴季陶收下书，对陈独秀解释说：
7: 我给他的是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我从东京带回的，他主要是根据日文版翻译。你那本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供他意识做重要之参照。政府，你知不知道陈望道先生可是躲到他义乌老家挑灯夜议啊？一间柴屋，一张板桌，一盏油灯，十足三个月功夫，苦死了哟。陈先生，快取一稿给众府兄过眼。
2: 陈望道从藤篮中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大叠译稿。
7: 政府，我这位浙江老乡可谓是不负众望啊，你说呢？
2: 陈独秀翻开稿本，陈望道的字迹很是娟秀。
1: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啊啊，仅读几行便知陈望道先生一笔之漂亮。来来，客厅坐。
2: 沈玄炉坐下，手指陈望道：
7: 政府，陈望道先生这一回来上海就不回浙江了，我已经同季陶商量妥当，聘他为星期评论的编辑。
1: 酒呢？
7: 在呀。
1: 怎么不喝呀？
2: 高君曼出现在楼梯口，头发蓬蓬乱乱。
5: 当家的，你要当心，这两天血压高。
1: 共产主义幽灵进家门了，血压再高也不能不举杯。喝
7: 喝。
1: 君曼，快上酒杯，柜子里有五香花生米，我昨日买的。
2: 高君曼端来了白瓷酒杯，叮叮咚咚地排开，众人一一斟上。陈独秀举起手中酒杯：
1: 四位贡献出日文版的戴季陶，五位诚聘陈望道来上海共事的沈玄炉，干杯！
9: 干杯！
2: 正待痛饮之时，只听陈独秀喊一声：
1: 慢！我今日之兴奋，再多说几句。这本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圣经，起始是德文版，后来又出了英文版、俄文版、法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在中国一直没有全译本。北京、南京的报章上断断续续译出一点章节的倒是不少，我与守长先生不止一次谈起，什么时候才能有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呢？我南下上海之时，首长专门借来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托我到上海之后找人翻译，争取付资出版。后来我就找到了这位浙江义乌人士，我给了他英文版，季陶给了他日文版，
2: 亏得你陈望道是义乌人士啊，义乌人素来以骨头硬朗著称啊。当年戚继光抗倭，专门招募义乌人组成戚家军，攻无不克。你陈望道看来也是攻无不克，必是戚家军之后。望道，你今日立下大功了，你被全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忘了道了。来来，为中国共产主义者有了自己的全一本圣经，干杯！陈望道得了如此赞扬，心里开心，三个月的艰辛一扫而空，满满的干了一杯。
9: 这个宣言不寻常，我越是翻译心里越是敬畏。若是走马，此便是马前的旗；若是行船，此便是船上的帆。
2: 这个比喻好，咱们单独干一杯。
10: 一本书要问世，绕不过一个钱字，这出版经费问题，
2: 洋人肯出钱资助？
10: 哪方洋人啊？
2: 魏金斯基。
11: 沈玄卢便明白了，同时也放了心，不然他这个小财主少不了又要慷慨解囊。他不是不舍得施舍银子，实在是他已经连续两年减免了佃农的粮租，账上有些吃紧。众人都为书稿的翻译和出版不成问题而开心，一起举杯，正待欢畅，忽又听得陈独秀豪情万丈地说了一声：
2: 慢，还有一句重要之言必得先说。
12: 哎，这酒怎么这么难喝啊？说到底还不是你陈家之酒，是我沈家的酒。
11: 陈望道想笑不敢笑。
2: 你陈望道记忆了共产党宣言，就是半个共产党人了。你戴季陶，你沈玄卢虽为国民党员，但向以星期评论为喇叭，鼓吹社会主义，又联合翻译了考兹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么说也该是半个共产党人了。既为同道，便是同党，我们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也该应运而生了。
11: 大家尚未接口，忽有一戴眼镜者闯门而入。
13: 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
11: 李汉俊来了。李汉俊也是考兹基那部书的译者之一，也算上海星期评论的创刊人。三个月前，星期评论编辑所从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搬到了他的白尔路三义里十七号私宅，他便成了这本明星杂志的中间。陈独秀常去白尔路，他也常来渔阳里，双方都是直进直出，不拘礼节。高君曼赶紧补送一只酒杯，沈玄卢为李汉俊斟了酒。
13: 共产主义信仰者若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实际行动，只是做文章说空话，绝不能推动中国革命。仲父兄昨日还跟我说过这个意思。
11: 陈独秀大笑，拍拍李汉俊的肩：
2: 什么我的意思？中国要成立无产者之政党，最早还是你汉俊的思想吗？
11: 陈独秀记性好，说的没有错，李汉俊确实是中国最早提出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人。去年秋天，李汉俊从日本人手中翻译了《世界思潮之方向》之后，就在译文中写下了：人家叫我民党或革命党，我应该有切实的打算。陈独秀读过译文本《世界思潮之方向》，体会到了译者李汉俊的激动。实际上，他当时在北京读到李汉俊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也是一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喂，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中医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大家呀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啊，咱们第一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第二不上当，不受骗。通过我们掌握的健康知识 来解决自己的健康难题，在养生防病之路上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健康大道。中医啊，传承了5000年了，在防病、治病、养生方面啊，可以说效果显著，它打破了很多难题。哎，但是在中医的作用下呀，都逐步地恢复了健康，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和治疗。中医也让很多人呀，这些疾病和人呐，收获了健康，改写了命运。我常说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大家只要是学习真正的中医，那在健康上啊，我认为没有什么能够难得住大家的。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特别是疾病，在中医的领域当中是有一病就有一方。我也经常说呀，对不对啊？只有治不了病的医生，这个方一定他会有，只是大家有没有掌握，哎，有没有知道，这个很重要。那讲到这儿，我也告诉那些呀，久治不愈、反复发作啊，一直在病情当中承受痛苦啊、承受煎熬的血液患者朋友，不要气馁，不要气馁啊！你的健康之道、解决之法是有的，我们去发掘、去寻找。说我们中医的精髓是什么呢？中医大道是什么呢？中医的大道是以人为主，道法自然。哎，去自然的调理身体，让身体获得康泰。我们中医不讲了吗？以人为本，就是说呀，到任何时候都把人放在首位。疾病从哪来？疾病的源头是什么？疾病不是凭空出现的，哎，它是从人开始先生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生病，有的人一生没有毛病，不生病，是不是？百岁无疾而终啊，对不对？为什么有的人呢经常生病，而有的人呢生了疾病之后很快就能够自我康复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对不对？这就是体质的原因，身体的原因。啊，每个人的状态不同，是吧？疾病从哪来？从不健康的身体、不健康的状态，说明一定是这个人生病了。说这个人哪里生病了呢？我们要理解，中医把人分为两种情况，啊，两种，把人体分为一个是精神情志，一个是体质。这就跟我们现在的电脑、手机一样，一个是系统，一个是硬件。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坏了，想去维修，哎，这个期间的工程师得会看是系统坏了还是硬件坏了，对吧？哎，他发现硬件坏了，就不用考虑系统了；哎，系统坏了，他就不用考虑硬件了，修硬件就行。人也是这样，如果说把电脑、手机的这个工程师、维修师啊看成我们的医生，一样道理。在中医领域当中啊，中医会把人分为精神情志的疾病和体质的疾病。有的人是精神情志方面引发的，有的人是体质方面有引发的，有的是精神情志跟体质双重之下引发的，对吧？那么精神情志又有哪些啊情况呢？不能说一说精神情志，精神情志怎么调呢？所以人的精神情志又分为精气神三宝和七情六欲五志，哎，是哪方面的问题？那体质呢，也分为八大偏颇体质，哎，是哪一种体质引发的疾病？哪方面的问题就调理哪方面。你看看中医，是不是很有办法，很有智慧？所以说，那疾病啊，看了千变万化，几百种、几千种、上万种，万变不离其宗。所以说，很多时候中医在解决病情啊，他不抓这个疾病，他首先看这个人，他去调理这个人，先调理人啊，我们称为调养。什么是调呢？就是不正的、偏颇的他给调。哎，养是什么呢？比如虚亏的慢慢补养、给养，叫调养。如果调养不行，再结合治疗， 所以中医呢，调养大于治疗啊，三分治七分养，光治疗不调养啊，这个病治了也是白治，就不出根儿，不能盯在疾病上。中医告诉我们不要盯在疾病上，啊，要以调养这个人为主，人健康了，疾病啊也就消失了，就这么简单。说这个人的精神情志不健康，那么这个人的体质也不会健康，对不对？这个人会生病，会有问题，那一定是这个人精神情志或体质出现问题。这几天盛老师跟大家讲了吧，说我们这个身体体质大家都知道很重要，要呵护，要调理啊。有的人体质是先天体质就绕，这个没办法，父母给的，只能靠后天给养。那有的人呢，哎，是因为生活的环境、生活的饮食习惯导致的，这个要改正。但也有的人是自己的精神情志啊、性格造成的体质偏颇。比如说这个人呢，长期的消极被压抑，就会得气虚体质。有的人呢，对上号了，说老师你讲这个就是我就是这样啊，乏力没劲，长舒短叹。那对不上号的人说，老师那我也经常生气啊，受抑郁啊，那我也没这样啊。别着急，时间的问题。在我的患者当中，我曾经遇到这么一个典型的患者，姓贾，贾女士，这个姓比较少见。这个贾女士啊，年龄不大，30多岁啊，37、8岁，但是一身的毛病，身体乏力没劲儿，浮肿，各器官呢都出现了这种不同程度的下降和衰竭。然后呢治病啊用药又没钱，知道了咱们这档节目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哭着跟我说自己的遭遇。特别听我讲的这个精神情志可以引发体质的虚弱而产生各种疾病，他就感觉我在讲他啊，哭的那个伤心啊。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他们家啊最受气的那一个，他们家重男轻女，所以呢他从出生之后，父母发现他是一个女孩不是小子，就不太得意。特别是他的爷爷奶奶啊，他的爷爷奶奶哎也是盼小子，对他就关注特别少，一看是个女孩啊就不重视。如果说爷爷奶奶不重视啊，那么父母呢感觉失望，这也好了。特别是他的外公和外婆，姥爷，就是我们说的姥姥姥爷啊，就感觉很没面子啊，就感觉这个女儿不争气。所以说呢他就经常埋怨他的女儿啊，对他这个外孙女就不待见啊，埋怨女儿，女儿就会把这个气撒在谁身上，撒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就是这个贾女士身上。所以说那母亲一不顺心了，一不高兴了，就拿这个孩子撒气，不是打就是骂，不是骂就是责备。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啊就哆哆嗦嗦在犄角旮旯长大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父母烦了就告知孩子，你给我上哪个角去，去蹲着不要出来。这个孩子就在这个犄角旮旯长大的，一看到母亲生气了他都嘚瑟，母亲一瞅他就抖，就从小是个受气。他的外公外婆更不得意他，经常说这个丫头片子啊，丫头片子指的就是一个姑娘不中用，哎，他就从小受气。后期他来了一个弟弟啊，自从这个弟弟来了他更不受待见了，家里好吃的好喝的全给弟弟啊，那么只要弟弟想干什么一定要满足，那跟弟弟一比他简直天地之别，天壤之别呀，区别很大啊。弟弟不小心弄哭了他就挨打，所以说就在这个环境当中长大呀，他就是属于在受气的环境当中，受压抑当中长大。那么大家想想他的身体会好吗？不好，从小就弱不禁风， 长得就特别渺小弱小，用他的话来说，有点风吹草动可能就会生病，就会感冒啊。家里越不待见他，他越爱生病，越爱生病呢，家里越不待见他啊，形成恶性循环了。所以他也非常害怕生病，生病也很遭罪，就这么样从小长大。他最盼的就是赶紧成家，有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家庭。说这个母亲呀、啊、不待见他，说父亲呢，父亲受气包啊，父亲受气包，母亲说什么是什么。他父亲是老好人，受气包，不敢说话那种类型的啊，只知道干活，低头干活做家务。后期啊，到了该出嫁的年龄，就给找了一个家。因为他体从小体弱啊，经常生病啊，家里不愿意去养他了，说赶紧嫁了吧。那么跟前儿的一般都知道他体质弱小，也不愿娶，哎，嫁的就稍微远一点，经人介绍给嫁出去了。那么当时嫁的这个人家呀也不怎么地啊，也不怎么地。那么这个人家年龄啊，这个老公嫁的这个男的比他大了七八岁啊，长得也非常老啊，长得非常老。那大家想想，这么一个老男人是吧，没结过婚，你说这个男人能什么状态？如果很好是不是就娶上了？没娶上。他一直没娶上是因为这个人本身呢，就是咱们说的大脑啊没开智，有点愚钝，哎，啥都听母亲的。这个男的呀对他也不好，结婚之后对他不好。那么婆婆也是打压他，他就在这个家庭当中啊，你看跳出火坑又入水坑，就在这个环境之下，他本以为他自己能出来，在这个环境之下他能好得了吗？所以身体也不好，后期就怀孕了，先生一个女孩，你看，然后呢状态不好，后生一个男孩，生一个男孩有所改变，但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他家他是垫底的，最受气的，干的最多，受的气最多，吃的最差。所以这个女孩啊，慢慢就怎么样了，这个疾病就来了。开始她出现了什么呢，就乏力没劲儿，胸闷气短，用我们说心口憋得慌，上不来气，总喜欢长出短叹啊，就出现这种情况了。然后慢慢就血压低，贫血。大家想一想，心率五六十下，血压这个低压五六十，高压七八十，这不是快要命了吗？就晕倒了啊，送到医院去了，调医治一段时间出来了。他就经常头晕迷糊，经常头晕迷糊，然后手经常抖，这个手总抖啊，说话也抖，站的也抖，他太绕了。但是很多人不明白不懂啊，上医院检查啊，有判这个判定帕金森综合症的啊，还有认为是有这个绕的，还有这个神经功能综合症的，就判断每去一个地方判断的都不一样，然后也没给调理好，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最后婆家就慢慢啊就放弃不给治了，他就成了一个没人管的这么一个人了。后期在这个持续的一个低迷状态啊，他的身体就开始出现浮肿了。他原先很瘦，后期慢慢就胖得特别狠了，排尿也出现了障碍啊，那么供血也出现了障碍，这个身体浮肿了，脸浮肿，腿浮肿了，这身体越来越胖，越来越胖。这一胖，家人更不待见他了，特别他老公更不待见他了，身体浮肿，浑身呢干什么都疼，受不了。后期遇到咱们节目，就跟我沟通了，边沟通边哭。他说：“盛老师，我终于找到我的病情了，我终于知道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什么问题了。说我一直迟迟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方法，我一直在承受这个病痛，是因为我从小就受到这个情绪的抑制，到我嫁人我更失望，我从小就受打压，到结婚之后也受打压。”我的气机生发不起来，我经常长出短叹，我总感觉心口憋闷上不来气，我头晕迷糊，身上没有一点劲儿，但每次我都是咬牙坚持在做这个事儿，我不做不行。用他的话说，他来月经之后淋漓不尽，一个月有二十来天走不了。为什么？这就气不足了，固色不住了，亏气了。 后期我告诉他，我说你先改变精神形式，别人不待见你，自己爱自己，哎，别人不喜欢你，自己喜欢自己，是吧？自己关爱自己，自己重视自己，把自己爱好了，学会照顾好自己，不用别人，自强自立，对吧？中医调理用不了多少钱，跟着我学，跟着我做，跟着节目学，跟着节目做，调理精神情志，再去调理这个气虚体质，去益气啊。他就按照我指导的方案调理体质啊，强化体质，然后呢去调理精神情志。用他的话说，他们家他站起来了啊，自从他的性格改了，心性改了，然后他的公公婆婆慢慢老去了，而他的丈夫本身呢就是头脑思维啊，什么都听婆婆的，慢慢婆婆老去了，他家他开始说就算了，所以说老公听他指挥了，哎，这个家他终于熬出头了。用他的说，用他的话说，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当然他这熬出头不单单是说的算了，而是心性改变了，身体改变了。用他的话说，我的好日子是咱们节目给的，是盛老师给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我想说的，他的身体，他的这个不是盛老师给的，不是咱们节目，是5000年传统的中医，是我们先祖留下来的，给予的，对不对？当然也是这个贾女士啊，气势好，对不对？哎，有这个智慧，听到了这个节目，学到了这个中医知识。通过这个事儿，我想告诉大家什么呢？我不是想让大家听这个故事，来听故事没意思啊，故事太多了。我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人的心态，一个人的心情，一个人的精神情志，可以引发，可以导致这个人身体很坏很差，可以改变这个人的，懂吗？所以说我们啊，想改变自己的，想改变自己的身体，改变自己的状态，先从精神情志抓起改起，特别是精神情志不畅的、受抑制的，好吗？去改。有的人他不是精神情志受到抑制啊，有的人是躁亢。你看，天天生气的人不行，受打击、受压抑的人不行，那天天发脾气、躁怒，天天跟别人发火的，行不行？这个说的算吗？这个不受气吧？也不行，对身体也是伤害。是吧？也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也会影响体质的偏颇，疾病的形成也会，而且危害一点都不比这个受气来得小，甚至更严重更要命。说到底有哪些危害，对身体造成哪方面影响，怎么个要命法，这个在下节课当中我会详细跟大家去讲去聊，你们认真听认真学，好吧？当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如果说你也是因为这个精神情志而引发呀多种疾病，导致体质偏颇，出现这样那样的病情，到现在没有解决，一直困扰着你，解决不了，没关系，拿起手中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盛老师会给你捋，盛老师会帮你分析，找出源头，找出病因，给你制定健康方案，为你排忧解难，实现健康。如果说我们的直播间热线忙，有的时候老师你电话太不好打了，打了半个月，打了一个月啊，我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是吧？多打。当然呢，除了说跟我沟通，咱们还有专家团队跟我们专家老师沟通啊，我们专家老师一样可以给出你啊，正确的治疗方案，因为我们的思路、观念、健康之道都是一样的，都是以人为本，都是以人为中心，啊，把疾病都看成精神情志和体质，或者精神情志与体质衍生出来的，也都认为万病不离其宗，不论疾病有多少种，一万种，啊，1000种，都没有离开。这个人一定是这个人出现问题，所以说我们先以人为主，先调理人，人健康了， 疾病的根就斩断了，人健康了，疾病就有能力恢复了，人健康了就不生病少生病了，人健康了健康长寿就来了，人健康了免疫力抵抗力就大了，对不对？所以说先以人健康为主。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2: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

0: 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2: 啊，喂，沈老师。
1: 你好，我沈老师，久等了，欢迎你。
2: 哎呦，我看你通上话了，我
1: 沟通太困难了。哎呀，你这样 我心里很难受啊。
2: 我毛病多，我那个，我的毛病能治不能？我等一个多月了，我是上点热。
1: 嗯。
2: 上点热都是年轻时候都是吃贼烂，牙疼，高低烧，也把这个胃吃坏了，吧，撑胀的，哎呀，埋头的又笨拙了。又吃在那个止疼药，也我的胃又伤的，撑的挺是坐都坐不着去。
1: 嗯，
2: 我还上火不敢治。
1: 嗯，
2: 我找几个老中医一直胃热来了，一直热的胃的不得了，又拉肚子，都说我这没法治，没法了。我说问问你看看能治不能我这个毛病，平时没法吃点上火，嘴里热干的还低烧。胃的撑的胀的你都过不成，走下来路的没有一些点劲，腿的乱走，都是走路也走不成。我、那热了鼻子还流血，都是这。
1: 嗯，你现在多大年纪了？咱先不哭啊。
2: 73。
1: 73岁哈。
2: 说嘛。
1: 病情从40岁就开始这样了，是吗？
2: 他都年轻都是。一感冒了，摸个温水不会好，烧也没止住，我胃治坏了，胃的胃中毒，胃下垂。
1: 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腿脚凉不凉？
2: 腿脚脚心手心热。
1: 你现在除了胃肠怕凉的，不能吃凉的，然后整个身体都是热的。
2: 身体不受热，冷了不受冷，嘴的热干，年轻都是这好样，没得不好治。
1: 上火这个。口腔溃烂是不是？
2: 年轻时候烂牙疼，这样他不烂不疼，他都是光热干。低烧。
1: 你现在的问题出现在哪啊？你第一个就是严重的阴虚，精血津液不足，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就阴，精血津液不足，阴不治阳，津液不足，这个人就会干燥热烦渴。这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叫阴不足？就好比说你们家里锅底正在烧火，但是锅里的水却不足了，锅干了，锅烧红了，烧热了。那么你们原先呢，你找的医生大夫给你处理的方法是什么处理方法呢？是把锅底下的火给浇灭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给锅里加水。懂吗？是把锅里水加足，锅不就不会干，不会燥，不会热了，是不是？
2: 是的。
1: 哎，但是呢，你没有给锅里加水，没有添金生液，反而呢把锅底下的火给灭掉了。锅底的火就相当于脾胃的阳就不足了，然后寒邪就有了。所以说呢，你现在锅里还继续干燥，然后呢锅底火又没有了，既有阴虚又有虚寒。是不是？阴虚燥热也有，虚寒也有。你现在要做的是添金生液养阴，然后呢把虚寒给去掉。你虚寒不去掉，你胃受不了，而且你还会经常低烧。你看这人受风寒了是不是就会高烧啊？你现在低烧是因为你已经没有能力烧了。这个病能治啊，能治，就是说原先你没有找到会治的人，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2: 找不着地址看到地址都是这。这不成。
1: 没事儿，这回咱们沟通上了，你听盛老师的，你按照我的给你指导啊，叫你一两个月这个症状就大变样，1到2个月。那么你这个怎么调怎么用呢？你首先以补养三宝精气神为主，补精补液为主。然后呢你还有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胃脘穴、中脘。

0: 海穴、神阙穴、气海穴这几个穴位，你知不知道？
1: 那不知道。
0: 就是肚脐儿和肚脐上边，肚脐上边两三指，肚脐下面两三指，就这几个位置，你要用药灸条，就是用药艾条去灸。
1: 啊，中右。
0: 啊，对，你就灸这个位置，转着圈灸。
1: 嗯。
0: 肚脐儿也烤一烤，肚脐儿和肚脐下面，肚脐下面的三指左右，三指左右，听好了。
1: 嗯嗯嗯，
0: 能记住吧？
1: 能记住。
0: 三天一灸。
1: 嗯。
0: 一次15分钟就行，不用多啊。你听好了，你只能灸这个位置，你其他的所有的位置都不可以灸，只能灸这个位置啊。
1: 嗯嗯。
0: 啊，这是一个。其二，后背刮痧。
1: 嗯。
0: 有这个清虚通络这个精华油吧？
1: 啊，有那卖的。
0: 从颈部到后背要刮痧，这个15天一次，刮多少次呢？刮4次。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胳膊内侧，胳膊弯，胳膊内侧知道吧？用力的拍，
1: 哦，
0: 拍打也是给拍起沙它，拍红它。
1: 啊，中。那都是这个胃下垂是？
0: 这个胃下垂呀，我不教过你们一个方法吗？倒空啊，躺在床上，臀部啊用被褥垫高点，腿放在墙上。
1: 嗯。
0: 你胃下垂，你吃东西不要一下吃太多，听明白了吧？
1: 嗯。
0: 然后呢，你这块儿这个给你开个茶饮汤剂，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给你。
1: 我是个老年机。
0: 啊，那没事儿，那没事儿。
1: 嗯嗯。都是你说这个胃下垂是吧？
0: 对，胃下垂还有一个就是说，关你这个肝上火、啊、胃疼的啊。嗯，稍微给你开个茶饮。
1: 胃不疼。
0: 嗯。
1: 啊，胃不疼，它光胀在这个肚脐跟那里鼓的紧的撑的嘞，撑裤子都不敢往上提歪。
0: 你要躺在床上。躺在床上用手来回左右推你的小肚子，推你的胃，就是在肚脐上面啊，一定是也是在肚脐上面，听明白了吧？肚脐上面左右推，顺时针揉左右推。最关键你这个胃啊，一定经常用药灸条灸，你手里有你为什么不用？
1: 就是疼得很的，我也没有加你的活，也没有靠谁灸。
0: 三天一灸，三天一灸，没事就灸啊。
1: 中啊。
0: 那好，那就这样好不好？
1: 好
0: 嘞，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你是盛老师啊？
0: 对，我盛老师。
3: 盛老师啊，我对你讲一下，我是江苏修心的，我今年37，我这个就是头晕，耳朵响，睡觉也睡不好啊，浑身没有劲。我这个好多年了，我就是从16岁就开始这样，就是晚上睡不着，难受，睡到半夜，就是心里特别烦躁，哎呀，浑身没有劲，上班不能上，眼睛干干，
0: 头晕，耳鸣，
3: 头晕哎，
0: 失眠，
3: 是啊，
0: 眼干，
3: 睡不着觉嘛，就胃边又怕冷，冬天胃边又怕冷，
0: 口干不干？
3: 口干哎，
0: 口干是不是？
3: 口干，胃的又怕冷，冬天又怕冷，胃的就冷，这个有什么东西堵起来不好受。听你讲这个很有道理嘛，跟我这个情况差不多。我听到你讲这个什么肾虚啊什么，我就这么多年都看就看不好。我听你讲这个，哎呀，跟我这个类型差不多哎，讲的很有道理。
0: 首先呢，可以肯定呢，你身体体质属实是不好啊，体质属实是不好，不好在哪里呢？不好在你现在头晕耳鸣眼干眼涩，这说明什么？说明你肾水不能上乘，也就是阴虚，阴虚体质。对，阴不治阳。
3: 我明白。
0: 阴虚的人，也就是津液精血不足，也就是说水不足了，那么润滑液就少，润滑液少了会不会产生眼干眼涩呀？会。对吧？那么你口干口苦，这都说是你阴虚阳亢造成的。阴虚阳亢，对。最后啊，形成哪一些问题？你现在又怕冷，怕冷就是阴阳失调了，特别是中焦脾胃。中焦脾胃。
3: 就是耳朵响的那天晚上讲的嘛，我的大蒜这个大豆着，我现在就搞到耳朵里面。大蒜一半嘛，大豆一个。
0: 对，大蒜、大豆炒熟，塞到耳朵里。
3: 塞的，我都炒好了。
0: 嗯，炒好了。这个呢，调整耳机可以，但是你的根源在哪里呢？在肾阴不足，肾开窍于耳。
3: 肾好。
0: 对，肾阴不好，肾精亏虚的人，耳鸣啊，就会产生耳鸣，甚至失眠。
3: 哎呦，太痛苦，真睡不着觉。
0: 对呀。啊，
3: 爱发脾气，
0: 脾气不好是这样的。哎，这问题好调节。都吃什么药呢？都怎么治疗的呢？
3: 大医生，你别看，他就说我是神经衰弱，啊，拿了个说我神经上面有毛病，老是吃了个神经衰弱药。
0: 这可不是神经衰弱，在西医当中认为失眠睡不着觉就因为神经衰弱，这叫阴不足了。
3: 阴不足，他就说我什么脑子里边多神经网络，叫我神经网络，他拿这个这么多药给我吃。吃的好多副作用，吃的不管用。
0: 嗯，
3: 这么多年到处看，到处看，花了好多钱，走好多弯路，心里面都，哎呦，我不看了，一看也看不好，
0: 很痛苦，钱不少花，问题不见解决。
3: 就是在花好多钱，我老公说，我说你什么病啊？哎呦，我老公都跟我吵呀，我就，医生老师讲这个很好，我老公说你讲的很好，叫我打电话给你。
0: 是你老公啊，跟你生气着急，并不是怕你花钱，着急什么呢？你这个病根治不好。啊，花钱不怕，咱花钱怎样把这个病治好，人别遭罪。
3: 花钱是啊，是这样。
0: 你这花钱搞无底洞了，干花花不好，干治治不好，是不是？只要我们对路了，找准方向了，这就不怕了。即使花钱，我们能治好它。所以说，你老公啊，你老公着急在哪里呢？你花点钱把病治好啊，咱也值啊。
3: 是啊，他就找话就跟我吵。
0: 啊，跟你吵，要理解他啊，理解。一个男人呢是家庭的顶梁柱，你说你这块治病治不好，条件又不是很好，他能不急吗？
3: 就是啊，
0: 是不是？
3: 着急。
0: 是阴虚体质，调整阴虚啊。阴虚的人愿意出现什么问题呢？失眠、肿瘤，甚至结核。
3: 咽喉也不好哎，这个咽喉啊，就老是有东西堵起来。
0: 对，慢性咽炎嘛，啊，会出现呼吸系统疾病，会出现肺阴虚、咳嗽。
3: 干干的，老是有东西堵起来，想吐。
0: 对。这叫阳亢咽喉炎，慢性咽喉炎。饮食上呢不能吃什么花椒，花椒、茴香、桂皮、味精。
3: 花椒
0: 对，
3: 这吃花椒
0: 不能吃，不能吃花椒，辛辣的不能吃啊。
3: 我家种花椒，上次我还吃的嘞，我公公种花椒，我不知道不吃了，下次。
0: 啊，我告诉你哪些不能吃，辛辣燥热的不能吃。
3: 辛辣燥热的。
0: 对，花椒啊，茴香啊，桂皮呀、啊。辣椒啊，
3: 知道了，
0: 这些都不能吃。羊肉够啊，
3: 羊肉不能吃，
0: 对，都不能吃。
3: 知道了，我知道了。
0: 你可以吃酸的，可以吃甜的。
3: 酸的甜的可以吃。
0: 对，酸甘可以化阴。甘寒可以清热。我跟你说，你这种情况容易出现什么问题？胃燥热或者胃啊消化不好。
3: 就是胃一个火辣辣的，好，宋老师我就睡眠就不好啊。一个晚上两个小时都不睡，
0: 肾阴不足，精不足，不能安神，神就不能不宁。本身的肾阴不足不安神，再加上脾胃不好，胃不和则卧不安。告诉你怎么办啊？
3: 我叫我老公一下，我说他，完了，你说我记一下。
0: 啊，还得老公帮着记，是不是？
3: 我老公拿走了，我老公人家打电话给他，完了。我到外边，
0: 好，
3: 到外边，我老公跑掉了，跑到外边去打电话去。你对我说，我对我老公说。外面，他才冷，他家手机上，才冷，叫我们狗日的。你打我电话来，陈老师你说吧。我老公叫回来了。
0: 西洋参。
3: 西洋参。
0: 15克。
3: 这5克，西洋参15克。
0: 麦冬。
3: 麦冬啊。
0: 对，10克。
3: 10克。
0: 5味子。
3: 5味子。
0: 10克。
3: 10克。
0: 对，记上了吗？
3: 记下来了。
0: 远志。
3: 远志。
0: 15克。
3: 15克。
0: 酸枣仁10克。
3: 酸枣仁10克。
0: 对，这几样放在一起熬水当茶用，一天一副。
3: 一天一副。
0: 对。
3: 一天吃一次。
0: 一天一次啊。
3: 一次是晚上吃还是中午吃啊？
0: 这个熬水当茶用，从早到晚都可以用。
3: 一天都可以喝哈。
0: 对。
3: 这个锅里搁那个锅里边煮。
0: 对。
3: 这个到套房里边可以买到吗？
0: 能买得到。用多长时间呢？用10天左右。同时饮食当中啊，用这个枸杞山药熬粥喝。
3: 枸杞山药，粥喝。 哦，枸杞、山药，我知道了。
0: 可以放鲜的生地。
3: 哦。
0: 芝麻20到30克都行啊。
3: 哦哦，知道。
0: 熬粥每天都喝。
3: 哦。
0: 嗯，每天都喝。另外吃饭要慢，你吃饭可能太快了。
3: 吃饭快，我一下都吃完了，要我。
0: 对，细嚼慢咽啊。
3: 哦。
0: 用10天半个月给我来电话。
3: 哦，好好。
0: 或者是跟场外老师沟通啊，之间的关系聊这些。
3: 再见，谢谢盛老师啊。
0: 哎，不用谢，好，再见。
2: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4: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您一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嗯，是我。
6: 哎，你好，盛老师。
0: 哎，
6: 你看我呀，就是特别呀，就是喜欢啊，听你这个节目，你讲的啊非常好啊。
0: 嗯，过奖了。
6: 你看我呀，主要是啥嘞？这个盛老师今天打电话了，也想啊让你帮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那就说说你的情况。
6: 嗯嗯，因为我主要是啥，这个每天啊早晨起来以后啊，这个口干嘴啊也苦，而且还有这个口臭的情况，自己啊都能闻到。
0: 嗯
6: 嗯，另外一个口干这个唾沫啊，都见唾沫都特别困难了。
0: 嗯
6: 嗯，导致这个早饭啊都不想吃饭了。
0: 嗯
6: 嗯，另外吧，你看还有这个前列腺方面这个毛病，就是尿频尿急，还憋不住尿。
0: 嗯
6: 嗯，有时候呢，我是感觉这个不舒服，胀痛胀痛的。
0: 嗯，
6: 现在这个人变得呀，这个脾气也特别暴躁，脾气也不好了。
0: 嗯，
6: 哎，经常啊，时不时就和爱人就吵架，有时候好几天也不说一句话。
0: 嗯，
6: 谁看谁啊都也不顺眼。
0: 嗯，冷战。
6: 哎，
0: 对抗。
6: 嗯
0: 嗯
6: 嗯，另外吧，这个心啊，这个有时还发慌，就像饿了一样。
0: 嗯，
6: 身体啊，就像这个， 这个虚脱一样，都感到这个心脏这个跳动啊，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啊。
7: 嗯
6: 嗯，
7: 今年多大年纪了？
6: 今年52岁。
7: 今年52岁。
6: 嗯
7: 嗯，口干口苦，说明肝啊、说明肝胆不好啊、肝胆不好，口臭，食欲差啊、这叫胃纳差，说明胃火啊、胃有火，胃火比较重。另外呢，刚才你又谈到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前列腺，前列腺呢，如果说一旦有炎症，必保会刺激神经系统，再加上呢，你现在的健康状态直接影响了你的情志，那么因此爱发脾气，家庭矛盾纠纷不断，也就不难理解。像一般你这种病情，在诊治的过程当中，治都会以测胃火，啊，以测胃火，以疏肝利胆为主，甚至呢，用一些治疗前列腺疾病的用药，这是单单从治上啊来谈，说治从这个角度针对这个病治没有错，但是呢，病不叫根源，治病不等于治根，治病只是针对病来去治，这个根源在哪呢？你的根源啊，在这个湿热体质，说脾虚生湿，肝郁化火，又湿又热，那么在这个熏腾之下呀，你的器官就不会好啊，你的器官，好比说这个湿热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你的脾胃虚弱，这个湿气重了，水主水液啊，主水湿，脾胃，要知道我们体内啊，这个水湿都靠脾胃去运化，说水主疏泄呢，肝胆主疏泄，肝胆主疏泄，那像你体内的水湿比较严重，火比较大，就给我们的肝胆和脾胃加重了负担，那么在这个湿热环境当中，你的腺体前列腺呢必保要出现问题，这些水湿经过最后要经过这个膀胱和肾脏代谢出去，排泄出去，这种粘稠这个淤结的这个水液，不洁净的水液，必保会把我们的前列腺腺管淤阻，前列腺管一淤阻，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前列腺腺管不通彻，就会产生炎症，从炎症到增生，从增生到肥大，最后压迫尿道，甚至呢产生尿频尿急，甚至出现这个产生水肿，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刺激神经系统，那么这个病情啊，治的过程当中还要养，养它从哪里调养呢？从调整这个湿热啊，湿热痰湿体质上去调，只要是说在治养结合之下，你这个病啊，你这个身体才能说真正的达到健康状态。现在呢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啊，我先给你个方法，鲜的鲤鱼一条。
6: 哦，鲤鱼一条。
7: 对，鲜的，要鲜的鲤鱼啊。
6: 啊，
7: 鲤鱼一条，红小豆一把。
6: 红小豆一把。
7: 对，陈皮苹果各6颗。
6: 好，
7: 把这些呀放在鱼肚内，然后加水，无火煮开，文火慢炖1个小时。
6: 哦，
7: 连吃带喝。
6: 对，
7: 对，
6: 1个小时。嗯，
7: 哎，再服用点疏肝利胆片。
6: 哦，
7: 这种情况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治疗。先把这个方法先用上，像口干口苦，包括呢脾胃纳差就可以。每天熬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用这个茯苓、白术粉各10克到15克，加上薏仁熬粥，熬粥啊。
6: 嗯，
7: 对，每天用这个粥，以清淡饮食为主，多运动。
6: 好好好，行，
7: 多喝水，
6: 那我明白了。
7: 多喝水，多运动。下一步呢，再针对前列腺去治，然后针对体质慢慢去调。
6: 好好
7: 好，好吧，
6: 行，
7: 哎，
6: 好，那我听你的，盛老师。
7: 行，在用的过程当中不明白，给我来电话，或者是给咱们常委老师沟通。
6: 好，行行行，那我明白了。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8: 啊，盛老师吧。
9: 啊，你好，我是盛老师。
8: 啊，盛老师你好啊。
9: 哎，
8: 我家主要的时候不要耽误时间
9: 啊。好，哪里的朋友啊？
8: 我是邢台的。
9: 啊，河北的。
8: 啊，我普通话讲的不好啊。
9: 啊，行，我能听懂啊。能听懂就可以。
8: 啊，我有20多年的失眠，我得过抑郁症。
9: 哦。
8: 喝那个安定吧。
9: 嗯。
8: 现在就通过那个高老师他外给我调节的，现在喝20副吧。
9: 嗯。喝20副了，也就20天了，是不是？
8: 啊，对对对。
9: 嗯嗯。
8: 但是还是落水难。
9: 嗯，给你的什么方剂啊？怎么调理的？
8: 酸枣仁18克。
9: 嗯。
8: 远志18克。
9: 嗯。
8: 甘草6克。
9: 嗯。
8: 知母10克。
9: 嗯。
8: 茯苓6克。
9: 嗯。
8: 就这个。
9: 嗯。
8: 嗯。
9: 嗯。
8: 对，我的记忆力减退呀。
9: 嗯，记忆力。
8: 嗯，好忘事。再来就是腰间嘛，突出椎骨狭窄。
9: 嗯。
8: 再就是上焦火下焦凉，我听你讲到是就一有火就上牙上肿。
9: 嗯。
8: 再就是腿啊凉的跟冰棍似的。
9: 嗯。
8: 还是跟缠上冰袋是一样的，就是说的刺激。
9: 嗯。
8: 它跨着疼。
9: 除了腿怕冷之外，内在冷不冷？就是内里面感觉寒冷。
8: 里面不冷，就是
9: 下肢
8: 好冷。
9: 嗯。
8: 就比这个跨的多。
9: 后背怕冷吗？
8: 后背不怕冷。
9: 啊，这是下面有火了。
8: 嗯，
9: 上面有寒。
8: 对。
9: 嗯，你要引火下行啊。
8: 啊，我不是听你讲那个，我做微火也不多，有时候记不下来。
9: 啊，引火下行就行，把这个火往下引。
8: 啊。
9: 嗯，用生姜。
8: 生姜。
9: 艾叶。啊，拿笔记上啊。生姜20克，艾叶可以用50克。
8: 啊。
9: 红花、大红月季花均可。
8: 啊。
9: 用20克。
8: 20克。
9: 煮水泡脚。
8: 哦，煮水泡脚是？
9: 对，多煮一会儿。这个水呀，不要一下子都给泡上脚，留一半泡一半。
8: 哦，往里续。
9: 对，往里续。一定要泡到什么程度？泡到出汗。
8: 泡到出汗，嗯。
9: 对，泡到出汗啊。
8: 啊啊。
9: 这样呢，很不错啊，把火往下引行。另外呢，刚才高老师给你这个方法当中啊，茯苓啊，
8: 嗯，
9: 茯苓给去掉。茯苓是有安神的，但是呢，你应该以多养血啊。
8: 哦，茯苓去掉。
9: 对。
8: 嗯、
9: 这个方法呢，我给你调一下啊。
8: 嗯，你我还记不下来呀、啊。我给你说个手机号，你是不是你要给我发过来吧？
9: 发方法是不是啊？
8: 嗯。
9: 啊，可以。
8: 对。
9: 嗯，好嘞。嗯。
8: 嗯，那我这个一有火就上牙上肿。
9: 这个我刚才说了，你这个火往上飘。
8: 嗯。
9: 你应该怎么样呢？引火往下行，给火往下引，引到下面来，火上面就没有火了。上面没有火了，牙怎么还能疼呢？
8: 啊、
9: 嗯，是不是？
8: 嗯，
9: 牙不疼了，上面没火了，咱还心烦吗？
8: 嗯，
9: 咱不心烦了。
8: 嗯，
9: 咱不心烦，咱睡觉不就好了吗？
8: 嗯，
9: 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这个火是因为阴不足，不能制约阳，
8: 嗯，嗯
9: 往上飘，
8: 嗯，
9: 这么导致的。
8: 嗯，
9: 你呢？还可以怎么样呢？五味子。
8: 五味子。
9: 对，五味子给它炒了。捣成粉，
8: 啊，捣成粉，
9: 对，调和了，
8: 嗯，用什么调和呀、
9: 啊？用蜂蜜就可以。
8: 啊，蜂蜜，嗯。
9: 对，放在哪里呢？放在脚心上。
8: 啊，放在脚心上，嗯。
9: 对，脚心啊。
8: 啊，脚心。
9: 呼一呼。
8: 啊。
9: 啊，
8: 每天晚上用，嗯。
9: 对，每天晚上用，这样呢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法。这样也是一个配合疗法。
8: 啊，张老师，我听你的声音呀、啊，这、是个。挺和气的一个人，挺亲人的。
9: 哎呀，
8: 也每天有时间就听你的节目。
9: 啊，谢谢啊。
8: 嗯、
9: 节目当中有不足的指出来。盛老师脾气也不是非常好，有时候也暴躁如雷呀。
8: 一听就是平易近人。
9: 嗯。
8: 我一生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知识都无能手奉献出来。
9: 啊、你说咱们大家都不容易，老百姓图一啥？不就图一有一个好方法对症的治疗方案吗？不就想学点知识吗？
8: 嗯，
9: 是不是？如果咱们有能力，谁听这个节目啊？是不是啊？都不容易，咱们干嘛跟老百姓、跟患者发脾气啊？是不是？盛老师坐在这里干嘛的？不就是给大家解除疾患的吗？摆脱痛苦的吗？
8: 嗯，
9: 本身我原先身体就不好，从小就生病，这太有体会了。 所以说每个人都不容易。如果咱们好过一点，你会抑郁吗？会事儿多吗？想的多吗？烦吗？不会，是不是？
8: 对吧？你就总结一句话，这个好人。
9: 愿咱们好人一生平安，是不是？
8: 我今年也是62岁了，反正是这几天说腰疼、腿疼，腰疼都起不来，坐不起来了。
9: 腰腿痛是不是啊？行啊，这个方法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就行了啊。
8: 我谢谢你啊，陈老师。
9: 行，聊这些，
8: 谢谢你啊，
9: 不客气。
8: 每天听你的讲座，听得落迷了。
9: 啊，那好啊，是不是啊？良师益友嘛，啊。行了啊，聊这些，
8: 再见吧，
9: 再见。
8: 爸，我你睡觉了啊。
9: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0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二早安，我是亚欣。
4: 距离黄金周放假倒计时2天，
5: 开心呢，
4: 很多朋友都盼望着了啊。
5: 是，
4: 欢迎影子来了，打卡第104天，说今天有点微凉，早上起来呢非常的清爽，说两位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欢迎我们的影子老师啊。这两天温差确实挺大，一会儿和大家一起过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来看看我们这位朋友说，早上好，主持人周二快乐，开心每一天，打卡656天。
4: 欢迎老何说，在周村打卡第1303天，我们终于知道我们打卡之王老何，何老师，欢迎你啊！说最近早晚温差大，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呀！这个何老师真的是啊，坚持打卡1303天，
5: 这个
4: 这是多少年了？这得哈，
5: 无冕之王啊，真的啊！原来您姓何呀，我们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啊！然后看到请戴好口罩，老师说早上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第45天，说这几天啊，有事没听节目，也没有打卡，今天再次恢复啊，说现在东营垦丽天气多云，早晚温差大，大家注意增添衣服。然后报了个路况，说民丰大道潍坊路西一路现在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
4: 哎，感谢请戴好口罩这位朋友啊，打卡从零开始啊。
5: 怎么给人清零了？
4: 45天了啊。欢迎光和红木家具我们的老朋友了，说雷哥亚欣周二快乐，东营西城天气晴，气温适宜，有点轻雾，外出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东营的西四路北段现在是一路畅通，打卡已经693天了
5: 啊！大家真是太厉害了啊！这个起步就600-700天，我们期待更多的新朋友还有家人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卡，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6: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4: 先来关注一个大事儿啊，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昨天上午呢，京港高铁熊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了。那么线路呢，跨越河北、山东、河南3个省。线路的开通呢，为鲁西地区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详细内容呢，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7: 9月28日10:39，从北京西站驶出的高39354高铁列车驶入聊城西站。随着京港高铁熊商段的开通运营，聊城菏泽正式迎来双高铁时代。聊城车务段聊城西站站长陈刚：
8: 聊城西站是济镇高铁和京港高铁交汇的枢纽车站，菏泽东站是日兰高铁和京港高铁交汇的枢纽车站。 通车前，合这两程每日进京高铁只有达两趟，新线通车后，合这两程进京列车每日达十趟，旅客可选性进一步增强。今年国庆期间，聊城西站预计发送旅客8万人，比去年增加2万人。
7: 新线路开通，最高兴的莫过于沿线出行的老百姓。老家菏泽曹县在北京工作的乘客李女士就赶上了这趟京港高铁熊商段北京首发高铁列车。
9: 方便吗？
10: 方便，因为就等着这辆车。
9: 对，
10: 从北京到菏泽的话也比较远一点，然后这个的话直接就是3个半小时，然后就直接就能到曹县了。这样的话等到周六日双休的时候就可以回家了。
7: 随着京港高铁熊商段的通车，临清市、阳谷县、梁山县、运城县等多地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沿线多地迈入高铁时代，为鲁西地区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国铁济南局客运部客运营销科科长徐梦，
11: 开通初期，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2对，含跨省列车13对，省内列车9对，通达北京、济南、青岛等重点城市，极大地缩短了沿线百姓出行的时空距离，彻底补齐了我省鲁西高铁网络短板，有力畅通了山东西部对外快速客运通道。
7: 随着熊商高铁山东段正式开通运营，全省高铁运营里程突破3300公里。当前，山东还有济滨、金围、吉藻、维宿和青岛连接线等5条在建高铁正在加快建设，在建里程达到1070多公里。这些高铁全部建成后，全省高铁运营里程将达到4400公里，实现市市通高铁，出省通道达到7个。
6: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4: 交通提速了，文旅也升温了。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山东文旅的成绩单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3天呢，全省接待游客1959.3万人次，旅游收入呢达到了150.2亿元。重点监测的200多家景区接待游客呢是718.2万人次，营业收入达到3.4亿元。济南30家主要景区接待游客121.3万人次，天下第一全景区接待了44.84万人次。
5: 是，如果大家国庆想要出去玩又想省钱，那么咱们山东这些惠民活动您别错过啊。
4: 对，
5: 像济宁微山湖还有临沂天蒙山对全国大学生免门票，持续到10月7号。那潍坊昌邑青山秀水对教师免票，还有这个方子探矿遗址门票呢是对教师打5折。聊城还发放80万元的餐饮住宿消费券，16岁到45周岁的人群，只要您在一个小程序叫会可会生活，优惠的会啊，会可会生活，然后实名认证后，那么在聊城住宿按房费30%直接立减，最高减200元，持续到10月7号，先用先得。祝大家国庆玩的开心，省的实在。
4: 嗯，能省一点是一点哈。昨天呢是孔子诞辰2577周年纪念日，昨天上午孔子公祭大典暨2026全球云祭孔在曲阜孔庙举行，今年主题呢是人礼天下，和和大同，海内外60多所孔庙、文庙还有书院一起同步云祭孔。
5: 另外，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一直持续到10月7号，期间呢有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AI 机器人问道孔子等活动。国庆想去曲阜玩，可以多关注三孔景区尼山胜境的文旅活动。
4: 是，大家呢可以看看，提前预约一下啊。家里边有高中生的一定要注意了，2027年的空军、海军招飞已经启动了，山东各市啊都在招，可以同时兼报，只招男生，应届、往届高中生，17岁到20周岁，身高在1米65到1米85的，视力要求呢比较严格啊，是 C 字表，双眼、裸眼0.8以上，而且呢必须没有做过视力手术。
5: 是，那选科方面呢，空军要物理，外语限英语或俄语，海军要物理和化学，外语限英语，高考预估要过特控线，而且北大、清华、北航还会择优培养双学籍飞行学员。
4: 嗯， 报名呢，大家上空军济南招飞公众号或者是海军招飞小程序，家长同意以后啊，咱们这学生们可以自愿报名。空军的初检呢是10月到11月，海军的报名截止日期呢是10月28号，资料上传呢是截止到11月10号。兼报的话呢，两边流程分别走，具体呢 是以官方发布为准。
5: 没错，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前天浩克山东运河一号在济宁南阳古镇首航，泰安东平湖设置了分会场，这是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第一个专属旅游品牌。目前呢，一共推出了8条精品航线，把微山湖、东平湖、红河湿地、三孔、尼山胜境、大宋不夜城都串起来了。
4: 嗯，最大特点呢就是一船一主题。比方说啊，孔子号主打的是儒家文化，有君子六艺体验区。齐鲁号呢是游电混动的，安静舒适，非常适合看景。那么东平湖号呢，一层看非遗演出，二层你可以吃湖鲜，三层呢是360度的一个观景。另外呢还有智能游艇玲珑系列和全玻璃船舱的荷花轩系列。
5: 哎呦真好啊，这个国庆假期有的玩了啊。如果大家想要买浩克山东运河一号这8条内游和产品的票的话，可以在抖音搜索南阳古镇，或者是到运河之都港售票窗口现场买。这个国庆客流量比较大啊，建议大家提前一天预约，船票也千万不要扔，因为凭借票根能在沿线50多家景区酒店享受门票减免和住宿优惠。
4: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山东选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啊获得了1金1铜1优胜。
5: 还会关注昨天起济南联合青岛郑州启动社保卡跨区域惠民系列活动。
4: 今天2026淄博陶刘会开幕了。
5: 也会来关注主动退费的济南诚信烧肉哥曹东升上榜中国好人。
4: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早安，我是雅欣。
0: 您出行路上最温暖的陪伴啊！
1: 是，
0: 这两天不是那么的温暖了。从今天开始到夜间，庐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呢，将会迎来小雨天气啊。
1: 对，
0: 是局部阴。啊，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天气多云转阴，局部呢有小雨。南风转北风，鲁西北、鲁中和半岛地区呢是四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呢是3到4级。晚上最低气温呢一般是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呢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呢是30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呢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温度还行啊。
1: 那是的啊，只是确实没有以前那么温暖了啊。
0: 啊，一早一晚比较凉。
1: 对，温差比较大。那看看明天呢，这些地方是有小雨转多云的情况啊。济宁、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和半岛地区的小伙伴明天也要带好雨具啊。那其他地区呢，明天是天气多云转晴的状态，明天的这个最低温和最高温和今天差不多，温差都是在10多度左右。
0: 是，咱们济南的很多朋友应该都收到短信了啊，这个这两天应该是要打压试水，家里边这个通暖气的朋友家里边留人啊，注意一下。你看这个马上就济南的供暖季从11月15号就开始了，这两天呢就开始陆陆续续交取暖费了，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这段还能25度、30度以上的这个天气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看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面大家的留言。我们这位朋友说，滕州出租车司机打卡48天、
0: 记得您啊。
1: 是，说欢迎大家来大美滕州吃辣子鸡。
0: 嘿，欢迎淄博沂源的朋友说，今天天气多云，沂源呢是不堵车的城市，欢迎大家来畅行。说听到众多打卡大神呐、这动辄就是几百天、上千天打卡，我都蒙圈了啊，不知道自己打卡多少天了，因为搞不明白打卡的规则，到底是自己统计呢，还是你们后台有统计呢？
1: 这个问题很关键啊，替很多朋友这个提问了啊，是自己统计的，就是您什么时候来，您就是说，您比如说今天来了就打卡第一天，你后天来了你就打卡第二天啊，您自己记着点儿。只要我们看到了您打卡满100天，我们也会邀请您进入我们节目的专属群聊，问您的微信号码的。
0: 是，这是我的一个淄博老乡啊，淄博沂源的朋友，
1: 那就真好。
0: 你打卡多少天，你自己说了算。
1: 哎呦，
0: 欢迎小胖妮儿来了，说今天打卡50天，你看一条腿已经是迈进了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啊。
1: 是的，
0: 说今天济南天气多云，天气转凉，祝大家工作顺利，好运连连。
1: 哎呀，谢谢我们的小老师。是，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真的性情中人啊，滨老张老师，他是不是滨州老张啊？他少打一个字儿。他说打卡第一天，听节目已经1-2年了啊，我听着都打卡，我也按耐不住了。分享一个阅读摘抄，人这一生的焦虑大多来自3件事：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把期待全压在别人身上，攒够失望又不舍得走。共勉，
0: 老张说的对呀、
1: 老张说的好啊。
0: 你看到好的这个文章啊，鸡汤啊，欢迎大家来分享啊。
1: 对，
0: 你看听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今天终于是打卡了。我相信很多的朋友跟老张是一样的啊，一直听节目从来没打卡，不能光听我们念别人的信息，念别人的名字啊。我们也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啊。
1: 是，
0: 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大家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不单单老张喜欢，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也特别喜欢我们一路畅通这档节目啊，欢迎大家，不管您是新朋友老朋友都来签到打卡。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再来关注一下山东选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得的好成绩啊。世界技能大赛被称为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全球最高层次的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呢举办一回儿。在刚刚落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啊，咱们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人获得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还有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1: 哇！
0: 同样，咱们山东选手呢也是斩获了1金1铜1优胜的好成绩，
1: 是遥遥领先。其中，山东选手薛浩鑫在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中夺得金牌，被网友亲切的称为"刮大白，刮出世界第一"。薛浩鑫的夺金 不仅是个人的荣耀，更展现了山东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如果大家想要走技能成才路，可以关注省人社厅官网、山东人社公众号、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官网或乐业山东培训加油站等平台。
0: 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济南呢联合青岛和郑州推出了社保卡跨区域惠民活动。对三个地方的朋友来说呢，就三个字儿，能省钱。
1: 好，
0: 咱们济南的朋友、郑州的朋友、青岛的朋友、
1: 哎、
0: 济南人在青岛利群、在郑州的华域、百家等指定的商超用电子社保卡支付，满100减20，去青岛啤酒博物馆、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等景点满20减10块。
1: 是，社保卡呢还能坐就是济南、青岛、郑州的公交地铁，也能代缴高速 ETC， 哎，登录云闪付 APP 来找到我的社保，选 ETC 服务，按照提示签约就行。
0: 嗯，咱们青岛的朋友还有郑州的朋友来济南一样省钱啊！山东省本级和济南社保卡持卡用户登录云闪付 APP 鲁汇券全程惠民行领券，然后呢用电子社保卡消费码在3D 指定的门店景区支付就可以了。那么郑州的朋友呢，用郑州的市民卡 APP 付款码直接抵扣，不用提前领券，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
1: 是，我们都说这个国庆假期来山东玩啊，真的不虚此行。
0: 嗯，
1: 你看今天2026中国淄博国庆啊国际陶瓷琉璃博览会开幕了，持续到10月6号，展商呢来自韩国、广州和景德镇、德化、宜兴、唐山、禹州、宝丰等国内外主要产区，展品呢是涵盖了陶瓷、琉璃、丝绸等10多个门类。
0: 嗯，陶琉会呢已经举办了25届了，本届呢有这么几个看点。第一呢就是主会场首次落户国艺馆，第二呢是原创数字光影秀何以淄博，那么依托淄博大剧院的外立面用裸眼 3D 来亮相。第三呢是每天的早9点到晚9点，12个小时不间断的开放。第四呢就是推出了抽奖寻宝，通过陶琉会线上小程序预约观展，然后呢凭您的这个预约凭证啊参与现场抽奖，数万份的陶琉伴手礼、脱口秀的门票还有景区的门票等您来领。
1: 是。
0: 第五呢就是展会期间呢有2款城市礼物正式发布了。
1: 是，那么这个国庆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到淄博国艺馆看展抽奖，体验陶琉制作，过一个有文化味儿的假期。
0: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我们来关注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有一辆白色轿车任性变道被处罚。
1: 也会在应急之声板块来关注一旦被蝙蝠等高危动物咬伤，牢记冲、消、打三步法。
0: 嗯，这一时段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3: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1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5: 各位周二快乐，我是雅欣。
4: 欢迎这位在诸城打卡的朋友说，两位早上好，我在诸城收听103.1，打卡第36天，欢迎。
5: 是好有标志性的符号啊，103.1，我们记住这位朋友了。然后我是夕阳，夕阳老师来了，说今天是我在威海坚持打卡的第9天，说威海今天天气仍然晴朗啊。早晨简单吃的水煮的鸡蛋和现磨的豆浆，祝大家工作顺利。
4: 哎，欢迎威海的朋友。然后说完威海了，咱们再来说烟台啊。烟威地区的朋友都来了，说两位好，烟台又是一个大晴天，温度17度，感觉还有点冷了啊。请大家注意添加衣服。欢迎大家来烟台吃海鲜，吃烟台苹果，吃秋叶梨，吃各种好吃的。
5: 是
4: 说听着交通广播呀，开启美好的一天。我是阳光姐姐，打卡第11天，欢迎。
5: 欢迎我们的阳光姐姐。烟台好吃好玩的太多了啊，海鲜焖子让我记到现在啊。期待更多的友友可以赶在国庆假期来临之前推荐您当地的美食或者是美景，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看到我们的新闻文具说周二上班路上一路畅通，打卡69天，说学校运动会这个58中附近啊太堵了
4: 啊。
5: 嗯，
4: 哪个城市这是啊？
5: 应该是咱们的东营。
4: 东营的朋友啊，欢迎欢迎飞扬，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他的名字好像一个主持人啊。说东营广饶今天是微凉，大家注意添加衣服，打卡已经第6天了。
5: 哇，
4: 哎，祝大家路上有个好心情，欢迎。
5: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周二快乐，东营秋营打卡第2天，应该是秋营小姐姐啊。说东营现在轻雾啊，庐山路一路畅通。
4: 又来了一位新朋友啊，这是啊，秋营这个名字好好听啊，打卡第2天的朋友，记住你们了啊。也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千乐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4: 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济南 M3 路公交优化调整的信息。如果是途经这条公交线路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哈。
5: 是的，
4: 从今天开始 M3 路公交呢是优化调整部分运行路段，调整之后呢沿途的部分站点呢是有增有减，常坐这条线的乘客呢要注意换乘。原来呢走张陵秋街还有凤荣路段的，如果是去地铁鲍山站方向呢，可以换乘581路或者是582路。
5: 是，那么原来乘坐 M3 公交的济南市民朋友，如果您要去世纪大道方向，建议啊从 M3 换乘275路或者是321路，持济南公交 IC 卡全程通卡，2个小时内换乘有优惠。这次调整啊，涉及到了咱们济南雪山片区的居民的出行，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路线，以免耽误行程。
4: 最近呢，青岛新出了一个青支贷，专门呢帮科技型中小企业解决贷款难题啊。没有厂房，没有土地不要紧，有专利、有商标、有软件的著作权，这些知识产权也能拿到银行去抵押，最高呢可以贷2000万，最长呢可以贷3年。
5: 是，而且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数字创意这些新兴行业也能申领，符合条件呢还能贴息，按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60%补，一年最多补50万。
4: 哎，如果是您的身边呢有在青岛开科技公司的朋友，可以让他登录青岛政策通平台，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有专利的啊，有著作权的软件著作权的这些朋友，还想创业的啊，或者是上咱们山东政务服务网来搜一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来了解一下。
5: 是，我们再把目光转回我们的济南。最近中国好人榜揭晓，济南烧肉店老板曹东升上榜，很多朋友啊早就通过互联网认识他了。今年4月，他5岁的儿子查出了白血病，治疗费是几十万，曹先生呢就暂停营业救孩子，却第一时间给500多名会员退这个储值的余额，说该退的一分不能少。
4: 没错，我们交通广播呢对这个事儿也进行了报道啊。结果呢，这个会员们呢不但都没有退款，还给他转账。那么今年的6月，孩子的一期化疗结束了，他重新开业，店门口呢是多了一台爱心冰箱，里边的水啊、饮料什么的啊是免费的给环卫工人、外卖小哥来提供。诚意和善意从来呢都是双向奔赴，愿这份温暖继续传递。祝他的孩子呢早日康复，也愿好人一生平安。
5: 对，说到平安，我们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新闻。最近青岛胶州湾跨海大桥查了一起交通违法，一辆白色轿车它没有在高速公路上打转向灯，从左侧直接向右变道，把旁边正常行驶的车逼进了应急车道，差点出事儿。然后交警就联系上了车主，车主说当时是他爱人开的车，最后呢依法对驾驶人罚款100元。
4: 高速变道不观察，后果到底有多严重？那么今年的6月13号晚上，青英高速银川方向46公里处，有辆小轿车也是错过了出口，连续横跨多条车道，后方货车呢是撞了上去，两车受损，小车要负全责。
5: 还有一起是青银高速青岛收费站，一辆越野车它没装 ETC， 连续变道想要换一个就人工对收费口，结果呢就把旁边正常行驶的货车顶飞了，越野车司机负全责。交警提醒大家，在高速上变道，无论在哪儿变道，咱们就记住一灯二镜三方向，提前打转向灯，看后视镜确认后方来车，有安全距离了再果断变道。
4: 说到这个安全出行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报名参与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了啊，全省呢有20多万名驾驶员朋友已经是参与了我们这个活动，
5: 是
4: 已经有好多朋友已经拿到了我们的周奖和月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终极大奖，就是3位朋友每人可以获得1万元加油卡，另外我们还有一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正在等待各位。
5: 是什么活动呢？我们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只要您是山东的车主就可以来报名，报名即有奖中石油的20元加油券。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就是您打卡的地方，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在报名前啊记得一定要点击领取中石油的加油券。那么明天上午的11点呢，我们的开奖直播准时开始，是每周五上午来抽取我们的周奖和月奖。明天啊会抽取新一轮的月奖，月奖是15人送出每人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
4: 没错，原本呢是每周五，但是呢马上就过节了，我们就改到礼拜3了啊，
5: 提前
4: 就是放假之前把月奖给抽出来啊，送出每人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5: 是
4: 开奖直播呢，由山东交通广播的我们的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卢警官共同来主持，大家呢明天上午的11点锁定收听啊。另外呢我们还在各种平台啊，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5: 是的，那如果您想知道啊，这个以往每一周或者说每一月自己有没有成为那个幸运得主呢？就来到我们的微信，依旧是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这4个字来查询。
4: 是，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周奖、月奖，还有最终大奖，10000元的加油卡，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前提是你得先报上名。
5: 对对，只要您在百日内是零违法的状态，那么就能持续参与抽奖。
4: 哎，怎么报名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两个公众号呢您都关注一下，然后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啊，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希望下一个中奖的朋友就是你。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 爱你多一点。
6: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7: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6: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7: 这么危险啊！
8: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9: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受施工影响，G22庆南高速红石崖营海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黎站双向出入口、沂南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S31泰新高速新泰西、新泰南站泰安方向出入口、化马湾站的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6: 北京时间7:47，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7: 各位早上好，我是亚星。
6: 刚才看了一眼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读不完，根本就读不完呢啊、
7: 哎！谢谢各位。
6: 我们抓紧时间了，只能是，如果是实在是没有读到你的信息，各位见谅啊。你能理解一下一个全省这么受欢迎的节目，他能收到多少信息呢？
7: 哎呀，我们尽量读。
6: 哎，欢迎这位打卡62天的朋友说，两位早上好，打卡62天，山东大帅通讯。打卡20天，菏泽等你，欢迎啊！
7: 欢迎我们的这位来自菏泽的友友，还有我们的三勇老师老朋友说，这会儿啊，济南北圆转二环东往南行驶缓慢，大家礼让安全，祝大家工作开心顺意。
6: 嗯，打卡第8天的朋友说，天气越来越凉了，大家注意添加衣服。
7: 是，还有这位朋友说，在哪打字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啊！
6: 你答对了啊！
7: 对对对啊，我们这个欢迎各位。然后看到喜庆老师说，早啊，打卡冒泡，济南凉快，早。签报道不负今朝啊，朝起有风，万事从容。
6: 欢迎信仰说打卡第4天，欢迎新朋友。
7: 是我们的知足常乐说，早上好，今天雨城天气晴，气温凉爽，大家注意增减衣服，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持续打卡673天。
6: 哎呦我天哪，最有才的就是这位朋友了啊，他的名字叫没看到打卡加好车主那个、
7: 啊、对对对
6: 啊，也沧海一声笑、啊、
7: 沧海一声笑、
6: 啊、说打卡加好车主，您这一个卡就干两个事儿啊就分开啊，一个是我们的签到打卡，另外呢参与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朋友呢，你可以单独再发一条信息好车主3个字，然后呢就能收到一个报名链接，把这个链接呢1分钟之内把它填完，您就报名成功了。报名成功之后呢，只是您迈向成功人生巅峰的第一步啊。然后呢100天之内一定不要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然后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了。
7: 是的、然后再看看我们的渊宇繁华老师打卡第21天，威海的天气逐渐转凉啦，今早出门穿这个 T 恤感觉有点凉了、
6: 哎、有点凉，穿个小薄外套啊。欢迎明峰说，今天打卡第8天，滕州天气今天是非常凉爽的。
7: 是的，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打卡第20天说，我是沙漠里的向日葵，说滕州今天是个好天气，阳光晴朗，祝大家天天开心。
6: 嗯，有朋友问到了百日立威法实时互动都在什么时间呢？哎，就在明天上午的11点啊！明天上午的11点，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通过各大平台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都是可以的。
7: 对，然后再看我们的我就是我和老顽童老师，人家一早就来了啊，说周二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436天，天气晴，早晨气温凉爽，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6: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
7: 是。
6: 来分享一下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8: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联合播出。
6: 今天呢，应急之声呢来关注发生在浙江的一个事儿啊。浙江一位女士傍晚散步的时候，哎呀，被这个蝙蝠撞到了脸，肉眼看不到伤口，但是有点疼�啊，连夜就赶到了医院，打了4针狂犬疫苗加5支免疫球蛋白，一共9针啊。一旦被小猫啊、小狗啊、什么蝙蝠啊这些高危动物咬伤之后怎么办？大家牢记啊，冲、消、打三步法。
7: 是因为蝙蝠它的爪子细如针尖，没有看到伤口不代表没有破皮，所以最好是按照最保守的方案来处置。冲的话就立刻用肥皂水和流动的清水交替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那么具体的一些关于更多狂犬病的知识，我们来学习一下。
4: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能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虽然叫狂犬病，但除了狗、猫、蝙蝠及多种啮齿动物也可能携带病毒。人一旦被患有狂犬病的动物咬伤、抓伤，就极可能感染患病。狂犬病毒进入人体后会直捣神经中枢，让人头痛发热、焦虑亢奋、恐水怕风、抽搐痉挛，最后呼吸衰竭而死。记住，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接近100%。好在狂犬病可防可控，只要掌握正确姿势就能愉快地和小动物玩耍。自家养萌宠一定要先检疫免疫，之后每年给它接种狂犬疫苗，确保宠物健康，自主安全。萌宠虽乖巧，但也别随意拿走它的食物玩具，一旦萌宠觉得被侵犯，翻脸可能比翻书还快。出门在外碰到野猫野狗，尽量不接近不挑逗，更别在它们吃饭睡觉或照顾宝宝的时候横插一脚，也不要长时间与狗狗对视。如果不幸被猫狗抓痒，赶紧拿肥皂和清水洗净伤口，第一时间去医院急诊或疾控中心注射狂犬疫苗或免疫血清，这是目前对付狂犬病唯一有效的防治办法。
3: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6: 咱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阳澄湖大闸蟹呢是昨天正式开捕了啊，今年产量呢大约是1.01万吨，价格呢跟去年差不多，3两左右呢大概是60块钱一只，4两的公的、3两的母的大概是70到80一只，4两公以上和3两母以上大蟹建议大家再稍微等一等啊，因为现在还长得不够那么大，10月20号以后您再买啊。
7: 是大闸蟹性寒，配姜茶黄酒啊，这个脾胃虚寒的尽量少吃。我们再来关注后天起新版的再生纸将国标实施，严禁废弃的生活用纸、医疗用纸混入，另外还增加了杀菌和检测的要求，对细菌、真菌这些指标都有限定。
6: 钱塘江大潮呢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了，主要观潮点在浙江海宁还有杭州萧山一带，盐官观潮圣地公园呢大家可以看到一线潮，海宁的老盐仓还有萧山的美女坝看回头潮、冲天潮，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在指定的安全全去观潮，千万不要翻越护栏，千万不要下江，千万不要这个到这个水里边去啊！
7: 对的，
6: 要服从现场的指挥，安全第一。
7: 是，接下来进入板块，你知道吗？
5: 你知不知道？
9: 侬晓得法？
10: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11: 你知不知？
5: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6: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来说有6种食物呢，看着不行了啊、感觉是不能吃了，实际上还能吃。比如说啊，稍微有点发黑的香蕉啊，如果是只是局部呢有黑斑，果肉呢还挺正常，没有那种酒味和酸味还是能吃的，但是不建议小朋友来吃啊。
7: 对对对啊，就是我们说的6种看着不行了，其实还能吃，是适合那些肠胃比较好的朋友的啊。
6: 对对对对对对，
7: 还有就是过期1-2天的酸奶，如果说一直冷藏，没有鼓包，没有异味，质地相对顺滑，生命时报发文称还能喝，但是还是那句话，婴幼儿、孕妇、老人和免疫力弱的不要吃这些过期的食品。
6: 是发了芽的大蒜呢完全可以吃啊，只要是没有腐烂没有发霉都是可以吃的，就是味道稍微淡一点，但是不影响你吃。
7: 没错，结晶的蜂蜜也值得一提。很多人觉得呀，这个蜂蜜怎么啦？它是不是过期了？变白变浑是正常的结晶，不是坏。但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不能吃蜂蜜。
6: 对，另外呢，带血丝的鸡蛋呢，还有这个起白霜的巧克力呀，都是可以吃的。还有就是打三折的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你也可以完全可以放心用的啊。
7: 是的，
6: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天天盯着电脑啊，拿着手机不撒手的，长期面对电脑屏幕超过8个小时的，你的眼周围啊容易干涩、暗沉、细纹啊、黑眼圈就找上门来了啊，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显老。眼霜呢，你得安排上了。
7: 是的，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啊，朋友们，如果您天天盯着电脑，记得早晚涂一涂，这样的话，我们的眼周皮肤可以变得这个饱满一点、紧致一点、黑眼圈明显的变淡一些啊。
6: 对，
7: 整个人真的能看起来年轻好几岁。
6: 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专柜15毫升的那么一小瓶，要卖到500多，很多朋友很心疼啊，
7: 是
6: 舍不得买。我们有一个双节福利啊，这个力度拉满了，现在买15毫升加赠3个5毫升小样，相当于30毫升买一送一，
7: 对，
6: 只需要199。刚才说了，别看价格只有专柜的3折，但是呢，它是资质齐全、正规渠道、一物一码可溯源的，是支持大家鉴定的假一赔三的，您完全可以放心买了。
7: 是真的啊，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您的购物几乎零风险啊！而且呢，我们今天不仅199元能够买15毫升，再送您15毫升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现在下单再加1块钱，还能免费换购美妆大牌小样一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便宜30块钱啊！怎么买？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1啊，其他的不用发，就发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抢购了。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15毫升加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5毫升小样3个，今天只需要199。
7: 是我们用着眼霜啊，就可以去看一看更美的地方，跟着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出去走一走吧。
6: 哎，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这么多的旅游线路啊，
7: 是
6: 南疆、云南、西藏、九寨、泰国，有的呢已经是出发了，有的还正在招募当中。大家如果是对哪条线路感兴趣啊，一定要认真听啊。先来说这个南疆啊，我们过两天还有很多团要去南疆。
7: 对，
6: 打卡最美的胡杨林、白沙湖，还有这个塔里木河。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还能喝到正宗的新疆的鸽子汤啊。大家如果是没喝过的，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性价比非常高，只需要6999，把南疆的秋天装进你的相册。
7: 是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的线路啊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并且是20人爆满疾风团，保留足够的空间感啊。
6: 是
7: 云南我们是安排到了这个这两天出发啊，
6: 明天有一个团
7: 已经飞了。对对对啊，明天飞，然后5699元，咱们是9月30号到10月5号，大家看能不能捡漏啊。全程是4星级以上的酒店，依旧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这样的配置真的只要5699。
6: 什么叫说走就走的旅行？就是明天就出发了，今天报名。想去西藏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了啊！我们也是很多朋友终极梦想，就是想去西藏去看一看。我们安排的线路呢非常的合理，就是由低海拔到高海拔，这样的话呢，让您的高反没那么严重啊。而且呢，我们安排的这个行程呢，让您来一趟这个西藏呢，能够把一些打卡的目的地呢一次都能玩遍。同样呢，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王牌路线，想去西藏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
7: 是的，依旧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了解行程。九寨沟啊是10月3号出发，10月9号回家，6699元，双飞双动7天，是住4星级酒店啊。10月份真的是九寨沟最美的季节，所以如果您真的想去九寨沟、西藏、云南、南疆还有泰国的话，那么真的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一下。
6: 是泰国呢是9月26一个团，9月28一个团，都已经是正在玩着呢。
7: 对，
6: 想去泰国的朋友再密切关注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的介绍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旅游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7: 是稍后的时间呢是我们的交管帮忙的环节，那么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啊，把您生活当中的急事难事烦心事说给我们听，因为您的事儿就是我们交管帮忙的事儿。电话现在就可以打过来，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6: 稍后见。
9: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